0: 中延吉分校录取分数线不含朝鲜语文685分，延吉市第一高级中学城区考生录取分数线689分，乡镇考生录取分数线664分，延吉市第二高级中学城区考生录取分数线503分，乡镇考生录取分数线478分，延吉市第三高级中学城区考生录取分数线637分，乡镇考生录取分数线612分，延边大学附属中学城区考生录取分数线508分，乡镇考生录取分数线483分，延吉市综合高级中学城区原民族初中考生录取分数线427分，乡镇原民族初中考生录取分数线402分，城区普通初中考生录取分数线439分，乡镇普通初中考生录取分数线414分。啊，好，那提醒大家，我们稍后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1: 这使命为了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这棵树为了人民，这时刻为了人民，这条路为了人民，这朵云为了人民，这一战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这场战役为了人民，这热血为了人民，这心火为了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0: 好，欢迎大家关注百姓热线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啊。来看一下啊，那根据我们看一下一个叫财运满格的网友问，他说我想问一下，延边大学附属中学什么时候报到？就是这个四高中。根据我们目前拿到的信息，没有得到这个最终这个报到信息。这边的话呢，您看一下，您确定是已经录取到这个学校的话呢，可以等学校这个录取通知啊。这边呢，我们也可以帮您跟咱们延吉市教育局再来详细也可以咨询一下啊，也可以问一下这个具体各个学校这个报到这个时间啊。好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边的话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边还有这个安图啊，安图县的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安图县第一中学录取分数线618分，安图县第二中学录取分数线403分，原民族初中考生录取分数线433分啊。另外呢，还有我们这边呢，就是现在目前手里面拿到的这个各个学校的这个录取分数线呢，有珲春、安图和延吉，其他县市的这个录取分数线呢，陆陆续续发布之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呢给大家随时来发布啊。好，这边呢，好，来提醒一下大家，龙井市啊有一个道路限行的一个通告，受台风连续降雨的影响，波尔哈通河水位上涨，导致国道 G302 珲春到阿尔山公路的204公里加359米处的亚马场大桥受损，存在行车的安全隐患。那为了确保过往的车辆和群众的人身安全，建议呢对这个桥采取限行措施。来看一下限行的位置和要求，对国道珲春到阿尔山公路204公里加359米处的亚马场大桥进行限行。那对这个桥呢，采取现在 全车

0: 川到安图方向以及安图到朝阳川方向呢，都需要浑乌高速来绕行啊，都需要这个浑乌高速来绕行啊。好，那大家这边的话呢需要注意哈。好，另外呢就是延边革命烈士陵园即日起闭馆，为了优化展陈设施，提升红色教育水平，延边革命烈士陵园启动整体升级改造项目，即日起呢纪念馆闭馆施工，暂停所有的参观接待工作，具体恢复开放时间呢会另行通知，大家呢可以及时关注微信公众号延边红色陵园获取最新信息啊，由此呢给大家带来的不便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谅解啊。好的，提醒各位听友，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嗯，想问一下，585分能上延吉的哪个高中啊？好，来看一下这个585分哈。这边给您介绍一下延吉市普通高中的录取分数线。吉大高中延吉分校录取分数线是685分啊，你这个分不够啊，不行。延吉市第一高中城区考生录取分数线689分，乡镇考生录取分数线664分啊，也不行。那再来看一下延吉市第二高中，延吉市第二高级中学城区考生录取分数线503分啊，这个是可以的。乡镇考生录取分数线478分。好，再来看一下延吉市第三高级中学城区考生录取分数线637分，乡镇考生录取分数线612分啊，第三高中这个分数也不够。再来看一下延边大学附属中学城区考生录取分数线508分，乡镇考生录取分数线483分啊，延边大学附属中学也可以，所以这边的话还要看你报了哪个学校啊。还有延吉市综合高级中学，这边的话城区原民族初中的考生录取分数线427分，乡镇原民族初中的考生录取分数线402分，城区普通初中考生录取分数线439分，乡镇普通初中高考生的录取分数线414分啊。所以这边的话呢，二高中和延边大学附属中学啊，这个分数线都是够的，然后就看你这边志愿报了哪个学校啊，报了哪个学校啊。好，那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什么是国家安全？
2: 国家安全与我们每个人都形影不离，国家安全跟我们息息相关，它是时刻给我们温暖的衣裳，它是丰收时稻谷归仓的保障，它是倦鸟归巢时遮风挡雨的避风港，它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放心地追逐诗和远方。国家安全，小家安宁，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无数人的负重前行。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让我们珍视当下的国泰民安，齐心协力来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今天的我们眼里有光，奔赴希望，今天的我们眼有星辰大海，心有繁花似锦，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追逐梦想。有了国家安全，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和未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

0: 间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我们来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近期呢，延吉交警集中整治僵尸车。僵尸车呢，指的是那些停放在城区主次干道、无人问津、长期占用公共停车资源、影响道路通行秩序和市容环境、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的车辆。那么这些车辆呢，满身灰尘，无人管理，无人问津，长期不动，所以呢被称为僵尸车。那连日来呢，延吉交警对重点路段的僵尸车开展集中清理的治理行动，对长期停放在主次干道和居民小区周边的僵尸车进行全面清理。一旦发现疑似僵尸车呢，有车主的通知马上移走，没有办法联系或者是拒绝不移走的车辆呢，会依法把车辆拖移到停车场啊。那大家如果说是发现哪里有僵尸车，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提供线索啊，我们也会反馈给交警。交警也是提醒广大车主啊，对于不使用的车辆不要长期停放在路边，不仅影响这个车辆通行，而且也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一些车辆呢，有可能被陌生人开走，修理之后再次上路。因为产权在你的名下，在车主名下，所以一旦发生事故呢，你这个原车主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提醒车主，联系方式变更的，及时到车管所进行更改。啊，达到报废车辆标准的，要到车管所进行报废处理。同时呢，也欢迎广大群众举报此类违法的僵尸车啊，还路于民啊。这边的话呢，咱们近期啊，延吉交警正在集中清理整治僵尸车啊，大家呢有这个线索的话，也可以啊来给我们啊提供线索啊，打电话啊也可以啊，打电话也可以啊。好，那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 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2: 咋的了，兄弟？看脸色，怎么感觉你这么颓废呢？
3: 哎，别提了，电池老兄，你说我好好的一打纸张，还没到彻底报废的年纪。只要再给我一次回收再利用的机会，我还能发挥不少作用呢。可是我的主人根本没拿我当回事儿，直接把我当成有害垃圾抛弃了。
2: 我在这待了这么长时间，见过不少像你这样的有志之士，塑料瓶和废铁兄弟，玻璃瓶和布料妹子，他们呢都被当成有害垃圾扔掉了。哎，真是浪费呀。
4: 1000公斤废纸回收利用，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
1: 好，来看一下啊，2026年安图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包括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的笔试延期。受安图县城市内涝影响，为了保障广大考生的出行安全，原定在明天2026年7月18号举行的2026年安图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笔试，延期到2026年的8月1号举行。来看一下啊，此前已经打印的准考证全都作废。另外呢，考生请在7月24号9点到考试开始之前，通过电脑端登录报名网站，用 A4 纸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那么考试的具体时间地点安排以最新的准考证为准啊。那也请全体考生保持手机畅通，便于接收考试的相关通知。那因为考试延期给大家带来不便，也是深表歉意啊，也请各位考生能够合理规划行程啊，持续关注安图县人民政府网站的后续通知啊。这是一个最新信息啊。这个安图这个笔试啊，事业编这个笔试本来是明天啊，因为各种原因啊，延期到8月1号。那7月24号之后可以重新

0: 下载打印新的准考证，原来已经打印的准考证呢作废啊。好，那提醒大家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呢就是申报期限延长到7月31号，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国家税务总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税务局关于延长敦化市汪清县2026年7月申报缴纳税的这个期限的通告。因为受禁区持续强降雨以及暴雨汛情影响，我州敦化市和汪清县出现洪涝灾害，纳税人缴费、办税出行、涉税业务办理呢，存在实际困难。为了保障汛期税收征管平稳有序，维护纳税人缴费人的合法权益，支持防汛救灾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对敦化市汪清县2026年7月申报纳税期限作出调整。来看一下具体情况。一、延长申报纳税期限。敦化市和汪清县辖区范围内2026年7月法定申报期内应申报缴纳的各类税费申报缴纳截止期限，由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延长至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延长了差不多半个月啊。办理渠道，敦化市税务局和汪清县税务局办税服务厅以及电子税务局自助办税终端等线上渠道同步开放到7月31号的24点。那么建议广大纳税人缴费人优先通过电子税务局等非接触式渠道办理涉税费业务，减少雨天往返。敦化市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咨询电话512-5160，汪清县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咨询电话880-1705-502-6205。这样的话呢，就是汪清和敦化2026年7月申报纳税期限这一块的话呢，截止的时间由原来的7月15号延长到7月31号。同时呢，各种线上的渠道也同步开放到7月31号的24点。这也是一个便民利民的这样的一个惠民的一个措施啊。好，那看一下时间哈，北京时间8点22分，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百姓热线啊。我们节目当中呢，稍后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好，刚刚呢有听众问能不能再播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啊？可以啊。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

0: 间晴转多云，敦化、安图白天有分散性的小阵雨，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信号。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31度到19度，图门30度到18度，敦化29度到19度，安图30度到18度，合龙31度到18度，龙井31度到19度，汪清29度到18度，珲春30度到18度。好，那提醒大家啊，稍后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稍后可以通过我们的几部热线来参与，同时也可以通过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来参与节目。
1: 你睡了，但是他们还没有休息。电脑台式机待机耗能4.9瓦，电视待机耗能8.07瓦，挂壁空调待机耗能8瓦，洗衣机待机耗能2.46瓦，微波炉待机耗能11瓦，音响待机耗能12.35瓦。据统计，如果每个人都及时关闭待机电器的电源，节省的电能可以供应东北三省所有的家庭用电。节约无小事，低碳生活从你我做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龙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7月18日，延百夏夜场双楼最会夜，早7点开门营业。服饰类大众化妆品双楼联动，满300送200，家电国补后连单套购超低价，早鸟限时疯抢2折起。7月15日到17日，双楼延时营业到晚10点，来延票根礼，周外游客参加满送活动，即送网红明太鱼。延百快到线上同步狂欢，延百夏夜场超多优惠等你来。
3: 休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

0: 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62，7505888。
1: 北京时间8:30。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我们这边的话呢，大家可以通过抖音直播，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来参与节目。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两个直播间来留言提问啊，可以通过这两个直播间来留言提问啊。那我们来提醒一下啊，安图县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包括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这个笔试延期啊，昨天刚刚发布的这个通知。受安图县城市内涝影响，为了保障广大考生出行安全，原定2026年7月18号举行的2026年安图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啊笔试延期到2026年的8月1号举行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相关的事项通知。那么之前已经打印的准考证全都作废，那么考生请在2026年的7月24号9点到开始之前，通过电脑端登录报名网站，用 A4 纸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那么考试的具体时间地点的安排以最新的准考证为准。那请全体考生保持手机通讯畅通，便于接收考试的相关通知。因为考试延期给大家带来的不便呢，也是深表歉意，也请各位考生合理规划行程，持续关注安图县人民政府网站的后续通知啊。另外呢，延超的第三轮赛事也是延期进行，根据赛事安排，延超第三轮赛事延期进行，具体的比赛时间另行通知啊。这是延超这个赛事啊也是进行延期。还有呢，就是刚刚啊我们说的这个缴税这一块啊汪清和敦化啊这个申报的日期也是进行延长啊。国家税务总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税务局延长敦化市和汪清县2026年7月报纳税期限的通告啊，也是受相关影响。这边的话呢，对敦化市汪清县2026年7月申报纳税期限作出调整啊。一呢是延长申报缴纳期限，敦化市和汪清县辖区范围内2026年7月法定申报期内应当申报缴纳的各类税费申报缴纳截止的期限，由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延长到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那办理渠道的话呢，敦化市税务局和汪清县税务局办税服务厅以及电子税务局自助办税终端等线上渠道同步开放到7月31号24点，建议广大纳税人呢优先通过电子税务局这样的非接触式渠道来办理涉税涉费这样的一个业务，减少呢雨天的往返。敦化市税务局办税服务厅电话啊 512-5160， 敦化市办税服务厅的电话880-1705，还有502-6205。 有叫红日的网友，他说想问一下，百姓热线在收音机上听在哪个频道？你可以在这个 FM98.3 来听。另外呢，这各县市落地的频率呢可能还不太一样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不知道您是哪个县市的我默认为你是延吉市的。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各县市调频落地频率：
1: 延吉 FM98.3，
0: 龙井 FM92.2，
1: 遵化 FM106.5，
0: 珲春 FM98.6 FM87.5，
1: 合龙 FM96.1，
0: 图门 FM103.5，
1: 汪清 FM91.7，
0: 安图 FM88.2 FM94.3。
1: 在延边生活，就听新闻综合广播。
4: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直播嘛，对，现在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如果说是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百姓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话呢，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这边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叫春的网友问合龙今年有没有这个半马的比赛。这边的话呢，在去年12月份，中国田径协会呢公布了2026年马拉松赛事目录这个通知，这边的话呢，我们稍后帮您查一下，这边一共是有全马、半马赛程，235场，这边的话，我们稍后帮您查询一下，这个2026年吉林这个马拉松赛程的这个情况，这边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2026年吉林马拉松赛事目录的话，长春马拉松是5月17号，吉林马拉松是5月31号，查干湖马拉松是9月，然后长春莲花山半马是9月，目前我们查询到的这个信息是今年2026年吉林省内的马拉松赛事，一共是有4项，其中有2项已经举行完毕。剩下2项呢是在今年的9月份，分别是在查干湖和长春莲花山，目前没有消息是在合龙举办。目前是没有消息到合龙举办啊。好，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可能这个直播热线这边的话呢，现在不一定能打通因为这个故障，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延边百姓热线延边百姓热线或者呢是延边新闻广播或者是延边新闻广播这边的话呢可以来看一下。好，那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一位叫红日的网友，他说今天早晨龙井部分路段下水道口开始清理淤泥。汪清到延吉的高速通了吗？我们这边稍后查询一下这个信息查询一下这个信息。我们来看一下好，那大家如果说有问题咨询，可以现在陆陆续续留言，我们这边看到之后呢会逐个给大家来进行解答
5: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6: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7: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8: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9: 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10: 爱人者，人恒爱之；
11: 敬人者，人恒敬之。
12: 至深莫先于孝，治国。 莫先于公。
13: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4: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取之。
12: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5: 三杯楚然诺，五岳大为清。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4: 好，我们看一下一位叫有清的网友还在吗？这位叫有清的网友在吗？刚刚这位叫有清的网友咨询汪清到延吉的高速是否开通。这边呢，我们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了解到呢，现在已经开通了。汪清到延吉的高速现在已经开通，现在只有雁鸣湖和大石头仍然处于关闭状态。现在只有雁鸣湖和大石头仍然处于关闭状态。那么剩下的其他都已经开通了啊，都已经开通了。嗯。沿东桥河南岸的这个路灯什么时候能够点亮？嗯，好的，这边呢我们记录一下啊。节目之后呢，我们咨询一下这个具体的职能部门啊。这个沿东桥是吧？嗯，沿东桥的这个河南岸啊，河南岸边儿，嗯，这个路灯什么时候能点亮啊？嗯，好的。大家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BRT27 东西直行啊，我看一下啊。BRT27 东西直行这边是什么情况呢？每个路口能不能加一个导引线？这个需要跟交警部门沟通是不是？每个路口能不能加一个这个导引线？这样的话知道大家怎么走是吧？导引线，然后现在呢这个过每个路口的车都是偏的。好的，这个是应该跟交警来沟通。车辆都是偏的啊。都是偏的。好的。每次这个红绿灯过路口都被其他的车道呢来挤。可以，这个问题呢我们跟交警沟通一下。这边的话呢 ,BRT27,7月20号它这个工程就结束了，预计年内呢能够通车啊。通车之前呢它应该是会湿化道路这个标志标线，湿化道路标志标线的时候呢，我们会把您这个意见呢给提交上去啊。在这个东西直行每个路口这一块呢增加一个导引线，这样的话呢，这样车辆呢保证车辆都知道自己在哪个道走，要不然过路口被其他的这个车道这个车辆来挤。我能理解你说这个意思。可以，没有问题。今天呢是周五，原定呢我们今天上午呢是要连线咱们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啊，因为这个电话设备临时故障，所以这边的话呢就没有办法连线啊。大家现在呢这个电话呢也打不进来啊，大家现在这个节目参与热线电话也打不进来，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呢，只能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来参与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延边百姓热线啊，来多多这个跟我们互动提问啊，跟我们多多的互动提问啊，也可以。这边呢，我们看到之后呢，会逐个的给大家呢来进行问题解答啊，来进行这个问题解答。好，大家如果说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需要帮助啊，这边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来参与互动啊，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参与互动啊。另外呢，咱们这个延吉水上市场原址关停，新址呢从明天开始试营业啊。那新址启用时间是明天开始，这个位置呢是申花街的2599号，就是原来水上市场以北1公里这个位置。那么原来的水上市场关停之后，周边以及沿河区域呢禁止擅自占用城市道路的摆摊设点、违法停放车辆这样的一个行为。那请广大市民游客呢合理规划出行的时间啊。有网友问，这位叫尾数230的网友问，请问一下新的水上市场开业了吗？明天啊，明天咱们新的水上市场就开始试营业了 啊，这个位置呢在申花街259号。

0: 就是原来的史上市场再往北走一公里啊，再往北走一公里啊，那么原来的水上市场关停之后，周边以及沿河区域禁止擅自占用城市道路的摆摊设点，违法停放车辆，这些都不允许了。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啊，合理的规划出行的时间和路线。那么各位经商户也要共同做好新水上市场的有序运行啊。这位听众问，这个新水上市场明天啊，明天就正式开始试营业了啊，明天就正式开始试营业。嗯，好，那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哈，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百姓热线，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来互动参与。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新篇章。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网友互动哈。一位叫红日的网友问，水上市场每天营业到几点？水上市场它原来的营业时间呢是早五点到上午的十点，它是一直到十点钟。换了这个新的位置之后呢，没听说这个时间有调整。爆米花大哥，你的问题我一会儿给你讲啊，因为你的问题比较复杂，一两句话讲不清。刚才没听到，新水市场搬到哪儿了？新的水上市场搬到原来水上市场往北再走一公里。新的水上市场搬到原来的市场往北再走一公里，申花街2599号啊，申花街2599号。好，来看一下爆米花大哥的这个提问哈，他说我咨询一下关于工龄。我买断的时候呢，这个工龄是按照83年算的，按照知青工资上班算的，退休的时候说不算啊，工作人员说不按照原来买断，按照现在的。那你这个呢得审核你的档案，就是你现在是对以后旧址就不营业了，已经停了，昨天就开始停了，你这个呢得拿着你这个当时档案审核的时候，你到这个人社局，他这个是审核，是在他们审核，具体这个怎么来算，这个得看你的档案， 这

边看不到答案的话嘛，就不太好给你解答。然后这边的电话还坏了，咱们只能通过这个文字交流。嗯嗯，关于工龄买断的时候是按83年的，按照知青的工资上班，退休的时候说不算。你现在是不是属于正在半退休？然后现在半退休的时候呢，他在给你审核这个退休的这个资质，审核退休资质的时候说你这个原来这个买断的时候参加工作的时间不对，是这个意思吧？我理解的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应该看你最开始上班这个招工审批表，你档案里面有没有这个相应的材料，他审核的时候得看这几个内容。明年退休是吧？嗯，我是来年，就是明年退休呗。嗯，他这个还是得按审核的那个内容来看，因为这边我没有看到你的档案，然后咱们这边微信说的话呢，有一些内容可能还说不太清，大概就这么个情况。要看你一下当时你上班的那年，你83年上班，你83年当时上班的话，你有没有那个招工的审批表，最原始的这个资料档案的内容。如果说你要是想找的话呢，我不知道你原来是哪个单位的，如果原单位有，你可以到原单位去找一下，如果原单位没有了，你可以到那个你所在地的这个档案局，你到档案馆去查一下，退休我是知青上班，你查一下原来档案的底子啊，能够证明你这个当时上班那个你确实是从那个时间上班的，能够对上啊，有工资的一个相应的一些材料啊，没有招工表对吧？应该就是你应该是缺这个表，你没有这个表，所以他这边就不太好认定。嗯，没有这个招工表，你买断应该是好多年前了，那个时候可能应该是不是他在这个审核的时候没有像现在这么严格，这边的话现在退休审核非常严格，严格按照这个表来算。嗯，因为那个时候他要算这个工龄嘛，不像现在，现在就是看你交社保，你社保的年限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什么时候开始，那个时候不存在交社保这一说，就是工龄，你什么时候上班就看你这个表是什么时候登记的，你就得有这个原始材料，你没有这个原始材料证明不了的话就不好说。嗯，啊，是这么个情况。嗯，是这么个情况啊。嗯，好，那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这边的话呢就只能是跟大家在抖音上来沟通啊，是跟大家在抖音上来沟通。嗯，这边大家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笑对人生这个网友。你好，能不能帮我找个人儿？他的名字叫李金兰，儿子叫金昌勋。你可以说一下大概这个情况。原来有工资表找不到了是吧？那你就查一下档案，你到那个档案局档案馆去查一看，查一下有没有。有工资表的话，有那个工资明细、工资大表的话，能够证明也是可以的。嗯，然后你去上那个档案馆去查一下，去查一下，去查一下。然后这边的话呢，找人的这位朋友，你可以说一下大概情况，家住在大概哪个位置，怎么个情况，我们这边可以帮您拨一下这个寻人的信息，可以帮您拨一下这个寻人的信息。可以帮您拨一下这个寻人的信息。不客气不客气啊。好，一位叫天涯浪人的网友问，敦化的这个水灾严不严重啊？给大家整体来介绍一下，现在咱们泉州各地呢正在开展排涝清淤工作，坚决打赢抢险救灾攻坚战。那连日之来呢，受持续降雨的影响，延边州部分地区呢出现内涝积水、道路受阻、人员被困的险情。汛情出现之后呢，延边州各地各部门按照州委州政府的部署要求，迅速响应，科学调度，精准施策，以人为本，全力做好排涝清淤、环境消杀等各项工作，争分夺秒地做好灾后处置，力争最短的时间恢复受。

0: 救灾区域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坚决打赢抗洪抢险救灾的这场攻坚战。那来看一下刚刚这位朋友比较关注的敦化，16号随着降雨结束，敦化市迅速集结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排涝救援工作，紧急抽调龙溪水大功率的排水设备赶赴积水现场，针对东环路、新月华城、滨江路、江东等七大重点区域分别定制作业方案，架设水泵、铺设水带，按照分工协同作业，多点位同步强排排涝工作呢，是紧张有序展开，加强积水消退。同时呢，全市41处小区地下车库也安排了专项排涝力量，确保市民的尽快恢复出行啊。那么目前呢，敦化市的排涝救援工作仍然在紧张进行当中。截止到昨天早晨七点，敦化市已经累计处置城区积水抢险点位九处，完成积水抽排 27.5 万立方米，城区的主要路段积水呢正在加速消退。啊，那我们从延边消防救援支队、敦化大队一中队那儿了解到呢，咱们延边消防救援支队敦化大队出动指战员75名，车辆10台，正在执行市区的排涝任务。从7月15号的下午4点到现在，通过排涝车的连续作业，大部分积水已被排出。接下来呢，会跟各个单位密切协作，持续不间断地进行排涝作业，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同时呢，敦化市疾控中心全面开展汛后预防性消杀工作，提前组建两支专业应急机动队，配齐消杀器械、消毒药剂，对受淹的房屋、垃圾中转站等重点区域来进行集中消杀，以受淹墙体、地面和物体的表面为核心，实施科学规范的喷洒作业，严控蚊蝇滋生传播的风险，全力阻断疫情传播的链条，保障群众的生活环境安全。啊，这就是刚刚这位听众关心的这个敦化的这个水灾的一个情况哈，有序进行啊，没有什么问题，大家不要传谣啊，不要信谣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积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0: 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我们今天电话设备问题，大家打不了电话啊，大家只能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参与啊。好，来看一下我们这边。这个叫笑对人生，他说帮我找个人，名字叫李金兰，儿子叫金昌勋，他们家在延吉公园后面住啊。这边的话呢已经住了20多年了，联系不上了啊，这边有认识的朋友帮忙联系一下。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位网友，这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一位网友呢，他想问一下从延吉西站到清水湾小区有没有直达的公交车？没有直达的公交车，你可以呢在延吉西站呢，坐往市区来的车，你坐38路，你坐38路呢，在延边医院东门那一站换47路，啊，换47路之后呢，你在延吉河畔那一站下车，啊，走100多米就到这个清水湾小区了。另外有一位叫青的网友，他说呢，你坐到公园换35路，啊，坐35路也可以。那你要是坐到公园的话，你像这个往市区这个方向来的，38、37，啊，然后呢4路都是从西站出来的，你到公园，这些车都路过公园，然后你坐这些车呢都能够换上35路，啊，都行，这几种方式，啊。都可以，好吧。一位叫652的网友，他说旧的水上市场已经停业了，公交站点呢也应该改名，要不然有的市民可能不知道。嗯，好的，您这个建议非常及时啊。好，这边呢一位叫笑对人生的朋友呢要找人啊，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找人，找的那两个人是李金兰，孩子的名字李金兰的儿子叫金昌勋。他们家呢在自2026年7月15号8点半开始恢复14路公交车的线路运行，但是受合龙桥管制影响，东来寺终点缩短到合龙大队啊，不过桥啊，不过桥。那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分数线我们来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安图县普通高中的录取分数线，安图县第一中学录取分数线618分，啊，第二中学录取分数线403分，原民族初中考生录取分数线433分，啊，另外珲春一中、珲春二中、珲春市一中城区统筹录取分数线540分，乡镇统筹录取分数线515分，珲春二中录取分数线622分，啊，好。那我们也是提醒大家，节目当中没有办法给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大家可以通过抖音直播延边百姓热线来参与节目。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0: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3: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0: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2: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3: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

0: 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0: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0: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叫林海雪原的网友问：延吉市一中多少分啊？分数线是吧？延吉市第一高级中学城区考生的录取分数线是689分，乡镇考生的录取分数线是664分啊，是这样的一个分数线。
0: 政策直通车，详解就业新政，只等你来，企业携手纳贤，就业故事会，分享奋斗榜样，深耕延边就业，暖心助力择业，延边好就业。
2: 好，欢迎大家收听延边好就业这个板块的这个专题内容啊。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呢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的政策来了啊，来看一下啊。这个政策的申请的截止日期是到今年的年底啊，这次

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就业的小伙伴，哎，大家呢，比较关注的这项政策已经来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项2026年专属社保补贴的利好政策，符合以下条件的人员都可以申请。这四类人呢，分别是2026届高校毕业生、离校两年之内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6年登记失业满半年以上的人员，第四呢，就是防止返贫致贫对象。那要满足哪些条件呢？就是只要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就业，企业为您按规定新增缴纳或者持续缴纳社保就可以。那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补贴的金额和标准。按照你个人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和医疗保险费任意一种费用的 25% 都会给你补贴。那最重要的是补贴申请的时间和年限啊，一定要在2026年12月31号之前申请，每个人累计享受补贴的期限不能超过12个月。2025年没有申请的人员可以按原来的省级政策文件规定在2026年提出申请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补贴的对象啊，就是刚刚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那么2026届高校毕业生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离校不满一年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包括专科、本科、研究生。那么离校两年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指的是离校两年之内，指的是以毕业证书载明的毕业日期开始算24个月之内的。没有就业指的是被目前用工企业吸纳之前，他是处于失业状态，这一期间允许存在就业经历，但是毕业的当月不能有单位社保参保缴费记录。那2026年登记失业满半年以上人员，指的是2026年登记失业状态满足半年以上的人员。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根据国家乡村振兴局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工作指南啊，这个规定包括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日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三种类型。那再来看一下补贴条件，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当中的中小微企业2026年按规定为重点群体新增缴纳或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其中呢，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和医疗保险费的任意一个险种就可以啊，失业保险费单独缴纳，他不享受补贴啊。补贴标准按个人实际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任意险种费额的 25% 的标准来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啊。补贴的发放，扩大社会保险补贴采取先缴后补的方式，按月发放，每人累计享受补贴的期限啊，不超过12个月啊。那关于这项政策呢，我们也会在近期啊邀请就业局的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啊，就这个政策的详细情况呢给大家呢来进行解读啊，给大家呢来进行介绍啊，大家可以随时关注啊我们的节目内容啊，我们的节目内容。另外呢，咱们这边啊，延边好就业呢，七月份还有一些培训技能的一个计划啊，周职培训机构的技能培训计划，为了深入推进职业技能的提升，助力劳动者掌握一技之长，实现高质量就业，延边周职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呢，七月份集中推出了15个精品培训班，涵盖创业培训、家政服务、电子商务、中式烹饪、消防安全等多个热门领域，为泉州劳动者呢送上丰盛的技能大餐。本月培训呢是从7月1号开始陆续开班，计划培训的总人数超过400人次，所有的培训班均由具备专业资质的资深教师授课，确保培训质量。有意向的劳动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来联系对应培训机构来报名咨询，抓住7月黄金期，

0: 啊，用技能点亮热点啊，点亮未来。我们来看一下啊，有延边东方技能培训学校啊，中式面点培训班，培训的工种呢有中式面点师、初级、中级、高级啊，从7月1号到7月30号，一共90个学时啊，但是它这个不是政府补贴性培训啊，培训对象类别不限，培训人数10人啊。再来看一下延边东方技能培训学校，有中式烹调培训班，培训的工种呢是中式烹调师，初级、中级、高级，从7月1号到7月30号，一共也是90个学时啊，培训人数10人。还有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延职业培训学校 SIYB 创业培训啊，他这个培训时间呢是从7月18号到7月28号，一共80个培训学时啊，他这个培训对象呢要求是在校大学生啊，培训人数是30人啊，有这个创业培训讲师啊。还有延边和泰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啊，培训的工种是成人按摩，培训时间是7月13号到7月22号，一共60个学时啊，他这个也是政府补贴性培训，主要培训对象呢是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培训人数20人啊。那还有延边和泰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啊，培训这个育婴师啊，13号到22号，一共60个学时，他也是政府补贴性培训，培训对象呢依然是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和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培训人数20人啊。另外呢还有公共营养师，13号到22号啊，政府补贴性培训，培训人数20人啊。还有月嫂培训，从7月27号到8月5号，政府补贴性培训，培训20人啊。还有养老护理啊，养老护理呢它这个培训是27号到8月5号，一共60个学时，也是政府补贴性培训啊，培训20人。还有电子商务师啊，短视频剪辑加 AI， 7月27号到8月5号，60个学时，政府补贴性培训啊，培训20人。还有延边学友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培训直播销售员啊，一共是7月10号到20号啊，这个基本上快结束了啊。另外呢还有这个延边周元启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美发师培训班啊，它这个时间比较长，7月10号到11月10号，一共4个月啊。它这个不是政府补贴性培训啊，培训对象的类别呢就是15到55周岁的人员都可以去，培训人数20个人啊。还有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弘毅职业培训学校啊，这是培训消防设施操作员啊，从7月1号到31号啊，这个培训对象呢没有类别的限制啊，大家都可以去啊。还有安全员的培训呢，人数是150人啊，一共36个学时到7月末啊。还有中式烹饪培训啊，大家如果说对这些内容比较关注的话呢啊，也可以打电话啊，或者是咨询啊，我们这边呢也会给大家呢做这个具体的介绍啊，也是希望能够拓宽大家的一些就业渠道啊，就业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7月份的一系列的一个招聘会啊，我们来看一下啊。7月21号和7月28号在延吉市就业创业公众号、延吉市就业服务抖音号啊，有这种抖音直播招聘啊，夏季务工增收行动的网络专场。另外呢是7月27号图门市民政人社局公众号有夏季务工增收行动招聘专场。另外呢还有7月18号敦化市人社局的一楼大厅有2026年百日千万夏季增收行动的专场招聘会，还有敦化市2026年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另外还有7月28号敦化市零工市场夏季专场招聘会再来看一下珲春呢今天就业创业抖音号有这个专场招聘会，还有24号在珲春春化镇西土门子村大集有专场招聘会。另外龙井7月24号在就业服务抖音号上呢也有专场招聘会。 合龙在7月22号的八家子镇大集有专场招聘会，汪清啊7月23号就业服务抖音号，还有7月29号就业服务公众号也有两个专场招聘会，还有就是安图7月23号长兴街道办事处有专场招聘会啊，咱们这个招聘会呢有很多是在网络上啊，也有一些呢是在线下啊，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呢在网络上或者是在线下呢都可以啊，都可以来找，都可以来看一下啊，大家都可以来看一下。你包括咱们就业这边的话呢，一些就业生活补贴，咱们吉林省的高校毕业生啊也是可以申领的啊。这边的话呢有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生活补贴实施细则啊，博士每个月啊2500，硕士每个月1500，本科每个月1000，从申报之日起享受补贴不超过24个月啊，这个补贴呢要依法纳税啊，是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生活补贴。另外呢是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实训中心入驻人员补助啊，这样的话呢是每人每月1500，享受补助最长24个月啊，实训中心入驻人员的补助不能通过与就业补助资金发放的其他补贴同时享受啊。还有呢就是吉林省高校毕业生科研助理生活补贴啊，每人每月1000，享受补贴不超过12个月啊。还有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创业补贴，创业补贴标准是50000，这项补贴呢不能跟初次创业补贴重复享受，创业奖补标准为50000，这个补贴呢也要纳税啊啊，这个补贴也要纳税啊。那这个呢要求是从2024年4月22号开始首次在吉林省区域内注册创办小微企业并担任法定代表或从事个体经营，从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正常运营1年以上，申请和发放补贴的时间呢，发放补贴的时候呢都是正常运营的状态，带动就业3个人包括本人以上啊，给他按规定在吉林省缴纳社会保险费啊，创业奖补已经申领上述创业补贴的并且正常运营3年以上的啊，还有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租房补贴啊，博士研究生每个月补贴2500，硕士每个月1500，本科生每个月1000，从申请之日开始享受最长24个月啊，这项补贴也要纳税。还有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一次性购房补贴实施细则啊，就是买房啊按规定在吉林省内缴纳社会保险费，从24年4月22号开始在吉林省行政区域内首次购买商品房，博士补贴8万，硕士补贴5万，本科生补贴3万啊，这项补贴呢跟省人才开发专项资金支持的安家补贴啊，这个不能重复享受啊，这个补贴呢也要按规定来依法缴税。好，看一下时间啊，北京时间9点23分啊，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提醒大家啊，我们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7点25分到9点25分，时间还有就是下午的16点到16点50分，全天2档直播3个小时的时长啊，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啊。那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开通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

0: 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7月18日，延百夏夜场双楼最会夜，早7点开门营业。服饰类大众化妆品双楼联动，满300送200，家电国补后连单套购超低价，早鸟限时疯抢2折起。7月15日到17日，双楼延时营业到晚10点，来延票根礼，周外游客参加满送活动即送网红明太鱼。延百快到线上同步狂欢，延百夏夜场超多优惠等你来。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八八。
1: 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北京市广播影视协会联合出品，向科学家精神致敬。
2: 中国第一代航天人梁思礼的故事，播讲人徐雅婷。
3: 三二一，点火，导弹发射了，但导弹上没有驾驶员，谁来控制它飞往正确的方向呢？当然是科学家了。科学家们克服重重困难，让导弹乖乖听话，保卫新中国蓬勃发展。梁思礼正是其中一位。1924年，梁思礼出生在一个大家庭，他是梁启超最小的孩子。梁思礼很多美好的童年回忆都发生在父亲的书房里。5岁那年，父亲去世了。虽然与父亲相处时间不长，但梁思礼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影响他一生的宝贵财富——爱国思想。自小就很懂事用功的梁思礼，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侵华日军攻进天津后，梁思礼求学的南开中学被炸毁。看着心爱的学校被炸成废墟，同学们都很悲愤。从那时起，梁思礼就立下了工业救国的目标，要像父亲那样做个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梁思礼常常这样告诉自己。长大后的梁思礼漂洋过海来到了美国，在美国留学的8年里，梁思礼先后学习了电机工程和自动控制。这类专业对大多数人来说十分枯燥，梁思礼却学得很起劲儿。他常常在居住的小阁楼里看书，学习到很晚。由于各方面成绩优秀，他还获得了好几个金钥匙荣誉。由于生活艰难，梁思礼要勤工俭学才能养活自己。1949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梁思礼成为第一批拿到回国船票的留学生。他还鼓励其他留学生回国，共同建设祖国。终于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了，梁思礼跑到船尾，爬到桅杆上挂起天线，接上了收音机。浪花拍打着船身，年轻的留学生们热烈地交谈。途中，当轮船横渡太平洋时，他们从收音机中听到了一则重要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当听到国旗是5星红旗时，他们找来一块白床单，用红药水染红，制作了一面5星红旗，表达对新中国的祝福。1956年，梁思礼响应国家的号召，成为中国第一代航天人。这年梁思礼32岁，他终于放飞了工业救国的理想。为了让新中国变得强大，不受欺负，他和同事们开始了一项神秘的国防事业。研制导弹就是他们迈出的第一步，但包括梁思礼在内，几乎所有人都没有见过导弹。结构不明，原理不清，图纸不全，零件不齐，他们面临着各种困难。大家挤在破旧的厂房里，不分昼夜地钻研。与别的科学家一样，梁思礼也断绝了和外界的，像忽然消失了一样。虽然也很思念家人，但梁思礼把思念压在了心底，更加努力地工作。梁思礼和同事们负责导弹的控制系统，他就像导弹的大脑一样非常关键。为了弄清楚控制系统的原理，大家不停地查资料、画图纸、做演算。慢慢的， 控制系统在梁思礼的眼里

0: 终于不再神秘。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第一枚仿制导弹东风一号在1960年发射成功，实现了仿制，大家对接下来的自行设计充满了信心。但不久之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失败却给大家带来了沉重的打击，那是第一枚由我国自行设计生产的导弹东风二号。发射后没多久，它就不停地摇晃起来，升空69秒后，导弹轰的一声坠落在地。东风二号凝聚了大家太多的心血，梁思礼和同事们擦干眼泪，顶着寒风四处寻找导弹的残骸。后来梁思礼和同事们分析发射数据，查阅了大量资料，终于弄清楚了失败的原因。东风二号的失败让大家更加认识到，造导弹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很多环节相互配合，要从整体上来把握设计思路。经过2年的努力，1964年改进后的东风二号终于发射成功。望着它在火焰簇拥下稳稳升起，大家高兴极了。但中国航天人并没有停下来，为了更好地保卫祖国，他们马不停蹄地朝着射程更远、威力更强、速度更快的导弹——洲际导弹奋斗。洲际导弹对控制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梁思礼和同事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更难了，每一个细节都至关重要，一颗掉落的小钢珠也不能放过。为了让导弹更准确地扑向目标，梁思礼和同事们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在接下来的多年时间里，他们始终在不停地完善，改进惯性制导系统，采用弹载计算机做测试，设计应用专业化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直到1980年，东风五号从中国大地腾空而起，在天空中画出一道长长的弧线。大约半小时后，一个亮点钻出云层，亮点越来越大，准确地落入了太平洋的预定海域。这种制导精度相当于击中了1000米之外的一个乒乓球。碧海上泛起的翠绿色波光成了梁思礼心中永远的美景。中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发射洲际导弹的国家。中国航天人以东风系列导弹为基础，又陆续衍生出了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家族。靠着它们，人造地球卫星、神舟宇宙飞船、嫦娥月球探测器都陆续被顺利地送往了茫茫宇宙，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各种便利，帮助我们揭开更多宇宙的奥秘。梁思礼曾说，作为中国第一代航天人，能参与中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他感到无比自豪。梁思礼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爱国的火种，又将它传递到新一代航天人的手中，点亮了一个又一个航天梦。
1: 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北京市广播影视协会联合出品，向科学家精神致敬。
2: 为大自然写日记，竺可桢的故事，播讲人郭兆龙。
1: 春天的北海公园，每天都会迎来一位面容清瘦、神采奕奕的老人。他沿着北海岸边仔细观察，并依次在日记中写下：3月12日，北海冰融；3月29日，山桃始花；

四月四日，杏树始花；四月二十日，燕始见；五月一日，柳絮飞。年复一年，老人用这样的方式给大自然写日记，让更多的人听到了大自然的语言，懂得鸟语花香、草长莺飞与气候的关系。这位老人就是竺可桢。1890年，竺可桢出生在南方一个小镇上。他从小就喜欢观察和思考身边的一切事物。有一次，他正聚精会神地蹲在门边，数着从房檐上滴下的雨滴。他突然发现门前的石板上有一排小坑，雨滴正好落在这些小坑里。他很好奇，这些坑会不会是雨水滴成的呀？他跑去问父亲，父亲说，这就叫水滴石穿。一滴水没有什么厉害的，但坚持下去就能把石板滴出坑来。虽然听不太懂父亲说的道理，但水滴石穿的故事却在竺可桢的心底扎了根。每年清明节，农历7月15和腊月，竺可桢都要跟家人回老家祭祖。他发现同一个地方的景物在不同的时间看起来会不一样。他问哥哥，为什么春天听不见蝉叫，夏天蝉却叫得这么欢呢？为什么夏天开花的是槐树，春天开花的却是桃树呢？最有学问的大哥告诉他，这是节气的缘故。一年有24个节气，无论是播种收割还是开花结果，都跟节气有关系。大哥的话让小竺可桢对变化无穷的大自然充满了好奇，他开始观察大自然，记录大自然。一年、两年、三年，在记录中，竺可桢长大了。当时的中国处在清朝末年，处处被外国列强欺侮。竺可桢所在的学堂也有这样的现象。学堂的老师都是英国人，他们从来不叫中国学生的名字，而只叫编号。竺可桢是127号，每次被叫127号时，他都感觉自己像一头愤怒的狮子，想立刻扑上去警告对方，请尊重中国人。但竺可桢知道，只有中国强大了，中国人才不会被欺负。所以从那时起，他便坚定了科学救国的想法。从上学之日起，便一直勤奋刻苦的竺可桢变得更加努力了。他还坚持锻炼身体，为长大后报效国家做准备。中学毕业后，竺可桢考取了公费留美生，去到美国留学，希望把西方的现代科学带回中国。他忘不了家乡那辽阔的田园和辛苦劳作的农民。在从小到大的观察中，他发现在那个年代，气候和天气变化决定着农民的收成情况，所以他选择了气象学专业。如果可以知道气候和天气的变化规律，农民也许就能躲开大自然的灾害了，他这样想。在美国学习的时候，有两件事是竺可桢每天在课余时间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是写气象日记，记下当天的温度、风向等跟气象研究有关的资料。为此，他还随身带着一支钢笔似的。

温度计。第二件事是去图书馆查资料，做中国的气候研究。竺可桢的毕业论文都是对中国气象学的开创性研究，但他所依据的资料都取自国外刊物。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测量雨量的国家，但在那个年代，不管是风暴预报还是雨量情况，都只能依靠外国设立在中国的气象台提供。一定要拿回我们自己的气象主权，竺可桢默默许下心愿。带着这个心愿，191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的竺可桢回到了祖国。竺可桢成了一名大学老师，他要带领更多的人一起科学救国。学生们最喜欢竺可桢在操场上举办的露天学术研讨会了。满天星光下，竺可桢指着天上耀眼的星座，从历史典故讲到航海和农业生产，师生们不时发出阵阵笑声，直到深夜大家还不愿散去。竺可桢讲授的现代气象学、地理学深受学生的欢迎，在他的教导下，中国拥有了第一批气象学专家。而教书的同时，他也始终坚持科学研究，他创立了一种气候研究的新方法，利用古书中的物候记载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变化。古书中关于洪水、干旱、地震、日食、彗星等的记载都是他宝贵的资料。后来竺可桢把对古代资料的搜集和研究，还有他自己的观测和记录，都写进了论文和书里，帮助人们了解过去，预测未来。为了能更好地实现科学救国，提高人们的科学素养，竺可桢从留学时期直到晚年，始终坚持写科普文章，向更多的人传播科学知识。他告诉人们，想预防旱涝灾害，应该保护森林、种植草木、设立气象台。他告诉人们云是如何形成的，雨又是怎么回事。他还说，沙漠会吞没我们的家园。即便在最忙碌的时候，他也没有停过笔。1928年，竺可桢成了全国第一家气象研究所的所长，负责建立气象观测站。在竺可桢的辛苦操劳下，北极阁气象台很快便顺利建成并投入使用了。从地面气象观测到高空气象观测，再到天气预报、地震记录，多项观测工作陆续顺利展开。1930年的元旦，气象研究所绘制出了东亚天气图，并发布了天气预报及台风预警，正式收回了我国气象预报的主权。竺可桢的心愿终于实现了。竺可桢并没有停下脚步，他还有更大的心愿，要以气象研究所为起点，把气象事业推向全国各地。他提出要在全国设立气象测候站，形成全国气象台站网。从西藏拉萨到四川峨眉山，再到山东泰山，每一处的条件都很艰苦。在西藏，语言交流不方便，去四川的路很难走。但不管怎样，竺可桢和气象研究所都没有中断这项工作。十几年后，中国有了几十个气象测候站。后来竺可桢又开始考察自然环境，带着相机、罗盘、气温表和高度表这四件宝贝，竺可桢去过海南岛、黑龙江、新疆、云南。他不顾年迈体衰、风餐露宿，认真记录着每

触的自然情况，写了一篇又一篇考察报告，留下了大量宝贵的资料。朱可桢随时都在记录他眼中的大自然，他常常在上班下班的途中，不顾刮风下雨、酷暑严寒，绕道北海公园，仔细观察公园里的景物变化，并在日记中记下来。后来，由于身体的原因，他不再方便外出，就每天在自己家院子里观察植物的变化和候鸟的迁移，继续着一个科学家的工作。1974年2月的一天，84岁的朱可桢写下了人生中最后一页日记。那天的天气是晴转多云。这位为大自然写了一辈子日记的老人，要休息了。他用自己的坚持创造了水滴石穿的结果。如今，中国气象学与气候学早已硕果累累。朱可桢的求是精神也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科学家继续前行。

0: 维护国家安全就是维护国家利益。当您发现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时，请立即拨打公民举报电话12339。
1: 综合广播。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是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0: 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我州部分地区出现内涝积水、道路受阻、人员被困等险情。汛情出现后，我州各地各部门坚决按照州委州政府部署要求，全力做好排涝清淤、环境消杀等各项工作，力争最短时间恢复受灾区域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坚决打赢抗洪抢险救灾这场攻坚战。
1: 本台推出系列报道烟火换心境，市井起新城，记者沉浸式探访水上市场的新旧变迁，今天播出第一篇。
0: 人大代表全文杰深耕医药领域20载，以责任担当践行代表使命，用实干书写兴业惠民的动人答卷。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我州部分地区出现内涝积水、道路受阻、人员被困等险情。汛情出现后，我州各地各部门坚决按照州委州政府部署要求，迅速响应，科学调度，精准施策，以人为本，全力做好排涝清淤、环境消杀等各项工作，争分夺秒做好灾后处置，力争最短时间恢复受灾区域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坚决打赢抗洪抢险救灾这场攻坚战。16号，随着降雨结束，敦化市迅速集结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排涝救援工作，紧急抽调龙溪水大功率排水设备赶赴积水现场。针对东环路、西岳华城、滨江路、江东等7大重点区域，分别制定作业方案，架设水泵、铺设水带，按照分工协同作业，多点位同步强排，排涝工作紧张有序展开，加速积水消退。同时，全市41处小区地下车库也安排了专项排涝力量，确保市民尽快恢复出行。敦化市市民古新：
2: 从昨天到现在一直在关注这场水灾，因为我的父母就在这儿住，一直看到这些消防队员24小时的在抢险救灾，非常的感动，也相信政府，相信敦化市，也相信老百姓能会度过这次难关。
0: 目前敦化市的排涝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截至7月16号7点，全市已累计处置城区积水抢险点位9处，完成积水抽排27.5万立方米，城区主要路段积水正在加速消退。延边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敦化大队一中队政治指导员江兴安：
3: 我大队出动指战员75名，车辆10台，正在执行市区排涝任务。从昨天下午16时至今，通过排涝车的连续作业，大部分积水已被排出。接下来，我大队将与各单位密切协同，持续不间断进行排涝作业，切实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0: 同时，敦化市疾控中心全面开展汛后预防性消杀工作，提前组建2支专业应急机动队，配齐消杀器械、消毒药剂，对受烟房屋、垃圾中转站等重点区域集中消杀，以受烟墙体、地面及各类物体表面为核心，实施科学规范的喷洒作业，严控蚊蝇滋生传播风险，全力阻断疫情传播链条，保障群众生活环境安全。灾情发生后，安图县委县政府第一时间响应，全面开展逐户排查，做好应急保障工作，及时为进水受灾村民发放生活物资，切实解决群众当下生活难题，组织工作人员和村民积极开展屋内积水清理、院落杂物清理，各项保障举措也让受灾群众倍感安心。同时，安图县同步推进城区汛期环境整治和公共卫生防护工作，针对城区道路淤泥堆积、积水残留的情况，当地住建部门紧急调集人力机械，开展城区集中清淤作业。安图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曲波：
4: 昨天雨停以后啊，我们住建局连夜启动预案，按照这个县里统一安排，联系了10余台机械设备，200余人进行了积极的清淤工作，把3条主街路进行了清理完毕。目前呢，

0: 们还有30%的余量进行没有完成，利用这今天一天到明天的时间，积极把这些工作做完。
1: 在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学生、家长、志愿者们迅速集结，顶着高温与泥泞，全力开展清淤工作。为守牢汛期公共卫生安全底线，当地卫健部门组建专业消杀队伍，针对降水过后潮湿环境易滋生细菌、蚊虫的隐患，开展常态化全域消杀。下一步，安图县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重点推进乡村桥梁道路修复、水电管网疏通、农田补救等工作，持续抓实城区环境整治和卫生消杀，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稳步恢复城乡生产生活秩序。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延吉市域内的布尔哈通河水位明显上涨，导致沿岸大量淤泥堆积。积水退去后，延吉市组织全市各机关、街道和国企4500多名党员干部，多点位全方位开展清淤工作。延吉市无人机应用协会副会长张泽新：
2: 我认为有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我们身为党员一定要冲在前面，尤其是我本身就是退伍兵，今后无论出现任何情况，只要咱们组织需要，我一定第一时间冲在前面。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报道。
3: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4: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延边各界民众的反日斗争。抗战进入艰苦时期后，日伪统治愈加残酷，延边各族各界民众始终不畏强暴，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日斗争。在工厂，各地工人以罢工、代工等方式与敌人周旋，天宝山矿工为抗议虐待举行罢工，地下党与抗联里应外合，50多名矿工随后参加抗联。图门铁路工人张贴打倒天皇标语，实现造纸厂老头沟煤矿工人以破坏机器等方式反抗压迫。在农村，广大农民坚决抵制出河粮，为抗联部队筹集粮食物资、传递情报，冒死掩护抗联战士。在文化教育界，爱国知识分子通过文艺作品歌颂各族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英勇的反抗斗争，对社会民众进行反日爱国教育，揭露日伪统治的黑暗，呼唤民众起来反抗。延边各界民众的不屈抗争，有力打击了日伪统治，鼓舞了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
1: 一座城市的温度藏于街巷市集的袅袅炊烟里，融于寻常百姓的三餐烟火中。扎根延吉数十载的水上市场，从河畔自发市集成长为边城标志性文旅民生地标，承载着几代延边人的生活记忆，沉淀着浓郁的朝鲜族民俗风情，是延吉最鲜活、最质朴的城市底色。如今水上市场整体搬迁升级工程落地推进，全新经营场所即将投用，一场新旧交替的烟火蜕变，生动诠释着延吉城市更新的民生温度与治理力度。即日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烟火换新境》，市井起新城，记者沉浸式探访水上市场的新旧变迁。今天播出第一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
5: 我身后刚刚关停的延吉水上市场，承载着几代延吉人的烟火记忆。从零星小摊成长为网红文旅地标，这里藏着地道老城味道，商户的坚守初心，也盛满了边城独有的晨雾烟火与热闹繁华。7月16日，老水上市场正式收官落幕，告别一段城市旧时光。7月18日，全新的水上市场即将全新启用。今天，让我们一同回望老市场，珍藏这份难忘的市井温情与岁月烟火。
1: 早在上世纪90年代，零散摊贩逐步集中到延吉河健康桥下游东岸。

0: 小时内便早已熙熙攘攘，人头攒动，人流不断地从南北两侧入口涌入，让这条全长200多米的早市每个摊位前都挤满了游客。记者步入市场，汤饭打糕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辣白菜、米肠等朝鲜族特色美食更是琳琅满目。走进市集深处，在经营了20多年的明月汤饭门前，更是顾客往来不断。朝鲜族大铁锅格外醒目，锅内参鸡汤、黄牛肉汤、补参汤等延边特色汤品热气蒸腾，鲜香四溢，醇厚风味扑面而来。水上市场入驻最早的商铺还有一家经营了20余年的赵氏木棒子打糕店，这家打糕店前总是围满顾客，每天凌晨工人将蒸熟的糯米倒入木槽，橡皮锤上下翻飞，光润洁白的江米团被足足捶打30分钟，再配上特制豆粉、酥子、芝麻等调味，口感软糯香甜。赵氏木棒子打糕店老板朴英书：
1: 水上市场已经干了21年的，一直卖打糕，即将搬家的这个时候吧，我们也挺可惜的。经过21年，我们支付了我们家的那个经济情况，搬家以后吧，我们也希望到那边做买卖也更好的，面貌也更好的。
0: 20多年来，朴英书在坚守传统工艺的同时不断探索创新，将米糕捏成樱花、福袋等造型，淋上蓝莓酱，撒上黄豆粉，让老味道有了新模样。每逢节假日，打糕摊前总是排着长队。北京游客李阳子：
2: 觉得来延边特别值得，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多朝鲜族风味的一些小吃，基本上都很好吃，我也很喜欢，也建议大家来这边水上市场可以尝一尝。
0: 一代代商户扎根市集，坚守地道朝鲜族风味，为水上市场沉淀下独有的民俗烟火底色。短视频博主、综艺栏目、各地游客自发拍摄分享市集美食与市井风貌，持续发酵的网红效应让水上市场彻底出圈，海量外地游客循着线上口碑奔赴而来，带动全场摊位客流量常年饱满。木锤起落的清脆声响，汤锅升腾的袅袅热气，泡菜的酸辣鲜香，米酒的清甜醇厚，交织成专属于延吉的烟火序曲与味觉记忆。水上市场的美食从来不只是舌尖的滋味，更是几代商户坚守初心奔赴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承载着延边人镌刻心底的味觉乡愁，记录着一座边城的岁月变迁与温情发展。据悉，新旧市场相距仅1.4公里，新市场将完整保留辣白菜、米肠、打糕、特色汤饭等全部传统经营品类，昔日20平米的露天简易小摊将升级为120平米的规整独立门市，实现全天常态化营业，新增堂食就餐服务，全方位提升消费体验。旧市落幕，新城启幕，水上市场的烟火故事仍在继续，地道延边味道将从这里走向更远的远方，走进更多人的心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正勇、丁一、周宏伟报道。
3: 在延边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浪潮中，延边州人大代表、合隆市人大代表、吉林龙芯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全文杰深耕医药领域20载，他以科技创新赋能企业发展，以产业力量助力乡村振兴，以责任担当践行代表使命，用实干书写兴业惠民的动人答卷。作为医药领域工程师，全文杰始终将科技创新作为企业发展核心动力。多年来，他牵头完成多项重点科研项目，其中黄陵精液总黄酮原料及制剂项目斩获吉林省科技成果奖，中药资源产业化循环利用研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秉持老药新作理念，他带领团队运用现代制药技术

0: 优化生产工艺，成功盘活左归丸、苏合香丸等七个经典名方，创造可观经济效益，让传统中医药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州人大代表、合隆市人大代表、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全文杰。
1: 在产业发展上，立足长白山道地药材优势，聚焦技术创新、经典名方盘活、全产业链打造等重点工作，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以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地方经济建设。
0: 作为人大代表，全文杰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常态化开展走访调研，深入基层倾听民生，收集民意，为重病遭遇意外的职工提供资金救助，建立一对一长效帮扶机制，用暖心举措凝聚企业向心力。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主管孟庆梅。
2: 全总心里一直装着我们每位员工，时刻将大家的冷暖放在心头，平时生活里遇到难处，企业都会主动伸出援手，在他的带领下，大家工作有干劲儿，生活也更有保障，我们心里特别温暖。
0: 在全文杰的带领下，吉林龙鑫药业攻坚克难，稳步发展。2025年，企业实现产值1.11亿元，上缴税金1367万元，直接带动132人就业，交出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的亮眼答卷。州人大代表、合隆市人大代表、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全文杰。
1: 我将继续坚守初心，实干担当，以更实举措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守护民生健康，为延边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以匠心制药，以初心履职，20载深耕不辍，全文杰坚守实业，心系民生，在推动中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道路上步履不停，用实干与担当诠释一名人大代表、民营企业家的时代使命，为延边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金鑫报道。
3: 7月17号19:30，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在客场挑战石家庄功夫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我省社保补贴范围进一步扩大，企业符合条件个人均可申报，申报截止至2026年12月31号。可申领补贴的四类重点群体包含2026届高校毕业生、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2026年登记失业满半年人员、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中小微企业、2026年依规为上述群体新增或持续缴纳社保，可参与申报。补贴按个人实际缴纳养老、医疗、失业保险费的25%发放，单人补贴累计享受时长最长不超12个月，符合条件单位与个人可抓紧时间办理申领。
3: 国家税务总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税务局发布通告，延长敦化、汪清两地2026年7月税费申报缴纳期限。通告明确，敦化、汪清辖区内7月各类税费申报截止日期由7月15号顺延至7月31号。当地办税服务厅、电子税务局、自助办税终端等线上线下办理渠道同步开放至期限结束。税务部门倡导纳税人、缴费人优先选择电子税务局线上办件。群众如有业务疑问，可拨打咨询电话敦化市税务局0433-512-5160、汪清县税务局0433-880-1705、0433-502-6205。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会擘画蓝图，
1: 奋进引领新城，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1: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1: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听众朋友，请听由柴景春作词，桑南作曲，金婷婷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难忘的那一天》。歌曲是以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延边视察为背景而创作的，优美的旋律，深情的演唱，扣人心扉的歌词，唱出延边人民的心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35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北京时间10:30。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物外物，共

0: 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应给予刊发的代人租机是租赁关系还是承揽关系呢？2023年8月，王某因电厂锅炉拆除工程需要，和挖掘机车主刘某达成了口头约定，由刘某驾驶自有挖掘机进厂施工，每天费用为1500元。施工中需要用吊车将挖掘机运送到30多米高的操作平台进行高空作业，挖掘机在吊车提升过程中摔落导致损毁，经过鉴定，维修和更换配件的费用共计37780元。双方就赔偿问题协商未果，刘某诉讼到法院，要求王某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本案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双方之间属于租赁合同关系还是承揽合同关系，二是设备损毁的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关于法律关系的定性，虽然双方口头约定为租用挖掘机，但刘某并没有将挖掘机交付王某独立使用，而是由刘某本人亲自操作管理设备，王某并不实际操控。刘某利用自有设备技术和劳力，按照王某的要求完成锅炉拆除工作，并最终交付工作成果，王某呢是按日支付报酬。上述的特征呢，也是符合民法典关于承揽合同的规定，也就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支付报酬。因此双方之间构成承揽合同关系，而并非租赁合同关系。关于责任划分，本案高空吊运挖掘机作业危险性极大，刘某具有挖掘机操作资质，而且呢长期从事该工作，对现场风险应该有充分的判断和处置能力，但是他没有尽到

0: 合理安全注意义务存在过错。王某作为定做人和施工项目负责人，对施工现场安全同样负有保障义务，也没有尽到安全保障和管理职责，存在过错。综合双方过错程度，法院酌情认定刘某自己承担 30% 的责任，王某承担 70% 的责任。一审判决后，王某不服，又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实践当中，代人租机模式容易混淆租赁与承揽的法律关系，二者的核心区别在于呢，一是合同目的不同，租赁合同的核心是转移租赁物使用权，出租人将设备交付承租人后，由承租人独立支配使用，承租人按约定支付租金即可，不要求交付特定工作成果。承揽合同的核心是完成工作交付成果，承揽人利用自有设备技术和劳力自主施工，最终呢向定做人交付符合要求的工作成果。第二点呢是风险的承担不同，租赁合同下承租人占有使用租赁物期间因保管不善造成设备损毁灭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承揽合同下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自身损害的，定做人原则上不承担责任，仅当定做人对定做指示或者选任存在过错的时候才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挖掘机始终呢是由刘某操作管理，合同根本目的呢是完成锅炉拆除工作，设备仅是实现目的的工具，所以认为承揽合同关系双方都没有对高空作业尽到足够的安全注意义务，法院呢根据各自过错的程度划分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平的原则。
1: 伟大是什么？是万丈光芒，也可以是微光力量，是改变世界的成就，也可以是脚踏实地的奋斗，在无数次重复的坚守中，平凡也能铸就伟大。当你经历着日复一日的苦涩，却不忘手中一方。

0: 坚守三尺讲台，就为梦想插上翅膀，这是平凡的伟大。当你为生命挺身而出，却将危险留给自己，这是平凡的伟大。也许你我只是平凡渺小的个体，但每个认真生活的细节都在向时代证明，我们可能平凡，却也足够伟大。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生活守护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来关注下面的案例。在小区违停被物业锁车，业主启动车辆受损，责任应该如何来划分呢？2025年4月12号晚上，老王开车回租住的小区，见规划的车位已经停满，就把车呢停在小区非停车区域，主驾驶位还紧紧啊贴着路边围栏，自己呢则从副驾驶位下车离开。第二天下午，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发现这辆车直接在左前轮上了锁，还在主驾驶位旁摆放了交通锥，拉起了警戒线。4月14号，老王准备驾车驶离时，丝毫没有察觉车辆被锁，启动后直接导致车辆受损。事后，老王多次和物业公司沟通赔偿事宜，将物业公司诉讼到了法院，要求呢赔偿维修费用6700多元和相应的利息。庭审中，双方各执一词。老王认为，物业公司没有提前告知，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啊，就擅自的锁车，是车辆受损的直接原因，理应啊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物业公司则辩解说，老王车辆违停在先，安保人员。

0: 前曾尝试电话联系、上门沟通，都没有结果。锁车后呢，也设置了交通锥和警戒线，已经尽到了管理和提醒义务。车辆受损是因为驾驶员没有按照安全规范绕车检查，从副驾驶上车启动，损失应该由他自行来承担。法院审理认为，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有权依据物业服务合同对小区公共部位进行管理，但这种管理必须采取合法合理的方式，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财产权益。本案中，物业公司在锁车后虽然设置警示标志，但由于案涉车辆停放时主驾驶位紧挨着围栏，老王从副驾驶位上下车，客观上难以注意到锁车以及警示信息。同时，物业公司也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将锁车情况告知老王，没有尽到充分的告知和提醒义务，其行为已超出物业管理的合理权限，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另一方面，老王在小区公共场所违章停车，而且在车辆起步时没有按照安全驾驶规范绕车检查，对损失的发生也存在一定过错。综合全案，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酌定由物业公司承担 60% 的赔偿责任，老王自行要承担 40% 责任，判决物业公司赔偿原告4000多元，并且呢，驳回了老王关于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我们说，物业公司的管理职权源于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和法律规定，核心职责是服务与协调，而并非越界实施处罚行为。面对小区违停问题，物业方应通过电话、微信及时联系车主挪车，引导车辆在小区空余车位停放。如果确实需要采取锁车等限制性措施，务必在车辆显眼的位置张贴醒目的标志，通过多种渠道充分告知车主，并且对告知过程拍照、录像，留存证据。车主到场后第一时间为车辆解锁，避免矛盾进一步升级。同时小区的秩序呢，也是需要全体业主来共同维护的。我们也通过今天的案例来提醒广大业主，停车要守规矩，自觉呢将车辆停放在小区规划的车位内，不占用消防通道、公共通道等非停车区域。另外呢，自己的个人信息一定要常更新，主动呢向物业登记备案车辆的信息，更换联系方式后及时告知物业，避免因信息不符而无法联系。另外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广大车主，在上车的时候必须要检查，养成一个良好的驾驶习惯。上车前呢，最好是绕车一周，仔细的检查车辆的状况和周边环境，从源头规避财产损失的风险。
1: 什么是国家安全？
2: 国家安全与我们每个人都形影不离，国家安全跟我们息息相关，它是时刻给我们温暖的衣裳，它是丰收时稻谷归仓的保障，它是倦鸟归巢时遮风挡雨的避风港，它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放心地追逐诗和远方。国家安全，小家安宁，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无数人的负重前行。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让我们珍视当下的国泰民安，齐心协力来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今天的我们眼里有光，奔赴希望，今天的我们眼有星辰大海，心有繁花似锦，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追逐梦想。有了国家安全，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和未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没有缴纳工伤保险，用人单位赔偿后能否向保险公司主张理赔呢？2024年7月，某物流公司驾驶员马某在装货的过程中被倾倒的货物砸伤，某物流公司支付了全部医疗费用。2025年3月，马某所受伤害被认定为工伤，经鉴定为九级伤残。因某物流公司没有为马某缴纳工伤保险，双方于2025年6月达成一次性调解赔偿协议书，约定某物流公司一次性赔偿马某13万元，马某将保险索赔权转让给某物流公司。此后某物流公司依据其为车辆投保的车上人员责任险起诉某保险公司，要求某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以事故发生时车辆处于静止装货状态，不属于行车过程，而且呢，工伤保险赔偿不应转嫁给商业车险为由拒绝赔付。这起案例啊，经过法院的审理，争议呢有两个。一是呢，马某受伤是否属于车上人员责任险约定的保险事故。另外呢，是某物流公司赔偿后是否有权向某保险公司主张理赔。关于第一点，车上人员责任险的责任范围是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车上人员遭受人身伤亡。案涉车辆为重型半挂牵引车，核心功能是货物运输，使用不应局限于车辆动态行驶，而应包含装货、运输、卸货等持续性的作业环节。马某在挂车装货时受伤，属于正当使用被保险机动车的过程，保险条款也将停放纳入使用过程，某保险公司以车辆静止为由抗辩，不能成立。关于第二点，车上人员责任险属于责任保险，理赔前提是被保险人对车上人员依法负有经济赔偿责任。马某所受伤害构成工伤，某物流公司因没有缴纳工伤保险，依法应自行承担全部工伤赔偿责任。某物流公司实际赔偿后即成为法定的责任承担者，即依据车上人员责任险合同向某保险公司主张理赔，目的是分散自身经营风险，符合责任保险的制度功能。某保险公司以工伤保险赔偿不能转嫁为由抗辩，缺乏法律依据，判决某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上诉，结果呢，二审维持了原判。本案中，某物流公司没有为马某缴纳工伤保险，依法承担工伤赔偿责任后，依据车上人员责任险向某保险公司主张理赔，是符合法律规定与保险制度功能的，依法应该予以支持。
1: 你相信付出就有回报，汉水能让蕴积地下上千年的石油重见天日，滚滚的石油注入祖国强大的血脉，这是来自石油工人的力量。你相信正义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执法如山，只为护佑沧桑正道，还人民于公平公正，这是来自人民警察的力量。你相信虽不计辛勤一焰寒，桃熟流丹李熟枝残，但终究年华灼灼，桃李慢速，这是来自教师的力量。你相信每一次的争分夺秒都是对生命的尊重，医者仁心，救死扶伤，这是来自医生的力量。你相信万里长城每一寸土地坚决不容觊觎，科技强军燃起护国强大实力，这是来自军人的力量。这份力量公平公正， 这份力量无坚不摧。沐浴宪法阳光，感受宪法的力量。
0: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解读民法典。户口在村里就能参与分配集体收益吗？2010年，某村六组一部分林地被划拨为公益林。2014年开始呢，国家对公益林进行补贴。2025年1月，某村六组召开林地赔偿金36万元分配研讨会村民小组会议，其中包括王某在内的23户到会，其中14户代表形成决议，主要内容为以上次15万元的分配方案54人进行分配，另加4人新出生人口。另外，王某及其子女不参与分配。该分配方案报镇政府同意后，镇政府按此分配方案将36万元集体收益拨付给了该村六组。该村六组按此分配方案执行，并将36万元集体收益分配完毕，没有向王某等3人发放。王某等3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补偿分配资格并发放补偿款。另查明1995年，王某的户籍随父亲迁移到该村3组，2000年出嫁后他又将户口迁至了该村6组。王某等3人长期在县城居住，没有在该村6组居住并生产生活，也没有在此承包土地，以及没有以该村6组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财产为基本生活保障。结合这一起案件呢，法院最终审理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11条规定，户籍在或者曾经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财产为基本生活保障的居民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本案中，王某等3人户籍虽然在某村6组，但是呢，长期在县城生活，并没有在某村6组居住并生产生活，而且3人呢，没有在某村6组承包土地，其基本生活保障并非依赖该组土地，不满足该条法律规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要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18条2款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结婚没有取得其他农村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得取消其成员身份。本案王某结婚这一法律事实并非发生在落户某村6组期间，其户籍是在婚姻存续期间迁移到该村6组，并不属于该村6组的出嫁妇女，也不符合本条例保护出嫁妇女成员资格的情形。综上是无法认定王某等3人具有某村6组合法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参与分配集体收益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之一。根据某村6组合法有效的分配方案，王某等3人是无权参与被告某村6组关于林地赔偿金的集体收益分配，所以呢，法院呢是最终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那刚刚这一起案例我们也确实为大家讲解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当中的规定确实我们没有居住在本村，而且呢本案当中的王某呢也是出嫁之后后迁入了本村，而且呢家里人呢没有在这个村里租住这个土地所以呢是无法享受这相关的待遇。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2: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1: 美丽延边，
2: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3: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
4: 吉泰中医汇聚10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

0: 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1: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呢，关乎无数人的日常起居和生活质量，那就是风湿骨病。从常见的类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炎，到难缠的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症，再到容易被忽视的强直性脊柱炎、痛风性关节炎等等，这些个风湿骨病呢，就像是隐形的枷锁，让患者被疼痛、僵硬、活动受限所缠绕，严重的时候甚至无法自理。不过更让人期待的是，长春名中医徐长胜主任
3: 将于7月17号至18号这两天
2: 将再次专程莅临吉泰中医坐诊。不管是被关节痛、腰腿痛折磨多年的老患者，还是刚出现沉僵、手脚冰凉的朋友，都别错过了这次在家门口找长春资深名中医看诊的机会。提前预约呢，还能选一个自己方便的时间，不用长时间排队等候。预约电话是276-5000。这说到了风湿骨病，它可不是单一的疾病，而是一大类影响骨骼、关节、肌肉及周围的组织的疾病总称，种类繁多，症状各异，但危害呀却不容小觑。咱们先说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它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的核心病因是免疫系统紊乱，错误地攻击了自身的关节组织，导致关节炎症、滑膜增生和软骨损伤。它的症状呢，具有典型的对称性和进行性的特点，最常侵犯的手指、手腕、脚趾等小关节，也可累及膝盖、肘部等大关节。早期主要表现为关节的红肿、疼痛、压痛，活动后症状可暂时的缓解，但休息后反而加重。沉僵是其标志性症状之一，患者早晨起床后关节会出现僵硬、活动不便，持续时间呢通常超过一个小时，严重时甚至半天都无法灵活活动，需要慢慢活动后才能逐渐的缓解。随着病情进展，关节损伤会逐渐加重，手指、脚趾等小关节呢可能出现天鹅颈样或者是纽扣花样的畸形，关节间隙呢会变窄，骨质被破坏，导致关节功能丧失。类风湿关节炎的危害性啊，远不止。

关节疼痛，它呢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还可能会累及心脏、肺部、肾脏等多个器官，引发心包炎、肺结脂纤维化、肾功能损伤等严重并发症，严重影响生活质量。骨关节炎呢是最常见的风湿骨病类型，也叫退行性关节炎，核心病因是关节软骨的磨损蜕变，就像机器零件用久了会老化一样，随着年龄增长、肥胖、过度劳累、外伤等因素的影响，关节软骨会逐渐的变薄，失去弹性，甚至出现损伤脱落，导致关节面的骨头直接摩擦引发炎症。它的症状呢多呈隐匿性进展，早期可能仅在长时间行走、爬楼梯或关节受凉后出现轻微的疼痛酸胀，休息后呢可快速缓解。很多人会误以为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而忽视它。随着软骨磨损的加重，疼痛会变得频繁且剧烈，即使平地行走、久坐后的起身还也会感觉到明显的疼痛。关节活动时呢，可能出现摩擦感或弹响声，部分患者还会出现关节肿胀、沉僵，沉僵的时间比较短，一般不超过30分钟，活动后可以缓解。严重的时候呢，关节会出现畸形，如膝关节内翻、外翻，导致走路姿势异常，甚至无法正常的行走。骨关节炎的危害性在于其高发性和致残性，中老年人发病率极高，且无法彻底的根治，病情会持续进展，长期的关节疼痛和功能受限会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活动，如穿衣、洗漱、上下楼梯等，同时还可能引发肌肉萎缩、骨质疏松等并发症，让患者的生活质量大打折扣。肩周炎也叫五十肩、冻结肩，核心病因呢是肩关节周围的软组织发生了无菌性的炎症粘连，导致肩关节活动范围的受限。常见诱因呢包括年龄增长、长期保持不良姿势、肩部外伤后恢复不当、受凉啊等等。它的症状啊主要集中在肩关节周围，早期表现为肩部的隐痛、胀痛，疼痛位置呢不固定，活动时疼痛会加重，尤其是外展、上举、旋转等动作的时候，疼痛啊更为明显。随着年龄的加重，疼痛会逐渐的加剧，甚至呈现刀割样、撕裂样的疼痛，夜间疼痛尤为突出，常常影响睡眠。患者可能会因为疼痛而无法侧卧、翻身，同时肩关节的活动范围会越来越小，穿衣、梳头、洗脸、背手等日常的动作呢都难以完成，严重时手臂甚至无法正常抬起。肩周炎的危害性在于其对日常生活的严重影响，虽然部分患者可能会自行缓解，但病程较长，通常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期间的疼痛和活动受限会让患者备受折磨。再简单说说腰椎间盘突出症，它的核心病因呢是腰椎间盘的纤维环破裂、髓核突出，压迫到了周围的神经根或脊髓。常见的诱因呢包括长期的弯腰劳作、久坐久站、搬重物、腰椎的退行性病变、外伤等等。它的症状呢因突出的位置和压迫的程度而异，主要表现为腰痛、下肢的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等等。腰痛呢多为持续性的隐痛和阵发性的刺痛，久坐久站、弯腰、咳嗽、打喷嚏的时候呢疼痛会加重，休息后可得到缓解。下肢的放射性疼痛是其典型症状，疼痛会沿着神经根分布区域进行放射，如从臀部蔓延至大腿的后侧、小腿的外侧、足背部或足底部等等。严重时呢，疼痛剧烈，无法正常行走。
再说说强直性脊柱炎。强直性脊柱炎是一种主要侵犯脊柱和骶髂关节的慢性炎症性疾病，多见于青壮的男性，核心病因与遗传、免疫系统紊乱等因素有关。它的症状啊，具有隐匿性和进行性的特点。早期呢，主要表现为下腰部、骶髂部的隐痛、胀痛，伴有僵硬感。夜间或久坐后呢，僵硬感会加重，活动后可缓解。随着病情的进展，炎症会逐渐的向上蔓延，累及腰椎、胸椎、颈椎，导致脊柱关节强直融合，患者的脊柱活动范围呢会逐渐的丧失，最终可能出现驼背畸形，严重时甚至无法抬头转头。部分患者还会累及髋关节、膝关节等外周关节，导致关节疼痛、肿胀、活动受限。强直性脊柱炎的危害在于其不可逆的关节强直和畸形，一旦脊柱融合，将严重影响患者的身体姿态和活动功能，甚至可能影响呼吸功能。因为胸廓活动受限，会导致肺活量下降。同时，长期的慢性炎症还可能累积心脏、眼睛等器官，引发主动脉瓣关闭不全等并发症。痛风性关节炎，它的核心病因呢是体内的尿酸代谢异常，导致血尿酸水平升高，尿酸盐结晶沉积在关节内，引发急性炎症。常见的诱因包括高嘌呤食物摄入过多、饮酒、高果糖饮料饮用过多、外伤等等。它的症状呢多为急性发作，通常在夜间或凌晨突然发病，单侧的关节出现剧烈疼痛、红肿、发热，疼痛程度呢极为剧烈，如刀割样、灼烧样。患者常形容疼的是无法忍受，连被子都不敢盖。最常侵犯的关节呢是大脚趾与脚掌连接的关节，也可能累积脚踝、膝盖、手指等关节。急性发作期一般持续数天至两周左右，症状呢多可自行缓解，但如果不及时干预，会反复发作，且发作呢越来越频繁，受累的关节呢也会越来越多。痛风性关节炎的危害性在于其反复发作的剧烈疼痛，以及长期高尿酸血症引发的并发症。尿酸盐结晶不仅会沉积在关节内，还可能沉积在肾脏，形成肾结石，长期呢可导致肾功能的损伤，甚至肾功能衰竭。同时，反复发作的炎症还可能导致关节畸形、僵硬，影响关节功能。那想要摆脱各类风湿骨病的困扰，不管是类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炎，还是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症等等，那找对专家是关键。而徐长胜主任就是解决这些骨病难题的顶尖中医专家，老听众们呢对他肯定不陌生。他曾是长春市宽城区医院中医科的主任，是正经公立医院的资深医师，还荣获了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中医界享有盛誉。从医40多年，徐主任零医疗事故，临床经验极其丰富，擅长调理各类的疑难病症，尤其在风湿骨病的中医辨证施治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显著的疗效。不管是早期的关节疼痛、沉僵，还是严重的关节畸形、活动受限，亦或是反复发作的慢性风湿骨病，他都能精准地把握病因病机，给出个性化的调理方案，帮助无数的患者摆脱了疼痛折磨，恢复了关节功能。徐主任最让人称道的呢，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很多患者呀，可能都说不清楚自己具体是哪些地方不舒服，可只要伸出胳膊让徐主任这么一搭脉，不用片刻就能把病情啊症状说得分毫不差，可能就连平时没有注意到的细节都可以精准地点出。这门绝技啊，是40多年临床经验的沉淀，
对于风湿骨病的患者来说呢，

尤为重要。风湿骨病的病因复杂，多与风寒湿邪的侵袭、气血的瘀滞、肝肾的亏虚等有关。徐主任通过把脉能精准地判断患者的体质类型，分清是

徐主任调理风湿骨病的核心呢是去邪扶正、标本兼顾和整体观念，他不会只盯着关节疼痛啊、僵硬啊这些表面的症状，而是从患者的整体体质出发，结合脉象、症状以及检查的结果精准辨证。中医认为肾主骨、肝主筋，风湿骨病的发生与肝肾两脏密切的相关，同时风寒湿邪的侵袭、气血运行的不畅也是重要的原因。因此徐主任调理时会兼顾驱邪与扶正，一方面驱风散寒、除湿通络、活血化瘀，缓解关节的疼痛、僵硬等不适症状，另一方面滋补肝肾、益气养血，从根源上改善体质，增强机体的抵抗能力，防止风湿骨病的反复发作。这种整体调理的方式不仅能有效缓解疼痛，还能改善患者的精神状态、睡眠质量和食欲等等，让患者的身体整体状态得到提升。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咱们吉泰中医啊还能为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更放心更省心。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吉泰中医支持刷医保，能正常的享受医保的报销政策。其次，吉泰中医的地理位置十分便利，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而且煎药服务全程透明，严格把控药效，让大家可以安心的服药调理。下面给大家分享几位经徐主任调理的风湿骨病患者的真实反馈，看看徐主任是如何帮他们摆脱病痛的。第一位是一位55岁的朝鲜族女性患者，她说，我的风湿骨病和职业有着直接的关系，我是做户外卖货生意的，一年四季啊都得频繁的沾水，尤其是冬天，刺骨的凉水啊天天往这个手上浇，时间一长啊，风湿骨病就越来越严重了。最折磨人的是肩周炎，肩膀抬不起来不说呀，还跟着钻心的疼，而且浑身呢都透着一股子寒气，手脚冰凉的像揣了冰块，腰腿啊也凉飕飕的，整个人感觉发沉没劲儿，脸色呢也特别的差，发黄发暗，双颊颧骨的位置呢血丝特别的明显，看着呢就没有精神。后来听说徐长胜主任调理风湿骨病特别厉害，就赶紧预约了。吃第一回药之后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脚稍微有点热乎气儿了。要知道以前我冬天呢老觉得冻脚，脚从来都是冰凉的，这一下可让我看到了希望。吃第二回药的时候呢，身上呢出现了窜着疼的感觉，浑身的骨关节都疼得挺明显，而且身体呢看着还有点发青，不过右肩的疼痛呢减轻了一些，手脚也比吃第一回药的时候呢更暖和了。等吃了个第三回药之后，效果就更明显了，手脚啊彻底的热乎起来了，就像正常人的体温一样，再也没有那种刺骨的冰凉感，手也敢让人摸了，还能主动的跟人说，你看我这手多热乎。脸色呢也变得好了很多，红血丝也变少了，皮肤呢也透亮了不少。吃第四回药之后，整个骨关节的不适感都大大的缓解了，之前严重的肩周炎已经完全不疼了，腰腿也不那么沉，也不那么凉了。现在呢我还在继续服药，想多调理一段时间，把体质彻底的改善过来，再也不受那风湿骨病的罪了。第二位患者呢是一位77岁的汉族男性，他说，我被风湿骨病啊折磨了好多年了，情况啊特别的严重，我的手已经严重的变形了，而且沉僵的症状特别明显，每天早上起床后手僵硬的呀根本都动不了，得缓好半天才能稍微活动活动，浑身手脚冰凉，下肢呢不仅凉还麻，脚底啊总像是踩了棉花一样软绵绵的，没啥知觉，周身的关节都特别的僵硬，尤其是膝盖和脚踝又僵又不舒服，总感觉里面跟透风似的，之前也

0: 试过不少方法，但都没什么效果。后来经人介绍找到了许长胜主任，吃了第一回药之后呢，手的沉僵感就明显变轻了，稍微的软和一点了，手脚呢也有了一点点暖和的感觉。虽然下肢还是又凉又麻的，但已经让我看到了效果。吃第二回药之后，脚底踩棉花的感觉没有了，下肢的麻木感呢也减轻了不少，就是凉的感觉还没彻底好。现在我还在接着吃药，相信跟着徐主任坚持调理，这风湿骨病啊一定能越来越好，也能重新的恢复正常活动的能力。最后呢，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风湿骨病的种类很多，危害很大，类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症等等都可能影响健康和生活质量，长期发展呢，还可能导致关节畸形、功能丧失，甚至累及全身的多个器官，大家一定得高度重视。第二点，不要忽视关节疼痛、沉僵、手脚冰凉、麻木等这些小症状，这些呢可能是风湿骨病的早期信号，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早发现早调理，才能避免小毛病拖成大问题。第三点，调理风湿骨病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胜主任从医40多年，把脉精准，擅长各类风湿骨病的辨证调理，能从整体出发改善体质，修复关节功能，口碑和疗效都有保障。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徐主任将于7月17号至18号要来吉泰中医坐诊，不管是被类风湿关节炎、肩周炎等问题困扰的朋友，还是关节畸形术后需要调理的患者，风湿骨病的高危人群等等，都别错过了这次在家门口找长春名中医看诊的机会。预约电话呢是2765000，赶紧打电话预约，选个方便的时间，让徐主任帮你摆脱风湿骨病的困扰。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

0: 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段时间呢，李老师呢会给听众朋友们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这个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的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包括呢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是张嘴就来，对吧？那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这个人体三通指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则包括着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和排泄通道、肝肾。正所谓脾胃主管营养的摄入，血脉主管营养的输布，而代谢通道主管我们人体内垃圾毒素的代谢和排出。那么纵观我们所有患有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说到底都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药品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能够做到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中药，而且它这个药劲大、药力猛你通过这一种药咱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价你在李老师这儿不需要。而且我说了，1块钱我也不让你们错花。因为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在没遇到我之前也吃过很多药，也花了很多钱，吃亏上当的事儿多了。一遭被蛇咬10年怕井绳，赚钱不容易，存点钱更难。但有病了还得治。所以说我特别理解你们很纠结的这种心情。如果让你们花了钱了，没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良心何安呢？所以说大家伙都听好了，

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要是感觉到效果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啊，第一代在市场上推广十年之久，咱能站住脚跟，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效果好啊，它售后好。这么多人喜欢李老师，不就是因为我有一颗善待患者的人心吗？我真的是打心眼里头啊，疼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老爸爸老妈妈。我希望你们能够无病无痛健康长寿。那到了你们这个岁数，其实应该都想明白了，什么都没有我们身体重要。你要是现在还能治疗，没有及时用药，将来有一天躺在医院里头，动辄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手术费还不一定能不能给你救回来的时候，你说咱冤不冤，咱亏不亏，咱后悔不后悔？而且大家想过没有，一旦我们疾病严重了不能自理了，得给家人带来多大的负担啊！就那个罪你都受不起，对不对？可现在只要你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完全可以改写自己的命运。是，这说到改写命运呢，我给大家讲一个人，他是我们老家的一个阿姨啊，叫刘桂英，也算是我的一个恩人了。我之前跟大伙讲过，就是当年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吧，我们家里边困难，拿不出学费，是政府呢给出的钱，当然也拿不出这个去北京的路费，这是乡亲们给凑的。这会儿刘姨呢不但给我们捐了钱，还在我临行的时候吧，特意的给我送来了十个腌好的咸鸭蛋。在那个年代呀，这些咸鸭蛋呢是弥足珍贵啊，尤其就是到北京的这一路上，那窝头就着咸鸭蛋呢，那简直就是美味了。所以说这份恩情我一直得记挂着啊。不过你别看我叫她阿姨，其实她比我大了十几岁。我离开家的时候吧，她才三十多。然后呢，2020年秋天，我回老家看望乡亲们。啊，也想着呀，在村里头吧，进行一次义诊。我到了以后呢，村长还有村主任呢，包括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就先来接我，简单的聊了聊，说关于义诊的时间呢，地点。然后我就说了，我说刘姨现在还在过去那个地方住吗？我说我去看看他吧。这时候村里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就说了，说哎，他得了不好的病，啊，自己都搬出来了。现在呀，没有人敢接近他，也挺可怜的。我说不好的病，我什么不好的病啊？那工作人员就说了，我们也不懂啊，也很多人呢，根据他的症状就猜测说有点像过去那个肺痨，就不停的咳嗽啊，脏得很啊。他们家里边人呢都躲着他，就怕传染。我说走，你带我去看看。我听了这话，我就挺着急的，这不就来到了刘姨的住处。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村里头吧，就最老的，也是我小时候住过的那些这小土房的区域，我就挺诧异的。我说刘姨住这儿吗？我这里边这就都没水没电了，他怎么活呀？因为多少年前回去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一片已经是断水断电了，所以我就问，我说这怎么住人呢？啊，他说电呢是没有，这水呢，白天他儿子呀打过来就放门口啊，而且那房子是四处都漏风漏雨啊，就差没倒了。我说这让人怎么过怎么活呀？尤其就是我进去之后吧，我看到躺在床上瘦的已然是皮包骨的刘姨啊，就身上盖着一床那个破被子，旁边呢有半碗干了的面条，看见来人了赶紧就齁了带喘的就起身，哎呦，满头白发，满脸的皱纹，脸色极差。看了之后吧，哎呦，这眼前就浮现出当时他送我咸鸭蛋的时候那种年轻健康那种就那个状态，就真的不敢想象，就如今怎么就这样了。哎呦，那个一下子就，你说现在跟大家说呀，这比他还酸呢。我说刘姨啊，我说 你还认识我不？哎，然后老人家就看了看我，李婷。哎呦，他觉得像，但是又不敢相信。

我听完之后我就老激动了啊，然后紧接着他就又咳嗽了，我马上我过去安抚他，我给他喝了口水啊，接着我给他把脉啊，他还躲不让我碰，哎呦汗小啊，哎你快点离我远点，我这个病传染呢、啊、我说你都这样了，就你这种病情的很多种类型的它不一定传染，你先让我给你看看。我这一搭脉啊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你大脉知道他脾气亏虚，肺气不足，肾气的更是即将衰竭，所以他这个血脉淤堵，心脉受累，明显的就是肺心病的症状。中医认为什么呢，叫脾不伤不久咳，肾不伤不气喘。你这个病啊它标在我们的肺，根在我们的脾，本在我们的肾啊，三脏的亏虚，血脉一堵，那这就很严重。但是这跟这个传染病它不搭边儿，啊，我说没事刘姨，你这个病啊，别着急，它不传染。但老人家还是不放心，就对我说：“这憨小啊，啊，我得这个病之后吧，我不但咳嗽，我这痰里边都带血丝儿啊，啊，我死活我都自己受着，我不能给大家伙带来瘟疫呀。”我听完这个话之后，我马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大姨呀、啊，你那个咳血呀、啊。”那是由于咱们咳嗽的比较剧烈，你外力的作用下出现的气管支气管破裂出血的，所以说他这个带点血丝儿啊，你放心，你这个病啊我能给你治，但是来要治病咱不能住这儿了。这个时候吧，村领导吧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刘姨的儿子，并且告诉他说北京来的专家，你母亲的病不传染，可以治好，他们就赶紧就过来了，就接了啊。刘姨前脚刚到家我就跟过去了，随到呢我就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还有就是买了不少的这个水果和营养品，我就给刘姨送去了。刘姨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直在那抹眼泪。我跟他讲了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到他用药的第三天我去看他，主要想知道他有什么感觉吗。刘姨有点言语闪烁啊，这个儿媳妇就说了，说李大夫啊，我妈这两天吃了你这个药啊，不但还是咳嗽，而且还往外吐一些发黑的大粘痰，连那个鼻子孔都流那黑乎乎的东西，这怎么还越吃越严重了呢？啊，我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或者说我上哪儿去问问去，但我妈说了，说你也是好心的，不想让我去麻烦你。我一听老太太拦着，我就笑了，我说刘姨啊，你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再者说了，你这表现是好事，这是药物发挥作用的结果。然后接下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病啊年头太多了啊，你想你这气管啊，包括肺脏啊里头啊，就甚至说还有这个心血管里头啊啊，就那么多垃圾啊，它不堵在那儿咱们能呼吸能困难吗？对吧？那它堵在那儿咱是不是得给它排出来？甭管从哪儿排都得给它排出来。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成分呢，都是来自于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啊，而且应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叫千锤百炼。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能够快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进入我们的脏腑组织，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它很快就能够把残留在我们体内的所有毒素都给你排出去。我说我问你啊，你把这个痰卡出去之后，你身上包括这个心口窝有没有轻松点？哎，你说实话刘姨。他一听他就乐了，哎呦憨小啊，确实是这样，你别见怪啊，你兄弟媳妇啊这个脾气太直，也是看着我又严重了有点着急。我说刘姨啊，你儿媳妇有什么说什么，这挺好的，再说了呢，你就好好配合治疗，过几天你就不咳嗽了，而且其他方面呢我都让你日渐好转。果然就照着我的话就来了，他把体内的这个肺毒给咳出去之后吧，说自己这个身上啊就好像真通了，呼吸也不费劲儿了，脸色也变好了，就连吃饭都有胃口了，晚上睡觉也不瞎折腾了，哎，一天比一天强。但是我的工作太忙啊，在老家没待上几天，乡亲们的病啊也都看得差不多了，我就准备离开了。临走的时候呢，我给刘姨留够了他应该

0: 服用的三代延寿方，啊，留了三副，还偷偷的在药盒里头塞了1000块钱，钱不多，略表心意了。因为我知道刘姨她是个要强的人，你直接给她肯定不会要，所以说呢，就塞到药盒里了。啊，她也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吃到那盒药，什么时候发现那就不清楚了。总之呢，我希望啊，她能自己兜里边有两个零花钱。那我离开那天呢，刘姨拖着还有些虚弱的身子，跟不少的我给义诊的一些老人们一起送到我村口的那一刻，我心里头又酸了。回来之后，我时不时的关注刘姨的病情，啊，百忙之中也抽出时间给她打个电话。最后一次通话的时候呢，她跟我讲说，不但不咳嗽了，啊，还能够下地干活的，啊，有时候啊，要是不去地里头，她在家里边给儿媳妇做点饭呢，喂喂鸡鸭呀，还有那些猪啊，这都行了。我也是替他高兴。那为什么说今天想起来说他这个事儿呢？就在昨天下午，学生啊给我拿上了一个包裹，那个快递。我打开一看，10个咸鸭蛋，上面还用铅笔写着是几号烟的。我给刘姨治好病，这一晃啊，你看看，啊，这也是好几年了。每隔一段时间，哎，我就会收到这么一盒咸鸭蛋，而且不多。就10个，啊！我跟刘姨说多少次了？我说我不要了，你别给我寄了。他不听，啊，说知道我啥也不缺，就爱吃他这个咸鸭蛋，啊！其实，在我心里边，这些鸭蛋呢，是一份回忆，是一份念想，是一份情谊。我拿刘姨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过庆幸的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确实是让刘姨重新的活了一回。其实如果对中医比较了解的人呢，应该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这个肺病往往是特别难治的，所以在临床当中患者一般呢就是带病很久。那可是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对刘姨这么多年又这么严重的肺心病能给治好呢？其实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也包括针对于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了等等等等的，你看我们效果都非常好。原因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肯定不行啊。我们所有的疾病来讲，它全都是血脉发生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但你这个血脉为啥会堵呢？两方面原因。第一，就是肥脂油肝超标残留，咱们吃进来的毒素啊，那这一点呢是不是跟脾胃有关了？哎，它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并且脾胃亏虚了，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也会导致我们出现疾病。而第二个就是我们自身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残留下来的毒素垃圾没有及时的排泄掉，这就会毒。所以说只有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畅通，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这不是一般的药物可以做到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治疗方向很准确，本身呢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再有呢，我们是发酵药，所以说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咱凭借的就是疗效在说话。为什么老师敢说，我说你放心去用啊，你用着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的底气在哪儿？就在我们疗效方面。只要你配合李老师进行治疗，过去你花了多少钱，治疗了多少年没有康复的这个顽疾，你在我这儿多说三副药，全能够给咱们真正的带来健康。不是特别严重的一两副就好了。而且你还花不了多少钱，一片1块钱，你就算是三副他能花多少钱呢？咱何必在这受他个罪呢，对不对？所以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好了，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钙质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2: 李老师，我想给你做个警题啊，但你的学生讲说你不让收。那么李老师，你说把病治好了，那我今天来电话，那你看那多少得跟你说声谢谢吧。
0: 哎呦，我就说嘛，你们给我送锦旗这个心意我领了，但锦旗千万别送啊，实在点咱办公室都挂不了了啊。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希望嘛，你们为了这个事儿你再多花一分钱啊。你跟我分享你的治疗过程，这我就太高兴了啊，这比送锦旗都好。
2: 那个发酵中药吧，三代延寿方我都用了3副药的，现在停药都1个多月了。
0: 效果怎么样？
2: 效果不用说呀，特别好。
0: 嗯
2: 啊，因为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
0: 哎，
2: 这么你讲的嘛。
0: 这就是老朋友把我说的这个要素都记住了啊，也深刻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了，是吧？
2: 嗯，我跟你讲啊，原来什么情况啊？就是心脏不好，2斤半功率不全。我就说句真心话吧，如果说不吃这个药吧，就得做手术了。而且也问了，说那手术换瓣膜吧，至少下来得将近20万。普通老百姓咱根本的就治不起呀。
0: 确实是，咱们很多的这些患者呀，都说这个天价的手术费还有高昂的医药费，让咱们感觉到病不起，治不起。
2: 哎呀，那你说，但是你不管你治不治，那你说你不治不就得说是人要死吗？
0: 嗯，
2: 因为当时医院的人都讲了，继续发展下去叫心衰了，已经一点力气都没了。然后就感觉到吧，从早到晚就是难受咳嗽，那吐了痰吧都是红血丝的。
0: 嗯，那说明咱们肺部已经感染了。
2: 另外这胸口还憋闷呢，药吃的太多了都不好使了。
0: 嗯，
2: 再一个本身吧自己还有这风湿关节吧疼啊，天热的时候一摸吧就跟摸冰块似的，那天冷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疼的这个腿都弯不了弯，走不了路。
0: 嗯，
2: 还有呢胃口也不行是吧，不敢吃东西。那你说人这玩意不吃就饿，然后吃了就胀的嘛，就难受。说你把我给救了是什么呢？因为一开始吧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试试效果，但是用上没几天吧，我就觉得这药劲儿非常大呀。啊，咱就说这个心脏啊、关节啊、胃口啥的，开始变舒服了。
0: 嗯，
2: 而且感觉到说啥，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就这个效果吧，觉得来的特别快。那其他别的药慢慢都减了，也就不吃了。后来吧，常白老师就知道。然后我又订了2副，一共就是3副药下来。前几天吧，去医院做了个体检，人一查，反正啥事都没了，指标都好。
0: 嗯，
2: 现在吧，吃得香，睡得着，是吧？想去哪儿抬腿就能

0: 甚至也觉得有劲。那你看我这一想，这不就等于把手术这20来万的费用不都省了吗？
1: 嗯，
0: 所以说我想给你送锦旗呀、啊。我就觉得人心人数，你是药到病除啊。
1: 啊，这锦旗的词儿都想好了。我要感谢您对李老师的信任，还有这份荣誉。李老师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就凭借着自己所学的经验，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而让咱们这一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就是这样真正治病的好药，这也是我最大的骄傲。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其实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和知足了。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所有受益的患者，大家记住了，就不要想着说给李老师制作锦旗或者送什么东西什么特产的，真用不着这些。李老师现在的日子说实话什么都不缺，我缺的就是看到你们健康，看到你们长寿，看到你们尽享天伦之乐，能够看到这些我就快乐，我就知足了。啊，您今天打电话还有别的事儿吗？
0: 是这样啊，除了想感谢你之外吧，再一个我想让我家的孩子看看能不能用上。
1: 孩子怎么回事？
0: 是这样啊，这孩子岁数不大，然后才30来岁，因为他整天开车吧，颈椎就不太好，落下个颈椎病。然后平常吧，你说按摩针灸啥的也就去做了，但是这两天就讲说自己手麻了，这个我就比较害怕了。
1: 嗯，
0: 他这个情况吃这个药你看能不能行啊？
1: 嗯，我告诉你啊，这是职业病，也叫退行性的骨病，而且手麻了咱们应该引起重视了啊，这是压迫神经了啊。而且这种退行性的骨病来讲的话，除了血脉的淤堵啊，还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肝主筋，肾主骨，啊，你看这司机表面上他是轮这个方向盘的，啊，但其实啊，他们真的很累很辛苦，啊，你也告诉他要劳逸结合。再一个呢，就是不能够长期的久坐，你总那么低着头啊，这都不行，要改一改生活习惯。另外三代延寿方你尽早给他用上，有不少颈椎病啊，包括腰肌劳损、腰间盘突出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效果都非常好。而且他年轻还好治啊，你像这个情况基本上一副药啊就能给他治个差不多了啊。但是刚才老师嘱咐的这些你一定得给他带过去啊，得让他知道啊。
0: 行行，那李老师我都记住了啊。
1: 嗯，
0: 那我就抓紧时间给他订药呗。
1: 好，然后让他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一定要好好配合。就 90% 的脑卒中的患者也是由于颈椎病带来的啊，你得告诉他不能不重视。这尤其是他年轻30来岁的话，就觉得自己年轻没事儿啊，很多的症状出现了之后，他可能睡一宿觉，第二天就好了，他就不当回事儿了。这一点一定要就是做父母的就得紧着提醒了啊。
0: 行，那明白了啊。
1: 嗯，
0: 那行了，那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和孩子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啊，
1: 哎，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哎，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能不能治疗偏瘫？因为啥，老伴儿吧岁数大了。哎，已经瘫痪4年了，咱这个药还能不能治啊？
1: 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3: 嗯，老伴儿今年71了，嗯，这个脑梗嘛都有2回了，现在就是这个胳膊腿完全使不上劲儿，吃喝拉撒呀全是我伺候，说话吧也说不明白，吃饭嘛还喷的到处都是。你说他本来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刚给他换完，结果又尿了一点，这一天呐把我都累死了。
1: 要么说这个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如果说你一个人伺候他，就伺候这么一个病人，那肯定是非常辛苦的，而且也还跟着上火呢。
3: 对，
1: 孩子能不能帮个忙什么的？
3: 哎，孩子反正回了吧，看我累成这样也挺心疼，也帮我洗洗涮涮，不然呢我这一天呢根本就洗不完，收拾不过来呀，大便有的时候知道，哎呀，当时他又不知道，葫芦巴肚，人呐就跟傻了一样啊。
1: 这脑梗以后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脑萎缩，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有很多患者这个病情啊，确实。

0: 实就是越发的严重了。
1: 是，真是的。但是不管咋样啊，我也有希望他活着。你说他活着，我伺候他吧，也算有个伴儿。要不这个人没有了，这个家也就空落落。哎，这要是剩我一个人呐，都不知道这日子该咋过呀。
0: 嗯，我问一下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1: 嗯，这还是我一个亲戚告诉我，说他有个邻居啊，就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好他这个中风后遗症，
0: 嗯，
1: 效果挺好。他说，吃完了这药以后都治好了，现在人呐都能走了，所以我就给他打电话，哪怕他能站起来吃喝拉撒自己啊能自理，哎，我就知足了。
0: 好，我跟你讲啊。老伴儿这种情况的话，在临床当中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愈的非常多啊。首先呢，我们回顾一下你老伴儿的病情，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咱就说这个脑梗，它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梗住了，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淤堵了，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呢咱们都理解了，说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怎么办呢？得通，你不通该肯定不行，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啊，你想想看，就比如说咱们中午吃饱饭了，你这个胃肠啊，哎，要是给我们去争取一点血液，那咱们马上就变得哈气连篇，就开始犯迷糊了。为什么？他要消化食物，这气血到他那儿去了，脑袋就怎么样，吃不饱了，然后就迷糊了，就开始困了啊，吃完饭犯困，因为脑细胞它太能用血了，太能喝血了啊，你要不给他喂饱了不行，何况你老伴呢，他已经出现了梗塞了。也就是通往脑部的这条路已经堵了啊，你不通肯定不行，但是咱还得琢磨，你光通了呢它还不行啊，你琢磨它为啥堵才能够从根上解决问题。那脑梗脑血管为啥堵？因为血液不干净，血里边有垃圾了，有毒素了，它才会堵的。那为什么血里都会出现垃圾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看我们吃的这些肥脂油肝啊，现在这人呢，为啥讲究都是个富贵病？你过去的很少人得这种病，因为那个年代你吃饱就不错了，大多数的都是饿肚子的，糊弄一口啊，解决温饱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人，你像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就很少见，几乎没有。啊，有也不是这堆人里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吃的太好了，跟我们这个脾胃它就有关系，因为脾胃是管消化吸收的。吃的太好消化吸收不了，一堆一块都往这身体里边去，它就容易造成淤堵。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了，这肝肾功能如果不够强大，我们血液残留的一些毒素垃圾没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啊，尤其这个肾脏它是负责呀，每隔四五分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的啊，它这个功能要是不行了，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啊就存留下来了。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呢，你看看他普遍都肾虚啊，不管男人女人，一把把的掉头发，一宿宿睡不着觉啊，要不就少白头，夜尿频繁啊，这全都是肾虚之症。那你想想看啊，就我们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在你这种情况下它还能行吗？这肯定是不行了啊。你看有的人呢，他大吃二喝的，但是由于人家这肝肾功能非常强大，人就不得病，人状态就非常好。
1: 哎，真是。
0: 哎，所以说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病变。那么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得兼顾着脾胃肝肾，然后的病灶的发展过程在血脉，我们还得兼顾到血脉，哎，我们要做到三通。但是通了还不行，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老伴儿由于脑血管的长期的淤堵啊，他有很多的脑细胞是处在休眠干瘪或者奄奄一息的状态，他已经不活跃了，已经受损了，哎，那咱们受损呢，咱就得修复它啊，咱这个脑神经不能够重建，它这个肢体语言呢就没办法恢复。可是很烦人的在哪儿呢？我们人体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还进不去啊。你像过去打仗的时候，你看那个盾牌一样，它也是挡着呢，你这个药力啊它不够，它就进不来，它打不过来啊。所以说要求这个药劲必须得大。那你要想要修复这个脑细胞啊，就还得要求这个药物得有活性，分子量非常小。你想想看，这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难度，一个沟一个坎，所以这个病它就特别难治。但你看看，不管是哪儿的患者，从医院出来的，不是呆呆愣愣的，就是半身不遂的，要么全瘫在床的，严重的植物人的。

0: 但是你看咱们发酵中药三代研究方，我们做到的不光是一方三通，最重要的是发酵药物这药力是够的，它里边含有863种活性多肽，哎，就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哎，所以说它的药效也是够的。那刚才我告诉你了，我们很多瘫痪在床的一些患者朋友，有三年的，有五年的，还有躺在床上十年八年的，只要是他们来到了咱们文玉堂，应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啊，都已经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所以说呢，你放心，就你老伴这种情况呢，咱们是绝对可以让他康复的啊。
1: 哦，太好了呗。
0: 嗯，
1: 那我这就看到希望了，高兴了。
0: 嗯，你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就行啊，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有没有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要是有的话呢，你就一次性的给你老伴儿啊就把这个三副药给他订回来啊。
1: 行，
0: 我为什么说这次我不讲说订一副药了，你三副药订回来呢？因为啊，你老伴儿这个病他肯定得需要三副药啊。
1: 对，
0: 然后呢咱们用上之后，你说我买上一副，我用着效果好了，我再买，哎呦没有药了，因为药源现在很紧张，或者是一块钱一片的名额没有了，你这两项碰上哪一项咱都舍手啊。
1: 对对对，
0: 那有的老百姓会说了，说那我也不知道这效果好不好啊，我这听你讲的挺好的啊，一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但是我要买上三副药回去，我吃了不好使，不砸手里了吗？你放心，李老师说到做到，咱不仅是平价药啊，咱还是放心药。你说这三副药李老师让你拿回去了，你说我给老伴吃上了一段时间，你说感觉李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都不带让你错花的，
1: 啊，
0: 你就放心就行啊。
1: 那挺好。
0: 没有真材实效，咱不敢说，对吧？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是有十足的把握。
1: 对对对对对，
0: 直接打场外电话啊！我在这儿也祝您老伴儿早日康复。
1: 赶紧打电话了，谢谢你啊。
0: 好，
1: 哎，好，再见。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上午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
1: 将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从2018年开始举办，到今年已经是第9个年头了。
1: 今年的大会与往年有哪些不同？来看开幕式前记者的现场观察。
2: 大国外交最前线正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康辉。今天是7月17号上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开幕式在这里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年年办，而 WEC 2026格外不同。到底不同在哪里呢？首先，大家应该知道，近些年中国人工智能的自主创新能力在不断的增强。

0: 已经逐步形成了国产技术的产业链。那今年的大会呢，着重点之一已经从往届的比拼模型的参数转向了落地创造价值，更加强调人工智能的发展要以人为本。昨天有件事儿刷屏了，60多位人形机器人的志愿者开始服务大会了，他们已经从去年展台上的展品变成了今年提供服务的同事。还有一点不同，在目前部分国家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还在极力的设置技术壁垒的背景下，从今年大会的参展企业与会嘉宾来看，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一些欧洲国家的企业主动来华寻求合作。而中国为了进一步的弥补南北智能鸿沟，在今年的大会上呢，在主动对接全球南方国家 AI 发展需求方面也在更进一步。还有一点不同，相信大家也一定注意到了，那就是今年的大会把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安全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要进一步的解答 AI 能做什么， AI 如何规范发展等等。也正是外科2026的这些不同，让我们更加明确了今年大会的主题，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因为人工智能发展到现在，世界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安全，这不是二选一了，而是两手抓，都需要全球协同治理。而要统筹好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安全，有一个词就显示出了极端重要性，那就是今年主题当中出现的伙伴这个词。和往届大会相比，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了大会的主题当中。那对于伙伴，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它当然指的是人工智能技术本身。人工智能发展到现在，确实已经不再是只能被动接受人类指令的工具了，而是成为可以和人类并肩前行、赋能千行百业、千家万户的一个伙伴。与此同时，对于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来说，伙伴更应该成为一个全球共识，需要国际社会群策群力，需要世界各国作为平等的伙伴，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治理。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
3: 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规模为历史同期新高。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呢也是历史同期新高。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
4: 同时，数据显示，上半年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上半年，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
3: 分项目看，上半年货贸易项下资金净流入同比继续增加。外资对我国投资总体回升，服务贸易收入增长加快，服务贸易收支逆差收窄，境内主体对外投资总体保持增长。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
2: 根据目标，今年年内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5: 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投用，武汉至西安高速铁路实现全线贯通运营，西北与华中地区新添高铁大动脉，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开通运营，浙西南路网进一步加密，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段投入运营，首都西南区域轨道通行效率进一步提升，在建重点工程项目有序推进，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和补短板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在积极推进。上半年连接吉林白城和内蒙古阿尔山的白阿铁路、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等项目开工建设，陇海铁路郑州至兰州段、沪昆铁路贵阳至昆明段改造，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

0: 电气化改造等项目加快推进要件手续办理和初步设计审批。黔江至吉首铁路等项目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批复，南阳至信阳至合肥、太原至绥德、闹毛湖至吴通水铁路等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记者从重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委宣传部了解到，今天早晨彭水乌江三桥附近发生山体垮塌，有民房受损，人员被埋，记者将持续关注救援进展。根据应急管理部调度，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出动100人，携带工程救援、侦测搜寻等专业装备50台套，正紧急赶赴现场救援，预计12时30分到达任务地点，投入人员搜救和灾害处置任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较强降雨带将呈现逐步南压的趋势，贵州、重庆等地雨势明显加强，与此同时华北、东北的降雨将会再度增多。
3: 四川盆地至长江中下游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未来三天我国雨带逐步南压，单点雨势强，南方高温范围将暂时缩减。
2: 受本轮强降雨影响，黑龙江、吉林、辽宁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局地出现了漫堤险情，城区内涝，抢险人员加高加固堤坝，转移安置群众。
3: 目前部分河流的洪峰已经过境，水位逐步下降，当地转入排水、清淤、抢修道路和电力设施等工作，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从14号开始，黑龙江牡丹江宁安段水位持续上升，截至昨天夜间仍超警戒水位。
4: 这里呢就是牡丹江宁安市的沿江防洪大堤，上涨的江水与沿江的这个大坝几乎已经持平了。
0: 为防止江水漫坝，当地修筑加高了 1.5 米临时子堤，截至昨晚9点，全市已转移29个村屯，超3300人。受强降雨影响，吉林敦化城区遭遇牡丹江江水漫溢，导致内涝，部分群众紧急转移安置，一处地势较高的仓库被临时改为食品物资转运点。
5: 目前是很充足的，一个是乡镇自行到我们这边划拨物资，有些救援队伍到我们这来认领，通过冲锋舟给群众运送物资。
0: 目前敦化的降雨已停止，河流水位持续回落，相关部门投入排水、清淤、环境消杀、电力抢修等工作。截至昨晚，部分城市道路积水已消退。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吉林辉发河全线大幅涨水，多处堤段超警，其中辉南段洪峰峰值水位超保证水位 1.07 米，梅河口至辉发河辉南段累计11处堤段漫堤，辉南城区及周边大片农田严重积水，下游化电段一度全线超警，局部超警5米，昨天凌晨4点左右，化电段最强洪峰顺利过境。昨天辉南县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级别由一级调整至三级，昨天7点30分，辉发河水位降至300.45米，低于保证水位1.05米，目前水势平稳，城区仍有部分低洼区域积水未退。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环路南部的花园社区，小区的门口的水位呢是已经可以没过我的脚踝了。那么在小区内部呢还有更深的水，最深的地方呢甚至是可以达到 1.5 米。那么目前社区当中的积水的排放呢是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7: 我们现在就是转移到了那个五楼，然后在邻居家现在借住，吃啊什么的都不缺。
0: 12号至14号，辽宁中东部出现强降雨，多条河流超警。在新民市蒲河洪峰过境时，有11处点位出现险情，抢险人员及时加高加固堤坝，

0: 救了，也没必要自救了，就完全绝手。
1: 目前呢，我们正在积极对接农业保险部门，加快进行核灾定损，同时呢，也是要加快对这个后期进行这个土地的复垦工作，确保这个老百姓少受损失。
2: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
3: 目前全国有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3.33米，需持续关注水情预警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
4: 截至7月17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广东、广西等地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3.33米。其中牡丹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牡丹江干流部分江段及支流沙河仍维持超保，牡丹江上游干流大山嘴子段、浑河支流蒲河仍维持超历史。据预报，未来3天，7月17号至7月19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及松花江吉林段支流、挥发河、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
2: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生态环境监测15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天空地海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国家监测网络实现体系化运行和数字化升级，央地监测网络协同布局互联互通，到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监测体系，生态环境监测综合实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共审结经营者集中案件298件，其中无条件批准283件，制造业、水电气热生产供应、交通运输、金融业、房地产等领域投资较为活跃。昨天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中国独角兽企业总数达376家，较上一年增加35家，硬科技已成为我国独角兽企业的核心底色。独角兽企业一般指成立时间不超过10年，估值超过10亿美元，且具备独有核心技术、独特竞争优势的未上市企业。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进出口客货运输实现双增长，其中进出口货运量16.01万吨，贸易额28.7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7.5%和85.8%，进出境旅客2.57万人次，船舶1067艘次，同比分别增长53.8%和54%。澜沧江湄公河黄金水道航运活力持续释放。
3: 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美国东部时间16号晚9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多，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说，美军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声明称，这是美军连续6晚对伊朗实施空袭。
2: 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军的袭击涉及居民区、通信塔、火车站、机场、道路、桥梁等设施，造成伊朗多人死伤。
4: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6号晚9点40分及北京时间17号9点40分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美军出动战机、无人机和军舰打击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涉及沿海监视设施、防空阵地、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等。综合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6号晚到17号凌晨的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阿瓦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位于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一处机场、位于阿巴斯港的一处居民区、一座通信塔以及铁路与火车站。另外，伊朗南部已有至少5座桥梁遭美军打击。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军的袭击已经造成伊朗多人死伤。
3: 综合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门17号凌晨发布的声明，伊朗军方分别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后勤中心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等美军设施发动无人

0: 击打击。
1: 声明称，相关行动是对美国近期袭击伊朗城市基础设施和造成平民伤亡的回应。
0: 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伊朗外交部16号晚发布声明予以谴责。
2: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谴责了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的行为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已允许一名美国公民离开该国，美国感谢伊朗这一善意之举。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发布报道，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据该通讯社报道称，经核查，目前没有符合美方所述情况的美国籍囚犯从伊朗监狱获释，也未发生任何美国籍囚犯交换。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无权在该地区驻留。谢卡尔奇称，霍尔木兹海峡是该地区重要航道，美以长期掠夺地区国家资源是造成地区不安全的重要因素。他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有助于维护整个地区安全，而非造成不稳定。
0: 当地时间16号，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
1: 他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而美方不能坐视不管。
0: 美国军方宣布，从北京时间15号4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已迫使3艘想要突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迫使1艘空载油轮失去航行能力，并登上另外1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美国正在实施的对伊朗海上封锁。不过，美方没有透露使用了何种手段。
1: 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
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加沙地带民众仍在被迫迁移，并面临失去基本服务和人道援助的风险。尽管救援行动持续受到多重阻碍，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仍在扩大粮食、农业和教育援助。
3: Yesterday, the World Food Program said in a social media post that as many as people are being forced to move in Gaza, they are risk losing access to basic services and assistance. The World Food Program called for a safe environment for us to be able to reach people who are in need.
4: 联合国方面表示，本月前12天，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已在加沙地带36个物资分发点为超过25万人提供了一般性粮食援助。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该组织已扩大其现金援助计划，以帮助约1500名巴勒斯坦农民开展2026年种植季耕作。联合国预计，这一项目将帮助当地生产可供超过10万人食用的新鲜蔬菜，并改善弱势群体获得营养食品的条件。与此同时，人道主义机构还在继续发放学习和教学用品，超过5440套教育用品将支持约22万名儿童参加暑期学习活动。联合国方面再次强调，确保安全持续的人道准入是维持加沙地带基本粮食供应和公共服务的关键。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俄军对147个区域内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场地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8枚制导航空炸弹、5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802架固定翼无人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0: 16号表示，俄军于当天凌晨是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发起大规模空袭，基辅等多地出现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在黑海和亚速海打击了与俄方相关的6艘油轮和2艘拖船。乌军还对顿涅茨克等地区俄方油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有情有义，世界一屋。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运动补椰子水好，
2: 找椰树牌，
1: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2: 运动补椰子水好，
1: 喝椰树牌，
2: 是天然电解质，
1: 不是人工添加。

0: 制造美学之城，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当地时间16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改宪法、增加防卫开支以及解禁武器出口等政策。不少日本民众手持标语，高喊反战口号，要求日本政府停止推进修改宪法，避免重蹈战争历史。法国总统马克龙16号前往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火灾现场视察时表示，将对造成火灾的责任人依法追责。枫丹白露森林位于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12号夜间发生火灾，初步调查显示疑似人为所致。截至14号中午，枫丹白露森林大火总过火面积超过2000公顷。近日，西班牙多地相继发生山火，北部阿拉贡自治区萨拉格萨省奥雷斯市镇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4500公顷。当地政府16号表示，由于风力强劲，大火难以得到控制，目前该地区已进入二级紧急响应状态。同样在马德里自治区洛索尤埃拉市镇16号也发生山火，该地区随即启动二级紧急状态响应，并组织部分居民进行预防性疏散。据外媒报道，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加拿大境内有超过800处山火在燃烧，仅16号当天就新增了30处起火点。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已向南方扩散，蔓延至美国多地。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北部、俄亥俄州北部均遭到浓烟侵袭，多地监测数值均达到危险级别。全美共计10个州部分地区空气质量达到不利于健康水平。当地时间16号晚，北京时间今早，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定进行的星舰第13次试飞，在点火阶段因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而自动终止。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目前正在调查故障原因。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大到暴雨主要是集中在云南、广西、广东，一直到山东、安徽、江苏多地，局地还会有大暴雨出现，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今天呢，在四川盆地、江淮、江南有成片的高温，明天高温有所消退。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22到32摄氏度，抚远18到27度，银川17到33度，兰州18到30度，榆林20到31度，咸阳23到32度，西宁10到24度，广元22到36度，南充25到36度，乐山24到34度，泸州26到33度，宜宾25到34度，昭通18到24度，曲靖18到27度，晋城19到28度，邯郸22到29度，鹤壁20到29度，安庆27到34度，襄阳25到33度，南昌29到36度，泉州27到32度，漳州26到32度，黄海中部大雨，东北风5级左右，东海南部阴，西南风5到6级，南海中东部多云转小雨，西南风4到5级。
3: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6: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5: 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秘密，
6: 一首民族团结的生命赞歌。
5: 关东大地长白山下，一对孪生属龙女的爱恨情仇，
6: 两个特色村落的民族融合，三个山把头的传奇人生。
5: 60年的山河巨变，见证
6: 跨越。
5: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余雷长篇小说《属龙女》。第29集，陵园要去龙泉村。
7: 龙女没有对顺基说陵园去龙泉村的事儿，她怕阿玛尼在为龙卓担心，等把陵园盼回来了，一听陵园说他俩的打算落了空，龙女就哭了。龙女担心姐姐的耿直和嫉恶如仇会成为祸端，姐姐不谙世事，尤其面对的对手是金光珠。龙女不想去求金光珠，此时永石正在朝鲜打仗，她不安慰，而是在他面前常常诅咒永石。星期天，龙女坐在睡了的小全龙身旁，呆呆地想着姐姐。龙女啊，这几天你好像有啥心事，有心事就说出来，跟阿玛尼说，

0: 看憋出病来，来把全龙给我，都尿了你也不理会。阿玛尼，你觉得现在怎么样了？还心闷不？哎，好多了，也想开了。但愿之子说的是真话，阿玛尼呀，还有个盼头。夜，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他坐起来，轻轻地把隔墙拉到缝，偷偷地往外瞅。朦胧的月光下，崔浩正仰身侧头，合衣酣睡。之子失望地跪坐着，呆呆地望着崔浩。又一个夜，崔浩在外屋辗转反侧，他突然坐起来去摸香烟，手把烟盒抓到了，眼睛却盯着里屋的隔墙。他眯起眼睛坐在被子上，过了一会儿，他展开香烟盒，把烟盒纸叠成只燕子形，又侧耳向里屋听了听，然后就猫一样的轻轻地推门走出屋，在门口站一会儿，又猛一转身拉开房门朝屋里瞅。屋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动静。他关好门走向院门，把那只纸燕子夹在了门旁一棵大杨树的树皮里。他轻轻地上了炕，又把耳朵贴在了隔墙上，听到了之子均匀的呼吸声，他翻身躺下了。晚霞烧天，也烧红了手挽手地走在街上的崔浩和之子，人们吓得给他俩让路。一个伪警察闪到道旁向他们敬礼，迎面走过来的商人对他俩点头哈腰，他俩嬉笑着旁若无人地在街上招摇。还是夜，崔浩把一只叠成燕子的纸条又夹在了大杨树的树皮下，里屋玻璃窗上贴着一双神秘的眼睛。早晨，邻舍的公鸡站在柴垛上引颈高鸣，屋里之子和崔浩面对面地坐在饭桌旁，四目相对，好像每双眼睛都布满了疑团，谁也没说话。几乎是同时，两双手去抓筷子，去端饭碗。夜，蟋蟀吹着单调的曲子，把月亮和星星吹上了天幕。窗户开着，月光洒进来。崔浩头枕双手，望着墙上瞬息的画像，一动不动。突然，吱的一声，隔门被拉开了。之子穿着睡衣走出来。他没有理崔浩，直奔窗户，把支窗的木棍拿下来，窗子关上了，屋里顿时暗淡了许多。崔浩警觉地猛一下坐起来，之子跪在了崔浩的对面，纤细的双手抓住了崔浩。崔浩，你真是那边的人？崔浩的心猛地一紧，强装镇定。崔君，你不要怕，实话对你说吧，他们让我来监视你，你这些天做的事情我都看见了。叠个烟盒燕子是告诉那边被抓的20个人能救出去。崔浩显然有些慌张。崔君别怕，咱们是自己人。之子并排和崔浩坐在一起，崔浩惊魂未定，脑际里一片空白。崔君，你是好人，真是。一个多月了，你只陪伴着画像，对我根本不动心。不说你叠燕子的事情，就凭这一点，我就知道你是那边的人。之子动情地搂紧了崔浩。你到底是什么人？别急，崔君，我这就告诉你，告诉你我自己。崔君，你知道什么叫反战同盟吗？啊，听说过，平川也说过，是日本国内和军界一些反对战争的人组成的同盟会。你问这干什么？
1: 我就是反战同盟会的成员。崔军，我家在日本的函馆市，从地图上看，和中国的长白山在一个水平线上。我爸。

爸是个邮差，特别喜欢地理，母亲早就死了。我18岁那年，日本对华战争爆发了。当时啊，当局宣传得很厉害，我就认为这场战争日本是对的，是大帝国的丰功伟绩。我不知道爸爸反对战争，爸爸文化不高，整天走乡串户的送信送包，他懂得什么叫政治啊？后来有一天，爸爸见我领一帮同学疯狂地大讲什么世界共荣，不绝口地赞美帝国的勇士，便慢慢地走进屋来。爸爸进屋就说：孩子们，我给你们出道题吧，假如你家不管穷富，有人上你家去抢东西，你愿意吗？当时我就瞠目结舌，我轻轻地摇了摇头。爸爸说：孩子，日本军队去朝鲜、去中国、去菲律宾、去越南，带着枪、架着炮，帮人家管家去了，你说那里的人愿意吗？我的头嗡的一下，这么简单的道理我怎么没有想到呢？爸爸说：孩子，这不是共荣，是侵略，是日本帝国的耻辱，人类历史会惩罚这场战争的挑起者的。我当时就觉得爸爸伟大极了，在全日本精诚所至冠甲提兵的时候，爸爸却有如此清醒的认识。后来和爸爸一起，我们走进了反战同盟的行列。我被当作慰安妇强行抓到中国那年，爸爸被捕了。爸爸临近刑场的时候喊出的最后一句话是：反对战争，捍卫和平。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同一大群姐妹被关进了轰轰隆隆的闷罐车里。栀子侧过脸，在黑暗里瞅着崔浩。崔浩没有回答，只是用手拍了拍栀子。没想到我还真有运气，见我姿色好，就把我选进了特工队。一天上完色情课，一个熊一样的大汉夹起我就走，走进一间封闭的小屋里，他狠狠地把我摔在地板上。等我醒过来，我知道我完了。崔军，你为什么哆嗦？你冷吗？栀子又仰脸问。医生说我废了，再不能做特工了，于是我被淘汰下来。我和几个姐妹被拉到长春，在长春只待了3天，我就被一个军官领到了双龙镇。崔军，为啥让我到你身边？你还不知道吧？崔浩明知故问。他们让你……叶芳事件以后，平川太郎没追查出什么来，他们就对你怀疑起来，不仅对你，对所有给他们干事的中国人、朝鲜人，他们都起了疑心。他们就把我们这些受过特工训练又半途而废的女人分到各处，名义上是让我们来照顾你，或者是当秘书，实际上是来监视你们。他们授意我这样做，我当时高兴极了，我真希望你就是个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的人，但是我又害怕，假如你是死心塌地的为日本侵略者卖命的那种人，我该怎么办？如果是那样，我就想办法杀了你。崔军，我好幸运呐，你真是他们说的那样的人。你不知道，当我发现的时候，我多高兴啊！为我自己，我终于遇到了好人。你是个真正的男人。崔浩的声音在发颤。栀子小姐，你别说了。崔浩相信了栀子，但栀子使他想起了顺姬。崔君，顺姬嫂子一定是个值得爱的好女人，我想告诉你，让我做你的妹妹吧，做你的战友，做你的知己。为了反战这样一个共同目标，咱们跟那些侵略者周旋。栀子坐起来，把头轻轻地靠在了崔浩的肩上。月光照亮了栀子。

眼角下一滴晶莹的泪，栀子幸福地闭上了大眼睛。春天，街上到处飘飞着杨花柳絮，栀子和崔浩相依着走进自家的门口。栀子放开崔浩，跑到大树前，一手扶着树，一手脱下鞋，像是往外磕土的样子。扶树的手却把一片纸砚塞进了树皮里，纸砚被取走了，送到了抗联的根据地车厂子。抗联迅速组织撤退，日本鬼子和伪军扑了个空。夏天的一个早晨，栀子到门口送崔浩，崔浩走远了，他扶着树目送他，还扬手同他再见，纸砚又被塞进了树皮里。第二天，街上的人都窃窃私语，说日本人的军需列车让抗联给端了，气得日本鬼子嗷嗷直叫，平川太郎被上司打了两个嘴巴。秋天，关东军的十具尸体摆在院子里，平川太郎提着大刀来回走动，进山围剿的关东军中了埋伏，让平川太郎百思不解。围剿的事情只有他和副官知道，崔浩被他派走了，副官跟他许多年，从没有闪失过。这消息是谁透露给抗联的呢？他不知道，副官头天晚上跟栀子喝了酒，副官喝多了。大雪天，栀子挽着崔浩来到了学校门口，崔浩走进学校里，栀子在门口等他。全一星不理崔浩，摔门走了。崔浩写个纸条夹在全一星的书里，全一星看到了纸条，奔进了李万通的家，肖香梅和凌波被救走了。风卷着街上的积雪，行人缩个脖子抄着手，急速地走在街上。栀子搂着平川太郎的脖子，嗲声嗲气地滚在平川太郎的怀里。平川太郎色眼眯眯，使劲地在栀子的脸上亲了一口。副官满脸醋意，一跺脚走出了屋。纸砚又被取走了，押送李万通的列车在哈尔巴岭被抗联截住，打死了平川太郎，救走了李万通。阿玛尼，你说平川太郎让抗联打死了之后，阿爸即走了，为啥不带走栀子呢？把他自己扔在双龙镇。傻孩子，栀子拴在日本人手里，他能说走就走？那个副官接替了平川恶鬼，更不能让他走。龙女，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阿玛尼，也不知道阿爸吉现在在哪儿，要是找到他该多好啊，一切都会弄清楚的。是啊，我也这么想，可要是他活着，回双龙镇也不好待呀。你想想孩子，你妈妈叶芳、李万通、马达拜、崔浩、阿爸吉和栀子他们做的事儿都在暗下，谁也不知道，包括在抗联里，你妈妈叶芳、李万通、马达拜还有你姥爷都死去了，都不能为自己说清楚。即使你阿爸及崔浩还活着，回双龙镇又怎么能说清楚呢？名牌的日本翻译、二鬼子、日本走狗，哪个双龙镇老人不知道？栀子说的对，他只能冒充朝鲜人躲进大山，要是让双龙镇人看见，还不把他吃了？没听他说吗？1945年日本垮台的时候，他只身往山里边跑，也是苦命人呐。后来他跟上一个山把头，山把头死了，你就才遇上他。唉，要是组织上不说的话，你阿爸吉和栀子也是有口难辩，也不会在双龙镇站住脚的。阿玛尼，组织上会调查的，一定能还阿爸吉和栀子姨一个清白的。我也信，
可这么多年

年了，你阿爸几也没个音信呢，不知道他在哪儿啊。小泉龙醒了，哭得十分响亮，龙女抱起了孩子哄着。有人轻轻地敲门，顺基问了声谁呀，便起身去开门。门开了，孙老蔫提了一个大猪腰子筐，蔫蔫地走了进来。他怯生生地问，这是全校长家吧？龙女抱着孩子过来了，用汉语回答孙老蔫，是啊，你是？俺姓孙，别人叫俺孙老蔫儿，和全校长熟悉哈。孙老蔫儿一听找对了门，便把猪腰子筐放下了。龙女用朝鲜语说给顺基，顺基惊得睁大了眼睛，忙不迭地拉住孙老蔫儿就往炕上拽。孙老蔫儿没来得及脱鞋，就被顺基拉到了炕里。孙老蔫儿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龙女给他找个小木凳，孙老蔫儿才拘谨地坐在上面。他不敢抬头瞅龙女和顺基，破毡帽拉得很低，消瘦的脸黑黑的，胡须像使废了的黑刷子茬，东倒西歪的堆在嘴唇上、下巴上，蓝色的眼珠盯着脚面。顺基惊喜地说，真是孙师傅啊，我去过李万通大哥家，见过你，见过你。孙老蔫儿没管顺基说什么，抬头四顾。全校长他，龙女接过话茬，老爷过世了，孙大爷，您喝水吧。孙老蔫儿嘀咕了一句，啊，也去了，哎，这可怎么说呢？龙女笑着问，您找老爷有事儿啊，孙大爷？阿玛尼不会说汉语。俺听县里一个姓蔡的干部说，李万通老板一家人都没了，就留下个孙子，俺攒点鸡子儿，好容易请个假，是来托全校长给那孩子捎去，没想到。孙老蔫儿失望地说道。龙女说，孙大爷，能捎去，能捎去。凌波你知道吧，他是我姐夫，亲姐夫。啊，凌波是你姐夫？你怎么？孙老蔫儿瞅一眼顺基，不解其中的缘故。龙女只好把她和龙卓的关系讲给他听，还告诉他，她和姐姐就是李万通救下的那对双胞胎女孩。听得孙老蔫儿瞪大了蓝眼睛。顺基向孙老蔫儿点头致谢。孙老蔫儿低着头没有吱声。孙师傅，听说你知道李万通大哥参加了抗联的事儿，能说说吗？还有谁知道？龙女把顺基的要求说给了孙老蔫儿。孩子，说啥谁信呢？少说话吧，俺走了。孙老蔫儿站起来走到门口，又转回身来说道，真过意不去呀，俺没别的好玩意儿，这一筐鸡子儿，孩子你留一半，给凌波的孩子烧一半去，大爷回去再攒，够了再给你们送来，俺不知这底细呀，别怪大爷。俺走了，你不用送。孙老蔫儿站起来，朝送他们的顺基点点头，转身去推门。孙老蔫儿和进来的人撞个满怀。孙老蔫儿吓得忙往后闪。龙女说，孙大爷，你认识他吗？他是凌波的二哥凌元。孙老蔫儿一哆嗦，你是二掌柜的儿子？孙老蔫儿像遇见了恶魔，慌慌张张地推开了门，连招呼都没打，就鬼追似的奔出了院子。他是你三叔家的厨子孙老蔫儿啊，你忘了？哎呀，是他，是他，快叫他回来，这可怎么说呢？凌元转身就往外跑，去追孙老蔫儿。

0: 一入秋，下一场细雨，天就降一次温。昨天夜里雨下个通宵，直到今天早晨才停了。天仍然灰暗，郁闷笼罩着大地。快到中午了，空气中还散发着潮湿的泥土味儿。好大功夫，凌元才转回来。凌元站在炕下，龙女问：“凌元，你找我有事儿啊？心神不定的。”刚一出院子，龙女就急不可待地问：“凌元，快说，是不是姐姐？她被俺哥他们带到双龙镇来了，还有扑辣香和萧七一起带来的。”“啊，和生呢？”龙女差点没摔倒，眼泪涌了出来。“和生带来了，龙女，你别急嘛，听俺说。这回俺哥还算是个人，他对金光珠说，县里领导指示，只把萧七扔大狱里，让龙卓带和生和泼辣香一起住在了县招待所，让公安局在那儿审他们，不让任何人知道，也不让任何人见。”“姐姐有什么罪呢？”“俺也这样问俺哥呀，俺哥说不是多少和萧七有点瓜葛嘛，就得问清楚，没问题更好。俺哥说只是金光珠不想放过龙卓。”龙女捂住了脸。“龙女，俺早知道金光珠对你没安好心，你可千万别去求他，他也可能因此找你麻烦。”“找俺什么麻烦？你给你姐写的信在金光珠手里，看他那样子。”“啊，这……”龙女害怕起来。“所以你可别去求他，俺去找俺哥就行了。哥说俺人情味太浓，谁都相信。俺对俺哥说，只要能帮龙卓，俺就听他的。哥跟俺说，金光珠审了龙卓和扑辣香一天一宿，翻来覆去就那么点事儿。龙卓和扑辣香咬定了没再见过萧七。哥大概听说了龙卓和你都是革命先烈的后代，就想送龙卓和扑辣香回龙泉村，可金光珠不同意。你说金光珠这人咋这样呢？”龙女气得咬牙切齿。“龙女，如果真能像俺哥说的那样，龙卓没啥事儿了，县里送他们回去，俺想……龙女，俺想跟龙卓一块儿去龙泉村。”凌元瞅着龙女平静地说道。龙女说：“你送他回去，县里让吗？”凌元低着头，用锹敲打着手，脚尖儿不停地蹭着地面上的土。“俺想到龙泉村去帮龙卓办好那里的学校，这也是凌波的心愿。你看……”龙女有些失态。“什么？你要去龙泉村？”细雨又下了，风有点凉。
1: 听众朋友，由郑梅播讲的长篇小说《鼠龙女》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4: 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的劳动才能实现。
5: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6: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只要对得起国家、社会、民族、家人，你就是在给中国梦的实现助力。
7: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只有每个人都为美好梦想来奋斗，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0: 数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7月18日，延百夏夜场双楼最会夜，早7点开门营业。服饰类大众化妆品双楼联动，满300送200，家电国补后连单套购超低价，早鸟限时疯抢2折起。7月15日到17日，双楼延时营业到晚10点，来延票根礼，周外游客参加满送活动，即送网红明太鱼。延百快到线上同步狂欢，延百夏夜场超多优惠等你来。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4: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5: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

0: 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1: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2: 最近呢有一位啊患者啊，他说了一下他的病症，这个病症呢我想啊有必要呢啊在咱们广播当中啊跟大家呢说一说，因为啥呢，这个病症啊在咱们当今社会是不是啊因为这种情况而引起的身体不适或者啊产生的各种病症呢这个例子呢比较多啊。那么这位患者啊他就说，他说我啊是在今年春天呢从惊吓啊所引起的，并且呢因为这个惊吓呢还住了3次院啊。那么大家想想他这个惊吓啊可以说是非常严重啊。那么这位患者呢他是因为啊什么原因所引起的惊吓呢他也没说啊。那么就说啊因为惊吓呢引起的可以说住了3次院。那么一开头呢可以说他竟呢感觉到这个心脏呢不太好啊，并且呢还严重的影响到他的睡眠了。那么他现在的症状呢就是啊上不来气儿啊，总感觉啊这个气脉非常短，也就上气儿啊不接下气儿的啊，并且这个气短呢躺下呢就睡不着觉啊，是不是啊，这个气短已经严重啊干扰他的睡眠了，可以说呢一宿一宿的都睡不着觉。那么后期呢可以说住了3次院啊，那么在医院医生啊就跟他说他这种情况是因为心脏供血不足而引起来的啊。那么后期呢医院呢又给他确诊的啊，他得的呢是神经啊官能症啊。那么他呢又之后啊又找了中医大夫看啊，中医大夫说呢他这种情况是心气啊瘀阻所造成的，并且呢现在呢已经啊吃中药了啊，那么情况呢有所好转，是不是啊，你看中医大夫把他问题呢也就是这个心脏问题呢给解决差不多了。那么他现在主要的问题啊就是这个胃啊不太好，是不是啊，吃东西呢总感觉到这个胃呢非常的胀啊，吃饭呢所以啊就不敢多吃啊，平时呢所以说只能敢吃啊7-8分饱。那么躺下睡觉的时候呢这个腿呢还难受啊，并且这个尿少，有时候呢这个肚子呢还不舒服啊，睡眠呢还是啊质量呢不高。那么听众朋友啊听到这块是不是啊，就这个人是不是受到惊吓就是能产生这么多的病症吗？哎，我告诉你能的啊，咱们中医啊不讲七情治病吗，是不是啊，喜怒忧伤悲恐惊啊，哎，那么这个人受到惊吓之后他会产生什么呢，哎，咱们中医不说吗，肾主恐啊，是不是啊，就是一个人如果说受到严重惊吓的时候哎，那他呢肯定啊会造成啥，造成肾脏的损伤哎，咱们受到什么损伤呢，哎，咱们 中医不说。

道吗？哎，恐则气下呀，哎，所以说你在受到惊吓的时候，这个气呀，也就是肾气，它呢是往下走的。咱们正常生理状况下，咱们这个肾气应该是往上走的，是不是啊？哎，那么大家呢想一想，这个恐字啊怎么写？是不是啊？是不是一个巩固的拱字？是不是啊？底下加一个心呢？那么这个巩固的拱，特别是啥？旁边有个十字旁，是不是啊？旁边是个凡字旁。其实这个拱啊，是不是啊？让你巩固住什么呀？就是啊，要巩固住咱们的肾气，是不是啊？肾呢是以收藏为本的和收敛的，是不是啊？它就啥呢？你像你家有一个宝贝东西，是不是啊？永远不可示人啊，永远不能让别人知道，也呢不能啊让别人看着，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拱字是代表啥呢？这个肾气一定要啥？要巩固，是吧？要坚如磐石，绝对呢不能啊让它去流失去。一旦流失的话，可以说咱们生命之本，哎，因为啥？肾呢为先天之本呐，是不是啊？肾里边含有啥？含有肾精，还有啥呢？元气都在啊咱们这个肾脏里边呢去封藏去。哎，那么这个患者呢，他因为受过惊吓，那你说他还能巩固住了吗？那他在受到惊吓的时候，就像这个肾脏啊突然开了一扇大门，是不是啊？那么这个肾气和肾精刷一下就出去了，出去到哪了？到体外去了呗，是不是啊？所以说他属于啥？严重伤肾。那么这个恐字呢，下面是啥呢？下面是个心字。哎，所以说这个恐字啊就告诉你啥，如果说一旦受到惊吓了，是不是啊？肾气流失了，那么就造成啥？心肾呢不相交了，是不是啊？咱们在节目当中啊经常跟大家说一个名词，就啥呢？心肾呢要交通啊，或者啥呢？心肾不交。心肾不交呢是一个病症，咱们正常人的生理构造呢是啥呢？心肾要去相交，就是说啥呢？哎，你像这个孔字，孔字呢它代表是肾，哎，这个肾水呢，水在自然界是不是啊？水往低处流，那么下面这个火呢，火呢可以说也就啥，它是心，心呢是代表火，火呢要上炎，哎，那水往下流，是不是啊？这个心火呢往上炎，那就行啥呢？哎，叫水火既济了，就是啊，心和肾呢相交了，这样呢咱们人体呢才能舒服，才不会呢产生病症。那么他一经过这个恐吓之后，肾气呢流失了，肾精呢也丢了，那么这个心火呢就往上走了。心火一往上走，他直接往哪走啊？往大脑走呗。所以说这人就会出现啥呢？是不是啊？第一是气短，因为啥呢？肾主纳气嘛，他肯定会出现这个呼吸气短的。而这个肾火一往上走，它走到哪？走到大脑了，是不是啊？走到大脑之后，它肯定会干扰什么？干扰到睡眠的啊。所以说它这个睡眠不好，是不是啊？感觉到这个心脏是不是啊不稳，是不是啊？都是啥呢？因为这个恐吓，也就是肾精和肾气的流失，造成啥呢？心阳浮越了，之后呢又干扰到睡眠了。那他为什么现在还感觉到说这个胃不好呢？是不是啊？吃完饭之后感觉这个胃胀，是不是啊？哎，总是呢不敢吃饱呢？那也是啥呢？因为这个心火上越而造成啥呢？心火不往下降了。心火下降是干啥？第一，它跟啥？咱们这个肾水呢去相交。第二呢，它要温咱们的脾胃。哎，也就是咱们这个胃啊，在吃完的饭的时候，它需要啥？需要一定热量。需要热量干啥？要把这个食物给它腐熟，还有啥呢？把这个食物要变成啥？变成食泥。那么这个胃呢，它缺少是啥呢？这个心阳的温虚了，是不是啊？这个胃呢，它的胃阳就不足了。胃阳不足呢，它可以说它的蠕动能力就下降了。蠕动能力下降了，脾呢也是脾阳不足了。脾阳不足呢，它运化功能就失常了。那么这个食物呢，它就总是啊停滞在它的胃部，是不是啊？不往下走。那你说它这个胃，它能感觉到不胀吗？是不是啊？一定啊会胀的。哎，所以说大家你看这个中医啊，是不是理论在和这个辩证论治啊非常的有意思。就是这个人你看受到一个惊吓啊，肾主恐，是不是啊？恐则气下，造成了呢心阳可以说浮越往上走，干扰睡眠。完了心阳不下降，不去呢暖脾胃，而造成啥呢？哎，这个食物呢在脾和胃呢淤积，就形成啊他现在这种症状，是不是啊？这个胃呢总是胀，完了睡眠呢还是不好，是不是啊？并且有钱的这个尿呢还少。为什么尿少啊？因为肾呢十二关，肾十二关是指哪？肾呢它是主管咱们的大便和小便的。那为什么它尿少呢？因为肾气已经都流失了。那么咱们在排小便的时候，是不是啊？得靠啥？靠肾气啊去推动，是不是啊？在膀胱里边加压，那么咱们这小便呢才能顺利的排出啊咱们的体外。哎，肾气一虚的话，是不是啊？那肯定它排小便就少了，或者是排小便困难呗。所以说你看这一个恐吓，从咱们中医辩证论治来说，是不是啊？这么一推导，整个的病症那都非常的呢清晰了。哎，那既然病症清晰了，那他这个病怎么治呢？是不是啊？那咱们

以说中医治病呢讲究啥呢，疗根儿，一定要找到它的根儿啊。那么它的根儿首先啥，受到惊吓，哎，肾气呢可以说涣散了，所以说首先呢要补肾啊，把它涣散的这个肾气还有肾精呢给它补回来。那么之后呢我呢就给呀、啊。

各十颗，哎，就可以了。那么可以说，熟地呢，山萸肉啊、山药、茯苓、丹皮、泽泻呢，这是啊，专门啥，哎，去补它的肾气和肾精的。咱用呢酸枣仁，是不是啊？哎，去收敛它的心气，它的心气不是往上走吗？所以说用酸枣仁呢，能够收敛，是不是啊？哎，收敛它可以说心阳活跃这个气，也就是把心气给它收回来。咱用啥呢？莲子和白芷仁呢，去养它这个心，哎，所以说咱们呀要养心去安神。所以说这三味药，同时能收敛它的心气之外，还能改善呐它的睡眠。咱用呢木香和陈皮，是不是啊？去理气去。为什么要理气呀？因为啥？它肚子胀吗？是不是？气机不顺畅吗？咱们六腑啊，特别胃气是以降呢为顺啊。那么让这患者呢，哎，先开30铺，是不是啊？3铺药啊，吃呢4天半，哎，就可以了。接着呢，我再告诉他，是不是啊？你呢最好啊，就近呢找一个好的中医大夫，哎，再把你的脉条看你的舌苔，才能呢更好完全对症的给你下一个处方。那么你一般吃完之后啊，就按照刚才按照我说这个思路，你一般呢说30铺药，身体呢马上啊就能得到缓解。为什么马上就能得到缓解呢？哎，这叫什么？中医可以说辨证论治嘛，主要是药物和你的症状完全对上了，是不是啊？那可以说几副药呢就能啊帮你缓解这症状。哎，所以说咱们一旦是不是啊，有的人要受惊吓而引起的各种病症，那么你首先呢要考虑是不是啊，你的病根在哪？你要记住是不是啊，中医不说吗？恐则气下呀，是不是啊？一说到恐则气下，我相信呐，咱们特别上了年龄的人，有很多人呢都啊有这种生活经历。什么叫生活经历？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啊，你以前也肯定啊受过啥惊吓。你看有的人呢受到严重惊吓的时候啊，这人会说，哎呀你看啊，或者这人说，我那年呢受过惊吓，我说心里话，我呢也不怕磕碜，都呢给我吓尿裤子了，是不是啊？啊，而有人说，哎，我那年呢说什么事儿啊，给我吓的，我这两条腿呀、啊、就没劲儿了，是不是、啊？人一下堆到那块了。那么说到这块，有很多人说，那会至于达到那种程度吗？那就说啥呢？你呢没有受啊严重的惊吓。所以说呢，咱们平常啊在生活当中千万不要开玩笑。开什么玩笑啊？同事啊，家里啊，是不是啊？兄弟哥们姐们啊，是不是啊？为了开个玩笑取个乐吗？做出一个动作啊，或者什么事情呢来吓唬他一下。所以说咱老百姓说，来咱们吓唬他一下。其实我跟你说，咱们千万不要那么做。你这么做可以说对这个人身体啊伤害呢是非常严重的。咱们不当是人说是这样，是不是、啊、受到惊吓人呢会严重伤肾的。咱们有时候在这个网络上大家也会看到，是不是啊？那么我在网络上就看到一条啊这样视频，有一个大狗，是不是啊？长得非常彪悍，完有个小狗，是不是啊？这个小狗呢长得瘦小啊，并且一瞅啊可以说就受气那伙的。那么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不是、啊、这个大狗呢就冲这个小狗呢来劲儿了啊，走到小狗跟前张着大嘴，是不是啊？两只眼睛可以说炯炯有神的瞪到这个小狗。那么当时啊你看这个小狗，是不是一下就堆着了，堆着还不说，这个小便呢一下就失禁了，就尿了。并且这小狗啊可以说没命的拼命的搁那喊了，嗷嗷叫啊，是不是啊？你看动物啊都是这样，是不是、啊、动物也是受不了惊吓的啊。那咱们人呢可以说是万物之灵，更是啊受不了惊吓。一旦你受到惊吓，是不是、啊、有的人呢产生严重后果是什么？大小便完全失禁了。有的人可以说被惊吓之后是吧精神失常了，是不是啊？就是完全他这种精神失常啊，一种精神错乱的状态。所以说有时候经过多方治疗啊都得不到很好的缓解。那受了一般精神错乱，是不是精神失常了，那就啥呢？肾精在刹那之间一下全部啥脱离身体了，全部都跑光了，肾脏已经全都空了，是不是啊？所以说造成啥了？他大脑髓海啊，也就是大脑都跟着是啥受到损伤。为什么咱们中医不说吗？肾主骨生髓呀、啊，髓是指什么？一个咱们骨头里边这个骨髓，二是啥呢？咱们大脑这个脑髓。所以说咱们大脑这个脑髓它的能源和能量和营养来源于哪？来源于啊咱们的肾脏啊。所以说咱们中医还说什么肾主志啊。什么叫主治呢？就是这人是否聪明跟他的肾精是否充足那是有直接关联的啊。一人主要是肾精充足了，他的髓海呢才不空啊。这个髓海就指着咱们大脑啊。所以说你看有胆量的人，有智慧的人，我告诉你他这个人首先是啥呢？肾精一定是足，他肾精越足这人胆量可以说越大啊，并且呢智慧呢还、啊、也是越高的。所以说一个人哈，你不是说这人有啥说这孩子你咋不学习呢？老师教你怎么就记不住呢？其实不是的，是不是啊？你要是学了中医点知识你就知道，是不是？你就会考虑啊，我这个孩子是

0: 就是肾精不足啊，是不是啊？啊，或者肾气弱呀，啊，等等方面。首先，这个智慧跟咱们肾精是否充足，它呢有直接的关系啊。所以说，你要这个孩子是不是肾精不足的话，那么你把这肾精给他填补上去，给他调整好之后，那么你就会发现这孩子学习上进了，是不是啊？啊，跟着老师一讲，他就明白。背英语单词是不是背两遍？哎，多长时间都忘不了了。所以说，一个人的智慧是否高，是不是胆量是否大，是不是啊？耐力是否强？哎，什么叫耐力啊？干什么事啊？是不是有个长劲儿，有个恒久的这个念头？这都是啊，跟这人肾精是否充足呢，有直接的、关系。那么接下来啊，咱们群里呢，一位母亲呢，为他孩子啊咨询呢一个问题，说他这孩子啊是个男孩，是不是啊？今年呢已经啊13岁了。这个孩子是不是啊？就是上课呀总不集中，是不是啊？注意力呢不集中，并且呢平常呢自己啊还总操出累，是不是啊？总操累，浑身呢没有劲儿，哎，这个记忆力差，特别呢这个饮食和睡眠这两方面呢都是正常，哎，可是这个饮食正常吗？其实我认为不正常，他的母亲呢还认为正常，因为他母亲说啊，这个孩子啊就愿意吃肉，是吧？大便呢可以说成型，可是呢沾马桶啊，那么吃了饭呢就排便，哎，不拉肚子呢，可以说这个小腹呢就不舒服。那么这种情况能有多长时间呢？已经啊2年多了，哎，那么刚才呢我给大家说到了，是不是啊？孩子啊可以说记忆力不好，上课啊注意力不集中，跟什么？跟肾精虚损呐、有直接关系啊。那像这位孩子，他的饮食呢就非常不正常，是不是啊？饮食为什么不正常？因为啥？他饮食不平衡啊，是不是爱吃肉啊？是不是啊？哎，这个五厨啊，你知道不？是不？他只能说作为一种辅食啊。什么叫辅食？不能作为主食。咱们有很多现在的家长啊，对孩子可以说太溺爱了，是不是啊？也就是孩子愿意吃啥，想吃啥就给吃啥，从来呀不考虑到孩子的健康，就考虑到孩子啊喜饿，是不是啊？他喜欢啥不喜欢啥，就考虑这个。那你不知道这孩子总给他吃肉，他不吃蔬菜，是不是啊？啊，不吃一些坚食啥的，这孩子你说身体能好吗？是不是啊？特别小孩才13岁，他这个五脏和六腑啊还没有给他长成型呢。那么这个孩子是不是啊？他总吃肉的话，你知道他这个肠胃是不是负担多重啊？是不是啊？也就是肠胃可以说他像小孩似的，他干不了那么重的活。而这个肉食是不是啊？进入到咱们人体之后，咱们人体要想通过吸收消化给他分解，咱们是人体相应的可以说要付出很大的能量和代价呀，才能把这个肉食呢给他分解掉的。那么你看这孩子说大便虽然成型，可是呢已经沾马桶了，是不是啊？可以说这个那肉一般生啥呀？是不是啊？肉啊可以说是生火的，那也就是啥呢？这人他火他特别大，鱼生痰肉生火嘛。所以说小孩吃肉特别多的话，那你看这孩子胖墩儿的，是吧？你瞅着好像胖墩儿挺好似的，其实不是好事啊。那个小孩最好的时候你知道吧，就是小的时候身体啊这个身形你知道吧，还有体重一定啥要匀称，特别小小了稍微偏瘦点是最好。为什么偏瘦点好？偏瘦点他阳气足，如果是小孩从小的时候身体就臃肿的话，那就说明啥？这个孩子可以说他严重的阳气不足啊，阳气不足他身体呢代谢就慢，是吧？生长发育呢他也就慢了啊。那么这小孩首先上课注意力不集中，你首先要考虑到是不是啊？他这个饮食的调整啊，一定先把这孩子饮食呢给他调整过来，绝对是啥呢？不能总给他吃肉。一般呢，咱们现在的小孩一星期吃2次肉就可以了，哎，剩下可以说那些餐基本都是啥，要以素食为主，是不是啊？这一方面，哎，那不吃的时候孩子把关，而需要啥呢？家长可以说做严格的把关。啊，特别这孩子，你看见没？吃完饭之后就得去排便，是不是啊？那么他为什么要吃完饭就要排便呢？咱们大家呢，一定啊要想一想，因为啥呢？咱们的身体呀，是不是啊？它有保护机制。他自我有保护机制，哎，你像咱们人体是不是啊？你受到外界的侵害的时候，咱们人体马上啊做出啥相应保护机制？你像有冷风是不是啊？啊，凉气一吹到你身上的时候，是不是、你都不用告诉你身上这个保护机制，那咱们身上马上就起反应。那冷风凉气一吹到咱们身上，咱们人体是不是啊？这时候会有什么反应？是不是会马上起鸡皮疙瘩呀？是不是啊？那为什么会起鸡皮疙瘩呢？那就啥？咱们这个身体毛孔啊，你知道不？紧急收缩，是不是啊？紧急把这个窗口、这个通风处，你知道给它关闭了，你知道不？哎，所以说咱们身体马上会起啥？鸡皮疙瘩啊！这是起鸡皮疙瘩是啥？它是咱们人体一种保护机制啊！ 啊。那为什么有啥咱们到外头是不是 啊一吹到冷风和凉气的时候，这时候你马上啥打喷嚏，还有啥呢，流鼻涕是不是打喷嚏，它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也是咱们人体的一个保护机制在起作用，把你呀吸入外界这个冷空气，你知道不，通过打喷嚏给它喷出去，你知道不，不让你这个肺脏去吸收，不让这个肺呢去着凉。那为什么流鼻涕呢，流鼻涕是啥，把你这个鼻孔这个通道是不是通过咱们身体分泌这个粘液，哎，叫鼻涕是不是给它封闭住了，是不是不让这个寒湿冷气进入，通过这个鼻腔呢进入到你的身体。这些跟你说都是啊咱们人体啊保护机制它呢在起作用。所以说你像这个孩子也是不是他吃完饭之后你知道马上就去便，哎，就是啥他的保护机制呢在起作用。其实我跟你说这是病吗，不是病，就是啥他吃了那么多香的那么多油腻的，他代谢不了，他消化不了，怎么办，得赶快往外排，说身体肠道啊告诉可以说他手下这帮工人说马上给他们扔出去，马上给他扔出去啊，从哪扔啊，就从大便往外排了，是不是，其实可以说这方面他不是病。哎，这个孩子哈主要要考虑啥呢，他的饮食，把他饮食改正之后再观察到他肾脏受伤是否虚损啊。有很多的孩子跟你说他从小就是从母腹当中他肾精呢就亏啊，所以说不是孩子生下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是不是各方面脏腑功能呢都是健全的。那怎么办呢，像这个孩子可以说你就得领他啥，哎，找个好的老中医大夫，哎，好好呢给他检查检查啊，是否是不是肾脏的话存到啊一种肾亏的症状。那么这位母亲呢还非常负责任，哎，把他孩子啊可以说这个舌苔的照片呢给拍过来一张。这个孩子啊他这个舌苔照片啊，第一舌体呢有点肥大，是不是啊，咱们正常这个舌头哈薄了也不行，厚了也不行，厚了说明啥呢，一种营养物质还有啥垃圾和毒素在身体里边淤积的过多了，所以说造成啥，你这个舌头胖大舌。那么这个孩子他这个舌就是有点厚了，是不是，一个13岁的孩子他那个舌头应该是啊稍微有点说啥，哎，这个薄一些，哎，就薄一些非常好啊，并且他这个舌苔你看上面，哎，一看啥，虽然说这个胎不那么啥厚腻，可是这个胎呢已经啥比较厚了，是不是，小孩的一般的舌苔呀上面是薄薄一层的，而他这个舌苔一瞅呢就是厚腻，这些都是哈身体能量过剩一种淤积的哎现象，并且舌头中间你看见没已经出现裂纹了，就是13岁的孩子舌头中间呢已经出现裂纹了，这是完全不应该出现的。那么出现裂纹了提示啊咱们医生什么呢，就提示啊这孩子胃功能严重啊下降，所以呢才出现了这种裂纹。并且这孩子啊这个舌苔上面还有点微黄，微黄是啥，是指啊身体你知道吗热量过剩了，所以说呢咱们老百姓叫啥叫有点火了，哎，对，其实呢这个孩子就是有点火了，所以说他的舌苔呢才是微微有点黄。还是那话，这个孩子的问题呢首先要控制他饮食，开始主食和副食一定要分开，是不是，肉类和蔬菜类的，是不是，这一个礼拜呢他这个可以说定量要定餐，吃多少肉吃多少菜，是不是，一定呢给他调整好。我相信这孩子可以说哎不需要呢去吃药，哎，在饮食上这方面给他调整好，这个孩子啊身体呢就能够啊恢复健康的。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喂，你好。
2: 哎，唐老师啊。
3: 哎，是我呀。
2: 我是刘老师的患者。
3: 啊，是咱们刘家府，哎，刘教授的患者哈。
2: 对对。
3: 啊，
2: 我今年79岁。
3: 哎呀，79奔80的人了。嗯，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2: 我吧就是四汗盗汗有1年多1-2年的，经常是汗流浃背，睡睡觉吧一般都是早上2点来钟就出汗热醒了。
3: 啊，
2: 完了白天吧有时候也是四汗，在一般都是下午4点多钟做了呼呼往外冒汗。
3: 嗯，
2: 可是就是好像这身上总是湿的，尤其是腋窝前胸的这膀子哪地方，就是那个总是湿漉漉的。
3: 嗯，
2: 我也是总不干，那两年我没看啥，就是没那么严重，这两年就今天开始就是1到2-3点钟睡不着觉了，热的。
3: 嗯，
2: 完这么我去看的，我看看，我到现在我已经吃完了3周的药。
3: 嗯，
2: 这第4周正在吃，缓解很多。
3: 嗯，
2: 基本上吧 那个晚上不那么出汗了，就是热的时候啊，已经四点多了，就感觉热，我醒了。
3: 嗯，
2: 以前都是两点来钟就不醒了，
3: 啊，
2: 那时候出的多，现在吧，就是刚有点热，

0: 也不抽，也不那个冒汗的。
1: 啊，
0: 我觉得吧，效果还是可以的，还行。再我就是，刘老师说我啥是那个，阴虚内热，是我有两次，就是感到这前胸睡觉前胸就热的不行了，完了里面热难受，但是现在这种情况没有了。
1: 嗯嗯嗯，很好啊。嗯
0: 好
1: 啊，咱人老了老了怕啥？老了老了就怕有病啊，是不是？
0: 对，
1: 有问题不怕，有问题咱们不有医生吗？是不是？咱找到一个好医生，这些问题都能帮你解决。
0: 对对
1: 嗯，
0: 是。
1: 就是说这个人岁数大呀，有病是正常的，是不是？所以说平常一定注意啥呢？养生和保护，是不是？哎，
0: 对对，
1: 防病与未然嘛，哎，别真正的病大过来，严重的再治，那到那时候就来不及了。嗯，
0: 是，原来也是想治，就是吧，总觉得没找着合适大夫就没看。
1: 嗯，对，嗯。
0: 嗯
1: 就是找到一个好的中医大夫是最关键的。
0: 对，
1: 嗯嗯，行，挺好，老人家，哎，既然呢，咱这问题得到解决了，是不是？人到老了，中国不有句话吗？叫颐养天年嘛，是不是？
0: 对，
1: 那个颐字是指的是啥？是享福清闲，身体无病，这个叫颐啊。颐是无疾的意思啊。人一老有病，可以说那度日如年，这老年生活可以说质量就太差了啊。
0: 是，
1: 行，挺好，老人家啊啊，我也祝你啊健康长寿，有什么问题咱们再及时联系啊。
0: 好好，谢谢。
1: 嗯，好，咱们再见啊。
0: 好，再见。好，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
3: 你是程老师吧？
1: 哎，是我呀，你好。
3: 哎，
1: 嗯，
3: 我在那个刘大夫那个看病里边。
1: 啊，刘家府刘主任呢？哈，
3: 对，嗯、
1: 看的什么病啊？
3: 我看的是那个心脏，顽固性的失眠，完了再加上口干口苦，
1: 嗯，
3: 就舌头干涩。
1: 啊，
3: 嗯，
1: 啊，你这种情况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我这个病吧非常顽固，
1: 嗯，
3: 那个30来年的失眠了，完再加上呢我这个舌头干涩吧也10来年了。
1: 嗯。30多年了啊！现在在咱刘大夫看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我看了7周了。
1: 啊，看了7周了。那现在身体啊，这些症状都怎么样？改善没？
3: 现在吧，我就是心脏和失眠吧，改善的还行，挺好的。滕老师啊，哎呀，我通过你的讲座，我这个思想都开导老多了。哎呀，我就你一讲座。等到没事的时候，我就跟我儿子讲健康，你讲的健康啊、
1: 嗯，
3: 哎呀，对我们老百姓太重要了，长了不少知识。
1: 哎呀，非常好啊！我跟你说，咱们有很多很多老百姓的病怎么得的？我告诉你，就是智慧不开，没有头脑，然后不会生活，不会吃，不会喝，不会拉，不会睡，不会
3: 说
1: 话，不会走道，这些病都是这么来的，哎。
3: 嗯、
1: 所以说，你看，一个是有头脑、有智慧、懂得生活的人，
3: 嗯、
1: 他会有病吗？我告诉你，他会有病，可、
3: 嗯、
1: 有病都是小病，有了病之后呢，也好治。哎，
3: 嗯、
1: 就是咱们啥，一定啥，平常加强学习，学习什么养生和保健知识。咱就说最不好的，你活都没活好呢，一身的病，你说你能干啥呀？是不是？
3: 是。
1: 哎，
3: 嗯、
1: 你这生活现在条件这么好，那这么好的生活条件给什么人准备的？是给健康人准备的。有病人呢，这有病人你吃啥他也不香，你住再好的房你也闹心呢，是不是？儿女再孝敬，他跟你多说一句话你都烦得上啊，是不是？哎，所以说你要是没一个人，一旦这个人没有健康，就失去了一切呀，什么都不属于自己了，
3: 嗯，
1: 只有痛苦属于自己了，哎，所以说咱们有病哈，千万一定要抓紧治疗，积极配合大夫啊。
3: 行，
1: 哎，行，我就不跟你多聊了啊，哎，
3: 哎，好，程老师，谢谢啊，
1: 哎，好，不客气啊，
3: 哎，
1: 好的，那咱们再见啊，哎，
3: 嗯，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3: 滕老师。
1: 哎，是我呀，你好，哎。
3: 哎，你好。
1: 啊，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3: 挺好的，我现在溜达呢。
1: 啊，溜达呢，哎，
3: 哎
1: 挺好。哎，
3: 我看你们，我听你的广播，
1: 嗯，
3: 是在那个刘家湖那块看的病。
1: 啊，
3: 我在那个医院做的胃镜，
1: 嗯、
3: 那个是浅表性胃炎。
1: 啊，
3: 加糜烂。
1: 哎呀，
3: 还有胃食管反流。
1: 啊，
3: 吃了他的2周药了。
1: 嗯。
3: 现在好多了。
1: 哎呀，好啊，好啊。
3: 反酸的也不怎么反酸，还有一个，他不是胀吗？那个胀也好了。
1: 啊，哎呀，真好，哎。
3: 嗯。
1: 这胃呀是个大事儿啊。
3: 嗯，是个大事儿哈，代表我感谢感谢他。
1: 嗯，好的好的啊，我一定啊把你这句话带到啊。
3: 不过我也谢谢你。

0: 这个平台。
1: 嗯，
0: 要没有你广播我也找不着呢。
1: 太客气客气了，咱们这档节目就是服务大众嘛，是不是？让咱们大家都能通过中医中药收获健康嘛。啊，人老人家太客气了。
0: 我还没治完，我还得吃一周，好像是。
1: 啊，行，
0: 我想
1: 把
0: 他
1: 治
0: 到我，让他给我治好的。
1: 对对对，哎，你一切就听大夫的，大夫让你吃药，咱就吃，告诉你什么不吃了，
0: 对对，他让我吃我就吃，
1: 好的，嗯嗯，对，所以说咱治病啊，这个态度一定要端正啊。
0: 嗯
1: 嗯，完了，平常吃饭呢，这个生冷硬粘凉嘛，我不说了吗？一定要注意啊。
0: 啊，那些还得记是吧？
1: 对，那必须得记，你就胃病好了必须都得记，这胃病咋得的，就是平常饮食不注意嘛，得的嘛，是不是？
0: 我现在辣的都不敢吃了。
1: 哎，那都不行，刺激性的，是不是？这都不行吃，你像那个苹果一口都不能吃，有胃病人
0: 那、啊、凉的不行。
1: 不行，那苹果那水果一般水果基本都是寒凉的，尽量都不要吃啊。
0: 那个
1: 你吃点橙子了、柚子了、香蕉了，是不是？橘子了、桃啊，这都行，这都是温性的
0: 啊。那可以哈。
1: 哎，对了啊、就是你吃这水果啥一定得挑一挑看一看啊。
0: 嗯，
1: 行，
0: 感谢，
1: 挺好，
0: 感谢你这个平台让我认识了刘大夫，你得表扬表扬他啊。
1: 嗯，有什么问题及时跟咱刘大夫沟通啊。
0: 嗯，好了。
1: 嗯，那好，再
0: 见
1: 啊。再见。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喂，你好，大夫你好。哎，我有两个事儿想探讨一下。
1: 嗯，
3: 我这小孙子他8岁。
1: 嗯。
3: 有时候那个就是屁股这块就刺挠，也没鼓大包，也没干啥。他小孩不懂呢，他说奶奶，多少蚊帐脏了吧？就觉得好像是蚊子叮了咋的？啊，那叮他只能有一个小包，一两个小包，对吧？
1: 对，叮肯定是有包的，是不是？
3: 对，他妈他没有，
1: 他没有，那这小孩有可能坐着上玩啥的，受潮了呗。
3: 啊，你说那背不住，你说这背不住。
1: 用那艾蒿水给他洗一洗。
3: 哎，那就行是吧？
1: 对，用艾蒿水或者熬完装盆里，让那小孩坐盆里头，连洗带坐。
3: 哎，佟大夫，你说太好了，俺家他爷爷是我也跟我这么说了。
1: 嗯，对。
3: 那要这样说，我就那样。
1: 对，就受潮了。
3: 啊、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我还得麻烦你。
1: 嗯。
3: 俺家老头他咋的呢？头两天检查身体，完了，一检查说是有点那个胆结石。我说你那有什么偏方没有？他是糖尿病。
1: 胆结石找刘丈夫，刘大夫。
3: 那个刘大夫对这方面挺明白啊。
1: 嗯，对，专门治疗各种结石的。
3: 刘大夫。
1: 嗯，刘家福，一会儿撂下电话，你问一下我们工人刘大夫是哪天出诊。
3: 哎，那好，谢谢熊大夫啊。
1: 好嘞，再见。嗯。
3: 好了，再见。
1: 嗯
3: 嗯。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4: 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那我得谢谢你呀、你给我提供了的中医馆的这个平台哈，的讲座我听到了哈，名师名药还有好疗效，我就本着这个理念哈，我就到中医馆去考察去了。
1: 啊、
4: 我去了两趟。
1: 啊、
4: 完了呢，你说的确实实在是那回事儿。完了，我就选择了刘家府的大夫给我治脑血管病。
1: 啊、你是那个刘大夫的患者。

0: 哪儿呢？啊，我有是腔隙性的脑梗，
1: 嗯，
0: 还有那脑梗，还有那脑沟，那叫脑刺沟啊，就宽，真宽
1: 啊，
0: 血的那供血不足，
1: 嗯，
0: 我记忆力特别不好，记不住两句话记不住，完了还有颈椎病，就一到七节都不好，都有毛病。
1: 哎呀，啊，这么重呢？
0: 病太多，从头到脚都有病。
1: 嗯，
0: 完了脚还凉，就脚跟像在冰里粘那么凉。
1: 啊、哦，
0: 拔挺，那腿呢发凉，腿不拔挺，就脚跟拔挺。完或是走路呢还不稳，我有头晕，我主要毛病就是头晕，就是站立不稳呐、
1: 嗯。
0: 我一起来一走一转身，我都迷糊。我一猫要提鞋穿鞋啥的，我迷糊完就恶心。
1: 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66。
1: 啊，那你得这个病什么时候得的？多少年了？
0: 我得这个病吧，这严重从去年开始严重的，我头十来年我就有这种症状。
1: 哎呀，十多
0: 年
1: 了，
0: 得住院打一次针。嗯
1: 啊，
0: 就从去年开始严重了。今天好像就有点就挺住了，就不敢转身了，一转身就迷糊，就恶心。
1: 啊，
0: 那还有高血压，我病特别多呀，睡觉还不好，睡不着，就一到三点钟吧，我肯定都不睡，那跟法定就是，我不睡。
1: 啊，这睡眠这么重。
0: 那得过那时间到四五点钟，我能眯一小会儿。
1: 嗯。
0: 那睡觉，再不躺下躺下，入睡还难。完了。躺上嘎子咕噜咕噜听声音啥来会那么影着晃着哈、啊、我能睡一个来小时到12点多钟定12点半准时醒
1: 啊
0: 就不睡了就这1点到3点这功夫我都多少年不睡了最起码都有7八年了
1: 啊
0: 哎呦我耳鸣脑鸣还尿频就走路就那跟着讲讲完了一站哈、啊、就那个前仰后合的不是创这个就创那个，也不知道寻我咋回事，这个特意的。你看我们这大岁老太太，我说我脑袋不好使
1: 啊、
0: 哎，
1: 那一定要注意啊，太危险了，这。
0: 那就是挺严重，哎，心烦意乱的。我就听你这个讲座哈，挺好。完，我说我去看看去吧，一看看确实药材也好。完了，我搁那嘎达我记不住啊，我看到就那说明板报上都有他们看病的那个简介。
1: 啊、
0: 我记不住我搁手机抄我照回来了
1: 啊
0: 没得告诉人家
1: 了
0: 阿姨他照了我说我记不住啊那你记不住不要紧下楼下有那个眼镜说明书成本的你就要一本你不就看着了吗哎呀我说那太好了有那个我省我这照完回家还得戴眼镜看、
1: 嗯、
0: 完了我到那给他给我一本我回家我姐和那个简介在家里讲座啊、
1: 嗯、
0: 完了我就开始选择大夫了
1: 啊
0: 我选择那个刘家福大夫、
1: 啊、
0: 他治脑血管病的妈我就选择他了主要治心脑血管
1: 啊
0: 哎我现在吃药吧一个月了
1: 啊吃一个月了
0: 调理非常好
1: 啊、
0: 嗯、我走路吧就上那个台阶下台阶哎呀那都不行我都得个人领着跟我老伴领着我
1: 啊
0: 上下我从吃这一个月的药吧我偶尔我个人能上去了
1: 啊
0: 就咱们江边遛弯那个小月牙桥那么这边是上这边是下吗哎昨天我发现我能走格能上去了能走去了佣人扶着了
1: 哎
0: 跟我老头儿这够像的
1: 哎那可不最高兴是你老伴儿啊是不是
0: 挺好我病吧给我治的我挺满意再说吧那个刘家福大夫吧看病挺细每回号脉吧都是看那个号脉给我下方看我的舌头完了开完方告诉我又给你调药了我又给你加药了哎呀俺们俩沟通也挺好我都在第几天我哪个病出现什么样症状了在第几天见好了我都跟你说非常详细哎完这就不用我说话了他就给我调方了调完一次比一次好一次比一次好虽然我就非常有信心我现在一直给我治的好现在都好的差不多了
1: 哎呀效果真不错
0: 好像就进入调养就调节那阶段我也一定我都还得够让他够治好他一定也能给我治好
1: 嗯
0: 这啥我特别有信心
1: 对
0: 他给我治的非常好我非常满意我现在我溜达我自己我都敢出门了要我坐车啥的下车都站不稳就到站桌上我就前仰后合了不是这个刮刮那个刮刮那个就是来碰回碰那站桩人多呀
1: 嗯
0: 站不住我可苦恼了

0: 我们那心情哈，真的语言都没法说。
1: 嗯，
0: 我现在都挺好的。嗯，我得感谢俺咱那个这个刘大夫，刘家福大夫啊，给我治病治这么好，还这么快，一月就见，我才吃一个月中药啊，这见好的，哎，特别快，我特别满意。再一个呢，我也得感谢那个刘家福那个那个小护士啊，他跟前的小护士
1: 啊，
0: 他提醒我到号了，那啥。爷，你挂的号，你来看病的。要我记性不好，我跟他说了，我记性不好。完了说，那行，到时候让我跟着你的号，你挂号完我就提醒你，回回的提，周周的提醒我呀，非常感谢他。但是这些小护士吧，都挺好的。你看我走道都扎气然了，我上楼，你那啥都得把着。他们有时候就那爷那啥，我去下底给你换架去吧。那个以后你慢慢下，别着急，都怕我卡住。那些小孩都那么好，嗯呢，所以呢，我就有信心，就在咱们这个中医馆哈，我一定要把病治好，治好才是我身体本钱。我从去年我就是有这个病，我就不上班了，去年七月份我上不了班了，要每年我都上班呢，该打针打针，该上班上班，我两不耽误。
1: 嗯，对，咱们先啊，先把身体，先把身体调整好的，是不是啊？哎，有好身体，是不是才能把工作做好嘛？嗯，特别
0: 啊，
1: 你这个病症非常重，你看头晕、颈椎病，还有腔梗，是不是啊？嗯、
0: 啊，对呀、
1: 啊。你讲话，你到那块、你老伴儿啊，都得搀着你、扶着你。这回不需要你老伴儿搀着你、扶着你了。所以说啊，我相信啊，最高兴的谁？是你老伴儿啊，是不是啊？
0: 是，都他的那啥，我要往边上走，就得他领着我。我也在家门口吧，这大道宽敞，我就个人走了，个人反溜达呗。走着有时候那手啊，就三个手指捏一块，手不就打弯了。我就真像抽轴似的了，就出现那整症症状。
1: 嗯嗯。
0: 啊，一整就出现症状，哎，我一发现了，我就尽可难受了。哎，从来吃这个药吧，这个偶尔有，几乎一天都有一次。
1: 嗯。
0: 要不就都没有了。
1: 嗯。
0: 但我别累着，就不出现这种症状了。
1: 对，一定要注意休息啊。
0: 嗯，对。
1: 咱们常话不说吗？大病之后养三年呐，是不是？
0: 啊，
1: 哎，休息很重要啊，是不是？
0: 对，
1: 嗯，
0: 我就是这个病吧，我一定我要得把它治得彻底一点儿，好一点儿。
1: 那是不，哎，咱们一定按疗程，是不是？哎，穷追不舍，是不是？哎，
0: 嗯，
1: 一定是啥呢？就是啥呢？一试咱就把这病给解决了。
0: 还挑耳鸣、耳聋呢，就那耳鸣、脑鸣呢。
1: 嗯。
0: 挑这个我吃药，哎，我现在有点那个。睡觉还行了，有点入睡，只能睡个一点半，行吧，估着一会儿盯着两点半多点，我又能睡了。
1: 啊，
0: 这进步老大了，
1: 嗯，
0: 我非常满意。
1: 不错、
0: 哎，多少年了没这样了。
1: 啊，多少年没好好睡觉了哈，这回睡好了啊。
0: 对，我也是挺皮的人儿。
1: 啊，咱们再皮了，可以说也受不了疾病长期折磨呀，是不是？你这十多年的病了，
0: 对呀，
1: 嗯，
0: 是。
1: 挺好，
0: 非常感谢刘大夫，嗯，感谢你这个平台
1: 啊。行，说一千道万呐，咱有病哈，一定要找对大夫，用对药，是不是啊？哎，
0: 对，
1: 尽早尽快的把咱们病症给解决，是不是啊？
0: 那家大夫看病特别细腻，完了之后下方点一边下方一边看我舌头
1: 啊，
0: 有时候看一遍，最少是一遍，多数都两遍到三遍。
1: 嗯。
0: 下药，因为啥？我一次要一周，我就有一个好的转变。
1: 嗯，
0: 所以这要是打动我了，我挺有信心的。
1: 嗯，
0: 家福大夫看病确实是有信心。
1: 嗯，
0: 啊，细腻，哎，问我吃药啊咋样啊？我一说他就吃药了，看我舌头，挺好，我太满意了。谢谢你给我打点这么好的平台啊！
1: 哎呀，
0: 使我找到这最好的中医大夫和好药。
1: 嗯，
0: 把我病给我
1: 调
0: 了。
1: 嗯，你太客气了。咱们医馆呀、和咱们这个啊，走进中医这档节目就是服务大众的，是不是？让咱们老百姓啊，都得了病以后，切切实实的足不出事啊，就能接受啥名医和专家的诊治。嗯，这是啥呢？咱们从医者一种啥呢？啊，职业道德嘛。所以说，你说刘大夫是不是啊？看病仔细。
0: 嗯。
1: 那刘大夫这个人呐、可以说平常啊少言寡语的，对患者啊非常热心。
0: 对。确实是那么回事儿，说在你这个平台，我找我都没听着啊，我就冲记念我才听着啊。
1: 啊！
0: 找毛上班一天稀里糊涂，起早贪黑，那么反正来回跑的是，也没有时间听收音机。从去年下半年干不了了， 我们在家。

0: 啊，我开始这才听的时间不太长，哎，我就注意了。
1: 嗯，
0: 就去了吧。
1: 啊、嗯，慢慢自己还亲自去考察考察啊。
0: 啊，对呀、啊，我亲自去的。
1: 嗯
0: 嗯，
1: 你这种做法是对的，是不是啊？咱们不要盲目从医，虽然说有病乱投医，知道吧？可是千万不要乱投医呀、啊，乱投医、啊、第一耽误时间，知道吧？哎，也啥呢？就是浪费钱财，是不是啊？还耽误病情。
0: 对对对。
1: 咱们有很多的病症上，一定要及时治疗。哎，所以说这个医生的选择是非常关键的。
0: 对呀、啊。
1: 嗯。
0: 哎，我就拿你们那简介那单的那本儿回家了，我就搁那嘎达瞅啊、看呐、啊、对比呀、啊、对照啊，还和你讲座、啊、来回我再对比，我后来我确认了，
1: 嗯，
0: 家属大夫，嗯，治脑血管挺好，他治心脑血管都挺好的，
1: 嗯，
0: 我就选择他，
1: 嗯，
0: 我就后来那天去挂了号，哎，下午再看上啊，我的病可多了，
1: 嗯，
0: 有的病我还没说的，我都没跟他说的。
1: 啊！
0: 我就先把这个脑袋先治好了，
1: 对，
0: 完了我再治下几个病啊。
1: 嗯、
0: 我还有本身我还有糖尿病呢。
1: 嗯，对，这是个大事啊，这脑袋是个大事啊，你讲话了。
0: 对呀，我脑袋大
1: 了，
0: 脑袋我要不治好，别的病治没用，是吧？
1: 嗯，这创大创的，是不是？哎，这脑袋有病，可以说人呢，可以说自控能力就差了，哎。
0: 啊，对呀。
1: 自控能力差了，你万一摔了、卡了、碰着啥，是不是？那又出事了嘛？嗯，
0: 对。
1: 嗯，行，一定好好配合咱们刘大夫啊，哎，抓紧治疗
0: 啊。
1: 嗯，
0: 那是一定的。
1: 嗯，有什么问题跟咱们医馆的工作人员及时沟通啊。
0: 啊，那行。
1: 好的，我那个我也祝福你啊，早日康复啊。
0: 啊，谢谢你，谢谢，谢谢。
1: 嗯，好的，哎，再见啊。
0: 好了，拜拜。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
3: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我就是有时吧，就心脏感觉有点像心慌、胸闷，干活身上没劲儿，头晕。
5: 啊，你今年多大呀？
4: 我今年46。
5: 啊，心慌、胸闷、没劲儿，
4: 对。
5: 那你觉得通过刘家福老师这4周的调理，你觉得你好一些？
4: 哎呀，好多了，现在头基本不晕了，干活身上有劲儿了。
5: 啊。
4: 然后呢？
5: 原来头晕呢？
4: 头晕。
5: 其实
4: 哎呀，那头晕呢，就感觉。就像那个喝酒喝醉那感觉似的。
5: 啊，
4: 嗯，
5: 你那个头晕是白天晕的厉害还是晚上晕呢？
4: 基本上是白天。
5: 白天哈、啊？
4: 对。
5: 起床以后就晕吗？
4: 不是，他就是，偶尔的吧，偶尔的就是，也就是3-5秒钟吧。
5: 啊，3-5秒瞬间的那种。
4: 对，瞬间的，嗯。
5: 你平时血压高吗？
4: 平时血压不高，我就是感觉人家心肌缺血，好像血压感觉都可能有点低。
5: 啊，
4: 对，脉象特别弱，我自己摁你都能感觉出来，跳没劲儿
5: 啊，没劲儿。那你通过刘老师吃刘老师这个四周的药，你现在觉得这个头晕这个缓解了？
4: 也改善多了
5: 啊，那
4: 也心慌也那个基本上改善了
5: 啊，
4: 然后那个也有劲儿了，
5: 也有劲儿了，
4: 对，
5: 啊、挺好。那
4: 对对，各方面我感觉都挺好的。原来我就没吃药的时候，那脸色都可不好了，那脸色都蜡黄蜡黄的那脸色。
5: 啊，现在从气色还是
4: 啊，这现在脸色好多了，自己都能看得出来。
6: 通过患者描述，其实这个病症就是出来了，其实患者就是个虚症。 我们叫虚症，对对，气血亏，心气虚。

0: 肺气虚。
1: 嗯，
0: 对，就是个虚症。
1: 哦、
0: 我是呢，就是通过这四周吧，最主要还是以补气血为主。
1: 补气血
0: 啊，用我们传统的名法补中益气，进行个加减。
1: 哦，嗯，它主要是气血亏的。
0: 气血亏太厉害。
1: 啊，就造成他这个身体的这些所有的症状。
0: 对，你看呢，平时有心慌啊、胸闷
1: 啊、
0: 气短呐、
1: 啊、
0: 全身乏力没劲儿
1: 啊，
0: 晚上失眠多梦啊，再加上这个头晕头迷糊啊，这其实都是虚症。
1: 都是虚症
0: 、哎，对，
1: 就是把这气血给虚症，
0: 对，补足了，
1: 补足了，气血补足了，他这些症状就自然而然就消失、
0: 对，包括他脸色平时脸色来说是灰暗的，现在、有光泽了。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腿不利索。
1: 腿就是是血栓吗？属于你这个情况
3: 啊？07年的。
1: 07年哈。
3: 啊，
1: 那听刘老师说的在这调了一周，现在就是说
3: 好转。是颜色这方面还行了。
1: 啊，刘老师说的那个说话比以前强、语言比
3: 这有效。
1: 有效哈、语言比以前顺畅了。
3: 嗯，
0: 因为这患者得血栓是07年得的，
1: 07年
0: 的，对，来的时候呢是一侧肢体那个左侧肢体受限，完再加上那个语言不清，吞咽呛，喝水呀、吃饭都呛，这周最主要是还是，对于老人家的还是给他那什么，一个是打通经脉，另外啥呢就是给他去痰。
1: 去痰、
0: 因为像这种吞咽出现困难，语言中枢压迫到语言中枢，大部分都属于痰蒙的脑窍
1: 啊，痰蒙脑窍
0: 脑窍
1: 啊，
0: 所以说他平时痰特别多。我们这次最主要还是用了几味中药，最主要还是给他去痰、去痰，痰去了之后呢，他语言自然就清晰了、而且他就包括他是吞咽呢，他这个喝水啊、就呛就差劲了
1: 啊，这就是那个痰蒙脑窍造成了这语言中枢的影响，
0: 对，压迫到语言中枢上了、对，就会
1: 造成。那你现在用这一周的这么好的效果，就是给他去痰，
0: 去痰，去痰为主，
1: 以去痰为主
0: 、
1: 给他也活血化瘀，
0: 给他加那些化瘀药，患者现在是最明显，就是一个是语言发言的语言清晰了，另外啥就是平时啊，就是喝水、吃饭呢、呛的次数要少。
1: 挺好的，谢谢刘老师。
0: 对，
1: 希望你能坚持配合那个刘家福老师，把身体调理好啊。
4: 你能
1: 请，也谢谢叔叔参与我们节目啊，谢谢。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第二次来，你这吃了一周药啊？那他吃了这患者，你老伴儿吃了刘家福老师药，吃了一周。那你觉得有改善呢？现在觉得
5: 有改善，
1: 就现在
5: 他现在能睡觉了，
1: 那就是说明这个疼痛减轻了，
5: 减轻点了。对，原来后半夜都就起来，连起来三宿，我看这不行啊。
1: 那连起三宿
5: 了，
1: 受不了啊。
5: 嗯。
1: 那现在就通过吃刘家福老师这一周药，现在就是说那晚上能睡着觉了。
5: 对，晚上都不起来了，最起码他能躺住，可以，这不是说睡不着觉，就是躺不住。
1: 那他疼，他肯定疼、
5: 就得起来。
1: 那现在就疼痛缓解了，是不是这样啊？他就能睡点觉了啊？那你说血糖也比原来平稳一些，
5: 平稳一些，
1: 证明这个他能睡着觉了。那血糖啊是一个综合因素，饮食啊、那个睡眠、心情是吧都有关系。就是说的刘家福老师这一周通过调整他的气血方方面面的这方面，就是那个都得到那个改善了啊。正好刘老师也在现场，我了解一下情况啊。刘老师你好啊，请你介绍一下患者情况。
0: 这个患者呢，在户口的坏事已经有18年了
1: 啊，
0: 这个坏死者基本上那个整个一个肝肾功能都不好了啊，因为中医讲的是肝主筋肾主骨嘛，肝肾功能都不好了，所以说他现在由于那次是缺血性坏死，所以说他整个的那个这个左腿的下肢基本上包括血液的濡养啊，再加上那个肝肾的功能都不好了啊。这周最主要还是给他一个是滋补肝和肾，另外一个活血化瘀，活血化瘀消炎止痛，这三个方面说的。
1: 缺血性坏死，这么长的时间对造成肝肾功能，
0: 肝肾功能都不好的，
1: 都不好
0: 的，
1: 所以说这个中医早上，你看他这么重视一周，效果还是挺
0: 对，这一周呢，因为本身患者属于多病的患者嘛。这种基础病，高血压、糖尿病都有。
1: 对呀、啊，确实，所以说心脏也不太好。
0: 心脏也不太好。
1: 所以说能在这一周的时间能有这个好转，真是不容易。
0: 对，因为中医讲的综合性调整嘛。
1: 对，
0: 最主要还是滋补肝和肾。完事之后呢，就调整气血，
1: 活血化瘀。
0: 对，
1: 谢谢老师。谢谢你们参与我们节目。
5: 谢谢。

0: 谢谢。
1: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 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2: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 4323777。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6: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7: 哪儿买到好木耳，
8: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4: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9: 你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10: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卓，
11: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5: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12: 看房跑断腿儿，价格雾里看花，担心产权隐患，过户流程一头雾水。
5: 天天帮你办之安居我来帮，为您点亮安居明灯。
12: 从看房选房到签约过户，从贷款申请到安心收房，天天帮你办，安居我来帮，全程陪伴，让你轻松住好房。
5: 立即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说出您的安居难题，我们全力帮。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的安居我来帮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资深房屋评估师韩桂林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啊，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那节目开始呢，我们先请韩老师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韩桂林。
0: 嗯，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先和韩老师交流一个问题啊，是昨天节目当中一位听众啊，他是想要出租，这个还不

0: 是出租房子啊，出租办公室，位置呢是在海关的西侧。海关西侧它是在延吉往南那边走，是不是？
1: 海关在河南。昌盛市场往西，
0: 还得往西一些。
1: 对对对对，
0: 海关西侧，他说是一个电梯楼办公室，有五个办公室。
1: 那应该就是写字楼、房照那种，就是门市的那种。
0: 那你想，就是像这种就是电梯楼的话，它是也属于筒子楼的形式，有点就一进去之后左右都是那种像那个有可能有的是住，然后有的可能就作为办公室了。
1: 他几乎这种几乎就做办公室了。
0: 但这种韩老师，他如果做办公室的话，一般都做什么？比如像旅行社啊。
1: 对对对，旅行社呀，或者是有个别的像干纹身的，或者是、这种行业
0: 这样也会租这样的办公室。
1: 对对对。
0: 啊对，因为有的时候咱总是觉得门市嘛，就是挨着街边啊，或者说是比如说两，但是这种办公的这样的门市的话，他这种租起来。他这个办公室您看看这个位置您给评估一下，海关西侧电梯楼啊，是个五楼办公室，当时问他面积他没说。
1: 但这个具体想住太高不太可能，因为毕竟是五楼的这种办公室嘛。面积比如说要是五六十平方六七十平方这种，一年大概也就在2万左右吧。
0: 也其实跟住宅
1: 也差不了太多，
0: 差不了。那这种房子，韩老师，它这个是属于住宅还是属于门市？它在房屋性质上，也就是
1: 说它是属于门市，包括水了、电了，全是商业的。
0: 按门市走，
1: 按照门市走。
0: 也就是当时他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应该就是按门市走的，
1: 对，
0: 就是因为有房屋性质嘛，是不是有那种住宅，然后有的是门市，他那个就是按门市来的。
1: 对，包括他过户也是门市的价格过户，
0: 门市的价格过，包括他的取暖，所有的一切都是按门市房的这个价格来走。
1: 对对对，其实这种租还行，要如果涉及到卖呢，不是那么特别好卖，因为他的过户费高嘛。如果是这种的，要是像公寓型的这种，要是住宅的房子。买卖起来就多少容易一些了。
0: 住宅，但是商业的话，已经是门市房照，各方面税也好，然后包括其他的费用也好，都是比较高的。
1: 对，
0: 那现在就这种住宅的，就这种门市，就是像住宅的这种门市啊，就比较楼层高的，其实挺多吧，像延吉市。你像新田大厦是不是也属于这种？
1: 对对对，新田大厦也属于。
0: 那他这个当时的话，那个房照上性质写的就是门市吗？
1: 就是门市。
0: 啊，那他有没有那种就比如说像筒子楼？我房照上性质其实写的是住宅，然后我自己给它当成是门市，这样允许吗？
1: 按常理说是允许的。
0: 也可以。
1: 对对，可以的，有很多就是不提楼，像住宅这种一楼都改成门市房了，这种可以的。但是它后续水电这个都要改成那个商业了，跟商业一起走了，就它要比那个民水民电要贵了。
0: 要贵一些，但是他在买卖的时候还是按住宅的价格税端住宅走。
1: 哎，对对对，这种叫住宅门市。
0: 住宅门市，这个就看老百姓自己。我这个房子，我想给它当成门市，那我就报备一下。然后我除了我房屋那个使用性质上是住宅之外，其他的我就什么水呀、电呢，包括取暖，我就得按商业、按门市来走了。
1: 对对对对。
0: 那这个其实也挺合，对于房主来说合适。我按住宅的价格买的房子，但我最后我的确按住宅来出售，但是我要比住宅价格贵很多，因为它可以作为门市。
1: 对对对，在之前其实前些年的价格更高一些，最近这两年整体的无论是住宅的房价啊，或者是门市的房价，其实有所下滑。但是这种现在来说价格好地段的，有的真的租金还是比住宅的租金还是要高多了。尤其要能做点什么生意，生意不错的这种，像人流量比较多的这种，然后卖起来还是比住宅要多不少。
0: 之前好像咱们有一个叫花都秀府吧。他那个位置就这，我还记得有位听众，他想买个一楼，然后那个位置的话，
1: 是都市花园好像
0: 是吧？都市花园，
1: 对，都市花园那个。
0: 都市花园就想买个一楼，其实那个一楼就属于性质就比较多，虽然是住宅，我可以做仓库往外出租，
1: 对，
0: 也可以作为一个住宅门市。
1: 对，那尤其挨着建材市场嘛，比如说像存个货呀，或者是也扩个店啊，都是可以挂牌匾的那种。对，对
0: 这么回事哈。对，昨天是乔女士咨询的哈，昨天是海关西侧的这个电梯楼五楼办公室，五个办公室可以单租，也可以整体租哈。看看如果在收音机旁的话，乔女士刚刚韩老师说了，看看您这个面积哈，如果说面积不大，五六十平的话，一年大概两万左右吧，两万
1: 左右，
0: 还
1: 对，看看之前租多少钱，
0: 一个月1500块钱，
1: 对，指定现在的租金价格
0: 要低，
1: 这他这个房子应该是一直应该估计在租来，跟之前两年的比，我觉得价格要往下调一点租。
0: 得调一点，好的，说到这儿呢，也是和韩老师再想沟通一下，因为这个季节嘛，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然后呢，刚刚在上一次直播的时候，韩老师交流了，一中啊、二中啊，包括这个三高中啊，就是现在延吉市各个 高中的分数段都已经下来了，然后大家可能开始了一股租房的这个热潮，不仅仅是延边二中附近、延吉市一中附近，包括这个三高中附近，有很多可能孩子家不在三高中附近，也是为了孩子上学去方便，然后呢在那附近租房子。而且今年据我们了解，延吉市又开了一个新的高中，是在那个原老六中，就老六中那个位置、
1: 嗯、
0: 对，这应该是这一附近的房子应该是想租的朋友相对来讲可能要比平时多一些了。
1: 对，
0: 对，所以这一块我也想问问韩老师啊，就是比如说咱就举个例子，我现在想去租一套房、
1: 嗯、
0: 就想在这附近租房子，有没有哪些注意事项，就是我有什么样的途径，像现在大家可能微信看一看，抖音看一看、
1: 嗯、
0: 然后其他的也许比如说我就相中这个小区了，我走一走看一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方式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我建议就是有时间的，就是时间比较充足的、
0: 嗯、
1: 这种就是自己像溜达一下看看有没有贴号的、
0: 嗯、
1: 再就看看五八同城，
0: 嗯，
1: 选一选
0: 五八同城，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嗯、
1: 对对，几乎要挂的多一些吧，
0: 嗯 嗯,
1: 嗯，在里边选可以筛选一下嘛，
0: 嗯，
1: 如果是没有时间的，我建议还是找一个靠谱的中介来得快。
0: 嗯，对，特别是你看像这次二中嘛，因为延边二中它是面向全州招生的嘛，
1: 对，
0: 很多外县市的朋友然后考上了，这是非常好的消息哈，然后可能为了孩子这个不那么辛苦，想在二中附近找一套房，但是你想外县市他来延吉，他不可能像韩老师您说的有那么多的时间。
1: 对对，
0: 我就哎呀我就可去看，而且就算您顶多能抽出一天的时间，周六周日或者两天，你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小区都看遍。
1: 嗯，
0: 对，这个时候不妨其实就可以找中介，然后把您的要求提出来，比如说我想租大概多少钱的我能承受的价位，
1: 对，
0: 这时候咱们中介就给您推荐了，这一片可能大概是这个价位，你要觉得这个价位比较高，那可能想租便宜点的还会有更合适的哈。对，那韩老师说到这儿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啊，就比如说真的是通过咱们中介租到了一套合适的房子，这个、
1: 嗯、
0: 可能大家也想知道大概费用是多少。
1: 就是正常就是一个租一年是收一个月的、
0: 嗯、啊，租一年的话收一个月的房租作为中介的服务费。
1: 对对 对,
0: 对，
1: 昨天也带了一个延边二中附近的一个客户，
0: 嗯，
1: 他也是汪清的
0: 啊、
1: 哦、孩子
0: 外地的，
1: 哎对，孩子考在了这个
0: 二中，
1: 然后他是看了是龙岩世家，我带他看了龙岩世家这套房，是房照面积是不到40平方，
0: 嗯，
1: 一年是900块钱。其实这套房呢我已经挂了有一段时间了，在之前就是一直没有人问，但是最近延边一中二中一出来分数了，
0: 马上
1: 对这个效果非常明显，很多人在五八上就开始问、
0: 啊、
1: 或者是同行也开始问了，哎你那套房子怎么样，
0: 怎么
1: 租
0: 没租不出去，
1: 哎对对，租没租出去
0: 啊，对、嗯、因为之前就是可能心里没底儿，怕提前租完之后万一啊，咱是怕万一，
1: 对对、
0: 万一孩子没考上之后等于白租了嘛哈、
1: 嗯、
0: 对，当尘埃落定了之后可能这一片的房子需求就比较大了，所以说也是给一些想要租房子的朋友提个醒哈，就大概这一片像二中附近西门出来这一块，像我了解到像什么学府小区，
1: 嗯，
0: 还有一些像什么教育大厦，是不是那一片面积稍微大一点的价格都比较高？
1: 对，还有明世院，明世院里边也有三室的，就挨在这个一中二中边上的，
0: 一中对面，就一中过个道就是明，
1: 对，
0: 对于延边一中来说更方便一些、
1: 嗯、
0: 这个明世院的房子。
1: 对，然后这边价格像正常要两室一厅的，个人家装修挺好的都得在2500块钱左右吧，
0: 电梯楼，
1: 对，电梯楼，
0: 嗯，对，所以说大家先留个数，要是您的预算是在2500、3000以下，您可以考虑一下这几个小区，
1: 哎，看看这几个电梯楼。
0: 学府小区的确，因为电梯楼嘛，肯定会方便一些、
1: 嗯。
0: 而且呢，这个离学校也比较近，像那个学府小区，它就属于延边二中西门，一出来您都不用过道。
1: 对对对。
0: 啊、
1: 对，
0: 但如果预算不够，那这一片韩老师用，比如说我想1000多块钱左右，1500啊，1500往下，
1: 那就像龙岩世家，
0: 这就是一个
1: 电梯楼
0: 可以选择。
1: 它而且是小面积的电梯楼，
0: 嗯
1: 嗯，装修比如说像龙岩世家这套是30多平方，不到40平方，然后一个月才900，但是几乎在这块租一租应该就3年了，
0: 对，性价比比较高了哈、
1: 嗯、对，要预算再拿不上去就看咱们附近的布梯楼，
0: 嗯
1: 嗯，
0: 布梯楼是不是那个艺苑花园小区，
1: 对，艺苑花园包括这个一中二中附近的这些老房子、
0: 嗯、
1: 其实这一片房东只要是想出租的，这个时间是特别好租的，客户多、
0: 嗯、
1: 特别多，
0: 嗯，
1: 就是有可能你贴号都能租出去。
0: 嗯，对，所以大家你看刚才我们是说了，如果想租房子我们有哪几种途径，如果咱家这一片有房子，在这个时间段您抓紧时间了，
1: 对，想租的话抓紧时间抓住这个机会，
0: 对，
1: 但凡过了这个几个月时间，
0: 嗯，开学以后、
1: 对，就不好租了，
0: 就是现在是这几月份，7月份大概9月份8月末就开学了，也就抓住这一个月的空档、
1: 嗯， 对对，
0: 现在看房子的人多哈，
1: 嗯，
0: 所以大家呢就是几种途径吧。刚才韩老师也说了，如果您有时间的话，您就自己逛一逛看一看；没有时间，咱们可以找中介哈。韩老师也说了，我们中介现在的确是会收取一点服务费的，就是每年租金一年的，然后收取一个月的租金。
1: 对，
0: 然后呢，比如说想往外租的，您手里有

0: 在那个龙岩世家这套房子里，就看对面有贴出租的，就打了两个电话。
1: 对，但是我猜测一下，对面的房子一定不便宜。
0: 2500多。
1: 你看对面是教育大厦吧？龙岩世家对面。
0: 对对对对。
1: 那也是个电梯楼。
0: 嗯。
1: 但那边是不是相对来讲面积大一些？
0: 面积应该都得在2室往上吧。
1: 啊，没有小的，
0: 对，没有小面积，2室一厅都得是。
1: 嗯，那个就得预算多一点哈。
0: 对， 对对。
1: 如果想租面积大一点，然后价格还低一点，那可能租不贴楼能租到，但是怎么讲，不贴楼的楼层会高一点。
0: 对。
1: 就一定不会十全十美的，
0: 对对对，
1: 又价格又低，然后楼层又好，然后房子又大，这个大家这个东西是很正常的哈。
0: 反正我建议大家能租电梯楼，尽量是往电梯楼看看。毕竟孩子上一天学了，赶紧回家坐个电梯，还不用爬楼。
1: 真是那么回事儿哈。
0: 对。
1: 对。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这是目前为止咱们两个刚才聊的，韩老师是租的情况啊。就这一片现在卖房的情况怎么样？但我觉得是不是如果说仅仅为了孩子上学，在这近这三年买一套房的是不是不多呀？这个投入比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0: 对，有是有，但是其实我也不太建议，比如说孩子考在这个哪个这个高中了，然后在这附近买套房只住个三年，我是不太建议。其实有这个经历，还是租三年还是多省心。
1: 对，而且是什么呢？这附近其实说实话，太新的房子没有。
0: 对，
1: 相对来讲比较新的是哪个小区？
0: 相对
1: 是不是都得十多年以上
0: 了？都得十多年了。
1: 明世院还算新，
0: 对，
1: 那都已经十多年了。
0: 对，也十多年了都。
1: 对，所以说，如果说想买房的朋友，您得慎重哈。如果仅仅是为了这三年，除非你以后还有别的安排。
0: 对，
1: 嗯，
0: 其实这一片就是买完了，三年之后卖的话，一样也好卖，因为有别的客户还是需求这个位置，孩子在这上学嘛。
1: 嗯，
0: 但是这个位置的房价一定是比周边别的地方要贵的。因为客户需求这片的客户比较多，然后卖房子的就固定这些，所以说价格一定是看好的，
1: 能坚挺住。但你要是说涨多少，这个好像可能
0: 现在
1: 能保证你不赔。
0: 对对对，就挺好了，
1: 就已经很不错了啊。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买的话，一定要慎重啊。刚才韩老师也说了，还是租的这个比较省心，反正就三年。这个大家一定要考虑好这个问题哈。那最近一段时间，韩老师就这一片买的怎么样？从你们这儿走的，买的多吗？
0: 还算可以。
1: 相对来讲，
0: 对，相对来讲，我觉得还是
1: 租的多。
0: 对，租的偏多一些。就选的客户，我觉得沿西，谁道应该是跟广告有关吧。沿西的客户，我觉得还是偏多一些。
1: 沿西那边的哈，
0: 刚刚也是签了一个，那个叫上品公馆的房子。
1: 那个是。
0: 104平，房主特别着急卖。
1: 那都是这个房子是不是也是新房？没有多长时间。
0: 大概不到十年。
1: 哦。
0: 2017年的房子，现在刚好不到十年。
1: 不到十年。
0: 对，装修大概有个9年。这套房子反正成交的价格，按正常市场价来说偏低一点。
1: 多少钱？
0: 45万成交的，104平。
1: 一百零四平，那就。不到4500啊。
0: 不到4500。
1: 电梯楼。
0: 4023。
1: 电梯楼。
0: 电梯楼还是好楼层。然后装修还算挺好。
1: 买家算是。
0: 捡着了。
1: 捡着了。对，其实有。就听众朋友哈，千万别去，有一些房子真的就是房主特别着急，他要着急变现，可能要出去外地工作呀或者怎么样，真有这样的房子，但是真是得，这个是不是得碰？
0: 对，得碰。他这个房子买的时候特别贵，买的时候6000左右买的。现在带着装修卖个4000多点。
1: 那他赔
0: 多少？对，最重要的点他是特别着急。就是人在上海工作
1: 啊，
0: 然后回来，像昨天回来的就想
1: 马上
0: 天恨不得就想出手，
1: 当天就给卖出去。
0: 对对，好在是咋的，有这样的，正好有这样客户看完了相中，也是相中他的价格了，确实价格比较实惠，就赶紧跟房主谈谈价，就这么定下来了。然后房主立马又回上海了，哪天过户哪天再回来，他就这么急。对，
1: 原来这样。那这样的房子多吗？韩老师，平时你们在工作过程当中，
0: 平时其实这样的房子出来就。很快就会卖掉，就是不会积攒下来。就是这块房子，比如说出来了3天2天，
1: 就你们，因为你们做这个行业，他这房子一出来，你们一对比，哇塞，价格太有优势了。
0: 对，
1: 就马上和身边，哪怕可能亲戚朋友，咱可能也就近的人，谁这段时间有购房需求，马上告诉他这个房子特别便宜，你要是想买，你快点买，过一阵可能就没了。
0: 对，甚至发一个朋友圈
1: 就能就
0: 对
1: 就
0: 卖了。因为有这个，像我们那个朋友圈里边有很多客户积攒的几千个客户，
1: 一直在看。
0: 对，有很多就是我就要求要这个地段的，结果出来一个房子，他其实比房主更了解价格，因为他这个
1: 一直在关注。
0: 对，一直在关注这边。突然出来一个这么便宜的房子，他立马就下手了。
1: 明白这个意思了。

0: 对，所以说呢，这样房子也有，但是 不多见哈。
1: 对，
0: 有的话就得马上下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的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当然呢，包括您是想买房或者是卖房、租房或者是求租都可以啊。像有一些朋友一直想求购房屋，没有找到太合适的，您可以把您的诉求告诉我们。就是韩老师这边，他一旦有非常合适价格的，他也能找到您哈。
1: 对，
0: 要不然不知道谁想要什么样的房子。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一中、二中，其实现在这个三高中附近，它是不是房屋的租？求租量也要比前一阵要好一些。
1: 对，只要是高中，因为毕竟是像小学和初中学习时间都不那么紧，
0: 因为小学初中都是学区嘛，就是你能上这个学校就代表你家离这儿不远，可是高中就不一样了。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再就是这个高中他的学习时间特别紧张。
0: 对
1: 对，然后所以说几乎吧，好多都是为了孩子陪读在这个高中附近租房子住或者买房子住。这种
0: 三高中那边的房价如果租的话大概是什么价位？
1: 嗯，其实也价格也不低。
0: 它那块是不是属于金达莱广场附近那一块三高中？
1: 对对对，我觉得比这个一中二中这块要看便宜点。因为一中二中的两个学校在竞争
0: 啊。对
1: 对，三高中
0: 不是三个呀，还有延边一中呢。等延边一中、延边二中、延市一中这三个学校其实
1: 对
0: 都
1: 在
0: 抢这块的房子。
1: 嗯，所以说价格一定要比
0: 三高中那边、
1: 哎、三高中呢要看高一点，三高中能比这边便宜点吧。
0: 像那边的话，房子来讲比较好的、比较新的是哪个小区？三高中附近？
1: 三高中附近比较新的金达莱一号。
0: 啊、哦，那相对来讲，那附近是不是也没有太新的楼盘？
1: 也没有太新的，
0: 就新一点也是得十年了吧？
1: 嗯，对。最近几年的也没有，都得在十年往上。
0: 十年往上哈，就现在大家如果说想买房、想买新楼盘，真的就得往西边去走。
1: 对对对。
0: 东边之前韩老师也说了，有个万和万什么家院那个。
1: 万家盛苑。
0: 对，没有几个，就没有几个新的开盘。然后北面这边是不是根本就没有？韩老师，北边这一片新的。
1: 嗯，有北辰府发展，它是在发展
0: 啊，还在发展这一块。
1: 对对对对。
0: 好，然后南边可能得往铁南那边走，有现在正在建的，但是近几年的应该都不多，还是西边的房子
1: 偏多一些，新房子偏多一些。
0: 新房子偏多哈，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新房，就是需求的，还得往西边走。好的，提醒一下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韩老师还记不记得有一位任先生，他的房子对外出租，新州雅苑那个？
1: 啊、对，记得那个前一段时间我给他联系过、
0: 啊、联系过了、
1: 哎、我想就是他帮他租一租嘛、嗯、但是他那个时候租户还没到期
0: 啊、嗯、
1: 对对对，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到期了，应该是这个月，
0: 是不是快了？因为近一段时间他又开始求助到我们，这段时间又开始在节目当中打电话了
1: 啊。
0: 新州雅苑的房子，他这个位置是不是挺好？
1: 位置挺好，在延西，然后在这个州政府的边上，
0: 他离那个阿里郎广场也
1: 特别近。对，不远，
0: 但是也是属于年头稍微长一点吧。
1: 新州雅苑不，时间挺近的，房照应该现在不知道陆续下没下，大概也就在5年左右的房子，
0: 哦、
1: 5-6年的房子。
0: 新州雅苑的房子，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房照是正在陆续发放。
1: 具体现在下没下我还不确定，但是之前是没有。
0: 哦，这么回事啊？
1: 对对对。
0: 但这个地方位置好像卖的多吗？新州雅苑？
1: 卖的其实有点卖的，但是没有房照卖起来，不是那么特别容易卖。然后再就是下来房照能卖的价格能好一些，现在的价格一定是没有房照一定是不是那么
0: 对。就有一些房子哈是这样，首先咱们前提得确定它到底有没有房照。如果说这个小区肯定有房照，那咱就别着急了。
1: 对 对
0: 等房照下来之后，咱们大概每一平方米是不是能涨个200-300块钱？像那个卧龙北苑，
1: 不光涨200-300，而且还好卖、还好出手。没有房照吧，价格低还不好出手，
0: 还不好出手。
1: 对，
0: 所以说不是特别着急哈。我记得那个卧龙北苑有一位听众也是一直在卖，他那个好像就是没有房照，回迁户还没下来。
1: 对 对,
0: 对, 对，一直也就没。
1: 所以说那样的，我建议大家不是，要真的是着急，觉得它空着，就简单装修一下出租。这片出租的价格非常好，
0: 而且还好往外租。
1: 好往外租。
0: 你看，像他这个一楼60多平。这个大概的话，咱就是往高一点给他看，他能租多少钱？一楼
1: 60多平，一室一厅，怎么也能租到1000往上，1200-1300块钱好租。
0: 你看这个位置，好吧了。其实别看它面积不大，60多平，1200-1300都能租出去。
1: 对对对对。
0: 哦。

0: 好的，这任先生啊，不知道您是不是在收音机旁，近一段时间总是打电话，不知道您如果没租去，是不是价格要的太高了，一直都往外租。刚才韩老师说了，1023应该问题不大。
1: 对，问题不大。
0: 再高一点可能就得有人特别相中你这个房子。
1: 其实最近像往外租一段时间没租出去的，他有可能还在停留在前2年3年的租金价格上。
0: 那个时候多少钱？
1: 那个时候价格高，就这房子想租个1500-1670都能租得出去。
0: 一楼60多平都能租这个价。
1: 对，但是现在真的还想往那个价格上租是租不上了。像尤其延西这一片的租金的价格特别好。两室一厅的，2500-2600，2600-2700的非常多；三室一厅的超过3000的也很多。但是最近两年是一年价格，租金的价格一年比一年便宜点。
0: 嗯，
1: 对，我也建议，真是有这片出租的，别按之前的价格，比之前的价格稍微便宜点，该往外租也往外租，早租出去一个月一样，这个价格，总体的价格还是可以的。
0: 这到手。
1: 对，你要停留个3个月2个月没租出去，租个高价也是不高，
0: 找平了，就这么回事儿。
1: 对，不如早租出去。
0: 对，任先生，如果您在收音机旁的话，哈，看看试试啊。就是刚才韩老师说，是不是咱这个价位要的有点高，这房子一直就没租出去哈。好的，那看一下时间呢，今天帮你办的上半时段是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啊，也非常感谢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每周1、3、5的上半时段，我们会邀请到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和房无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广告过后继续参与到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2: 危难之际不畏牺牲，重任面前勇于担当，
3: 奋斗路上创新求索，平凡岗位辛勤奉献，
2: 105载风雨兼程，
3: 105载波澜壮阔，
2: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和使命，顽强拼搏，牺牲奉献，铸就闪亮的精神坐标。
3: 延边各族儿女牢记嘱托，砥砺前行，奋力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天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天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

0: 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福利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北京时间14:30。
5: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6: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7: 哪能买到好木耳？
8: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3: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9: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10: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装？
11: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
12: 生活烦恼一扫而光。
2: 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接一下这位是马女士。马女士你好。
1: 一小区楼道保洁。
0: 招聘
1: 内保洁。
0: 招聘保洁员内保外保都招呗。
1: 对。
0: 好的。
1: 要求是男女不限，65岁以下，身体健康。
0: 嗯。
1: 电话是17-0433-9766。
0: 17-0433-9766啊。
1: 对。
0: 好的，再见。
1: 嗯、好，再见。
0: 哎，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寻思出来找点活干。
0: 啊，求职哈，行。
2: 啊，对。
0: 电话号。
2: 130。
0: 嗯。
2: 3918。
0: 嗯。
2: 6646。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
2: 主任，正好是包吃住那种的。
0: 啊，想找一份包吃住的工作哈。
2: 嗯，
0: 行。
2: 你可以多播几天吗？
0: 可以，可以。
2: 哎，谢谢。
0: 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高女士，高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3: 我要发布信息。
0: 您说。
3: 济南物业。
0: 嗯。
3: 哎，招聘保安一名。
0: 好。
3: 哎，年龄在60岁左右，退休人员。
0: 好的。
3: 电话138。
0: 嗯。
3: 4439，
0: 等会儿啊，我记一下，138-4439，
3: 哎，6463，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3: 好的，再见，谢谢、
0: 哎，不客气。好的，来关注一下信息啊，马女士，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内保外保都招，男女不限，65岁以下，身体健康就可以。电话是17-0433-9766，17-0433-9766。接下来迎接一下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哎，
4: 小区招聘男性保洁员。
0: 好。
4: 一名。
0: 嗯。
4: 要求汉族，65岁以下。
0: 好。
4: 能长期工作的。
0: 嗯。
4: 月工资2600元。
0: 嗯。
4: 公休4天。
0: 好。
4: 联系电话155-8558-0663。
0: 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4: 谢谢。
0: 哎，不客气。李先生想找一份工作求职啊。

0: 找一份包吃住的工作，电话是130-3918-6646，130-3918-6646。高女士，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岁左右啊，退休人员优先。工作地点是在铁南附近，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44396463，13844396463。王先生招聘保洁员，要求男，汉族，65岁以下，能长期工作啊，工资待遇是2600，月工休4天。电话是15585580663，15585580663。继续来迎接一下江女士，江女士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1: 我们招小区保安。
0: 好。
1: 年龄是68岁之内的。
0: 嗯。
1: 身体健康，能长期工作的。
0: 好。
1: 联系电话13089311255。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1: 谢谢。
0: 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那个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啊，男50岁。
0: 嗯。
2: 工资面议电话号是18843338050。
0: 18843338050啊。
3: 哎对。
0: 哎，好，再见。江女士，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是68岁以内，身体健康的啊，能长期工作。电话是13089311255，13089311255。王先生，物业招聘保洁员，男女不限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8843338050，1884333805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理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迎接一下李先生，李先生你好。哎，李先生电话下入直播间啦。
4: 哎，您好，主持人。
0: 哎，什么信息？
4: 我发布一些信息，要卖辣椒面、辣椒干，有优质辣椒面、辣椒干，我低价出
0: 售。辣椒面和干辣椒是吧？
4: 对，
0: 晒的干辣椒。
4: 辣椒条。
0: 行，电话号告诉我吧。
4: 低价出售。
0: 好的。
4: 嗯，
0: 电话号，
4: 13183845448。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再见。电话号，必须把电话号留给我哈，要不然信息白发布了啊。李先生呢是有辣椒面，还有这个干辣椒出售啊，低价出售，电话是13804485448，13804485448。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想出租房屋。
0: 好的。
1: 我首先感谢你啊，刚才也议论我了。
0: 啊，别说议论这个词 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帮您问问啊，帮您问问您这个房。
1: 对对对，
0: 好的好的，没事，不客气，我们应该做的。好的，您说。
1: 我是新洲雅苑15号楼。
0: 嗯。
1: 新洲雅苑2单元102。
0: 嗯。
1: 屋内设施齐全，房外出租。
0: 您要租金要多少钱？大概任先生？
1: 大概1000块钱左右吧。
0: 啊，那这个价格应该好租。行，我帮你。
1: 我要的便宜。
0: 对，你要的不高，因为这个位置嘛。韩老师之前也说，他给个价格应该都是比较好租的。行，
1: 对对对，
0: 您给我留个电话号。
1: 我的联系电话是138。9431。6862。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1: 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任先生有房子对外出租啊，新洲雅苑1楼60多平啊，屋内设施齐全，直接可以拎包入住。电话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17日，星期五，农历6月初4。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20度至-31度；敦化，阵雨，-18度至-29度；安图，阴，-19度至-30度；汪清，多云，-19度至-29度；合龙，阴，-19度至-29度；龙井，阴，-20度至-32度；珲春，阴，-19度至-28度；图门，阴，-20度至-29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20度至-31度；敦化，阵雨，-18度至-29度；安图，阴，-19度至-30度；汪清，多云，-19度至-29度；合龙，阴，

上十九度至零上二十九度，龙井阴零上二十度至零上三十二度，珲春阴零上十九度至零上二十八度，图门阴零上二十度至零上二十九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裙摆着。好，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
1: 我要买缝纫机。
0: 好，
1: 我家缝纫机是标准牌的，四个抽屉的。
0: 嗯，
1: 我的，我的电话是136-1433-9347，
0: 136-1433-9347啊。好的，
1: 谢谢，
0: 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要出租周末开始很难，这栋平房是100多平方，
0: 嗯，
2: 二楼和炕楼有1500平方，院子有3000多平方，这个特别适合做仓库或者厂房再大的边，在新地铁小区附近有个5楼的1室1厅要出租，
0: 嗯，
2: 在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要出售，我的联系电话是15-2678-3177。
0: 不客气，陈女士有一台标准牌的缝纫机要出售，电话是136-1433-9347，136-1433-9347。李先生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00-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呢，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1室1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出售，电话是15-2678-3177，15-2678-3177。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
1: 我想问一下，刚才那个有一个保洁的那个电话号是多少？
0: 您稍等，我帮您查一下啊。男女不限，小区物业招保洁那个是吗？
1: 有个2600的那个。
0: 2600是这个，155，您记一下。
1: 嗯。
0: 155记好了。
1: 嗯。
0: 8558。
1: 嗯。
0: 0663。
1: 好了，知道了。
0: 哎，好的，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4: 7月18日，延柏夏夜场双楼最会夜，早7点开门营业。服饰类大众化妆品双楼联动，满300送200，家电国补后连单套购超低价，早鸟限时疯享2折起。7月15日到17日，双楼延时营业到晚10点，来延票根。

0: 万游客参加满送活动，即送网红明太鱼。盐百快到线上同步狂欢，盐百下夜场超多优惠等你来。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5: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 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段时间呢，李老师呢会给听众朋友们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这个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的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包括呢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是张嘴就来，对吧？那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这个人体三通指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则包括着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和排泄通道、肝肾。正所谓脾胃主管营养的摄入，血脉主管营养的输布，而代谢通道主管我们人体内垃圾毒素的代谢和排出。那么纵观我们所有患有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说到底都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药品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能够做到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中药。而且它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你通过这一种药啊，咱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价格还良心。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呢只卖1块钱，而且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它就知道它这个效果怎么样，你用上好使，吃了管用。咱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就合到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国内的患者呢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的价格是来之不易的。那我没说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我希望每一个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我对厂家呢就这么一个要求啊，就是在推广期间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你们每一个患者来讲的话，都不会因为这个价格的问题被拒之门外，说有钱人能用，我这没钱，我只能等死，我只能遭罪啊！你在李老师这儿不需要。而且我说了，1块钱我也不让你们错花，因为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在没遇到我之前也吃过很多药，也花了很多钱，吃亏上当的事儿多了，一遭被蛇咬10年怕井绳，赚钱不容易，存点钱更难啊！但有病了还得治，所以说我特别理解你们很纠结的这种心情。如果让你们花了钱了没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良心何安呢？所以说大家伙都听好了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要是感觉到效果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是第3代的产品了啊，第一代在市场上推广10年之久，咱能站住脚跟，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效果好啊，它售后好，这么多人喜欢李老师，不就是因为我有一颗善待患者的人心吗？我真的是打心眼里头啊，疼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老爸爸老妈妈。我希望你们能够无病无痛健康长寿， 啊，到了你们这个岁数，其实应该都想明白了，什么都没有我们身体重要。你要是现在还能治疗，没有及时用药，将来有一天躺在医院里头，动辄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手术费，还不一定能不能给你救回来的时候，你说咱冤不冤？咱亏不亏？咱后悔不后悔？而且大家想过没有，一旦我们疾病严重了，不能自理了，得给家人带来多大的负担啊，就那个罪你都受不起，对不对？可现在只要你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完全可以改写自己的命运。是，这说到改写命运呢，我给大家讲一个人，他是我们老家的一个阿姨啊，叫刘桂英，也算是我的一个恩人了。我之前跟大伙讲过，就是当年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吧，我们家里边困难，拿不出学费，是政府呢给出的钱，当然也拿不出这个去北京的路费，这是乡亲们给凑的。这会儿刘姨呢不但给我们捐了钱，还在我临行的时候吧，特意的给我送来了十个腌好的咸鸭蛋。在那个年代啊，这些咸鸭蛋呢是弥足珍贵啊，尤其就是到北京的这一路上，那窝头就着咸鸭蛋呢，那简直就是美味了。所以说这份恩情我一直得记挂着啊。不过你别看我叫她阿姨，其实她比我大了十几岁。我离开家的时候吧，她才三十多。然后呢，2020年秋天，我回老家看望乡亲们啊，也想着呀，在村里头吧，进行一次义诊。我到了以后呢，村长还有村主任呢，包括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就先来接我，简单的聊了聊，说关于义诊的时间呢，地点。然后我就说了，我说刘姨现在还在过去那个地方住吗？我说我去看看他吧。这时候村里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就说了，说哎，他得了不好的病，啊，自己都搬出来了。现在呀，没有人敢接近他，也挺可怜的。我说不好的病，我什么不好的病啊？那工作人员就说了，我们也不懂啊，也很多人呢，根据他的症状就猜测说有点像过去那个肺痨，就不停的咳嗽啊，脏得很啊。他们家里边人呢都躲着他，就怕传染。我说走，你带我去看看。我听了这话，我就挺着急的，这不就来到了刘姨的住处。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村里头吧，就最老的，也是我小时候住过的那些这小土房的区域，我就挺诧异的。我说刘姨住这儿吗？我这里边这就都没水没电了，他怎么活呀？因为多少年前回去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一片已经是断水断电了，所以我就问，我说这怎么住人呢？啊，他说电呢是没有，这水呢，白天他儿子呀打过来就放门口啊，而且那房子是四处都漏风漏雨啊，就差没倒了。我说这让人怎么过怎么活呀？尤其就是我进去之后吧，我看到躺在床上瘦的已然是皮包骨的刘姨啊，就身上盖着一床那个破被子，旁边呢有半碗干了的面条，看见来人了赶紧就齁了带喘的就起身，哎呦，满头白发，满脸的皱纹，脸色极差，看了之后吧，哎呦，这眼前就浮现出当时他送我咸鸭蛋的时候那种年轻健康那种，就那个状态，就真的不敢想象，就如今怎么就这样了？哎呦，那个一下子就，你说现在跟大家说呀，这比他还酸呢。我说刘姨啊，我说你还认识我不？哎，然后老人家就看了看我，李婷。哎呦，他觉得像，但是又不敢相信。哎呦，我听完之后我就老激动了啊，然后紧接着他就又咳嗽了。我马上我过去安抚他，我给他喝了口水啊，接着我给他把脉啊，他还躲不让我碰。哎呦，汗小啊，哎，你快点离我远点，我这个病传染呢、啊。我说你都这样了，就你这种病情的很多种类型的，它不一定传染，你先让我给你看看。我这一大脉啊，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你大脉知道他脾气亏虚，肺气不足，肾气的更是即将衰竭， 所以他这个血脉淤堵，心脉受累，明显的就是

肺心病的症状。中医认为什么呢？叫脾不伤不久咳，肾不伤不气喘。你这个病啊，它标在我们的肺，根在我们的脾，本在我们的肾。那三脏的亏虚，血脉一堵，

我听完这个话之后，我马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大姨呀、啊，你那个咳血呀、啊，那是由于咱们咳嗽的比较剧烈，你外力的作用下出现的气管支气管破裂出血的，所以说他这个带点血丝儿啊，你放心，你这个病啊，我能给你治，但是咱要治病，咱不能住这儿了。这个时候吧，村领导吧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刘姨的儿子，并且告诉他说，北京来的专家了，你母亲的病不传染，也可以治好。他们就赶紧就过来了，就接了。啊，刘姨前脚刚到家，我就跟过去了。随到呢，我就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还有就是买了不少的这个水果和营养品，我就给刘姨送去了。刘姨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直在那抹眼泪。我跟他讲了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到他用药的第三天，我去看他，主要想知道他有什么感觉吗？刘姨有点烟雨闪烁，啊，这个儿媳妇就说了，说李大夫啊，我妈这两天吃了你这个药啊，不但还是咳嗽，而且还往外吐一些发黑的大粘痰，连那个鼻子孔都流那黑乎乎的东西，这怎么还越吃越严重了呢？啊，我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或者说我上哪儿去问问去，但是我妈说了，说你也是好心的，不想让我去麻烦你。我一听老太太拦着，我就笑了。我说刘姨啊，你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再者说了，你这表现是好事，这是药物发挥作用的结果。然后接下来我就跟她讲，我说你这个病啊，年头太多了，啊，你想你这气管啊，包括肺脏啊里头啊，就甚至说还有这个心血管里头啊，啊，就那么多垃圾啊，它不堵在那儿，咱们能呼吸能困难吗？对吧？那它堵在那儿，咱是不是得给它排出来？甭管从哪儿排，都得给它排出来。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成分呢，都是来自于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啊，而且应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叫千锤百炼。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能够快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进入我们的脏腑组织，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它很快就能够把残留在我们体内的所有毒素都给你排出去。我说我问你啊，你把这个痰卡出去之后，你身上包括这个心口窝有没有轻松点？哎，你说实话，刘姨。他一听他就乐了，哎呦，憨小啊，确实是这样，你别见怪啊，你兄弟媳妇啊这个脾气太直，也是看着我又严重了有点着急。我说刘姨啊，你儿媳妇有什么说什么，这挺好的，再说了呢，你就好好配合治疗，过几天你就不咳嗽了，而且其他方面呢我都让你日渐好转。果然就照着我的话就来了，他把体内的这个肺毒给咳出去之后吧，说自己这个身上啊就好像真通了，呼吸也不费劲儿的，脸色也变好了，就连吃饭都有胃口了，晚上睡觉也不瞎折腾了，哎，一天比一天强。但是我的工作太忙啊，在老家没待上几天，乡亲们的病啊也都看得差不多了，我就准备离开了。临走的时候呢，我给刘姨留够了他应该服用的三代延寿方啊，留了三副，还偷偷的在药盒里头塞了1000块钱，钱不多，略表心意了。因为我知道刘姨她是个要强的人，你直接给她可能不会要，所以说呢就塞到药盒里了啊，她也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吃到那盒药，什么时候发现那就不清楚了。总之呢，我希望啊她能自己兜里边有2个零花钱。那我离开那天呢，刘姨拖着还有些虚弱的身子，跟不少的我给义诊的一些老人们一起送到我村口的那一刻，我心里头又酸了。回来之后啊，时不时的关注刘姨的病情啊，百忙之中也抽出时间给他打个电话。最后一次通话的时候呢，他跟我讲说，不但不咳嗽了啊，还能够下地干活的啊，有时候啊要是不去地里头啊，他在家里边给儿媳妇做点饭呢，喂喂鸡鸭呀，还有那些猪啊，这都行了。我也是替他高兴。那为什么说今天想起来说他这个事儿呢？就在昨天下午，学生啊给我拿上了一个包裹，一个快递，我打开一看，10个咸鸭蛋，上面还用铅笔写着是几号烟的。我给刘姨治好病，这一晃啊，你看看，啊，这。

0: 也是好几年了，每隔一段时间，哎，我就会收到这么一盒咸鸭蛋，而且不多，就十个。啊，我跟刘姨说多少次了，我说我不要了，你别给我寄了，他不听。啊，说知道我啥也不缺，就爱吃他这个咸鸭蛋。啊，其实在我心里边，这些鸭蛋呢，是一份回忆，是一份念想，是一份情谊。我拿刘姨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过庆幸的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确实是让刘姨重新的活了一回。其实如果对中医比较了解的人呢，应该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这个肺病往往是特别难治的，所以在临床当中患者一般呢就是带病很久。那可是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对刘姨这么多年又这么严重的肺心病能给治好呢？其实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也包括针对于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了等等等等的，你看我们效果都非常好。原因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肯定不行啊。我们所有的疾病来讲，它全都是血脉发生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但你这个血脉为啥会堵呢？两方面原因。第一就是肥脂油肝超标残留，咱们吃进来的毒素啊，那这一点呢是不是跟脾胃有关了？哎，它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并且脾胃亏虚了，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也会导致我们出现疾病。而第二个就是我们自身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残留下来的毒素垃圾没有及时的排泄掉，这就会堵。所以说只有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畅通，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这不是一般的药物可以做到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治疗方向很准确，本身呢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再有呢，我们是发酵药，所以说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咱凭借的就是疗效在说话。为什么老师敢说？我说你放心去用，啊，你用着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的底气在哪儿？就在我们疗效方面。只要你配合李老师进行治疗，过去你花了多少钱，治疗了多少年，没有康复的这个顽疾，你在我这儿多说三副药，全能够给咱们真正的带来健康。不是特别严重的一两副就好了。而且你还花不了多少钱，一片一块钱，你就算是三副他能花多少钱呢？咱何必在这受他个罪呢，对不对？所以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好了，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

0: 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雷老师啊，你好啊。
2: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想给你做个警棋啊，但你的学生讲说你不让收。那么李老师，你说把病治好了，那我今天来电话，那你看那多少得跟你说声谢谢吧。
2: 哎呦，我就说嘛，你们给我送锦旗这个心意我领了，但锦旗千万别送啊，实在点咱办公室都挂不了了啊，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希望嘛，你们为了这个事儿你再多花一分钱啊，你跟我分享你的治疗过程，这我就太高兴了啊，这比送锦旗都好。
3: 那个发酵中药吧，三代延寿方我都用了三副药的，现在停药都一个多月了。
2: 效果怎么样？
3: 效果不用说呀，特别好。因为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
2: 哎，
3: 这么你讲的嘛。
2: 这就是老朋友把我说的这个要素都记住了啊，也深刻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了，是吧？
3: 嗯，我跟你讲啊，原来什么情况啊，就是心脏不好，二尖瓣功能不全。我就说句真心话吧，如果说不吃这个药吧，就得做手术了。而且也问了，说那手术换瓣膜吧，至少下来得将近20万，那普通老百姓咱根本的就治不起呀。
2: 确实是，咱们很多的这些患者呀，都说这个天价的手术费还有高昂的医药费，让咱们感觉到病不起、治不起。
3: 哎呀，那你说，但是你不管你治不治，那你说你不治，不就得说这人要死吗？因为当时医院的人都讲了，继续发展下去叫心衰了，已经一点力气都没了。然后就感觉到吧，从早到晚就是难受咳嗽，那痛的痰吧都是红血丝的。
2: 嗯，那说明咱们肺部已经感染了。
3: 另外这胸口还憋闷呢，药吃的太多了都不好使了。
2: 嗯，
3: 再一个本身吧自己还有这风湿，关节吧疼啊，天热的时候一摸吧就跟摸冰块似的，那天冷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疼的这个腿都弯不了弯，走不了路。还有呢，胃口也不行，是吧？不敢吃东西。那你说人这玩意不吃就饿，然后吃了就胀的嘛，就难受。说你把我给救了是什么呢？因为一开始吧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试试效果，但是用上没几天吧，我就觉得这药劲儿非常大呀。啊，咱就说这个心脏啊、关节啊、胃口啥的，开始变舒服了。
2: 嗯，
3: 而且感觉到说啥，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就这个效果吧，觉得来的特别快。那其他别的药慢慢慢慢都减了，也就不吃了。后来吧，常白老师就知道。然后我又订了两副，一共就是三副药下来。前几天吧，去医院做了个体检，人一查，反正啥事都没了，指标都好。
2: 嗯，
3: 现在吧，吃得香，睡得着，是吧？想去哪儿，抬腿就能走，甚至也觉得有劲儿。那你看我这一想，这不就等于把手术这20来万的费用不都省了吗？
2: 嗯，
3: 所以说我想给你送锦旗呀、啊。我就觉得人心人数，你是药到病除啊。
2: 啊，这锦旗的词儿都想好了。我要感谢您对李老师的信任还有这份荣誉。李老师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就凭借着自己所学的经验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而让咱们这一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就是这样真正治病的好药，这也是我最大的骄傲。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其实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和知足了啊。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所有受益的患者，大家记住了，就不要想着说给李老师制作锦旗或者送什么东西什么特产的，真用不着这些。李老师现在的日子说实话什么都不缺，我缺的就是看到你们健康，看到你们长寿，看到你们尽享天伦之乐，能够看到这些我就快乐，我就知足了啊。您今天打电话还有别的事儿吗？
3: 是这样啊，除了想感谢你之外吧，再一个我想让我家的孩子看看能不能用上。
2: 孩子怎么回事？
3: 是这样啊，这孩子岁数不大，

0: 然后才30来岁，因为他整天开车吧，颈椎就不太好，落下个颈椎病。然后平常吧，你说按摩针灸啥的也就去做了，但是这两天就讲说自己手麻了，这个我就比较害怕了。
1: 嗯，
0: 他这个情况吃这个药，你看能不能行啊？
1: 嗯，我告诉你啊，这是职业病，也叫退行性的骨病，而且手麻了，咱们应该引起重视了，啊，这是压迫神经了。啊，而且这种退行性的骨病来讲的话，除了血脉的淤堵啊，还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肝主筋，肾主骨，啊，你看这司机表面上他是轮这个方向盘的，啊，但其实啊，他们真的很累很辛苦，啊，你也告诉他要劳逸结合。再一个呢，就是不能够长期的久坐，你总那么低着头啊，这都不行，要改一改生活习惯。另外三代延寿方你尽早给他用上。有不少颈椎病啊，包括腰肌劳损、腰间盘突出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效果都非常好，而且他年轻还好治，啊，你像这个情况，基本上一副药啊就能给他治个差不多了，啊，但是刚才老师嘱咐的这些，你一定得给他带过去，啊，得让他知道啊。
0: 行行，那李老师我都记住了啊。
1: 嗯，
0: 那我就抓紧时间给他定药呗。
1: 好，然后让他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一定要好好配合。就 90% 的脑卒中的患者也是由于颈椎病带来的。啊，你得告诉他不能不重视。这尤其是他年轻30来岁的话，就觉得自己年轻没事儿。啊，很多的症状出现了之后，他可能睡一宿觉第二天就好了，他就不当回事了。这一点一定要就是做父母的就得紧着提醒了。啊，
0: 行，那明白了啊。
1: 嗯，
0: 那行了，那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和孩子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啊。
1: 哎，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哎，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能不能治疗偏瘫？因为啥，老伴儿吧岁数大了，哎，已经瘫痪4年了，咱这个药还能不能治啊？
1: 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3: 嗯，老伴儿今年71了，嗯，这个脑梗嘛都有2回了，现在就是这个胳膊腿完全使不上劲儿。吃喝拉撒呀，全是我伺候，说话吧也说不明白，吃饭吧还喷的到处都是。你说他本来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刚给他换完，结果又尿了一点。这一天呐，把我都累死了。
1: 要么说这个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如果说你一个人伺候他，就伺候这么一个病人，那肯定是非常辛苦的，而且也还跟着上火呢。
3: 哎，对。
1: 孩子能不能帮个忙什么的？
3: 哎，孩子反正回来吧，看我累成这样也挺心疼，也帮我洗洗涮涮，不然呢我这一天呢根本就洗不完，收拾不过来呀，大便有的时候知道，哎呀，当时他又不知道，葫芦巴肚，人呢就跟傻了一样啊。
1: 这脑梗以后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脑萎缩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有很多患者这个病情啊确实就是越发的严重了。
3: 是，真是的。但是不管咋样啊，我也有希望他活着。你说他活着，我伺候他吧也算有个伴儿，要不这个人没了，这个家也就空落落。哎，这要是剩我一个人呐，都不知道这日子该咋过呀。
1: 嗯，我问一下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3: 嗯，这还是我一个亲戚告诉我，说他有个邻居啊，就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好他这个中风后遗症，效果挺好。他说，吃完了这药以后都治好了，现在人呢都能走了，所以我就给他打电话，哪怕他能站起来吃喝拉撒自己啊能自理，哎，我就知足了。
1: 好，我跟你讲啊，老伴这种情况的话，在临床当中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愈的非常多，啊，首先呢，我们回顾一下你老伴的病情，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咱就说这个脑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梗住了，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淤堵了，对吧？
3: 对对对。
1: 这个呢咱们都理解了，说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怎么办呢？得通。你不通该肯定不行。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

0: 濡养啊。你想想看，就比如说咱们中午吃饱饭了，你这个胃肠啊，哎，要是给我们去争取一点血液，那咱们马上就变得哈气连篇，就开始犯迷糊了。为什么？他要消化食物，这气血到他那儿去了，脑袋就怎么样，吃不饱了，然后就迷糊了，就开始困了啊，吃完饭犯困。因为脑细胞它太能用血了，太能喝血了啊，你要不给他喂饱了不行。何况你老伴呢，他已经出现了梗塞了，也就是通往脑部的这条路已经堵了啊，你不通肯定不行。但是咱还得琢磨，你光通了呢他还不行啊，你琢磨他为啥堵才能够从根上解决问题。那脑梗脑血管为啥堵？因为血液不干净，血里边有垃圾了，有毒素了，他才会堵的。那为什么血里都会出现垃圾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看我们吃的这些肥脂油肝啊，现在这人呢为啥讲究都是个富贵病。你过去的很少人得这种病，因为那个年代你吃饱就不错了，大多数的都是饿肚子的，糊弄一口啊，解决温饱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人，你像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就很少见，几乎没有啊，有也不是这堆人里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吃的太好了，跟我们这个脾胃它就有关系。因为脾胃是管消化吸收的，吃的太好消化吸收不了，一堆一块都往这身体里边去，它就容易造成淤堵。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了。这肝肾功能如果不够强大，我们血液残留的一些毒素垃圾没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啊，尤其这个肾脏它是负责呀，每隔四五分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的啊，它这个功能要是不行了，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啊就存留下来了。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呢，你看看他普遍都肾虚啊，不管男人女人，一把把的掉头发，一宿宿睡不着觉啊，要不就少白头，夜尿频繁啊，这全都是肾虚之症。那你想想看啊，就我们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在你这种情况下它还能行吗？肯定是不行了啊。你看有的人呢，他大吃二喝的，但是由于人家这肝肾功能非常强大，人就不得病，人状态就非常好。
1: 哎，真是。
0: 哎，所以说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病变。那么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得兼顾着脾胃肝肾，然后的病灶的发展过程在血脉，我们还得兼顾到血脉。哎，我们要做到三通，但是通了还不行，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老伴儿由于脑血管的长期的淤堵啊，他有很多的脑细胞是处在休眠干瘪或者奄奄一息的状态，他已经不活跃了，已经受损了。哎，那咱们受损呢，咱就得修复他啊，咱这个脑神经不能够重建，他这个肢体语言呢就没办法恢复。可是很烦人的在哪儿呢？我们人体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还进不去啊。你像过去打仗的时候，你看那个盾牌一样，它也是挡着呢，你这个药力啊它不够，它就进不来，它打不过来啊。所以说要求这个药劲必须得大。那你要想要修复这个脑细胞啊，就还得要求这个药物得有活性，分子量非常小。你想想看，这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难度，一个沟一个坎，所以这个病它就特别难治。但你看看不管是哪儿的患者，从医院出来的不是呆呆愣愣的，就是半身不遂的，要么全瘫在床的，严重的植物人的。但是你看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做到的不光是一方三通，最重要的是发酵药物，这药力是够的，它里边含有863种活性多肽，哎，就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哎，所以说它的药效也是够的。那刚才我告诉你了，我们很多瘫痪在床的一些患者朋友，有三年的，有五年的，还有躺在床上十年八年的，只要是他们来到了咱们文玉堂，应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已经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所以说呢，你放心，就你老伴这种情况呢，咱们是绝对可以让他康复的啊。
1: 啊，太好了呗。那我这就看到希望了，高兴了。
0: 你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就行啊，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有没有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要是有的话呢，你就一次性的给你老伴啊就把这个三副药给他订回来啊。
1: 行，
0: 我为什么说这次我不讲说订一副药了，你三副药订回来呢？因为啊，你老伴这个病他肯定得需要三副药啊。
1: 对，
0: 然后呢咱们用上之后，你说我买上一副，我用着效果好了，我再买，哎呦没有药了，因为药源现在很紧张，或者是一块钱一片的名额没有了，你这两项碰上哪一项咱都舍手。

0: 啊，
1: 对对对。
0: 那有的老百姓会说了，说那我也不知道这效果好不好啊，我这听着你讲的挺好的，一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但是我要买上三副药回去，我吃了不好使，不砸手里了吗？你放心，李老师说到做到，咱不仅是平价药啊，咱还是放心药。你说这三副药李老师让你拿回去了，你说我这老伴吃上了一段时间，你说感觉李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都不带让你错花的，你就放心就行啊。
1: 那挺好。
0: 没有真材实效咱不敢说，对吧？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是有十足的把握。
1: 对对对对对，
0: 直接打场外电话啊！我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
1: 赶紧打电话了，谢谢你啊！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弄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生活在于不断的总结从容，只属于糊涂的智者。你好，这里是双城情歌，分享情歌，分享生活，我是

问题，你认为完全没有打过篮球的人可以当很好的篮球教练吗？回答，当然不可能，外行怎么可能领导内行呢？这里是双城情歌，歌曲之后我们来智趣问答。

其实有很多人对某个行业完全不了解，只听到说那个行业很好赚钱，就马上开起业来。我看过对穿着没有任何口味或根本不在乎穿着的人，梦想却是开一间服装店，不知道电脑怎么开机的人却想在网上赚钱，结果道听途说却不反省自己是否专业能力不足，只抱怨说时不我与。所以做人要量。

相似但是不相同的问题。你是否认为篮球教练不上篮球场，闭着眼睛也可以主导一场完美的胜利呢？回答：有病啊，当然不可能。那么你的回答呢？歌曲之后我们来说。这里是双城情。

生成情歌不拘泥形式，学习与你分享音乐、人生、爱情。好的，小曾和你相约下次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忆延边党史，祝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党在东满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工作。东满各地抗日游击根据地陆续建成后，中共东满特委及各县县委全面推进根据地建设，一是健全基层党群组织，普遍设立党团区委与支部，壮大党团力量，引领群众建设守护根据地；二是组建抗日苏维埃政权。1932年11月至1933年2月，多地先后建立六个区级、20余个村级苏维埃政府，设置各类职能机构，凝聚民众抗日斗志。三是壮大反日群众组织与武装，组建反日会、妇女会、儿童团等团体。1933年9月，东满反日会员达 1.9 万余人，广泛参与作战、生产、支遣等事务。四是抓实战时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缓解粮荒，兴办小型兵工、被服、印刷工厂，保障军民物资供给。五是统筹文教卫健与宣传工作，开设免费学堂、扫盲夜校及干部培训班，组建文艺宣传队伍，设立战地医疗机构，创办各类抗日报刊。系列举措筑牢根据地根基，凝聚军民力量，有力推动东满抗日游击战争持续开展。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7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

0: 三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0到29度，图门18到27度，敦化19到28度，安图19到29度，合隆18到29度，龙井20到29度，汪清17到27度，珲春19到27度。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以及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您做出解答。同时呢，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正在为您开通当中，欢迎您通过热线参与。那么看一下时间，今天来到了7月17号，咱们各县市啊，包括延吉市的中考的录取分数也都已经公布了。那么相信前两天大家已经了解了这个延边一中、延边二中的录取分数。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延吉市普通高中的录取分数线。那么吉大高中延吉分校录取分数线是685分，延吉市第一高级中学城区考生录取分数线689分，那么乡镇考生录取分数线664分，延吉市第二高级中学城乡的这个城区考生录取分数线503分，乡镇考生录取分数线478分。延吉市第三高级中学的城区考生录取分数线637分，乡镇考生录取分数线612分。延边大学附属中学的城区考生录取分数线508分，乡镇考生录取分数线483分。延吉市综合高级中学城区原民族初中考生录取分数线427分，乡镇原民族初中考生录取分数线402分，城区普通初中考生录取分数线439分，乡镇普通初中考生录取分数线414分。那么中考的成绩啊，已经公布了，咱们的各个学校的录取分数线也已经出来了哈。那我们的考生家长可以密切关注一下，这两天呢也会通知大家啊，咱们也一定要查一下咱们的录取平台，看孩子考到了哪个学校啊，抓紧时间和学校的老师保持密切联系，了解一下这个登校领取通知书啊等等这个时间，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报到的时间，以免了影响孩子正常的录取。那么同时呢，除了这个延吉的之外呢，我们也了解到珲春、安图、敦化的这个中考后的录取分数线。那么珲春呢是2026年珲春一中啊第一高级中学的录取分数线，珲春市城区的录取分数线是540分，乡镇录取分数线515分。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二中啊，二中呢珲春市的录取分数线是622分。敦化我们来看一下，敦化市的这个实验中学录取分数线是631分，第五中学录取分数线486分。安图县的高中录取分数线来看一下，安图县的第一中学录取分数线是618分，安图县第二中学的录取分数线是403分，原民族初中考生录取分数线是433分。那么随后呢，我们也会陆续的关注其他县市的中考的这个高中的录取分数线。那么目前我们也是通过这几个县市呢已经了解到了那么咱们其他县市市的考生也抓紧时间的通过我们的这个延边州的报考的这个网站，抓紧时间查询一下，这两天陆续都会出来咱们的这个考试的一个成绩啊，包括录取的一个情况啊。 那抓紧时间完成报到，以免影响孩子的正常的录取。好的，那么我们了解完了中考的成绩之后，也来关注一下咱们延边州的后续的，在前一段时间咱们是有这个受台风影响之后的后续的一些情况。那么延边州呢，也是发布了雨后崩塌、滑坡、地质灾害的风险提醒。7月17号，延边州自然资源局和延边州气象局联合发布雨后崩塌、滑坡、地质灾害的风险提醒。近期呢，持续降雨导致这个岩土的这个整体的水量呢是比较饱和的，稳定性下降了。崩塌、滑坡的地质灾害存在显著的滞后性，公路沿线裸露的边坡、山体切坡，还有施工渣土堆等区域呢，这个有非常高的这个湿稳的风险。雨后的七天之内为地质灾害的高发高风险时段，请广大的群众及各施工单位高度警惕，严密防范，切实实际的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现在呢，也将相应的安全的防护措施，还有应急的避险的相关的内容和大家共同来关注。首先呢，严禁靠近、停留、停靠山崖陡坡、山区道路边坡、施工砌渣堆等危险区域，规避各类边坡落石，还有这个属于溜塌的这样的风险。第二呢，如果发现这个屋后坡面出现渗水、开裂、零星掉土、异响等异常迹象，需要第一时间撤离至开阔的安全地带，坚决杜绝贪恋财物，滞留观望。第三，各在建的施工单位必须严格落实雨后隐患的排查制度，全面巡查整治边坡隐患，畅通排水设施，高陡边坡作业立即停工，设置警示围挡及警戒区域，严防次生灾害。最后呢，就是突发险情时立即向这个坍塌滑坡体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并第一时间上报属地的乡镇村委及自然资源的主管部门。虽然说啊，咱们这个台风已经过境了，而且呢，咱们这个陆续呢也看到雨过天晴，但是在这个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们也是存在着地质灾害的风险的。包括咱们现在马上要到这个周末了，相信很多朋友在前一段时间受这个阴雨天气的影响啊，终于这个雨过天晴了，可能就要到咱们的这个郊外呀或者是山谷啊去露营啊，去感受大自然。但是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咱们的这个气象部门呢，还有咱们自然资源局也做出了提醒了，在这个台风过后的这样的7日之内，我们还是要多加注意。所以提醒大家，这个周末我们尽量不要去郊外，特别是说到这个像陡坡呀，还有这个山崖边啊，这个都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建议大家不要到这个山谷这个边坡呀这个附近来进行露营或者是游玩，保证我们的安全。那么接下来和关注的呢，就是水上市场的相关的信息了。水上市场原址关停了，那么新址在明天开始试营业。相信呢，水上市场啊，是咱们很多这个延边呢，还有延吉人的这个记忆包括呀，这个市场里面卖的这种各种小吃啊，还有这个布局啊，大家都历历在目。但是呢，随着咱们这个市场的需要，还有咱们的发展旅游这个发展，那我们现在呢也是要关停，有一个新的地址了，明天呢就要开始试营业，我们具体了解。为了进一步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切实的消除安全风险隐患，给广大的市民游客和经营的商户提供更加便捷安全的购物和经营环境，现在呢决定对原水上市场进行关停，并启用新的水上市场。那么自7月16号起，那么也就是昨天开始，原水上市场就已经全面关停了。新址的启用时间就是在明天7月18号。新的水上市场的地方呢，是在延吉市申花街2599号，就是原水上市场以北一公里处。那么原水上市场关停后，周边及沿河区域禁止擅自占用城市道路摆摊 设点、违法停放车辆等行为。那么请广大市民和游客合理规划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各位经营商户共同做好新水上市场的有序运营。

那么大家也知道啊，池昌市场这个位置呢是紧邻这个河边，一旦呢有这个啊突发的这个水量比较大的这个情况的时候，这个水上市场呢就会被这个水啊淹没，所以说呢也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安全隐患。那么

0: 原水上市场以北1公里的这个位置，咱们来看一看新的水上市场。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例。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我们看到了咱们在有朋友在百姓热线的抖音号上和我们咨询啊，说是小学5年级的孩子可以免费的看东北超的比赛吗？那么对此呢，我们也是了解了一下东北超的这个票赛应该说这个售票的相关的情况和要求哈。那么东北超目前的这个官方政策，只有身高在1米2以下的儿童可以免费入场。那么这个呢和您家孩子几年级和几岁没有关系，要看他的身高。如果说您家孩子身高在1米2以下，那么就可以啊是免费入场。那么没有针对于学生免票的相关的政策，目前我们了解到是这样的啊，和您家的孩子年龄没有关系，和身高有关系，1米2以下的孩子可以免门票入场。那么说到了咱们东北超呢，那么在这儿不得不和大家再介绍一下咱们东北超的这个比赛的相关的情况哈。那么最近呢，咱们不光有东北超啊，还有这个中甲都即将要开赛了。7月17号、18号，中甲、东北超轮番登场，热血赛事全程高能。在7月17号的晚上7点半呢，是中甲联赛第15轮，延边龙鼎可喜安客场挑战石家庄功夫。那么是客场啊，但是呢，虽然是客场，但是在咱们的晚上7点25分，您可以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还有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还有延边广电 APP。来全程的观看这一次比赛的转播。所以呢，咱们虽然是客场比赛，但是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是全程直播的，大家可以在晚上7点25分锁定电视频率还有 APP 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同时呢啊，咱们在7月18号在晚上6

点是东北超啊第五轮延边队主场迎战大连队，也就是说在18号的晚上6点会在咱们延吉的体育场举办东北超的延边队对战大连队啊，也是非常有看点的。那么在晚上的5点呢，您可以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还有延边广电 APP， 以及呢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都会同步的在线直播。那么在以前呢，也有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线上平台还有我们的热线呢跟我们咨询啊，说这个东北超啊还有这个中甲联赛咱们有没有直播。那么在这可以统一回复您，是有的啊，包括咱们的广电 APP， 包括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都是有全程直播的，那么您在这个时间都是可以来准时的观看。那么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哈，咱们不光是观看呢，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我们也密切的关注一下，也会有这个礼物还有惊喜，那么咱们都是可以来抢的。那么大家一定要在观看直播的时候密切关注一下这个有没有惊喜的发送啊，咱们及时的可以抢一抢惊喜。那也再提醒一下啊，咱们的这个周六和这两天呢，咱们周五今天晚上和周六呢都是有比赛的。在今天晚上的7:30啊，是咱们的中甲联赛第15轮延边龙鼎可喜安客场挑战石家庄功夫队。那么我们可以在远程的通过直播的形式来为咱们自己的球队加油。那么在晚上7:25您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还有咱们的广电 APP 啊，都可以全程的来观看赛事的直播。同时在明天晚上的6点啊，是咱们的第五轮东北超的延边队主场对战大连队。那么咱们在晚上的5点啊，咱们6点正式开赛嘛，5点咱们就开始直播了。您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还有延边广电 APP， 还有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都可以在线观看我们的直播。同时呢，在直播过程当中，也有一些福利的发送啊，咱们可以抢一些这个直播的福利哈，大家也都可以密切的来关注一下。好的，那说完了咱们的这个比赛的相关的情况的话，我们也看一下，有朋友问啊，这个合龙市的2026年的录取分数线出来了吗？我们通过这个各个官方的渠道和平台，暂时呢还没有看到咱们的这个合龙市的中考的成绩。目前我们了解到的就是珲春、安图、敦化、延吉，目前这四个这个县市呢是已经公布了中考的各个高中的录取的分数线。那么合龙的话我们也会密切关注，如果家长比较着急，您可以现在先和老师来对接沟通一下啊，提前的了解一下。如果说咱们了解到孩子录取，或者是咱们可以通过这个有一个咱们延边州的有关于中考的这样的一个网站和平台，咱们报考的网站和平台查询分数的这个平台，咱们可以登录一下，看一下咱们是否被录取，都是可以在这个线上平台查询到的。那么我们一定要及时来关注啊，因为据了解呢，咱们的每一所学校它都有一个时间的这个有一个给您一个时间的限制，要在这个时间内咱们完成报到。如果说没有报到的孩子，那么可能对您录取就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失去这个考试，就是咱们这个录取的机会。所以咱们如果说一旦不能够很把握的这样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和所在学校的这个初中的老师啊，抓紧时间的联系，自己也反复的查询一下这个线上平台，千万不要耽误了孩子的高中的录取的时间。好的，那么接下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上半时段的百姓热线节目还剩下3分钟，我们抓紧时间了解一下近期的延吉的道路的相关的情况。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雨污分流施工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为了确保延吉市雨污分流工程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决定对部分施工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那么管制的路段和时间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管制路段是长白山西路新丰街至白松街的这个路段，管制时间是2026年的7月18号到2026年的8月10号。管制路段的第二处呢是长白山西路的金达莱南街到白新街的这个路段，管制时间是2026年的7月18号到2026年的8月10号。那么管制措施及导行的方案，也就是说这两个路段

0: 有这样的管制的话，那么我们想通过这个路段的司机师傅和驾驶员朋友该怎么走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封闭了长白山西路的新丰街至白松街，那么主路北半幅的三车道，长白山西路新丰街至白松街路段的北侧由东向西辅路保持不变，长白山西路的新丰街至白松街的主路南半幅车道车道导流，那么西向东两条车道通行，东向西一条车道通行。那么第二处是长白山西路的金达莱南街到白新街，北侧由东向西辅路保持不变，长白山西路的长白山南街到白新街南半幅西向东一车道通行，东向西一车道通行。那么在这儿呢，也请广大的交通参与者合理安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施工期间给您带来不便也请多多谅解。以上和大家来关注的就是有关于延吉市雨污分流施工的临时交通管制的相关内容。主要管制的路段呢，是长白山西路的新丰街至白松街，还有长白山西路的金达莱南街到白新街的路段，都是从明天开始进行施工和交通管制。所以呢，提醒明天要在这个附近居住的居民啊，想要出行的居民，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咱们的线路的变化，按照交通的指示来完成通行。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下半时段的百姓，咱们下午版的百姓热线的上半时段呢，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了。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或者想要互动，可以在广告时间继续通过我们的两个线上平台啊，像咱们的百姓热线，还有新闻广播的抖音号以及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在线给我们进行留言。那么下半时段一开始，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进行互动。那么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开通我们的热线电话，那么我们广告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7月18日，延百下夜场双楼最会夜，早7点开门营业。服饰类大众化妆品双楼联动，满300送200，家电国补后连单套购超低价，早鸟限时疯抢2折起。7月15日到17日，双楼延时营业到晚10点，来延票根礼，周外游客参加满送活动即送网红明太鱼。延百快到线上同步狂欢，延百下夜场超多优惠等你来。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

0: 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北京时间16:30。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那我们的热线呢，255-1545-255-1546-255-1547正在为您开通，同时呢也是开通了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以及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欢迎大家在线上平台和我们进行留言和提问。那么在刚刚时间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了咱们延边州的几个县市啊，分别是延吉市、珲春市、安图县、敦化市的高中的录取分数线。那么在稍后时间呢，继续和大家了解的是汪清县的高中录取分数线。那么其他县市的呢，暂时我们还没有收到相应的这个通知。那其他县市的咱们的这个中考的考生家长和朋友也一定要密切的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平台上啊，咱们的这个报考平台上的相关的录取信息，还有及时的和初中的老师保持联系。那么下半时段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先来了解到的就是油价的情况。那么前两天啊，这个油价下调啊，多少我们的油车的车主啊是欢呼雀跃。但是呢，咱们又有一个消息，可能要让大家稍微的有一点点的啊，这个伤感。因为在17号啊，在今天我们也是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得了解到啊，在今天晚上的24点，国内的成品油价的窗口要再次的调价的窗口要开启了。那么这一次呢，是整个的这个调整时期呢，是从7月3号的24点到7月14号24点，也就是说在今天的晚上24点以后，国内的汽柴油的零售价格每吨要上调300到390元。那么平均下来啊，也就是说92号、95号汽油和零号柴油每升分别要上调0.24元、0.25元和0.25元，也就是平均上调2.5毛。那么给大家也是记一笔账啊，本轮调整之后，私家车啊再加满一箱油，大概呢就是加50升92的汽油的话，要多花12块钱。所以今天如果说咱们需要加油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在今天晚上咱们油价就要上调了，所以说咱们抓紧时间去加一下。那么这一次上调呢，平均在2.5毛左右啊，每一各个汽柴油的每一个汽柴油的这个号的话，上调2.5毛左右，所以说大家如果要加油的话，抓紧时间去。那么接下来也是和大家关注的是2026年汪清县的普通高中的录取分数线的情况。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汪清县第二中学原民族初中录取分数线是517分，城区普通初中录取分数线403分，乡镇普通初中录取分数线388分。汪清县第四中学城区学校考生录取分数线579分，乡镇学校考生录取分数线564分。汪清县的第六中学城区学校考生录取分数线273分，乡镇考生录取分数线258分。那么这也是汪清县的中

0: 中考的这个高中之啊，中考之后高中的录取分数线，那么咱们也抓紧看一下咱们家的孩子，那么考上了哪所高中，抓紧时间的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那么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有关于公交的相关的信息。首先呢，了解到的是关于 BRT 二期开通涉及部分公交线路调整的公告。延吉市 BRT 二期工程建设即将完工，由于呢 BRT 走廊内公交站点进行了重新的规划，而且呢 BRT 站点对停靠的车辆车型有特定要求，届时呢将对人民路沿线的公交线路的走向以及呢停靠点进行调整。为了方便广大市民提前熟悉线路，合理安排出行，现将调整后的方案公布如下。那么 BRT 二期具体开通时间就会另行通知，但是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开通之后有一些站点的变化。首先呢，西市场北站车东行站东行站停靠的线路有8路、23路、24路、25路、26路、37路、39路、48路、50路，这是西市场北站的这个新的停靠站的这个车辆。那么西行站停靠站的站这个线路有24路、26路、37路、39路、48路和50路。那百丽城站点呢，东行站的停靠线路有9路、14路、21、23、24、25、26、32、36、37、47、50和51路。西行站停靠线路是9路、14、21、23、24、25、26、32、36、37、47、50和51路。那么德民宾馆站的话，我们看一下东行站停靠线路有9路、24、37、50和51路，西行站停靠线路有9路、14、24、25、32、36、37、47、50和51路。那么进学小学呢，中央岛市站台停靠线路是37路，含电厂支线。那么如果说我们经常乘坐在这几个站点乘坐公交车的咱们的这个市民朋友，那么我们留意一下现在这个站点的车辆有没有发生变化。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迎进金女士电话。金女士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金女士您好，请讲。
1: 我就说说今天那个下午一点半的时候吧。
0: 嗯。
1: 完了，我上百货大楼去想坐那个45个车嘛。
0: 嗯。
1: 完了是那样的，完了我斑马线跑过去的时候，45路在那个还停着呢。
0: 嗯。
1: 完了呢，等我那什么玩意儿跑过去的时候。他就开车了，
0: 嗯，
1: 或者开车之后呢，完了就他那个离着那个站点2-3米远，
0: 嗯，
1: 他也不给停，完了我就敲着门，他也不给停，
0: 嗯，
1: 开车也，这能行吗？45路？
0: 那您记住车号了吗？
1: 我没看，我假如说哈，除站台外的话，我就是不说。
0: 嗯，
1: 这个也还没出站台外呢，他的司机连瞅我也都不许瞅我，这个能行吗？
0: 也就是说咱们到了这个站点的时候，车辆的车门是已经关了，但是车还没有驶离，是这个情况，还是说车已经在行驶了？
1: 我已经开了，快走到那块儿，我快跑过去，那时候他就开了，开之后呢，他离着我看着站点离着2-3米远，完了我敲着门，他不给开。
0: 那车是正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还是正你是停着的状态？
1: 他已经开了，他就那个站台里边嘛，
0: 就是车辆正在行驶呢，然后、咱们去敲打的车门、是这意思是吗？
1: 不给停，他稍微等一两秒就行，完了他就，哎，这个司机也是，有的司机吧哈，我管坐车，有的司机吧，反正是。他们也有他们的情况，不过你这样对老人太这么热天太那个什么玩意儿，怎么说呢、 有点怨气。
0: 嗯，从您从百货大楼是乘坐是往哪个方向去的？

0: 是哪个方面？45路往哪个？
1: 开发
0: 区哈。
1: 一点半那时候吧。一点半，一点四十那时候吧。今天天气多热呀！这个对老人吧，这个怎么说呢？反正是怎么说呢？现在反正老人也多，他们经常开车也不往心里去吧。
0: 明白您的意思了啊。那我们也了解到具体情况了，时间还有地点还有车辆我们也是了解到了，我们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咱们公交集团哈，然后由公交集团进行调查哈。
1: 说说吧啊，这么热天的天气吧，阴吧不热吧我不说。
0: 但是呢就是还是在这提醒一下您啊，就如果说这个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的话，如果说咱们速度不快还行，如果说下次再遇到这个情况，车如果开的
1: 速度多慢呢，
0: 如果说开的速度，我的意思就是咱们自己得保证自己的安全先哈。
1: 对，你说的也有道理，
0: 对，就是咱们得保证自己的安全，其他先别说哈，咱们把安全保障哈。
1: 反正你说的吧。
0: 我把这个问题会反映给咱们公交集团哈。
1: 好了，
0: 好的，没事，好的，这位女士和您说再见啊。好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会和咱们延吉的公交集团进行反映啊。然后呢咱们就像有朋友说的，这个有的时候咱们稍微人性化一点啊，但是呢咱们的乘车的人员特别是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有的时候呢咱们可能就为了赶这个车啊，如果说这个车辆已经行驶的过程当中了，咱们就不要太靠近啊。哪怕说可能我们稍微等一会儿啊，除非这个车辆是没行驶啊，或者是它咱就这么说吧，就没行驶呢，咱们靠前一些还行。如果说行驶过程当中，一旦这个司机如果说假如说是没有关注到的话，那么就是给自己造成危险了啊。所以在这也是提醒一下，我们不光要提醒司机师傅，然后也提醒一下我们的老年朋友啊，咱们双向都得注意一下。好的，那我们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呢和大家也是关注了最新的了解到的一些信息和内容，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关注的是高速方面的最新的情况啊。咱们预计呢在今天下午的4:30啊，也应该说现在应该差不多了啊，4:30辖区鹤大高速鹤鸣湖啊，是这个鹤鸣湖收费站取消出入口关闭恢复正常。如果说呢近期我们要通过这个高速的话啊，现在呢这个鹤鸣湖收费站已经取消了出入口关闭，可以正常通行了。咱们要是想上高速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信息。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5: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 从食品安全留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哈。那么我们也是刚才呢了解到了咱们的一些最新的高速方面的信息。那么咱们在下午的4:30啊，这个辖区鹤大高速雁鸣湖收费站呢是取消的出入口的关闭啊，是雁鸣湖的收费站取消了出入口的关闭，那么现在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如果说在敦化附近啊，咱们想要从雁鸣湖收费站来进出高速的朋友，现在呢是可以正常的通行了，已经恢复了咱们的通行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呢是咱们延边州的自然资源局和气象局发布的，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24小时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那包括像安图、敦化、汪清都是有一定风险的，在这儿呢也请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应对的措施。那么蓝色预警区在24小时呢需要值班，保持通信联络畅通，密切关注这个雨情的、水情的一些趋势，相关部门做好这个隐患点的排查。那么也请广大的公众尽量避开山谷，还有这个山区啊、陡坡、老旧的这样的房屋啊，咱们都要避开，而且不要在这儿长期逗留。雨天减少进山游玩、野外作业，必要时禁止进山和停止作业。居住在靠山的房屋的居民一定要多观察这个陡坡的变化，遇到险情及时的向近村的这个村镇干部来求得帮助。所以说在这儿呀也是做出了相应的提醒，在今天上午的10点发布了这样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在这也是提醒安图、敦化、汪清县的居民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有关于交通方面的一些信息。那么刚才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啊，咱们现在有一些高速已经陆续的恢复了。那么在龙井市呢，我们了解到受台风连续降雨影响，布尔哈通河河水上涨，导致国道 G302 珲春至阿尔山路段这个有这个亚马场大桥啊，这个地方有个叫亚马场大桥受损，存在行车的安全隐患。为了确保过往的车辆和行人的人身安全，建议呢对该桥梁采取限行措施。那么限行的位置及要求，对国道珲春至阿尔山公路这个亚马场大桥进行限行，对该桥采取现在全车重15吨，单轴重10吨，并且限速每小时20公里，中型以上的载客汽车禁止通行。那么限行的时间从7月16号开始到8月15号。那么也提醒经常走这个 G302 国道的咱们的司机师傅要注意了，珲春至阿尔山公路的亚马场大桥现在呢是有相应的限行管制。那么整个呢这个通过这个桥梁的车辆现在全车重15吨，单轴重10吨，并且呢每小时限速20公里，那么中型以上的载客汽车是禁止通行的。限行时间从7月16号一直到8月15号。限行车辆绕行的路线呢，可以在朝阳川至安图方向及安图至朝阳川方向均需珲乌高速绕行，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珲乌高速 绕行。那么经常呢通过这条道路来运输的司机师傅啊，咱们大型的车辆一定要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我们提前的进行绕行。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下午版的百姓热线节目呢也快要结束了啊，在这儿呢也是和大家再次的做出相应的提醒。除了刚才的这样一条道路之外呢，像两江镇的两座桥梁也是临时关闭的。那么也是受之前的这个降雨影响，两江辖区河道水位也是迅速上涨，桥梁呢有这个相应的过水风险，所以在这儿呢有两处桥梁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分别是海沟金矿大桥老桥全段封闭，还有呢就是永两线8公里加500米的连接桥实施半幅封闭，仅限小型车辆谨慎通行。那么在这儿呢也是提醒一下，那么如果说咱们行驶在国道啊或者一些这个村镇的道路上啊，附近有这个小的桥啊，防排好河水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一定要慢一点通行，来保证我们的安全。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再来关注的就是有关于咱们今天晚上的这样的球赛的直播。因为近期啊咱们的听众朋友包括网友朋友啊对这个咱们的球赛也是非常非常的关注。那么首先呢是中甲啊还有这个东北超都是在这两天就要开始比赛了。7月17号今天晚上的晚上7:30，中甲联赛第15轮延边龙顶可喜安客场挑战石家庄功夫。如果说呢咱们想给咱们自己的球队来加油鼓劲儿的话，可以在今天晚上的7:25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综合频道，还有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延边广电 APP 来全程的观看这样的赛事。同时呢在明天的晚上6点，东北超的第5轮延边主场迎战大连队的比赛也要开始了。在明天晚上的5点呢，您可以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还有延边广电 APP 以及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来观看这场球赛的直播。同时也是提醒大家哈，在这个咱们观看直播过程当中也会有相应的惊喜和福利啊，看直播咱们都能赢福利。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在观看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来抢福利，看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好的这个手气哈。也是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个事情，今天晚上的这个中甲联赛包括明天的这个东北超咱们都是有直播的啊，咱们不能到现场的朋友没关系啊，咱们都可以通过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 APP 还有咱们的线上平台来观看全程的直播和比赛。
5: 以为你很陌生，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 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播百姓热线。
1: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下午的百姓热线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了解，可以在在咱们周一的早上7:30到9:30来关注我们早间上午版的百姓热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

0: 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股护股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3: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2: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3: 延边新闻，
4: 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主持召开2026年第九次州人民政府党组会议，16届州人民政府第60次常务会议。
5: 自敦化市发生汛情以来，敦化市在州委、州政府坚强领导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迅速落实各项预案举措，昼夜奋战，争分夺秒，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稳步推进灾后恢复工作。
4: 系列报道烟火换心境，市井起新城，今天播出第二篇，跟随记者一同探访水上市场迭代更新背后的民生温度与治理力度。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今天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信号，延吉20到29度，图门18到27度，敦化19到28度，安图19到29度，合隆18到29度，龙井20到29度，汪清17到27度，珲春19到27度。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7月16号，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主持召开2026年第九次州人民政府党组会议，16届州人民政府第60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国务院和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延边州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等文件，研究部署经济运行、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凝心铸魂，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持续提升政府执行力。要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经验，深入推进吉浙对口合作、延边与长春对接合作，努力实现共赢发展。要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为保障粮食安全夯实基础。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快建设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会议强调，要落实好省政府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一网通办、不见面审批，让办事不求人成为常态。

0: 推动国企改革再深化再提升，进一步优化国企发展体制机制，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抓好康养产业、普惠养老托育、高校毕业生留研等工作，加快推动政府系统管理提效，进一步提升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人民群众打造高品质生活空间。会议指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把长户险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各司其职，协同发力，确保政策平稳落地，规范运行。各县市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工作，认真复盘分析，找准短板不足，采取有力举措，推动泉州经济社会平稳发展。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落实各项预案举措，扎实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自敦化市发生汛情以来，敦化市在州委州政府坚强领导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迅速落实各项预案举措，昼夜奋战，争分夺秒，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稳步推进灾后恢复工作。17号下午14时，敦化市沿河街城区积水排涝工作正在进行，来自消防、住建、应急、部队等部门持续推进排水工作，以缓解牡丹江沿岸的小区内部积水问题。记者丁一。
2: 记者现在位于敦化市沿河街，可以看到消防救援人员正在不间断作业，抓紧对城区积水区域进行强排疏涝，全力以赴消除积水隐患。
1: 本轮降雨过后，敦化市城区滨河路段老旧小区下穿道路积水严重，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多处排水管网被淤泥杂物堵塞。敦化市住建局迅速集结市政养护、管网抢修专业队伍，全员下沉积水点位，对全城雨水井、排水管网、泵站设备开展不间断清涛疏通，对积水严重片区架设大功率抽水泵持续排水，同步清理路面淤泥倒伏杂物，快速消除老旧小区、低洼片区内涝隐患，持续提升城市排水泄洪能力。敦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王强：
3: 从昨天一天、今天的第二天的时间，我们现在已经大约的话能排到70%以上了。现在居民在这个相对高一点的地方，已经都积水都已经消除了。现在只是部分居民小区的地下空间，现在是它有部分就没有搓排净。下面我们主要就集中小区的地下空间和其他比较深的地方进行这个搓排工作。
1: 道路安全管控与抢险通道保障同步推进，敦化市交通部门全线排查城区桥梁、主干道、乡村临水临崖道路，对积水深、存在坍塌风险路段及时封闭管控，摆放安全警示标识，安排人员现场疏导人车，严防涉水事故发生，同步调配机械抢修破损路面，清理道路淤积，优先保障消防、应急、物资运输车辆通行，确保抢险救援通道时刻畅通。敦化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樊永生：
4: 下一步，市交通运输局按照台风过境路线，组织全局工程技术人员、执法人员对台风过境的乡镇开展农村公路全覆盖巡查工作，积极采取安全措施，对过水路面、受台风影响的公路桥涵设立警示标识，以此保障百姓的安全出行。组织专业抢险队伍，挖掘机10台、铲车10台、推土机5台、翻斗车30台，工作人员105人进驻各乡镇开展公路抢险保通工作。
1: 抢险中，来自泉州的消防救援部门全员集结，连续作战，携带大功率排水设备、救生器材，奔赴各积水区域，定点架设排水机组，24小时不间断强排积水，徒手清理堵塞排水口的树枝垃圾，连夜连接排水管道，争分夺秒加快积水退去速度，全力消除城区安全隐患。此外，白山、吉林等地区消防救援队伍也陆续抵达，协助抢险救援。敦化市敦化大桥消防救援人员正在进行紧急的排涝作业，他们不分昼夜连续攻坚。延边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长白山池北大队一中队队长助理赵青海：
5: 我大队接到任务通知，紧急出动5车50人，分两组，一组救援力量在欧亚购物中心进行搜救被困群众，目前已经转移被困群众6人，营救被困群众1人，另一组就在我们的敦化大桥进行排涝作业。到目前为止，我们累计排涝约10000余立方米，有效地减轻了路面的积水隐患。下步我大队将持续坚守一线，严防汛情发生。
1: 抢险救援中，来自长春、松原、四平、白山、白城等多家供电公司的200多名电力抢修人员，26台应急电源车支援敦化市，第一时间开展电力抢修，通信部门单位同步开展城区通信恢复工作。目前敦化市移动通信信号稳定流畅，防汛指挥、群众日常通讯均可正常使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敦化分公司总经理王祥志：
6: 目前我们正在用发电机发电，保障机房的正常运转。险情发生以后，我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连夜组织党员干部奔赴抢险第一线。经过几昼夜的连续奋战，已恢复市区的全部通信。
1: 经过不间断攻坚，城区大面积积水逐步消退，重点道路基本恢复通行，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全部落实到位，防汛抢险取得阶段性成效。敦化市各支救援队伍并未松懈，依旧坚守一线，持续开展残余积水清理、道路淤泥清运、全域风险再排查等工作。后续敦化市将平稳过渡至灾后处置工作，持续推进市政设施修复、全域环境消杀、灾情全面摸排、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恢复等重点工作。今天记者从敦化市相关部门了解到，目前敦化市城区积水内涝清理排放工作已基本结束，针对本次洪涝造成的供水、供电、供气中断、设备设施损毁问题，敦化市组织1800余人抢修队伍加急检修受损管网、供电线路，目前城区及乡镇供水供电恢复率超80%，大面积断水、断电、断气问题力争3日内解决，当前工作重心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防汛抢险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赵阳、王静、丁一、赵西强报道。
0: 连日来，我州其他受汛情影响的县市也全员行动，争分夺秒推进清淤排涝、环境消杀、隐患排查、民生保障等工作，多措并举加速恢复城乡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全力协助受灾群众共度难关。受台风巴威残余环流影响，汪清县辖区河水暴涨，山体湿滑，道路险情频发。7月14号21点，汪清县政府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严峻汛情面前，汪清县公安闻令急动，火速集结，第一时间抽调局机关50名精干警力，组建应急抢险突击队，兴业池园、大型沟镇、春阳镇等重点防汛区域。漆黑雨夜，风雨交加，突击队员全部投入群众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秩序维护、重点险段巡查值守等一线核心工作，劝导群众安抚恐慌情绪，帮助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转移。洪水消退后，汪清镇春河村村内淤泥堆积，汪清镇政府统筹安排机关干部、各村村干部以及春河村村民与来自各部门志愿者们一起组成清淤工作队， 抢抓晴好天气开展环境整治，对村内主干道房前屋后的淤泥杂草垃圾进行集中清理。接下来汪清

还将持续开展村内消杀、房屋隐患排查、帮扶村民开展生产自救等工作，稳步恢复乡村生产生活秩序，帮助村民早日回归正常生活。持续强降雨导致汪

0: 有序排队，秩序井然。消防员正在用消防水枪为前来取水的居民送水，干净的清水不断注入居民带来的水桶中。另外，天桥岭镇还紧急筹集 1.5 万箱矿泉水分批发放至镇村，确保居民饮水安全。同时，受损供水设备抢修工作也在抓紧推进，争取尽快恢复供水。强降雨过后，安图县明月镇凤阳村淤泥堆积严重，明月镇政府联合安图县委办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村民共计110多人开展清淤工作。清淤现场大家分工协作，密切配合，手持铁锹、扫帚等工具，对庭院内的厚重淤泥进行集中铲除与清运，细致擦拭被污水浸泡过的家具等设施，并对厨房、卫生间等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消杀，确保消除卫生死角与安全隐患。目前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凤阳村正在稳步恢复正常生活秩序。龙井市老头沟镇遭受洪水侵袭，镇区道路、沿街院落淤积大量泥沙杂物，群众日常出行受阻。7月16号，当地抽调150余名市直机关干部下沉重点区域，开展集中清淤行动。后续当地还将持续统筹各方力量，稳步推进乡镇灾后环境整治、基础设施修复等各项重建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快速恢复。受降雨影响，延吉市三道湾镇辖区河流水位暴涨，导致部分道路、桥梁、农田水利设施受损，农作物受灾。汛情发生后，三道湾镇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全面开展隐患排查、险情处置和灾后修复工作，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延吉市三道湾镇副镇长安百成：
1: 目前我们正加快摸排受损情况，从镇村干部到一线值守人员连续多日高强度作战，现在积极对接相关部门，推进修复受损桥梁、路面等善后工作，尽快恢复村民正常生产生活。
0: 除机关干部下沉一线开展清淤作业外，我州共青团系统也迅速集结青年力量驰援受灾村屯，工作人员提前与村干部对接，对辖区河道、边沟、低洼积水路段逐一排查，对淤积严重、排水不畅、杂物堆积的重点点位全面清理，确保清淤工作有序高效推进，不留盲区死角。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延吉市依兰镇的金达莱村。那么本轮灾情呢是造成这里部分的基础设施呢是受损，而且村里的必经之路呢锦城桥呢也是被冲毁。那么今天呢共青团延边周围共组织了30余名的青年志愿者组成青年突击队，第一时间呢是赶到现场，开展呢清淤工作和河道的疏通工作，让本地的村民呢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
0: 共青团延边周围基层部部长周威：
3: 受台风八位影响，我州多地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人民共青团第一时间组建青年突击队奔赴一线，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组织动员更多的青年为灾后恢复贡献青春力量。
4: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5: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延边光复后的建党、建政、建军工作。1945年8月，延边光复后，日伪残余与国民党势力勾结，土匪风起，形势复杂。抗联干部江信泰率队返回延吉，迅速吸收进步分子入党，于10月成立中共延边委员会，江信泰任书记兼军事部长。延边委员会确定发展党员、扩充部队、加强群众工作3项任务，发表告中朝民众书，号召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建军工作同步展开，以群众武装为基础，编成延边警备旅。 延边人民民主

0: 同盟随后成立，在政权空白期代行基层职能，发动反奸清算斗争。11月关内干部到达延边，中共延边地方委员会成立，雍文涛任书记。此后各县县委和民主政府相继组建，延边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公布十大施政方针。朝鲜义勇军一部与警备旅合编，壮大了武装力量。至1946年7月，延边部队基本肃清匪患，保卫了新生的民主政权。延边地委始终重视民族团结，为东满根据地的创建与巩固奠定了坚实基础。
1: 烟火流香20余载，市集迎来全新蜕变。延吉水上市场从90年代河畔小摊起步，逐渐成长为边城标志性文旅民生地标。因其地道朝鲜族美食火爆全网，大量游客奔赴而来。为了适配持续增长的客流量，新建成的水上市场即将投入使用，软硬件配套设施全面升级。今天的系列报道《烟火换新境，市井起新城》播出第二篇，跟随记者一同探访水上市场迭代更新背后的民生温度与治理力度。清晨的延吉，晨光熹微，延吉河畔炊烟袅袅。走进水上市场，扑面而来的是鲜活烟火气，热气翻滚的汤饭，软糯醇香的打糕，风味地道的米肠，各类朝鲜族特色美食琳琅满目。在熙攘的人流中，兄弟早餐店的老板范海燕正熟练地盛取餐食接待食客。20多年深耕市场，他的小店凭借扎实用料、地道风味积攒了满满人气，成为老市场里极具代表性的烟火商铺。然而依河而建的老旧市场受地理条件限制，汛期影响正常经营，让众多和范海燕一样的老商户深受困扰。兄弟早餐店老板范海燕：
2: 汛期的时候都有休息的时候了，我们业主也出不了摊儿，所以也得休息几天。
1: 范海燕是最早入驻水上市场的商户之一，对于这些常年驻守的老商户而言，老市场藏着半生经营的回忆与岁月沉淀的温情。虽然有着万分不舍，但也满心期盼新市场能够精益求精，发展得越来越好。老市场见证了他的创业成长，承载着他的岁月耕耘与生活期许，心中满是不舍与眷恋。但看着城市不断发展，民生设施持续升级，他也满心期盼新市场能够补齐短板，提质换新，让老牌市集焕发全新活力。兄弟早餐店老板范海燕：
2: 我们也期待这个市场的变化越来越好啊，环境各方面的设施不都在升级吗？给游客一个好的食材，好的环境，我们也是特别开心。
1: 人气火爆的水上市场不仅是商户赖以经营的热土，更是外地游客感受延吉民俗风情、体验延边烟火生活的首选之地。清晨打卡早市、品特色美食已经成为来延边游客的固定打卡行程。上海游客王女士：
3: 就是慕名而来嘛，也听说这边要搬迁了，然后要升级到一个更好的环境，我觉得就是能够让我们游客也能体验得更好，然后让当地的一些就是居民也能够有更好的环境，希望大家也可以到新的水上市场也看一看。
1: 据了解，水上市场新建项目位于延吉河畔东侧申花街西侧，总投资约1.2亿元，主体为3层建筑，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带着期许，记者走进新市场，第一感受宽敞明亮。一二层规划为标准化特色商铺与便民摊位，一层特色摊位区特别复刻了老市场的木屋矮墙，留住那份熟悉的烟火记忆。市场的迭代升级不仅是硬件环境的更新，更是城市精细化治理、民生服务提质的生动实践。延边东方水上昼夜市场有限公司市场管理所管理员张广：
4: 市场建设年代早，随着游客增多，现有基础环境不能满足发展需求，像防汛、交通等方面有待优化。

0: 新市场从规划阶段就全面补齐短板，软硬件全面升级，分区经营，人车分流，完善排污、消防、应急、防汛全套设施，常态化卫生管理，全方位提升市场环境。
1: 旧貌换新颜，烟火续温情。从成熟运营到品质提升，从秩序井然到精细规范，延吉水上市场的迭代更新，改的是场景颜值与配套设施，暖的是百姓民心，彰显的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温暖与力度。未来随着新市场持续优化运营，这里将在守护烟火民生的同时，持续释放文旅新活力，成为展示延吉城市文明民生幸福的亮丽窗口。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正勇、周宏伟、丁一报道。
2: 本周六18点，东北超迎来精彩较量，延边队将在主场迎战大连队。7月16号晚，大连足球队抵达延吉，受到各界群众热烈欢迎。当晚，大连队领队、教练、球员一行人抵达延吉西站，极具延边特色的明太鱼啦啦队早已等候在此。身着朝鲜族传统服饰的姑娘们整齐列队，手持明太鱼，伴随着欢快的乐曲起舞，人群中发出阵阵欢呼声，现场氛围热烈融洽。在酒店，工作人员高举“赛场敬锋芒，驰骋东北超”等欢迎牌，热情迎接大连队的到来。酒店接待方还准备了具有延边特色的明太鱼和咖啡，邀请大连队成员品尝独特的延边味道。交流中，大连队成员们对本次客场之旅充满了期待。大连队球员高旭：
3: 应该是第三次来延吉吧，第一次可能是初中时候就来过，然后第二次高中时候来过，也都是因为踢比赛嘛。然后这次心情也特别开心，然后特别激动，因为咱们这个东北超的比赛，然后来到延吉也特别开心，想在这个地方吧，就是说比赛这一块吧，想拿一个好的成绩，好的分数吧。
2: 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4: 就一直就觉得特别热情，而且民族服饰包括咱们现在的发展我都觉得特别好。其实以前做球员的时候就来过，然后包括我带队的时候也来过咱们延边，就是整体印象就是从我小的时候咱们延边的足球就非常好，也非常强，而有特点。所以这次来呢，带队呢，也是算是一个交流吧，看看咱们延边的足球和大连足球在这么多年的发展以后是不是有变化啊，多看看多交流挺好。
2: 据了解，大连队将在短暂的休整后全力备战即将到来的比赛。本次两队较量将于本周六18点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进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1: 7月18号，延边队将迎来东北超第五轮比赛，主场迎战大连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将从17点开始现场直播赛前球迷互动和精彩演出。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从17点50分开始同步对比赛进行全程现场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方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5: 盛会擘画蓝图，
6: 奋进引领新城，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6: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6: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5: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6: 好曲醉九州，
5: 优美的歌声，
6: 金色的旋律，
5: 每周金曲。
7: 听众朋友，请听由柴景春作词、桑楠作曲、金婷婷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难忘的那一天》。歌曲是以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延边视察为背景而创作的。 优美的旋律，深情的演唱，扣人心扉的歌词，唱出延边人民的心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太行山下，滹沱河畔，小小的西柏坡承载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运筹三大战役，擘画建国蓝图，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长篇小说《西柏坡》，回望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汲取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优秀主题作品展播，请听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作者梁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3: 毛泽东的住处仅用了2天时间便加工完毕，这是个前后两进的院子，前院很大，院中还种着一棵高大茂密的秋树。西侧3间泥坯房是警卫员们的住处，连接后院的院墙处还不合时宜地垒着一排破旧的鸡窝。这天午后，陈开尧和几个警卫战士拎着铁锹进来，准备铲除这个碍眼的鸡窝。几人正要动手时，毛泽东和刘少奇恰好从外面回来，看到陈开尧几人要拆鸡窝，毛泽东诧异地问：“小陈，你们这是干什么呀？”陈开尧回答说：“我看这个鸡窝又脏又碍事。”毛泽东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些东西是属于房东的，我们只是房客，没有权利拆人家的东西。”陈开尧挠了挠头：“那好吧，这磨盘还是清理走吧。”说着他指了指秋树下那个早已废弃的旧磨盘。毛泽东笑着说：“不用，我看这磨盘放在这里挺好，可以给我当个桌子，屋里热，我可以在这树下边读书看报吗？”“哎，小陈，这是什么树呀？” 陈开尧说，这叫秋树，特别硬，太行山挺多的。哦，秋树，好，小陈，这里的东西都不要动，我们走的时候还要完璧归赵呢。陈开尧带着几名警卫员离开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继续讨论起刚才说的事情。少奇把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这个建议我和恩来、毕石都赞成。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成华北局，你来出任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至于两区的军政机构，我们考虑到军事方面的情况，暂不合并为宜。刘少奇说，主席，我跟朱老总是这么考虑的，只合并党务和财经机构而不合并军政，不利于统一管理。

管理。我们的目标是成立一个统一的华北人民政府。如果这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机构，对以后我们取得全中国的胜利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毛泽东沉思了片刻，你的想法是长远的。好，我们可以在石家庄搞一个试验田，成立一个华北人民政府，为我们以后建设新中国做经验和人才上的准备。刘少奇说，这件事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做了，由董老全面负责。毛泽东说，对呀，我正要问你为什么没有见到董老啊。刘少奇笑着说，他平时住在王子村，不经常回来。哦，董老要是回来一定要告诉我，我很想他呀。黄昏时分，陈开尧陪同毛泽东到河边散步，路过河边稻田的时候，看到严凤山正在地里撒稻种，此时已是五月下旬，早错过了种稻谷的时令。毛泽东于是诧异地问道，老乡，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严凤山抓起一把稻种撒进田里，种大米呢。毛泽东又问，老乡，眼下已经快六月天了，这时候种稻谷可晚了很多呀。严凤山说，我也知道晚了，这块地前些天让河水给冲了，这不补种呢。陈开尧说，首长，这位老乡叫严凤山，他家就在咱们大院里。毛泽东说，哦，那我们是邻居呀。凤山兄弟，补种倒也可以，可你种稻子为什么不先育秧呀？西柏坡一带种稻谷历来直接向田地里撒种子，没有育秧的习惯。严凤山因而诧异地问，啥育秧？育啥秧？毛泽东说，就是先把种子在育秧棚里种出来，长成苗，然后再插秧，那样产量高啊。再说你这是补种，本来就晚了时令，要是这么种恐怕收不上呀。严凤山说，我们这边都这么种，育秧可没听说过。陈开尧说，我们老家港南村那边也是这么种的。毛泽东说，那你们这么种一亩地能打多少？严凤山说，二三百斤吧。毛泽东说，这么好的地打这么点稻子，产量太低了，在我们湖南一亩稻子最少能打六七百斤。严凤山摇头说，不可能，能打那么多听都没听说过，瞎吹哩。毛泽东笑着说，我不是瞎吹，是真的，六七百斤是少说的，施肥勤点能打八九百斤呢。老乡，你们的种植方法应该变一变。严凤山说，那咋变？不会嘞。毛泽东说，等明年种的时候我来教你嘛。严凤山说，你是公校教种田的？毛泽东笑着说，对，我就是教种田的，我是专家嘛。严凤山欢喜地说，那好，我听你的，到时候你可真得教我呀。毛泽东说，好，我们一言为定。说完毛泽东继续前行，严凤山却小声喊住了后面的陈开尧，问，哎，陈连长，他真是教种田的？陈开尧一怔，只好说，是教种田的。严凤山说，那他一定是个种田的好把式，他来的那天我见了，连胡校长朱校董都出来接着，还坐着汽车，肯定能耐不小。陈开尧笑着说，算你说对了，他呀能耐可大了。一边说一边笑着追赶毛泽东去了。第二日午后，
毛泽东、果真在

前院秋树下的磨盘旁开始了工作。不过忙了没多久，陈开尧就引着中央土改团的几名干部前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为首的正是朱德的爱人康克清。毛泽东一见，赶忙起身迎上前来，与康克清亲切地握手。哎呀，康大姐，你辛苦了，辛苦了。康克清微笑着说，我们不辛苦，主席才辛苦，从陕北到西柏坡这一路受了不少罪吧。毛泽东说，好多了，比长征的时候好多了。再说隔三差五能听到前线胜利的战报，这一路走得畅快得很呐。陈开尧与金鹿搬来几个小马扎摆在磨盘旁，众人都分别坐下。康克清说，看得出来主席的气色很好啊。毛泽东说，是呀，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的气色要是不好，那就对不起解放区的群众喽。众人都笑起来。康克清又向毛泽东一一介绍了土改团的其他几名干部。到了最后一位衣着朴素但容貌十分秀丽的年轻女同志，康克清说，这是外事局的翻译小王，前一段在晋绥搞土改，不久前才……毛泽东打断他说，你就是王光美同志？王光美有些惊讶，是主席。毛泽东笑着说，光美同志呀，少奇的身体一直不好，胃病很严重，你还是早些到他身边来照顾他吧。王光美没想到毛泽东会提这个，有些窘迫地说，主席，我们康克清笑着说，主席，他们俩的事儿你都知道吗？毛泽东说，我知道，我还知道是你康大姐做的媒嘛。康克清说，对对，是我给他们牵的线。主席，王光美同志可是辅仁大学的研究生呢。毛泽东说，哦，你在北平辅仁大学学的什么？你们校长是哪一个啊？王光美说，我学的是原子物理，我们校长是陈元。毛泽东说，陈元，中国有南陈北陈之说，你们这个校长可了不起呀。陈开尧端着茶盘走过来，把几杯茶水放到磨盘上。毛泽东说，来来，大家喝茶，这是陈毅他们带来的明前茶，尝尝尝尝。众人端起杯喝着茶。毛泽东又问道，哎，康大姐，岸英不是跟你们在一起吗？他工作的怎么样呀？康克清说，岸英干得不错，本来他也要一起来的，可聂司令员把他请走了。毛泽东奇怪地问，哦，聂荣臻请他干什么呀？康克清说，聂司令的部队成立了一个坦克连，让他上课去了，他不是在苏联的坦克部队工作过吗？土改团的同志们又与毛泽东聊了很多关于土改工作中的问题，毛泽东也表述了自己对土改工作的指导意见。一直到了黄昏，这场谈话才算结束。临走的时候，康克清将毛泽东拉到墙角，主席，关于岸英的事儿，我得跟你说说。毛泽东说，哦，什么事儿呀？康克清说，岸英有对象了，你知道不？毛泽东惊讶地说，哦，有对象了，我刚到西柏坡一年多没见他了，我还真不知道，你给介绍的？康克清说，我和颖超给他们撮合了一下，原来他们俩早就认识，岸英一听二话不说就同意了。毛泽东说，他倒是着急，姑娘是谁呀？康克清说，刘思琪。毛泽东说，刘思琪，我知道这个姑娘，他们怎么会？康克清笑着说，

怎么你不同意？毛泽东说，我怎么会不同意？思琪这姑娘很好，在延安的时候我就认她当了我的干女儿。康克清说，哦，还有这回事儿，这下亲上加亲更好了。毛泽东说，思琪是烈士的女儿，他们两个能确立恋爱关系很好，我没意见。康克清说，岸英还担心你不同意，让我先来探探你的口风。毛泽东说，我早就跟他说过，自己的婚事自己做主，你告诉他我同意，让他把思琪带过来，我也好久没见我的干女儿了。月朗星稀，河岸边的稻田中蛙声此起彼伏，一灯如豆，毛泽东的身影被灯光打到纸窗上，好像一幅剪纸画。屋外警卫员金鹿坐在小马扎上，仰头望着月亮发呆。陈开尧提着马灯走进院子，金鹿也没发觉，陈开尧也仰头望望天，说，天上有啥呀？金鹿吓了一跳，见是陈开尧，这才笑了，什么也没有，我就是看看月亮。哎，陈连长，你说月亮上真有嫦娥吗？陈开尧板着脸说，可真是闲的你。哎，主席还没睡啊？金鹿说，主席的习惯你还不知道？哎，陈连长，你们老家的青蛙叫的也太邪乎了，你看首长们都习惯夜里工作，这么吵可怎么行啊？陈开尧挠了挠头说，我也为这事儿发愁呢，可是蛤蟆不是战士，他不听命令啊。金鹿说，那就把他们赶跑，实在不行就消灭他们。陈开尧一怔，消灭？咋个消灭？金鹿胸有成竹地说，赶明儿你看我的就是了。第二天一早，除了值班战士，金鹿带领所有警卫连的人员拎上网笼，在田里抓起了青蛙。不到一个时辰，十多个网笼内已经装满了青蛙。陈开尧赶过来，看到这情形大吃一惊，金鹿，你抓这么多蛤蟆干啥？金鹿将一只大青蛙放进网笼说，吃呀。陈开尧更是诧异，啥？吃？你吃蛤蟆？金鹿说，这有啥子奇怪吗？在我们家乡红烧青蛙好吃得很。还红烧？我听着就想吐。哎，我就不明白了，你们这些南方人咋什么都敢吃呀？那是因为它好吃呀。你别急，晚上我亲自下厨红烧青蛙让你尝尝。陈开尧忙摆手说，不不不，你还是饶了我吧，我可不敢吃。回到工委大院，金鹿把两网笼青蛙扔到二丫面前，把二丫吓了一大跳。二丫惶恐地看着叠堆在一起蠕动的青蛙说，你抓这么多蛤蟆干啥？金鹿得意地说，不懂了吧，吃。二丫一怔，吃？金鹿说，对，吃，咱们给主席做一道好菜，红烧蛙腿儿。啥？让主席吃这个？我可不敢。你呀跟陈连长一样胆小，你去找些辣椒，越多越好，我来做。到了午后，金鹿真的拎着一个食盒，满心欢喜地向毛泽东房间走去。食盒内正是他精心烹制的红烧蛙腿。刚走到前院门口，就见毛岸英与毛泽东正在院子里谈着话。金鹿犹豫了一下，停在了院门口。就听毛泽东对毛岸英说，你看，在土改工作团锻炼一下，身体硬朗了许多嘛，这肤色也正了，不像你刚从苏联回来的时候是个小白脸儿。毛岸英说，是爸爸让我到劳动大学锻炼，一开始我还不理解，现在我明白了爸爸的苦心。

0: 毛泽东指了指磨盘下的马扎子，来来，坐下，跟我说说，在土改工作团有什么收获呀？两个人在磨盘盘坐了下来，毛岸英说，收获很大，通过参加土改，我感觉到我们变革的不仅仅是封建土地制度，更重要的是要打破封建思想，而这个比斗财主分土地更难，那是灵魂深处的革命，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耐心。毛泽东赞许地说，说得好，说得好，看来我的儿子长大了，在不断进步啊。毛岸英说，我都已经27岁了，当然是长大了。毛泽东感慨地说，是呀，27岁了，不小了呀。爸爸，有件事我要告诉你。是不是你和思琪的事呀？毛岸英吃惊地看着他，爸爸，你知道了？康妈妈已经对我说了，思琪是个好姑娘，你们要好好相处。我们相处得很好，爸爸，我们想，思琪岁数比你小很多，你要在工作中多帮助她，生活上要让着她。是，爸爸，我们想。毛岸英吞吞吐吐的，最后还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3: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5: 7月18日，延百下夜场双楼最会夜，早7点开门营业。服饰类、大众化妆品双楼联动，满300送200，家电国补后连单套购超低价，早鸟限时疯抢2折起。7月15日到17日，双楼延时营业到晚10点，来延票根礼，周外游客参加满送活动即送网红明太鱼。延百快到线上同步狂欢，延百下夜场超多优惠等你来。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这些20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起来，其中的韵味

时期的乐府民歌，描绘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同时也抒发了敕勒人对家乡和生活的深厚热爱。1500年后，腾格尔以独特的演绎方式再现《敕勒歌》，用他浑厚的嗓音唱出了游牧民族的豪放与激情。在他的歌声里，草原的壮美、牧民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如在眼前，唱响了一曲震撼人心的田园牧歌。

凤凰传奇演唱的歌曲《行香子》，其歌词取自北宋词人秦观创作的一首词《行香子·树绕村庄》，词中描绘了春天的田园风光，写景抒情，朴质自然，语言生动清新。凤凰传奇的演唱曲风温婉柔和，优美的旋律，咏春的诗词，加上古筝和哨笛为伴，为大家呈上了一场

歌曲《梦西湖》的歌词取材于两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诗词，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以及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两位与杭州有着很深渊源的词作者，用他们的诗词赋予了西湖与众不同的灵性和气质。演唱者盛一伦自小在西湖边长大，他对歌曲的拿捏细腻又深情，向观众缓缓地铺开了一幅

吉克隽逸独特的嗓音就像夜晚的风，带着丝丝凉意。他把漂泊游子的孤独与思乡之情唱得淋漓尽致，在略带忧伤的旋律里，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个在秋风中骑着瘦马独自前行的身影。整首歌充满了羁旅愁绪，让每一个漂泊的人都感同身受。

0: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1: 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的劳动才能实现。
2: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3: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只要对得起国家、社会、民族、家人，你就是在给中国梦的实现助力。
4: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只有每个人都为美好梦想来奋斗，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7505888。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23508888，珲春750588。
6: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5888。
5: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 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

0: 是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 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

0: 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0: 示，
1: 当前全球重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3: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4: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6: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5: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6: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5: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引用数据表示，
7: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8: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

0: 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1: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4: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3: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0: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葬庙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

0: 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喝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1: 与您温暖同行。
0: 有才艺别藏着，老幸福了，才艺大舞台，亮出绝活，秀出风采。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那么在周五的晚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才艺大舞台》，我是贝贝，
3: 我是伊森。
2: 是的，伊森呢又回归到我们节目当中了啊。在前两期呢，也是有叔叔阿姨问啊，这伊森怎么最近没来呢？啊，因为最近呢，伊森也是因为伊森也是多重身份啊，而且有自己的工作，那么最近呢也是比较繁忙啊，但是呢在以后也会争取呢都陪伴在咱们叔叔阿姨的身边啊，也是感谢大家的关心。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热线2551545 2551546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了。那么节目一开始呢就已经看到有两位我们的热心听众等候在收音机旁啊，等候在电话机旁，我们抓紧迎进。首先呢是来自天津的我们的老听众啊，大爷你好。
4: 贝贝老师、一分老师，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2: 晚上
3: 好。
4: 今天我唱一首《大别山四季》。
2: 好的，请开始。
4: 好。

0: 忙了。
1: 好的，
2: 谢
1: 谢。
2: 谢
1: 谢。哎呦，感觉唱的特别的专业啊！
2: 嗯、这大别山，看来是大别山有好多好多的经典的歌曲。
1: 嗯，对。嗯，
0: 姊妹歌一共六七首了。
2: 哦，
1: 看来是懂音乐的啊！
2: 嗯、
1: 看来咱们这位大爷是有这个音乐底蕴
2: 的。
1: 嗯，好的，谢谢您。
0: 好，二位老师再见。
1: 嗯，好的，再见。
2: 再见。
1: 好的，继续我们迎进的是这位打进25514545的赵先生，提醒25514546暂时是空线的状态。赵先生您好。
3: 哎哎，主持人大家晚上好。
1: 嗯，晚
2: 上好。
3: 哦，给那位歌友点赞。
1: 嗯，
3: 给牛大哥点赞。
1: 好的。
3: 嗯，好，今天就是我给这个、
1: 嗯、
3: 给何大姐就是在一起唱一首《红马鞭》《红马鞍》。
1: 哦，红马鞍，咱们是有组合的是吧？
3: 啊、对对对
1: 和
3: 啊，对对对，红马鞍，
1: 嗯，好的，请您开始。
3: 嗯，嗯好，开始。
4: 哦，两位主持人晚上好。
1: 嗯，熟悉的我们的听众啊，好的，那么你们可以开始了。
3: 好，开始。
4: 嗯。

0: 妈，靠在你的肩膀，泪水连连。
1: 我最爱的草原。

0: 不会再孤单。
1: 妹妹的蒙古包哎，有哥哥的锋芒，那是哥哥留下的爱，永远把你陪。

0: 拜拜。好，谢谢，
1: 谢谢。
2: 好的，谢谢啊，感觉配合的特别好。咱们也是远程的，通过网络来进行合唱的，
1: 是
2: 吧？
1: 是的，是的，
2: 嗯，
1: 是的。
2: 啊，咱们中间我感觉一点这个中间的这个好像衔接不当的地方都没有、啊，
3: 没有延迟感觉。
2: 对，没有延迟，非常的棒啊。
1: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都是在小度上连线。
2: 哦，哎呦，好的，非常棒啊！感谢二位今天的组合非常成功。嗯，
1: 哎，好好，谢谢，再见。
2: 好的，再见。嗯，好的。那么刚才呢，咱们合唱的这位女士啊，也是咱们的老听众何女士。
3: 哦、
2: 啊，有没有印象？她经常带一些比较动感、欢快一些的这样的一些有点民谣特色的歌曲。
3: 啊、哦，我想起来了
2: 啊、哦，是不是
3: 广场舞风的感觉？
2: 哦，对，就是有每咱们现在每一位听众都有自己的风格，一说话，哎，我们马上就听知道是您啊。
3: 对对对，
2: 嗯，好的，谢谢大家的参与。接下来迎进的是来自湖北的彭叔叔，你好，彭叔叔。
4: 两位主持人老师，晚上好。
2: 嗯，晚上
3: 好。晚上
2: 好。
4: 你们好。
2: 嗯，
4: 我今天唱一首《军人本色》。
2: 好的，
3: 好的，
2: 请您开始。
4: 谢谢。

不平当今的日子，你不会认识我的绿军装是最普通的颜色，刚好月圆的时刻也不会留心我的红包会在远方默默闪烁。

小爷三斤的日子会留心我的故事，我被

0: 寞，记不住希望，我也还是我，家住一天风雨来，风雨的回心处，我军人的本色，军人的本色。
1: 好的，非常棒啊，感觉就是好像特别的豪迈。
2: 对他这位叔叔跟刚才那个第一位
1: 天津的大爷
2: 他们唱的都是听起来艺术感十足的这种歌曲。
1: 对，是的，能感受到
2: 艺术性。对，
1: 而且就是感觉唱着军人的歌曲其实需要一种情怀，然后有一种那种感情在里面的。
2: 对对，
1: 想问一下彭叔叔，您是曾经参过军还是家里有军人吗？
3: 没有
1: 啊，就是单纯喜欢这个军旅歌曲是吧？
3: 是
1: 好的，非常棒啊，把这个军人的这个这种风采都演唱出来了，谢谢您，
3: 谢谢两位老师鼓励。
1: 好的，好的，再见，加油。
2: 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们马上要迎来我们的这个
1: 八一
2: 建
1: 军
2: 节了，对，在这里也是留一个小小的作业哈。
1: 对，是的，
2: 我们提前留。
1: 对，下周呢，咱们就可以唱一些军旅歌曲，咱们来迎接我们的这个八一建军节啊，也是这个伊森给大家留作业了啊，等待叔叔阿姨交作业。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25515的金阿姨，提醒大家25546暂时空线的状态。金阿姨你好。
4: 哎，你们。贝贝医生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1: 晚上好。
4: 昨天是那个习近平主席演变来的11周年。那么呀，我今天唱一首难忘的那一天。
2: 好的。
1: 好的，请开始。
4: 难忘的那一天，长白山彩云飘荡，你来到阿妈。

亲切的老家村，贴心邻怀亲密缠，百姓人难帮。

幸福安康，是你坚定的担当。难忘的那一天，海南疆欢乐歌唱，你坐在阿爸的田埂上，像当年叔叔一样，父母都田里的苗，仔细地查看生产，农家的事儿大如天。

0: 好的，谢谢。哎呦，谢谢金阿姨啊，我们都陶醉在整个的这个歌曲的演唱当中了哈。
1: 嗯，
0: 这首歌也是非常有代表性，而且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曲了。
1: 对，
0: 嗯，
1: 是我们家乡的歌曲。
2: 谢谢，谢谢两位主持人，我唱的不好，可是我这样唱的心情可好。
0: 嗯，是的，
1: 那就很好，那一定是唱得很好。
2: 谢谢，
0: 嗯，好的，
1: 谢谢，
2: 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1: 嗯，
0: 其实呢，我感觉阿姨都经常说，哎呀，唱完歌了，我的心情很好了。其实，伊森，你觉不觉得我们听完了心情也很好？
1: 对呀，对呀，
0: 大家都
1: 是相互的，
0: 是的。
1: 唱的好了，心情好了，心情好了，唱的就好。
0: 对，
1: 听的人心情也好。
0: 对，
1: 听人心情好了，我唱的更好。
0: 你这要不去三句半吧，绕口令都行。我觉得你这
1: 真的是相互的。
0: 这学美声，学这个声乐就不一样啊。这个底气足，说得快，还说得长。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迎进打进25546的尾号为7215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3: 哎，你好，两位老师辛苦了。
0: 啊，辛苦了，
1: 谢谢。
0: 请问怎么称呼您贵姓？
3: 我免贵姓刘。
0: 啊，
1: 好
0: 的。那么咱们今天带来什么歌曲？
3: 今天我跟我一个何大姐一起唱一首陪你一起看草原。
0: 好的，请您开始。
3: 哎，有请何小姐。

0: 天的桥，带着我的思念，
1: 陪你去看
0: 短短。

0: 谢谢。
1: 好的，又是一首对唱啊，对唱歌曲非常好，咱们也是演绎的很不错啊。
2: 对。
1: 而且呢，咱们这个组合现在越来越多了。哦，也都有这个自发组成的这个组合了，也希望我们能有更多的组合参与到节目啊！谢谢您，
2: 谢谢，
0: 谢谢。
1: 嗯，好的，和您说再见啊。那么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每次能咱们第一个打进电话的是贺家组合，是吧？啊，对，贺家组合我记得是，然后还有这个窝里豆啊，他们如果三个人就是啊锅里豆，好像是锅里
2: 豆，
1: 窝里豆，锅里豆，然后两个人就是贺家组合，好像是啊啊金枝组合，
2: 金枝组合，
1: 金枝
2: 组合，金枝
1: 组合，
2: 对对
1: 对，金枝组合，然后贺家组合，然后三个就是锅里豆啊，不知道自己说的对不对哈、啊。好的，接下来时间迎进咱们佳木斯的张阿姨，张阿姨你好，
3: 哎，美女帅哥晚上好，
1: 哎，晚上好。
2: 晚上好
3: 啊，你刚才那个说。

0: 锅里豆那个锅它有病了，所以就不能唱了。
1: 原来是大家都比较关注啊。好的，谢谢您给我们提供的信息。
0: 啊、
1: 那张阿姨今天
0: 是我们歌友
1: 哦，
0: 我唱歌之前，我想向一芬老师请教个问题。
2: 嗯，好，您说。
0: 就是我的 U 盘吧，哈，可能十多年了，它有的伴奏吧就卡，有的伴奏不卡。那个，如果是我的 U 盘的事儿，还是这个伴奏的事儿？
2: 哎呦，那这个您要把这个 U 盘放到另外一个设备上听一下。
0: 啊，完了就知道。
1: 对
2: 、要排除一下这个 U 盘是否是 U 盘的这个问题。
1: 对。
2: 或者是您，哎呀，这个您另外一个 U 盘。也不可能有两个 U 盘，对，应该是您把这个 U 盘放到另外一个设备上，
1: 对，
2: 试一下。
1: 对，咱们先看看是不是 U 盘的问题。如果说换一个电脑一插还是这个卡顿的话，那么就是 U 盘本身就有问题了。
2: 嗯。
0: 啊，我知道了。
1: 好的，咱们唱什么歌曲？
0: 谢谢啊、
1: 没事儿。
0: 唱一首《我用胡琴和你说话》。
2: 好的，
1: 请您开始。
0: 好的。

啊，故乡啊，妈妈，我的胡琴有两根弦，一根深情，一根悠扬，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家。

0: 唱完的。
1: 好的，谢
2: 谢。
1: 谢
2: 谢。
1: 哎呦，唱的真的太好了啊！这个跟伴奏合唱的感觉，这个配合的都特别好。
2: 对，而且我第一次听这个歌，这个歌让我
1: 是的
2: 想到了很多很多歌，就这个旋律，
1: 对，特
2: 别悠扬，特
1: 别有画面感的一首歌曲。
2: 嗯嗯、阿姨唱的也好听。
1: 对，谢谢，
2: 谢
1: 谢张阿姨。
0: 嗯，行，谢谢啊，再见。
1: 嗯，好的，再见。哎呦，咱们叔叔阿姨总给我们解锁新地图、新歌曲哈。嗯，没听过，但是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军旅歌曲。那刚才ECA给大家留作业了啊，下周呢咱们主打的主题就是迎八一建军节，咱们以军旅歌曲为主，叔叔阿姨们可以提前做准备啊。嗯，好的，接下来迎接我们的老朋友崔阿姨。崔阿姨你好。
3: 两位主持人晚上好。
1: 嗯，阿姨晚上
2: 好。晚上
1: 好。
3: 我今晚唱的是我唱战歌献祖国。
1: 嗯，好的，请您开始吧。
3: 白云白云朵朵，山你背过，码头提前上清风。

到这一个美好时光，处处花开朵朵，月光铺梦，梦里错落，欢腾

0: 水门花卷那里有你有我。谢谢。
1: 好的，谢谢，谢谢崔阿姨啊，也是非常悠扬的一首歌曲。我感觉咱们的叔叔阿姨的曲库是无限量的啊、哦，每次都带来新歌。
2: 马上留作业，马上就给你送
1: 到。就有歌
0: 要开低了
1: 啊，起低，哎，我觉得正好啊，很不错的。哎，嗯，
0: 不好意思啊，
1: 没事，唱得很好，阿姨。
2: 嗯
1: 嗯，谢谢您，
2: 谢谢您。
1: 哎，好的，再见。
2: 再见。
1: 哎呦，我就觉得有的时候自己哈，就是都不会那么多歌曲啊，但是叔叔阿姨们好像会的怎么无限多啊，每次都带来新歌，而且要不就没有听过的啊，学习能力太强了。
2: 对对对、嗯、我们可能我们的这个曲库可能就限制在
1: 对
2: 我们听了那几个，
1: 对，
2: 不会再往外，
1: 对，
2: 这个就是去涉及更多的这种曲风，
1: 就是学习能力还是叔叔阿姨们比较强、啊。
2: 对，但是这次我们在节目里面能够接触到更多的，
1: 啊、对，我们跟叔叔阿姨再学一学。
2: 对对对。
1: 好的，谢谢大家。接下来迎进的是全先生，提醒25515546暂时空线的状态。全先生你好。
3: 你好，贝贝医生。
1: 嗯，晚上好。
2: 晚上好。
3: 嗯哼，八一接近节了啊。
1: 嗯
2: 嗯，
3: 我今天我来电子琴弹一首交响乐。
1: 哦。
3: 电影上个

0: 听插曲我的祖国。
1: 哦，好的，
2: 好的，
1: 请您开始。
0: 这位叔叔阿姨们跟着我唱一下啊，这辈子也可以唱啊。
1: 好的
2: 好的，
1: 好的。

0: 好的，谢谢。哎呦，真的感觉到是交响乐的感觉，好像非常多种乐器在融合，对吧？
1: 磅礴。
0: 嗯，
2: 这个。

0: 啊，是这样啊，在现场听吧，就好，就不是跟电话不一样了。
1: 嗯，是的，肯定很大程度了，折损了咱们这个音乐的效果了。嗯，
0: 嗯，谢谢。
1: 整体来说非常好啊，
2: 很好了，
1: 很大气，谢谢您。
0: 嗯，谢谢。
1: 嗯，好的，谢谢。咱们的全先生啊，真的说是非常的厉害啊。每次呢，就是马上只要说听到我们说有这样一个主题啊，毫不犹豫立刻打来电话，现场就能演奏啊。
2: 对，对，
1: 这个不仅咱们歌唱的曲库多，咱们演奏的曲库也是满满的。
2: 对，这是需要一个很多年的一个功底才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
1: 对，需要沉淀很多很多的这个曲目。嗯，好的，谢谢。接下来迎进的是。打进2551546的来自黑龙江佳木斯的宋叔叔，提醒2551545暂时空线。宋叔叔你好。
3: 一分贝贝，
1: 嗯，
3: 晚上好。
1: 晚
2: 上
1: 好。
2: 晚上
1: 好。嗯，
3: 今天我
1: 哎呦，
2: 组合
1: 组合，
3: 我们贺家组合来报道
1: 啊，刚才正念到呢。好的，欢迎。嗯，
4: 好，为以上好声音都点赞，也为贝贝医生的好声音都点赞，
1: 谢
2: 谢，谢
1: 谢。嗯，
4: 好，
3: 今天我们唱一首《敖包再相会》。
1: 哦，再相会，
2: 再相会。
1: 好的，请开始。
4: 好，有请宋哥。
1: 嗯

情是浓，情中有情，情真小溪水。

小把在相思，这个你就要想你的世界的存在，吹开了花朵，吹开了我心扉。

0: 好的，哎呦，刚才我感觉是不是咱们的这个网络有点延迟啊？咱们的阿姨刚才没太跟上节奏，是延迟了是吧？
1: 她掉线了。
0: 怪不得呢，后来我感觉，哎，组合怎么变独唱了？
1: 她掉线了，她掉线完了，我寻思再给她接上了吧。哎呀，
0: 接不上了是吧？
2: 看来叔叔在演唱的过程中也是神操作一顿。
0: 对，一边演唱，咱还得一边想着我的搭档，然后掉没掉线啊？
2: 还得给拨，还得拨通，很厉害，
0: 很厉害啊！叔叔很厉害，很棒，演绎的非常好，我们压根儿没听
2: 出来
0: 你中间这么多的一个工作。
2: 对对对
0: 好的，谢谢您，
2: 谢谢您，
0: 嗯。
1: 啊，
0: 好的，再见。嗯，哎呦，反正医生我是没听出来，这个宋叔叔在演唱过程当中又发现了阿姨掉线了，然后
2: 对声音没有任何影响，
0: 啊、对，没有任何影响，
2: 什么抖啊，又是
0: 对
2: 这个停掉啊，没有，
0: 对，就感觉阿姨声音突然没有之后，叔叔全程接过来啊，演唱完毕。好的，非常不错啊，这也是咱们表演当中啊，经常以前像咱们正常表演这样舞台也会遇到偶尔这样的情况，
2: 对对对，
0: 嗯，反应能力非常强啊，很棒。好的，那么谢谢，接下来迎进的是。是珲春的郎阿姨，郎阿姨你好，
3: 好，
0: 嗯，你好，
2: 你好，
3: 好
0: 啊，咱们今天唱什么？
3: 主持人也好呗。
0: 哎，你 好，今天唱什么歌？
3: 我们老两口子唱一首《红尘情歌》。
0: 哦，哎呦，太好了啊！
3: 唱的不好啊，都70多岁了，气脉也不够用。
0: 哦，没事儿。我们相信您，请您开始。
3: 从
0: 好的，
3: 十多年唱过。
0: 嗯，好的，请开始吧。
3: 好嘞。

0: 都是我的错，
1: 轰轰烈烈的真心相爱过，缠缠绵绵在唱这首歌，滚滚红尘中我为爱情执着，起起落落有你陪着我，分手时含泪看着我，我心里也很舍不得。

0: 哎呀，
1: 哎呦，唱的太好了，
2: 满满的幸福的味道。
1: 而且就是我觉得叔叔阿姨你们太谦虚了啊，说哎呀气儿不够，上来就高音啊，这我就有点意外了。非常好，
2: 非
1: 常
2: 好，
1: 非
2: 常
1: 好。
2: 哎呀，
1: 嗯、
2: 这个我都羡慕了。
1: 嗯，是的。
2: 我想起那句话：“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1: 是的，非常棒啊！谢谢，谢谢叔叔阿姨。
0: 哎，
1: 嗯，好的，再见。嗯，好的，再见。哎呦，听完这首歌，觉得好像特别的有追求幸福的这个动力哈。
2: 对，就是我们从心里面就被感染了。
1: 对、
2: 嗯，
1: 而且呢，咱们叔叔阿姨啊，就是刚才也说了，70多岁了，本来啊、我还觉得那可能是会轻轻的用这个轻声唱，或者是啊、就是用一些假声去演唱，没想到上来直接就飙高音啊，哎呦，真的挺震撼的啊。嗯，所以说呢，咱们也是希望所有的叔叔阿姨通过演唱歌曲，让自己越来越开心，身体越来越好。
2: 嗯，
1: 那么看一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节目马上也要结束了，那么还是要提醒一下叔叔阿姨们。啊，这一身怎么的，就有点像那个这呵呵，你这模仿谁呢？这是好的，那也是提醒一下啊，咱们也是留作业了啊，咱们下周呢就要迎进咱们的这个歌曲是81建军节的歌曲，因为咱们今天来到17号，下周呢就基本上是27、8号、26、7号的这个样子了啊，
2: 嗯、
1: 就马上要到81建军节了。所以说在下周五晚上7点到8点啊，特别是看到有一位听众说了啊，今天大家唱的时间没赶上，下周五再唱吧。好的，欢迎您下周五再参与，同时呢咱们有这个作业，就是军旅歌曲啊。
2: 军旅歌曲。
1: 嗯，咱们准备一周。
2: 嗯，说到这个军旅歌曲啊，我们刚才说这个是就铿锵有力的。其实我、
1: 嗯、
2: 咱们这个主题框在这儿了、
1: 嗯、
2: 其实我更想听就是比如说崔阿姨这种、
1: 啊、
2: 比较温柔的声音来唱这种、
1: 军旅歌曲，
2: 军旅铿锵有力的军旅歌曲能碰撞出什么样的感觉。
1: 是的，而且咱们不仅限于唱歌啊、
2: 嗯、
1: 咱们朗诵啊、演奏啊、
2: 嗯、
1: 或者是口琴啊，叫各种戏曲类的都欢迎，只要是跟这个军旅有关的都可以。
2: 对，而且今天有一位阿姨也是朗诵了一段、
1: 嗯、哦，
2: 对，
1: 刚才其实我想说来着结果岔过去了，就是把演唱和朗诵结合到一起啊，也是一种新的影的一种表演方式。
2: 嗯，
1: 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多创新啊，咱们是唱唱就说，还是说说就唱？
2: 对，我们多探索。
1: 对，都可以啊，或者是有伴奏有唱，边弹边唱，哎，这个咱们都是可以去无限的去开阔一下我们的思路啊，来创造更多更丰富的节目。好的，看到咱们有平台听众也说了啊，这个啊、刚才啊这大哥两口子唱的这么好，这么大岁数了，点赞。好的，谢谢您啊，
2: 谢谢
1: 也谢谢您关注，也给我们所有今天演唱歌曲的叔叔阿姨们都点赞。
2: 对，
1: 希望大家呢在啊、接下来的一周都能够开心快乐，但是不要忘记在下周五晚的7点到8点和贝贝还有一森继续相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共同唱歌，来分享心情。嗯，好的，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那么虽然说大家没唱够，我们没听够，但是我们下周五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

0: 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建

0: 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段时间呢，李老师呢会给听众朋友们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这个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的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包括呢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是张嘴就来，对吧？那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这个人体三通指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则包括着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和排泄通道肝肾。正所谓脾胃主管营养的摄入，血脉主管营养的输布，而代谢通道主管我们人体内垃圾毒素的代谢和排出。那么纵观我们所有患有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说到底都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药品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能够做到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中药。而且它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你通过这一种药吧，咱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价格还良心。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呢只卖1块钱。而且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它就知道它这个效果怎么样，你用上好使，吃了管用。咱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就合到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国内的患者呢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的价格是来之不易的。啊，我没说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我希望每一个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我对厂家呢就这么一个要求啊，就是在推广期间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你们每一个患者来讲的话，都不会因为这个价格的问题被拒之门外，说有钱人能用，我这没钱，我只能等死，我只能遭罪啊！你在李老师这儿不需要，

而且我说了一块钱我也不让你们错花，因为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在没遇到我之前也吃过很多药，也花了很多钱，吃亏上当的事儿多了，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赚钱不容易，存点钱更难啊！但有病了还得治，所以说我特别理解你们很纠结的这种心情。如果让你们花了钱了没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良心何安呢？所以说大家伙都听好了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要是感觉到效果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第一代在市场上推广十年之久，咱能站住脚跟，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效果好啊，它售后好。这么多人喜欢李老师，不就是因为我有一颗善待患者的人心吗？我真的是打心眼里头啊疼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老爸爸老妈妈。我希望你们能够无病无痛健康长寿。啊，到了你们这个岁数，其实应该都想明白了，什么都没有我们身体重要。你要是现在还能治疗，没有及时用药，将来有一天躺在医院里头，动辄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手术费还不一定能不能给你救回来的时候，你说咱冤不冤，咱亏不亏，咱后悔不后悔？而且大家想过没有，一旦我们疾病严重了不能自理了，得给家人带来多大的负担啊！就那个罪你都受不起，对不对？可现在只要你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完全可以改写自己的命运。是，这说到改写命运呢，我给大家讲一个人，他是我们老家的一个阿姨啊，叫刘桂英，也算是我的一个恩人了。我之前跟大伙讲过，就是当年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吧，我们家里边困难，拿不出学费，是政府呢给出的钱，当然也拿不出这个去北京的路费，这是乡亲们给凑的。这会儿刘姨呢不但给我们捐了钱，还在我临行的时候吧特意的给我送来了十个腌好的咸鸭蛋。在那个年代呀，这些咸鸭蛋呢是弥足珍贵啊，尤其就是到北京的这一路上，那窝头就着咸鸭蛋呢，那简直就是美味了。所以说这份恩情我一直得记挂着啊。不过你别看我叫她阿姨，其实她比我大了十几岁。我离开家的时候吧，她才三十多。然后呢，2020年秋天，我回老家看望乡亲们。啊，也想着呀，在村里头吧，进行一次义诊。我到了以后呢，村长还有村主任呢，包括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就先来接我，简单的聊了聊，说关于义诊的时间呢，地点。然后我就说了，我说刘姨现在还在过去那个地方住吗？我说我去看看他吧。这时候村里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就说了，说，哎，他得了不好的病，啊，自己都搬出来了。现在呀，没有人敢接近他，也挺可怜的。我说不好的病，我什么不好的病啊？那工作人员就说了，我们也不懂啊，也很多人呢，根据他的症状就猜测说有点像过去那个肺痨，就不停的咳嗽啊，脏得很啊。他们家里边人呢都躲着他，就怕传染。我说走，你带我去看看。我听了这话，我就挺着急的，这不就来到了刘姨的住处。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村里头吧，就最老的也是我小时候住过的那些这小土房的区域，我就挺诧异的。我说刘姨住这儿吗？我这里边这就都没水没电了，他怎么活呀？因为多少年前回去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一片已经是断水断电了，所以我就问，我说这怎么住人呢？啊，他说电呢是没有，这水呢白天他儿子呀打过来就放门口啊，而且那房子是四处都漏风漏雨啊，就差没倒了。我说这让人怎么过怎么活呀？尤其就是我进去之后吧，我看到躺在床上瘦的已然是皮包骨的刘姨啊，就身上盖着一床那个破被子，旁边呢有半碗干了的面条，看见来人了赶紧就齁了带喘的就起身，哎呦，满头白发，满脸的皱纹，脸色极差。看了之后吧，
哎呦，这眼前就浮现。

当时他送我咸鸭蛋的时候那种年轻健康那种就那个状态，就真的不敢想象就如今怎么就这样了。哎呦那个一下子就你说现在跟大家说呀这比他还酸呢。我说刘姨啊，我说 你还认识我不，哎，然后老人家就看了看我李婷，哎呦他觉得像但是又不敢相信。哎呦我听完之后我就老激动了啊，然后紧接着他就又咳嗽了，我马上我过去安抚他，我给他喝了口水啊，接着我给他把脉啊，他还躲不让我碰。哎呦汉小啊，哎你快点离我远点，我这个病传染呢、啊、我说你都这样了，就你这种病情的很多种类型的他不一定传染，你先让我给你看看。我这一搭脉啊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你大脉知道他脾气亏虚，肺气不足，肾气的更是即将衰竭，所以他这个血脉淤堵，心脉受累，明显的就是肺心病的症状。中医认为什么呢，叫脾不伤不久咳，肾不伤不气喘。你这个病啊它标在我们的肺，根在我们的脾，本在我们的肾啊，三脏的亏虚，血脉一堵，那这就很严重。但是这跟这个传染病它不搭边啊，我说没事刘姨你这个病啊别着急它不传染。但老人家还是不放心，就对我说这憨小啊啊，我得这个病之后吧，我不但咳嗽，我这痰里边都带血丝啊啊，我死活我都自己受着，我不能给大家伙带来瘟疫呀、啊。我听完这个话之后我马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大姨啊，你那个咳血呀、啊，那是由于咱们咳嗽的比较剧烈，你外力的作用下出现的气管支气管破裂出血的，所以说他这个带点血丝儿啊，你放心，你这个病啊我能给你治，但是来要治病咱不能住这儿了。这个时候吧，村领导吧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刘姨的儿子，并且告诉他说北京来的专家你母亲的病不传染，那可以治好，他们就赶紧就过来了就接了啊。刘姨前脚刚到家我就跟过去了，随到呢我就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还有就是买了不少的这个水果和营养品，我就给刘姨送去了。刘姨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直在那抹眼泪。我跟他讲了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到他用药的第三天我去看他，主要想知道他有什么感觉吗。刘姨有点言语闪烁啊，这个儿媳妇就说了，说李大夫啊，我妈这两天吃了你这个药啊，不但还是咳嗽，而且还往外吐一些发黑的大粘痰，连那个鼻子孔都流那黑乎乎的东西，这怎么还越吃越严重了呢啊。我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或者说我上那儿去问问去，但我妈说了，说你也是好心的，不想让我去麻烦你。我一听老太太拦着我就笑了，我说刘姨啊，你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再者说了你这表现是好事，这是药物发挥作用的结果。然后接下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病啊年头太多了啊，你想你这气管啊包括肺脏啊里头啊，就甚至说还有这个心血管里头啊就那么多垃圾啊，它不堵在那儿咱们能呼吸能困难吗，对吧，那它堵在那儿咱是不是得给它排出来，甭管从哪儿排都得给它排出来。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成分呢，都是来自于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啊，而且应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叫千锤百炼。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能够快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进入我们的脏腑组织，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它很快就能够把残留在我们体内的所有毒素都给你排出去。我说我问你啊，你把这个痰卡出去之后，你身上包括这个心口窝有没有轻松点儿？

说刘姨啊，你儿媳妇有什么说什么，这挺好的。再说了呢，你就好好配合治疗，过几天你就不咳嗽了，而且其他方面呢，我都让你日渐好转。果然就照着我的话就来了。他把体内的这个肺毒给咳出去之后吧，说自己这个身上啊就好像真通了，呼吸也不费劲儿的，脸色也变好了，就连吃饭都有胃口了，晚上睡觉也不瞎折腾了，一天比一天强。但是我的工作太忙啊，在老家没待上几天，乡亲们的病啊也都看得差不多了，我就准备离开了。临走的时候呢，我给刘姨留够了他应该服用的三袋延寿方啊，留了三副，还偷偷的在药盒里头塞了1000块钱，钱不多，略表心意了。因为我知道刘姨她是个要强的人，你直接给她肯定不会要，所以说呢就塞到药盒里了啊，她也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吃到那盒药，什么时候发现那就不清楚了。总之呢，我希望啊她能自己兜里边有2个零花钱。那我离开那天呢，刘姨拖着还有些虚弱的身子，跟不少的我给义诊的一些老人们一起送到我村口的那一刻，我心里头又酸了。回来之后，我时不时的关注刘姨的病情啊，百忙之中也抽出时间给她打个电话。最后一次通话的时候呢，她跟我讲说，不但不咳嗽了啊，还能够下地干活的啊，有时候啊要是不去地里头她在家里边给儿媳妇做点饭呢，喂喂鸡鸭呀，还有那些猪啊，这都行了。我也是替她高兴。那为什么说今天想起来说他这个事儿呢？就在昨天下午，学生啊给我拿上了一个包裹，那个快递，我打开一看，10个咸鸭蛋，上面还用铅笔写着是几号烟的。我给刘姨治好病，这一晃啊，你看看，啊，这也是好几年了。每隔一段时间，哎，我就会收到这么一盒咸鸭蛋，而且不多，就10个。啊，我跟刘姨说多少次了，我说我不要了，你别给我寄了，他不听啊，说知道我啥也不缺，就爱吃他这个咸鸭蛋啊。其实在我心里边，这些鸭蛋呢是一份回忆，是一份念想，是一份情谊。我拿刘姨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过庆幸的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确实是让刘姨重新的活了一回。其实如果对中医比较了解的人呢，应该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这个肺病往往是特别难治的，所以在临床当中患者一般呢就是带病很久。那可是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对刘姨这么多年又这么严重的肺心病能给治好呢？其实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也包括针对于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了等等等等的，你看我们效果都非常好。原因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肯定不行啊。我们所有的疾病来讲，它全都是血脉发生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但你这个血脉为啥会堵呢？两方面原因。第一，就是肥脂油肝超标残留，咱们吃进来的毒素啊，那这一点呢是不是跟脾胃有关了？哎，它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并且脾胃亏虚了，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也会导致我们出现疾病。而第二个就是我们自身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残留下来的毒素垃圾没有及时的排泄掉，这就会堵。所以说只有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畅通，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这不是一般的药物可以做到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治疗方向很准确，本身呢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再有呢，我们是发酵药，所以说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咱凭借的就是疗效在说话。为什么老师敢说，我说你放心去用啊，你用着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的底气在哪儿？就在我们疗效方面。只要你配合李老师进行治疗，过去你花了多少钱，治疗了多少年没有康复的这个顽疾，你在我这儿多说三副药，全能够给咱们真正的带来健康。不是特别严重的一两副就好了，而且

0: 还花不了多少钱，一片一块钱，你就算是三副，他能花多少钱呢？咱何必在这受这个罪呢？对不对？所以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好了，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啊，您好。
0: 嗯，
3: 终于和您这真人通上电话了，我太激动了现在。
0: 哟，别激动，我慢慢说。这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3: 哎，我是咱们的那个老朋友了
0: 啊。
3: 我是山西大同的。
0: 嗯，
3: 说实在的啊，李老师，我之前就是吃的药呀，比咱们那个价格贵的太多了。
0: 嗯，
3: 但是效果呀，真是不如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李老师，您确实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谢谢您。
0: 哎呦，快别这么说啊！就是只要李老师能做到的啊，我都想为你们去做。
3: 嗯，
0: 因为人这一生吧，终究是有点追求还好一点啊，你不能说白来这人世间走这么一遭嘛。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就是我后面呀需要买多少药，然后我想把它买够了，买齐了，就是免得以后啊，就是买药没有的话，就是麻烦嘛，买不到。
0: 嗯，确实是这样。这两天呢，可能你们也都听我说了啊，就有些地区呢，这个药源是非常紧张的，这一点也是属实有点无奈。因为咱们呢，它既要承担出口海外24个国家的重任，你不出口也不行。因为咱国内的老百姓，你之所以啊1块钱一片就能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靠的呢就是厂家出口海外的这个利润，然后用来补贴的啊。但是你一出口呢，咱们这个药源它就是问题啊，再加上现在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啊，由于就是广播这么一传播开了之后，需求量大了，咱国内的需求量大了啊，这个药它就越来越少了。你需求量大呢，它药源呢每年生产的就这些呀啊。所以说呢，我就改变了一下我的说辞，大家伙儿，你如果身边的亲戚朋友你要是介绍你用的，那索性呢咱们就把药备齐了啊。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有这个把握才说这样的话。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3: 我吧主要就是那个高血压都20来年了。
0: 嗯，
3: 换了好多种那个降压药，就是感觉那个血压始终就是忽高忽低的，高压有时候都到那个170，低压都是90-100左右。
0: 哎呦，你这个压差有点大呀，这压差大，动脉硬化啊，这是临床上常说的事儿。
3: 嗯，这个我好像还觉得没什么感觉，因为别人那个高血压都是迷糊呀，或者是头晕啥的，我没这些症状，所以我就感觉不难受，也就没把它当回事儿。
0: 哟，那不行啊！我跟你讲啊，往往有很多患者发生意外的，就是因为高血压不难受，他就不重视了。
3: 哦，
0: 哎，你就像你说的，说我吃上降压药了，啊，我这血压就下来了，本来也没什么症状，就以为高枕无忧了。啊，但事实它不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啊，这个西医为什么给人这个血压定在了啊高压120，低压80，你上下别超过10个毫米汞柱，如果超过了的话，要么就是高，要么就是低，啊，它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你一旦超过这个数值的话，对我们的血管它就会造成损伤，那我只能说你算幸运的，就是没有发生什么危险，这是好的。
3: 是的，李老师，但是我感觉我最主要的毛病是啥了？就是这个青光眼白内障，我感觉挺厉害的。
0: 啊，
3: 就是4-5米开，我根本男的女的分不清，现在眼睛胀得可难受了，就连带着头也疼。最难受的时候，我就感觉晚上睡不着觉，疼的就是只想撞墙那种感觉。
0: 那是眼压太高了吗？
3: 是，就是另外心脏也不好。特别怕那个动静，你要是突然有点声音啥的一响，那个心就扑通扑通扑通跳的不行，就感觉就是心脏要跳出来那种似的，特别难受。
0: 嗯，
3: 你这心一跳吧，就开始迷糊了，就浑身没劲儿。你说我感觉这岁数也不大，李老师，我才58，现在就成这样子了，就真的，李老师，就为了治我这个病哈，我可舍得花钱了，就买了可多那就是名贵的那些个药。还有什么专家呀，那好大夫啥的，我也找了挺多的，我就总认为我这个药贵的吧就肯定好，我就是这么想的。
0: 嗯，
3: 在吃咱们这个药以前吧，要不是别人给我介绍是吧，我都不敢信是吧，1块钱一片的药能有效果？后来我用上了这个药了是吧，再听您那个节目就才知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养生方里头都是用的那个新鲜的药材发酵的，然后里面那个成分也还挺珍贵的，国外一片和那个人民币都50-60了，真是，这就托李老师您的福哈，我们才1块钱一片用上的。
0: 其实你说这个话呀，也真的就是应了咱们国人的一句老戏话了，上赶子不是买卖。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说这个埋怨大家，就是咱们说这个事儿，就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情况啊。你要说三代延寿方50块钱一片，老百姓脑子里边的固有思想，这药肯定好。
3: 对对。
0: 哎，不管它效果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呢，只要它价格在这儿，我就认为它肯定好。
3: 嗯嗯。
0: 再加上有别人能够用，用完了之后他们反应也好的时候呢，我们心里边就想，哎呀，你看这么好的药我用不起。哎，就感叹了。但1块钱一片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这药能有那么好吗？为啥？因为它便宜啊，就便宜没好货。但事实上啊，这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就一个福分啊，李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1块钱一片，它实质价值的话，那大家都知道了，50-60块钱就合到人民币了，对吧？
3: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说呢，我特别感谢您李老师，同时吧，我也感谢我那亲戚给我推荐了这么好的药。哎，我就想着得给人补这个人情啊，等人家那个儿子结婚的时候，我得给你包个大红包。真是，就是感觉多亏了人家。你看我现在就是才吃了这个半副多是吧，然后就这些年这个降压药我都没少吃，但是血压就从来没这么好过。
0: 嗯，
3: 现在降压药我都好几天不吃了，就是每天就是量一次那血压嘛，现在高压就是130，低压80-85那样，几乎没有太大的波动，而且我就是这个眼睛嘛也好了，我就感觉能派上用场了，不像原来就是聋子似的，耳朵也白搭。
0: 你这个还挺幽默的，这话说的就能够用一种开朗的心态，要平常的心态呢去看待自己的疾病，这也是保障了你没有出现意外的一个原因。这心态也很重要。
3: 是，我就是用了4-5天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也不难受了。
0: 嗯，
3: 然后眼睛也不疼了，就是看东西，虽然还有点那个雾蒙蒙的。 但是就起码我能看清楚人了，就是男的女的我都能分出来。

0: 就好像咱们在那个厨房里做饭，那个油烟那个气儿就是散了，那种亮堂了感觉。
1: 嗯，你这样一来咱们也觉得心情都舒畅了，对吧？
0: 是，主要是我心脏也感觉舒服了，就声音啥的也不怕了，感觉各方面都挺好的。
1: 这样一来呢，咱们也就不用担心呢再发生危险了，起码说在我这儿我就不担心了。我觉得你好像一直就没担心过一样。血压高啊，没事儿没事儿，吃点加药挺好的。心脏病啊，它是一个夺命杀手。再一个来讲的话，不管是白内障还是青光眼，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这个视力下降，严重就致盲了。咱先不说说这种情况出现你遭多大罪，就一旦说我们真要失明了，这日子怎么过呀？
0: 哎呦，那没法过了。
1: 对啊，但是西医来讲的话呢，就是治疗这些问题啊，它往往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就像你所说的，要不是自己用上啊，你能想到说一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就这一种药，它治了咱这一身的病吗？
0: 是。
1: 要不说中医学博大精深，老师讲过很多次。就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但是追根溯源，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高血压，老师给你们讲过，血压高它就是血液垃圾太多。那血液垃圾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要么就是我们肝肾不足没代谢掉。你只要血液一脏，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堵到晶状体你就白内障，就跟咱们那个照相机的镜头一样，雾蒙蒙的，雾气糟糟的，你左一遍擦，右一遍擦，不行，什么原因？晶状体它已经淤堵了，这是根儿。还有就是青光眼，青光眼你为什么胀，为什么疼？防水小梁网出现了循环障碍，归根结底还是堵了。就好像说咱们家里人下水道它已经有很多的水在那堵着呢，你下不去了，你说放到我们的眼睛里，是不是眼睛它能不胀吗？对吧？
0: 对，
1: 它眼压能不高吗？它这么来的。你包括我们这个心肌缺血，心肌缺血怎么回事？还是我们这个心血管有一个淤堵造成的那血管狭窄了，血容量不够了，心肌细胞吃不饱喝不足了，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营养供应上；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输布上；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肝开窍于目，对你这个眼睛恢复来讲是更好的。你瞧瞧咱现在多好啊，对吧？
0: 是，就是现在特别好嘛。李老师，我跟您说，我现在是谁也不相信，我就信您了但是李老师，我现在也知道，就咱们这个药有时候就确实不好买，所以我就想，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就提前把它备好，备好了。
1: 可以。李老师也经常嘱咐大家伙儿，不要等到手里边就剩个一两天的药了，你再备药，那就肯定晚了。咱们得是提前备上，这对我们来讲是有好处的。像你这个情况呢，你也别着急，你再有一副药，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
0: 一副药，李老师，可是我家那个亲戚他都用三副了，我有点担心我这够不够。
1: 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你一共两副就够了你要不放心的话，用完这两副之前呢，你给我来个电话，或者说到医院里边你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让医院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你这个治疗的效果，这不好吗？对吧？
0: 行，李老师，那我就听您，那我今天就再订一副药。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林老师啊，你好啊。
1: 你好。
3: 林老师，我想给你做个警惕啊，但你的学生讲说你不让收。那么林老师，你说把病治好了，那我今天来电话，那你看那多少得跟你说声谢谢吧。
1: 哎呦，我就说嘛，你们给我送锦旗这个心意我领了，但锦旗千万别送。实在点咱办公室都挂不了了。而且最重要。

0: 要的是，我不希望嘛，你们为了这个事儿，你再多花一分钱啊！你跟我分享你的治疗过程，这我就太高兴了啊！这比送锦旗都好。
1: 好，那个发酵中药吧，三代延寿方我都用了三副药的，现在停药都一个多月了，
0: 效果怎么样？
1: 效果不用说呀，特别好。因为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这么你讲的吗？
0: 这就是老朋友把我说的这个要素都记住了啊，也深刻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了，是吧？
1: 嗯，我跟你讲啊，原来什么情况啊？就是心脏不好，二尖瓣功能不全。我就说句真心话吧，如果说不吃这个药吧，就得做手术了。而且也问了，说那手术换瓣膜吧，至少下来得将近20万。普通老百姓咱根本的就治不起呀、
0: 啊、确实是，咱们很多的这些患者呀都说这个天价的手术费还有高昂的医药费让咱们感觉到病不起治不起。
1: 哎呀，那你说，但是你不管你治不治，那你说你不治不就得说是人要死吧、
0: 嗯、
1: 因为当时医院的人都讲了，继续发展下去叫心衰了，已经一点力气都没了，然后就感觉到吧，从早到晚就是难受咳嗽，那痛的痰吧都是红血丝的。
0: 嗯，那说明咱们肺部已经感染了。
1: 另外这胸口还憋闷呢，药吃的太多了都不好使了。
0: 嗯，
1: 再一个本身吧自己还有这风湿关节吧疼啊，天热的时候一摸吧就跟摸冰块似的，那天冷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疼的这个腿都弯不了弯，走不了路、
0: 嗯、
1: 还有呢胃口也不行是吧，不敢吃东西，那你说人这玩意不吃就饿，然后吃了就胀的话就难受。说你把我给救了是什么呢？因为一开始吧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试试效果，但是用上没几天吧我就觉得这药劲儿非常大呀，啊咱就说这个心脏啊关节啊胃口啥的开始变舒服了，
0: 嗯，
1: 而且感觉到说啥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就这个效果吧觉得来得特别快，那其他别的药慢慢都减了也就不吃了。后来吧常外老师就知道，然后我又订了两副，一共就是三副药下来。前几天吧去医院做了个体检，人一查反正啥事都没了，指标都好。
0: 嗯，
1: 现在吧吃得香睡得着，想去哪儿抬腿就能走，甚至也觉得有劲儿。那你看我这一想，这不就等于把手术这20来万的费用不都省了吗？
0: 嗯，
1: 所以说我想给你送锦旗呀、啊、我是觉得人心人数你是药到病除啊。
0: 啊，这锦旗的词儿都想好了。我要感谢您对李老师的信任还有这份荣誉。李老师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就凭借着自己所学的经验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而让咱们这一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就是这样真正治病的好药，这也是我最大的骄傲。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其实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和知足了。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所有受益的患者大家记住了，就不要想着说给李老师制作锦旗或者送什么东西什么特产的，真用不着这些。李老师现在的日子说实话什么都不缺，我缺的就是看到你们健康，看到你们长寿，看到你们尽享天伦之乐，能够看到这些我就快乐，我就知足了。您今天打电话还有别的事儿吗？
1: 是这样啊，除了想感谢你之外吧，再一个我想让我家的孩子看看能不能用上、啊、
0: 孩子怎么回事？
1: 是这样啊，这孩子岁数不大，然后才30来岁，因为他整天开车吧、嗯、颈椎就不太好，落下个颈椎病，然后平常吧你说按摩针灸啥的也就去做了，但是这两天就讲说自己手麻了，这个我就比较害怕了。
0: 嗯，
1: 他这个情况吃这个药你看能不能行啊？
0: 嗯，我告诉你啊，这是职业病，也叫退行性的骨病，而且手麻了咱们应该引起重视了啊，这是压迫神经了啊，而且这种退行性的骨病来讲的话，除了血脉的淤堵啊，还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肝主筋肾主骨啊，你看这司机表面上他是轮这个方向盘的啊，但其实啊他们真的很累很辛苦啊，你也告诉他要劳逸结合，再一个呢就是不能够长期的久坐，你总那么低着头啊这都不行，要改一改生活习惯。另外三代延寿方你尽早给他用上，有不少颈椎病啊，包括腰肌劳损腰间盘突出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都非常好，而且他年轻还好治啊。你像这个情况基本上一副药啊就能给他治个差不多了啊，但是刚才老师嘱咐的这些你一定得给他带过去啊。

0: 让他知道啊。
1: 行行，那林老师我都记住了啊。
0: 嗯，
1: 那我就抓紧时间给他订药呗。
0: 好，然后让他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一定要好好配合。就90%的脑卒中的患者也是由于颈椎病带来的啊，你得告诉他不能不重视。这尤其是他年轻30来岁的话，就觉得自己年轻没事啊，很多的症状出现了之后，他可能睡一宿觉，第二天就好了，他就不当回事了。这一点一定要就是做父母的就得紧着提醒了。
1: 行，那明白了啊。
0: 嗯，
1: 那行了，那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和孩子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哎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能不能治疗偏瘫？因为啥，老伴儿吧岁数大了，哎已经瘫痪4年了，咱这个药还能不能治啊？
0: 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3: 嗯，老伴儿今年71了。嗯，这个脑梗嘛都有2回了，现在就是这个胳膊腿完全使不上劲儿，吃喝拉撒呀全是我伺候，说话吧也说不明白，吃饭嘛还喷的到处都是。你说他本来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刚给他换完结果又尿了一点，这一天呐把我都累死了。
0: 要么说这个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如果说你一个人伺候他，就伺候这么一个病人，那肯定是非常辛苦的，而且也还跟着上火呢。
3: 哎，对，
0: 孩子能不能帮个忙什么的？
3: 哎，孩子反正回来吧，看我累成这样也挺心疼，也帮我洗洗涮涮，不然呢，我这一天呢根本就洗不完，收拾不过来呀。大便有的时候知道，哎呀，当时他又不知道，葫芦巴肚，人呢就跟傻了一样啊。
0: 这脑梗以后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脑萎缩。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有很多患者这个病情啊，确实就是越发的严重了。
3: 是，真是的。但是不管咋样啊，我也有希望他活着。你说他活着，我伺候他吧，也算有个伴儿。要不这个人没了，这个家也就空落落。哎，这要是剩我一个人呐，都不知道这日子该咋过呀。
0: 嗯，我问一下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3: 嗯，这还是我一个亲戚告诉我，说他有个邻居啊，就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好他这个中风后遗症，
0: 嗯，
3: 效果挺好。他说，吃完这药以后都治好了，现在人呐都能走了，所以我就给他打电话，哪怕他能站起来吃喝拉撒自己啊能自理，哎，我就知足了。
0: 好，我跟你讲啊。老伴儿这种情况的话，在临床当中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愈的非常多。啊，首先呢我们回顾一下你老伴儿的病情，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咱就说这个脑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梗住了，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淤堵了，对吧？
3: 对对对。
0: 这个呢咱们都理解了，说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怎么办呢？得通。你不通该肯定不行。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啊，你想想看，就比如说咱们中午吃饱饭了，你这个胃肠啊，要是给我们去争取一点血液，那咱们马上就变得哈气连篇，就开始犯迷糊了。为什么？他要消化食物，这气血到他那儿去了，脑袋就怎么样，吃不饱了，然后就迷糊了，就开始困了，啊，吃完饭犯困，因为脑细胞它太能用血了，太能喝血了，啊，你要不给他喂饱了不行，何况你老伴儿呢，他已经出现了梗塞了。也就是通往脑部的这条路已经堵了啊，你不通肯定不行。但是咱还得琢磨，你光通了呢它还不行啊，你琢磨它为啥堵才能够从根上解决问题。那脑梗脑血管为啥堵？因为血液不干净，血里边有垃圾了，有毒素了，它才会堵的。那为什么血里都会出现垃圾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看我们吃的这些肥脂油肝啊，现在这人呢，为啥讲究都是个富贵病？你过去的很少人得这种病，因为那个年代你吃饱就不错了。大多数的都是饿肚子的，糊弄一口啊，解决温饱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人，你像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 就很少见，几乎没有啊，有也不是这堆人里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吃的太好了，跟我们这个脾胃它就有关系，因为脾胃是管消化吸收的，吃的太好消化吸收不了，一堆一块都往这身体里边去，它就容易造成淤堵。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了，这肝肾功能如果不够强大，我们血液残留的一些毒素垃圾没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啊，尤其这个肾脏它是负责呀，每隔四五分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的啊，它这个功能要是不行了，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啊就存留下来了。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呢，你看看他普遍都肾虚啊，不管男人女人，一把把的掉头发，一宿宿睡不着觉啊，要不就少白头，夜尿频繁啊，这全都是肾虚之症。那你想想看啊，就我们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在你这种情况下它还能行吗？那肯定是不行了啊。你看有的人呢，他大吃二喝的，但是由于人家这肝肾功能非常强大，人就不得病，人状态就非常好。
3: 哎，真是。
0: 哎，所以说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病变。那么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得兼顾着脾胃肝肾，然后的病灶的发展过程在血脉，我们还得兼顾到血脉。哎，我们要做到三通，但是通了还不行，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老伴儿由于脑血管的长期的淤堵啊，他有很多的脑细胞是处在休眠干瘪或者奄奄一息的状态，他已经不活跃了，已经受损了。哎，那咱们受损了咱就得修复他啊，咱这个脑神经不能够重建，他这个肢体语言呢就没办法恢复。可是很烦人的在哪儿呢，我们人体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还进不去啊。你像过去打仗的时候，你看那个盾牌一样，它也是挡着呢，你这个药力啊它不够，它就进不来，它打不过来啊。所以说要求这个药劲必须得大。那你要想要修复这个脑细胞啊，就还得要求这个药物得有活性，分子量非常小。你想想看，这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难度，一个沟一个坎，所以这个病它就特别难治。但你看看不管是哪儿的患者，从医院出来的不是呆呆愣愣的，就是半身不遂的，要么全瘫在床的，严重的植物人的。但是你看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做到的不光是一方三通，最重要的是发酵药物，这药力是够的，它里边含有863种活性多肽，哎，就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哎，所以说它的药效也是够的。那刚才我告诉你了，我们很多瘫痪在床的一些患者朋友，有三年的，有五年的，还有躺在床上十年八年的，只要是他们来到了咱们文玉堂，应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已经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所以说呢，你放心，就你老伴这种情况呢，咱们是绝对可以让他康复的啊。
3: 哦，太好了呗。嗯，那我这就看到希望了，高兴了。
0: 嗯，你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就行啊，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有没有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要是有的话呢，你就一次性的给你老伴啊就把这个三副药给他订回来啊。
3: 行，
0: 我为什么说这次我不讲说订一副药了，你三副药订回来呢，因为啊你老伴这个病他肯定得需要三副药啊。
3: 对，
0: 然后呢咱们用上之后，你说我买上一副，我用着效果好了，我再买，哎呦没有药了，因为药源现在很紧张，或者是一块钱一片的名额没有了，你这两项碰上哪一项咱都舍手啊。
3: 对对对，
0: 那有的老百姓会说了，说那我也不知道这效果好不好啊，我这听你讲的挺好的啊，一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但是我要买上三副药回去，我吃了不好使，不砸手里了吗？你放心，李老师说到做到，咱不仅是平价药啊，咱还是放心药。你说这三副药李老师让你拿回去了，你说我给老伴吃上了一段时间，你说感觉李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都不带让你错花的，你就放心就行啊。
3: 那挺好。
0: 没有真材实效咱不敢说，对吧，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是有十足的把握。直接打场外电话啊，我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
3: 赶紧打电话了，谢谢你啊。
0: 好，
3: 哎，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那位听众，
1: 喂，哎，林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林老师，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0: 有时能够感受得到，我挺着急的哈，让你久等了。
1: 哎，林老师，我跟你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1: 我呢，这是用到今天，正好呢是第12天了。
0: 啊，那是老患者了，也算是。
1: 哎呀，怎么说呢？这还是我那个亲戚给我拿来了两盒。哎，他说呢，就是让我试一试，感觉一下，那个效果怎么样？
0: 嗯，
1: 哎。别说啊，这个效果还真的挺好，而且呢，一片的才1块钱，所以呢，哎，我说我得赶紧的，就是问问李老师，你像我这个情况呢，就是要治好的话，一共得需要多少药？我那得赶紧把它给买回来，咱也不能够总是用别人家的，对吧？
0: 你这样的话，你把你的这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呢，今年就是年纪不大，我今年才65岁。
0: 嗯，
1: 但是呢，我这有这个糖尿病嘛，现在都已经有13年了。
0: 13年算老糖人了，嗯，
1: 对呀，我跟你说，我那个这个就是血糖呢，就是不吃不喝，餐前呢都是9点多以前，餐后呢都在16、17个点。我呢吃着健糖药，还扎着那个胰岛素，哎，这个血糖呢还是不平稳。然后呢，身上的并发症呢后来也是越来越多，就身上眼啊，而且呢这个脑袋呢还整天呢就感觉迷糊，就是胃呢就是感觉胀得特别不舒服嘛，
0: 嗯。
1: 哎，这都不算什么大事儿，但是呢，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肾，在医院检查呢，就是尿蛋白呢是3个加号，血肌酐还有
0: 啊，血肌酐、尿素氮，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嗯、
1: 那个都高、
0: 嗯。
1: 医院呢，就是说我这个就是有那个尿毒症这个倾向，
0: 对，
1: 哎，他说你千万得注意这个身体。另外呢，就是我呢感觉呢就是胸口呢就是憋闷嘛，有时候就是感觉上不来气儿。
0: 嗯，
1: 他说呢我呢可能还有那个就是冠心病。我们家老婆子当年呢就是因为这个病走的，她走的时候她才40多岁。你说我，哎，我这想到她呢，有时候我在心里就害怕。
0: 那可不就是吗？
1: 嗯嗯。
0: 糖尿病有70%的患者都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的，然后呢有30%死于肾脏的衰竭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因此我们说糖尿病它是个甜蜜杀手，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天天吃降糖药，我扎胰岛素就万事大吉了。那你是根据这个糖尿病的病名去治病的，啊，血糖高了就是糖尿病了，然后把血糖降下来就行了，那不是那么简单的。血糖为什么高你不考虑？但是降糖药它肯定是能降糖的，胰岛素它也是能降糖的，那这个是西医考虑的，但中医不这么想。你吃的降糖药扎的胰岛素也没挡得住并发症啊，对吧？
1: 就是就是，嗯嗯嗯
0: 嗯。
1: 哎，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呢这一天天的就是吃那个药呢，我也吃了不少，但是呢，没有一个真正管事儿的。
0: 嗯，
1: 你说我现在用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才用了12天，我就感觉我那个喘气儿呢，就是能够一口气能够喘到底儿那种感觉的，就是感觉那个底气人感觉就足了。
0: 嗯，
1: 而且呢，人也不那么难受了。我呢现在感觉呢，就是浑身呢现在也有劲儿了，并且呢晚上睡觉呢，我现在最近这几天我也感觉睡得挺好。身上呢不怎么痒了，
0: 嗯，
1: 并且呢这个吃饭呢现在也感觉有了胃口了。最主要的是我这个血糖，我呢昨天早上测那个餐前血糖是5.7，餐后呢是7.8。
0: 嗯，
1: 哎，真的，我在这儿非常感谢你们。
0: 是这样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啊，那咱们现在这个第三代啊，工艺上呢，又在2代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的全面提升了。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就更大了，效果就更快，来的也就更快了。
1: 哦，怪不得，真的太好了。
0: 嗯，
1: 哎，刘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恢复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可以把那个就是健糖药不吃了给你看，可以吗？
0: 你现在这个胰岛素还扎不扎？
1: 胰岛素昨天呢我就没扎。
0: 那胰岛素就不扎了，降糖药的话你再晚个2-3天看看。
1: 哦，
0: 也就是说你这个血糖稳定1周左右，那个降糖药就可以完全停了。你先别着急啊，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咱们场外老师取得联系。还有一点呢，你中间不能断药，必须得连续服用。这在短短的10几天的功夫，只能说就是我们看到了效果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啊，那为什么说就这10多天的时间我们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很多患者都说了，说就这10多天可能比我吃的这个10多年的这个效果都好啊。
1: 就是
0: 为什么？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我一再的跟大家伙讲，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这类患者呀，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别人吃大米饭没事儿啊，别人啃个西瓜没事儿，咱就不行。
1: 啊，对对对对。
0: 因为我们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我们靠什么消化吸收啊？你靠的脾胃。 哎，所以说这是第一点，脾胃不行了。

0: 嗯。
1: 再一个就是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得跟肝肾有关。糖尿病其实非常的复杂。你说你光吃点降糖药啊，刺激酶的细胞工作呀，扎那个胰岛素来代替胰岛酶的细胞工作啊，那它呢就能够从根本上给你缓解症状，但是它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病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你各种的并发症来讲的话，它还是接踵而至啊，因为你持续的血糖升高，你血液过于粘稠，你血脉淤堵了啊，堵到哪哪就有问题。你冠心病不就是冠状动脉的出现淤堵吗？啊，为什么感觉到胃胀啊？你糖尿病患者普遍叫胃清瘫，
0: 嗯嗯嗯，
1: 哎，这还是堵的原因啊，吃点东西就堵在那儿了，它就不消化。
0: 对对对对对，嗯嗯，
1: 哎，那要是堵，咱就得通。而三代延寿方呢，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而脾胃经通达了，我们的血糖就稳定了。不管你多少年糖尿病患者，用了之后很快血糖就开始往下走，啊。
0: 哎呀，那太好了，嗯嗯嗯。
1: 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呢，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专门干什么呢？疏通血脉的。别的药呢可能给你通不了的，咱们呢就能够给你通开，因为发酵药药力大，药性猛，哎，一片的从头给你通到脚。再一个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强化你肝肾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说我们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要想治愈糖尿病并且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不让你发生危险，逆转咱的病情，不让你到肾衰那一步，也绝对不能说让你走上老伴那条路，啊！
0: 好的，好的，好的。
1: 你现在用着药就踏踏实实的，只需要点时间就能治好了啊！
0: 哎，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1: 我给你一共开三副药，一共三副，你怎么定，老师就不管了啊！你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然后有没有1块钱这个一片这个名额，直接打电话就行，就中途记住别断药就行。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我记住了，太谢谢你了，谢谢李老师，你帮助了我，哎哎哎。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
4: 北京时间21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观众朋友您好。
7: 您好，
6: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7: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7月16号，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主持召开2026年第9次州人民政府党组会议、16届州人民政府第60次常务会议。
7: 自敦化市发生汛情以来，敦化市在州委州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迅速落实各项预备举措，昼夜奋战，争分夺秒，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稳步推进灾后恢复工作。
6: 今天的系列报道《烟火换心境，市井起新城》播出第二篇，跟随记者一同探访水上市场迭代更新背后的民生温度与治理力度。
7: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7月16号，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主持召开2026年第9次州人民政府党组会议、16届州人民政府第60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国务院和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延边州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

0: 之方案等文件，研究部署经济运行、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凝心铸魂，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持续提升政府执行力。要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经验，深入推进吉浙对口合作、延边与长春对接合作，努力实现共赢发展。要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为保障粮食安全夯实基础。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快建设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会议强调，要落实好省政府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一网通办、不见面审批，让办事不求人成为常态，推动国企改革再深化再提升，进一步优化国企发展体制机制，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抓好康养产业、普惠养老托育、高校毕业生留研等工作，加快推动政府系统管理提效，进一步提升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人民群众打造高品质生活空间。会议指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把长护险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各司其职，协同发力，确保政策平稳落地、规范运行。各县市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工作，认真复盘分析，找准短板不足，采取有力举措，推动泉州经济社会平稳发展。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落实各项预案举措，扎实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自敦化市发生汛情以来，敦化市在周围州政府坚强领导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迅速落实各项预案举措，昼夜奋战，争分夺秒，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稳步推进灾后恢复工作。
0: 7月16号下午14时，敦化市沿河街城区积水排涝工作正在进行，来自消防、住建、应急部队等部门持续推进排水工作，以缓解牡丹江沿岸的小区内部积水问题。
2: 记者现在位于敦化市沿河街，可以看到消防救援人员正在不间断作业，抓紧对城区积水区域进行强排疏涝，全力以赴消除积水隐患。
0: 本轮降雨过后，敦化市城区滨河路段老旧小区下穿道路积水严重，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多处排水管网被淤泥杂物堵塞。敦化市住建局迅速集结市政养护管网抢修专业队伍，全员下沉积水点位，对全城雨水井、排水管网、泵站设备开展不间断清涛疏通，对积水严重片区架设大功率抽水泵持续排水，同步清理路面淤泥倒伏杂物，快速清除老旧小区、低洼片区内涝隐患，持续提升城市排水泄洪能力。
3: 从昨天一天、今天的第二天的时间，我们现在已经大约的话能排到70%以上了。现在居民在这个相对高一点的地方，已经都积水都已经消除了。现在只是部分居民小区的地下空间，现在是它有部分就没有侧排镜。下面我们主要就集中小区的地下空间和其他这个比较深的地方进行这个抽排工作。
0: 道路安全管控与抢险通道保障同步推进，敦化市交通部门全线排查城区桥梁主干道、乡村临水临崖道路，对积水深、存在坍塌风险路段及时封闭管控，摆放安全警示标识，安排人员现场疏导人车，严防涉水事故发生，同步调配机械抢修破损路面，清理道路淤积，优先保障消防应急物资运输车辆通行，确保抢险救援通道时刻畅通。
4: 下一步市交通运输局按照台风过境路线，组织全局工程技术人员、执法人员 对台

0: 峰过境的乡镇开展农村公路全覆盖巡查工作，积极采取安全措施，对过水路面受台风影响的公路桥涵设立警示标识，以此保障百姓的安全出行，组织专业抢险队伍，挖掘机十台，铲车十台，推土机五台，翻倒车30台，工作人员105人，进驻各乡镇开展公路抢险保通工作。
1: 抢险中，来自泉州的消防救援部门全员集结，连续作战，携带大功率排水设备、救生器材奔赴各积水区域，定点架设排水机组，24小时不间断强排积水，徒手清理堵塞排水口的树枝垃圾，连夜连接排水管道，争分夺秒加快积水退去速度，全力消除城区安全隐患。此外，白山、吉林等地区消防救援队伍也陆续抵达，协助抢险救援。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敦化市敦化大桥，现在是22点整，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正在进行紧急的排涝作业，他们不分昼夜连续攻坚。下面请我身边的赵助理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3: 我大队接到任务通知，紧急出动5车50人，分两组，一组救援力量在欧亚购物中心进行搜救被困群众，目前已经转移被困群众6人，营救被困群众1人，另一组就在我们的敦化大桥进行排涝作业。到目前为止，我们累计排涝约10000余立方米。
1: 抢险救援中，200多名电力抢修人员、26台应急电源车支援敦化市，第一时间开展电力抢修。通讯部门单位同步开展城区通讯恢复工作。目前，敦化市移动通信信号稳定流畅，防汛指挥、群众日常通讯均可正常使用。
4: 目前，我们正在用发电机发电，保障机房的正常运转。险情发生以后，我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连夜组织党员干部奔赴抢险第一线，经过几昼夜的连续奋战，已恢复市区的全部通信。
1: 经过不间断攻坚，城区大面积积水逐步消退，重点道路基本恢复通行，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全部落实到位。目前城区及乡镇供水供电恢复率超80%，大面积断水断电断气问题力争3日内解决。当前工作重心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
5: 连日来，我州其他受汛情影响的县市也全员行动，争分夺秒推进清淤排涝、环境消杀、隐患排查、民生保障等工作，多措并举加速恢复城乡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全力协助受灾群众共度难关。
1: 强降雨过后，安图县明月镇凤阳村淤泥堆积严重，明月镇政府联合安图县委办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村民共计110多人开展清淤工作。清淤现场，大家分工协作，密切配合，手持铁锹、扫帚等工具，对庭院内的厚重淤泥进行集中铲除与清运，细致擦拭被污水浸泡过的家具等设施，并对厨房、卫生间等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消杀，确保消除卫生死角与安全隐患。
6: 我们还尽量自己努力，然后政府要是大力帮助我们的，也是表示很感谢。
7: 支援咱们的可好了，这得几天能干完呢？那真的感政府来人了，咱们真的感谢呀都。
1: 目前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凤阳村正在稳步恢复正常生活秩序。洪水消退后，汪清镇春和村村内淤泥堆积，汪清镇政府统筹安排机关干部、各村村干部以及春和村村民与来自各部门志愿者们一起组成清淤工作队，抢抓晴好天气开展环境整治，对村内主干道房前屋后的淤泥杂草垃圾进行集中清理。接下来，汪清镇还将持续开展村内消杀、房屋隐患排查，帮扶村民开展生产自救等工作，稳步恢复乡村生产生活秩序，帮助村民早日回归正常生活。持续强降雨导致汪清县天桥岭镇供水设备损坏，全镇停水。为保障镇区居民正常生活用水，天桥岭镇迅速协调汪清县消防救援局，利用消防车为居民临时供水。7月16号，记者在天桥岭镇西山朝阳小区临时取水点看到，居民们有序排队，秩序井然，消防员正在用消防水枪为前来取水的居民送水，干净的清水不断注入居民带来的水桶中。另外，天桥岭镇还

0: 紧急筹集1.5万箱矿泉水，分批发放至镇村，确保居民饮水安全。同时，受损供水设备抢修工作也在抓紧推进，争取尽快恢复供水。龙井市老头沟镇遭受洪水侵袭，镇区道路沿街院落淤积大量泥沙杂物，群众日常出行受阻。7月16号，当地抽调150余名市直机关干部下沉重点区域，开展集中清淤行动。后续当地还将持续统筹各方力量，稳步推进乡镇灾后环境整治、基础设施修复等各项重建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快速恢复。除机关干部下沉一线开展清淤作业外，我州共青团系统也迅速集结青年力量驰援受灾村屯，工作人员提前与村干部对接，对辖区河道、边沟、低洼积水路段逐一排查，对淤积严重、排水不畅、杂物堆积的重点点位全面清理，确保清淤工作有序高效推进，不留盲区死角。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延吉市依兰镇的金南来村。那么本轮灾情呢是造成这里部分的基础设施呢是受损，而且村里的必经之路呢锦城桥呢也是被冲毁。那么今天呢共青团延边周围共组织了30余名的青年志愿者组成青年突击队，第一时间呢是赶到现场，开展呢清淤工作和河道的疏通工作，让本地的村民呢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
2: 受台风八位影响，我州多地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延边共青团第一时间组建青年突击队，奔赴一线。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组织动员更多的青年，为灾后恢复贡献青春力量。
0: 烟火留香20余载，市集迎来全新蜕变。延吉水上市场从90年代河畔小摊起步，逐渐成长为边城标志性文旅民生地标。因其地道朝鲜族美食火爆全网，大量游客奔赴而来。为了适配持续增长的客流量，新建成的水上市场即将投入使用，软硬件配套设施全面升级。今天的系列报道《烟火换新境，市井起新城》播出第二篇，跟随记者一同探访水上市场迭代更新背后的民生温度与治理力度。
3: 清晨的延吉，晨光熹微，延吉河畔炊烟袅袅。走进水上市场，扑面而来的是鲜活烟火气，热气翻滚的汤饭，软糯醇香的打糕，风味地道的米肠，各类朝鲜族特色美食琳琅满目。在熙攘的人流中，兄弟早餐店的老板范海燕正熟练地盛取餐食接待食客。20多年深耕市场，他的小店凭借扎实用料、地道口味积攒了满满人气，成为老市场里极具代表性的烟火商铺。然而，依河而建的老旧市场受地理条件限制，汛期影响正常经营，让众多和范海燕一样的老商户深受困扰。
4: 汛期的时候都有休息的时候啊，我们业主也出不了摊儿，所以也得休息几天。
3: 范海燕是最早入驻水上市场的商户之一。对于这些常年驻守的老商户而言，老市场藏着半生经营的回忆与岁月沉淀的温情。虽然有着万分不舍，但也满心期盼着新市场能够精益求精，发展得越来越好。老市场见证了他的创业成长，承载着他岁月耕耘与生活期盼，心中满是不舍与眷恋。但看着城市不断发展，民生设施持续升级，他也满心期盼新市场能够补齐短板，提质换新，让老牌市场焕发全新活力。
4: 我们也期待这个市场变化更来越来越好啊，环境各方面的设施不都在升级吗？完了，给游客一个好的食材，好的环境，我们也是特别开心。
3: 人气火爆的水上市场不仅是商户赖以经营的热土，更是外地游客感受延吉民俗风情、体验延边烟火生活的首选之地。
5: 我就是慕名而来嘛，然后也听说这边要搬迁了，然后要升级到一个更好的环境，我觉得就是能够让我们游客也能体验得更好，然后让当地的一些就是居民也能够有更好的环境。希望大家也可以到新的水上市场也看一看。
3: 据了解，水上市场新建项目位于燕姬河畔东侧申花街西侧，总投资约1.2亿元，主体为三层建筑，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
6: 改变过去受汛期影响及冬天室外寒冷等弊端，全部搬入室内经营，新旧市场相距仅1.4公里。
3: 带着期盼，记者走进新市场。

0: 感受，宽敞明亮。一二层规划为标准化特色商铺与便民摊位，一层特色摊位区特别复刻了老市场的木屋矮墙，留住那份熟悉的烟火记忆。市场的迭代升级不仅是硬件环境的更新，更是城市精细化治理、民生服务提质的生动实践。
1: 市场建设年代早，随着游客增多，现有基础环境不能满足发展需求，像防汛、交通等方面有待优化。新市场从规划阶段就全面补齐短板，原因

0: 到品质提升，从秩序井然到精细规范，延吉水上市场的迭代更新，改的是场景颜值与配套设施，暖的是百姓民心，彰显的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温暖与力度。未来随着新市场持续优化运营，这里将守护烟火民生的同时，持续释放文旅新活力，成为展示延吉城市文明民生幸福的亮丽窗口。
1: 本周六18点，东北超迎来精彩较量，延边队将在主场迎战大连队。7月16号晚，大连足球队抵达延吉，受到各界群众热情欢迎。
2: 当晚，大连队领队、教练、球员一行人抵达延吉西站，极具延边特色的明太鱼拉拉队早已等候在此。身着朝鲜族传统服饰的姑娘们整齐列队，手持明太鱼，伴随着欢快的乐曲习舞，人群中发出阵阵欢呼声，现场氛围热烈融洽。在酒店，工作人员高举赛场进锋芒、驰骋东北超等欢迎牌，热情迎接大连队的到来。酒店接待方还准备了具有延边特色的明太鱼和咖啡，邀请大连队成员品尝独特的延边味道。交流中，大连队成员们对本次客场之旅充满了期待。
3: 应该是第三次来延吉吧，然后第一次可能是初中的时候就来过，然后第二次高中的时候来过，也都是因为踢比赛嘛。然后这次心情也特别开心，然后特别激动，因为咱们这个东北超的比赛，然后来到延吉也特别开心，然后想在这个地方嘛，就是说比赛这一块吧，想拿一个好的成绩、好的分数吧。
4: 就一直就觉得特别热情，而且民族服饰，包括咱们现在的发展，我都觉得特别好。其实以前做球员的时候就来过，然后包括我带队的时候也来过咱们延边，就是整体印象就是从我小的时候，咱们就是这个延边的足球就非常好，也非常强，而有特点。所以这次来呢，带队呢也是算是一个交流吧，看看咱们延边的足球和大连足球在这么多年的这个发展以后是不是有变化啊？多看看，多交流，挺好。
2: 据了解，大连队将在短暂的休整后全力备战即将到来的比赛。本次两队较量将于本周六18点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进行。
1: 接下来请看一组荣美简讯。
5: 近期泉州上下正全力投入防汛救灾工作，在此关键时期，个别自媒体账号无视防汛救灾大局，发布涉嫌灾情谣言信息，误导社会公众，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快手平台账号有志不再年糕1018，抖音平台账号火龙果，微博平台账号兔开楼丝3395，微博平台账号高阳 Teresa， 分别发布了关于洪水造成人员伤亡、受灾地区物价飞涨等谣言信息，严重扰乱了网络公共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均已处置。下一步，网信部门将联合公安机关依法依规对相关账号运营者予以处理。为优化展陈设施，提升红色教育水平，延边革命烈士陵园启动整体升级改造项目，即日起纪念馆闭馆施工，暂停所有参观接待工作，具体恢复开放时间将另行通知。请您及时关注微信公众号延边红色陵园，获取最新信息。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组委会通知，根据赛事安排，延超第三轮赛事延期进行，具体比赛时间另行通知。
2: 7月18号，延边队将迎来东北超第五轮比赛，主场迎战大连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将从17点开始现场直播赛前球迷互动和精彩演出。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从17点50分开始同步对比赛进行全程现场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1: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好歌香三秋，
6: 好曲醉九州，
7: 优美的歌声，
6: 金色的旋律，
7: 每周金曲。
8: 听众朋友，
7: 请听由柴景春作词，桑。

然作曲，金婷婷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难忘的那一天》。歌曲是以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延边视察为背景而创作的，优美的旋律，深情的演唱，扣人心扉的歌词，唱出延边人民的心声。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

0: 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羊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连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纳露为你读书。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熟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中国文学史上，鲁迅的《狂人日记》地位很特殊，它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成熟的白话小说。原因有两方面：第一，这是最早运用现代白话文写就的中文小说之一；第二呢，在最早的一批白话小说实践当中，《狂人日记》是第一个具有成熟现代小说形式的小说。那么，什么叫做现代小说的形式呢？相对来说，像大家熟知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中国古代经典名著，都属于旧小说，他们采用的是旧小说的形式，用的是章回体，在叙述上更接近于说书。结构上一般是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的线性结构，视角上选用的也是说书人的全知视角。但是呢，鲁迅的《狂人日记》用了日记体的形式，是以第一人称视角我叙述了一个充满讽刺和象征意味的故事。他的叙述手法也十分跳跃，不再只是依照时间顺序来讲故事，这样一来呢，它更像是欧洲现代小说的模式。事实上，鲁迅的《狂人日记》也的确借鉴了俄国著名小说家果戈里的同名小说《狂人日记》。总之呢，在中国小说史上，《狂人日记》可以说是一部开创性的作品。除了形式上的创新，日记的主人公，也就是呢叙述着我的身份也很特殊，因为里面的我可不是一个正常人，而是一个狂人，一个发了疯的人。

在过去的旧小说中同样是前所未有的。这意味着接下来我们将要读到的不是一本正常的日记，而是一个疯子的胡言乱语。但是发人深思的地方就在于，在疯子和风言风语当中恰恰隐藏着触目惊心的真相。那么这个所谓的真相是什么呢？狂人日记中有一个广为传颂的段落：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段话到底是什么深意呢？接下来我们会先来了解小说的主要内容，然后呢带着这个问题一起来探讨狂人日记的深刻主题。在狂人的日记正文开始之前，鲁迅用文言加了一段序言，声称读者接下来将要读到的是作者一位好友的弟弟留下的真实日记。这本日记的主人狂人的病如今已经全好了。按照那位朋友的说法，他弟弟得的是迫害狂，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迫害妄想症。作者接着补充说，因为是疯子写的日记嘛，难免语无伦次，言辞荒唐，而且呢还有许多笔误。但是说不定这位狂人的日记可以作为研究被害妄想症的绝佳案例呢。那么干脆就将他的日记如实地公诸于世吧。当然我们都知道小说是虚构的，作者为什么要在序言中宣称这是真实的私人文件呢？原因有两个，一来他可以为这篇用狂人视角讲述的故事提供故事背景，增加小说的可信性；二来呢，为了写实的需要，这也让小说显得更加真实，意在说明它不是作者幻想出来的奇谈，狂人和狂人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同样的道理，为了写实的需要，狂人的日记正如序言当中说的那样，充满了荒唐的抑郁。我们从这些只言片语中的确能看出那个狂人疯狂的一面。比如日记的第一段就这样写道：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它已是30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30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需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我怕得有理。在这段话中，我们并不知道我不见他已是30多年中的他是谁，也不知道以前的30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需十分小心是什么意思。除了留下悬念，这几句话还起到一个作用，那就是表现出狂人疑神疑鬼、神经兮兮的特点。尤其是这一句，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连狗都要怀疑是在算计自己，可见狂人可能真的是病入膏肓了。在第二段日记中，作者进一步塑造了狂人的被害妄想。在狂人的妄想中，他认为周遭的人都在力图陷害他，村里的妇人、百姓、哥哥和来帮他看病的医生都有过吃人的经历，而且呢正想方设法把他给吃了。狂人这样写道：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门，赵桂翁的眼色变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7、8个人交头接耳地议论我，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在狂人看来，身边的所有人都在策划着如何加害自己，但是自己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想，也许是因为他若干年前踹了一脚村里大人物古九先生的账本，所以得罪了大家。于是呢，他觉得

每个人都对他有恨意。一个充满不安全感的人会做什么呢？他开始认真地研究起村里人的一举一动，而且听到一些消息便联想翩翩。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想起来我从顶上直冷到脚跟，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读到这里呢，我们也许会觉得狂人很可笑，文明社会人怎么会吃人呢？不过等到我们读到狂人接下来的话，就会发现吃人未必真的指人吃人的行为，而是一个比喻，一个象征。为什么这样说呢？狂人写道，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一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从字缝里看出字来，可见呢，吃人二字并不是真的写在历史书上，而是从历史当中提炼出来的一个现象。从哪些地方看出来吃人二字的呢？在狂人看来，每一历史书上都写满了仁义道德，他正是从仁义道德当中看出吃人来的。而使得人们相互迫害、相互蚕食的，正是仁义道德所代表的压抑人性、禁锢人性的中国封建礼教。中国封建礼教听起来离今天好像有些遥远，但在100年前，也就是呢《狂人日记》发表的1918年，1919年五四运动的前夜，中国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革命时代，社会上还有很多愚昧守旧的现象。不仅如此呢，老百姓甚至还迷信人血馒头可以治疗肺结核病的无稽之谈，将革命烈士的鲜血用来蘸馒头吃。鲁迅也在小说中影射了人血馒头一事，他写道，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还是一直从前的事。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吃。在这段中，狂人描述了中国吃人的历史，只是呢，狂人的记忆有误，把易牙烹子献糜的对象说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桀纣。其实是谁呢？春秋战国时代齐国的统治者齐桓公。据说啊，这个齐桓公吃过的美食太多了，想尝一尝婴儿肉的味道。这个易牙为了拍马屁，还真的给齐桓公献上了人肉，这个肉就是他4岁小儿的。至于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事，来源于鲁迅另一篇以革命先驱秋瑾为原型的小说《药》。在这篇小说中，革命者夏禹英勇就义，刽子手把蘸有人血的馒头卖给了无知而麻木的老百姓。类似的吃人的行为层出不穷，这也是为什么狂人会对周围所有人都充满恐惧，因为连他自己亲生兄弟也可能吃过人。在人吃人的世界里，不吃人的人反而难以立足。狂人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也吃过人了。现实就是如此讽刺，愚昧的人心安理得地干着吃人的勾当，清醒的人反而被逼得发疯，看似正常的人对真相置若罔闻，疯子的话反倒揭露了真相。没错，狂人的日记充满了对现实的尖锐批判。狂人

反而是最清醒的人，这是小说的第一层讽刺。更讽刺的是呢，读者竟然需要从一个疯子颠三倒四的疯话里得知这一切，这可以说是作者对读者的第二层讽刺。但是我们也要知道，鲁迅对中国的前途是怀有希望的，小说中的狂人也在试图反抗吃人的群体，尽管寡不敌众，他还是对吃人的人喊道：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今后的社会必定会是一个逐渐文明起来、开放起来的社会，将来世上的大多数人都不会再是吃人的人了，你们这些执迷不悟的人及早悔改吧。这种焦虑愤慨其实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的心情，他们看着权贵的腐败、大众的愚昧都在日复一日加速中国的沉沦，残酷的事情仍然每一天都在他们身边上演，所以他们不能不对现实感到焦虑，但同时他们也带有理想，强烈的想要改造社会。鲁迅呢，只是通过一个荒诞的故事表达了这样一种心情。好了，说了这么多，故事中的狂人最后究竟是怎么样了呢？狂人的日记中并没有提到他的个人结局，小说结束在一句意味深长的句子上：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救救孩子。这里的救救孩子也是狂人日记最为人熟知的一句话，小说主角狂人的心声同样也是作者鲁迅的心声。鲁迅呢，一向关爱青年群体，对青年群体寄予热望，在绝望之中他将希望寄托于出生在新社会的新生一代，希望他们是没有吃过人的孩子，不受过去腐朽观念的束缚。那么他在《狂人日记》中所揭示的中国吃人的可怖历史，或许就能在新青年的努力之中渐渐消弭下去了。《狂人日记》已经出版100年了，鲁迅在小说中着重批判的封建礼教、仁义道德，听起来呢似乎已经离我们很远了，但是呢这部小说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它可以启发我们去反思这样几个问题。首先，当今的中国社会是否也流行着一些陈旧、迷信、落后的观念呢？100年后的今天，狂人日记写的吃人的历史真的已经彻底结束了吗？其次，如果吃人的现象仍然存在，我们是否可以试着改变它？又该如何改变呢？最后，鲁迅创作《狂人日记》除了批判现实，是否还有更深一层的目的呢？这篇小说最早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此后呢收入鲁迅的著名短篇小说集《呐喊》。在《呐喊》的自序当中，鲁迅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著名的铁屋中的人。试想有一间严丝合缝、没有窗户的铁屋子，地板上躺着许多熟睡的人，由于封闭的铁屋子密不透风，他们不久都要在睡梦中被闷死了，并且因为都在沉睡当中，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是没有死亡的痛苦和悲哀的。这时候如果有一个醒过来的人在屋中大嚷起来，叫醒了少数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这些醒过来的人将在铁屋中慢慢承受临死的痛楚，第二种则是他们找到一个办法来毁掉这间杀人的铁屋子。鲁迅讲的这个故事有什么含义呢？首先，鲁迅把那个醒过来的人称为不幸的少数者，其实《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恰恰就是这不幸少数者的一个缩影。吃人的社会构成了一间封闭的铁屋子，狂人的形象便是一个痛苦的清醒者的形象。当狂人向人们大喊：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这就如同大声

叫醒铁屋中沉睡的人，尽管大部分人可能是叫不醒的。其次呢，不论是小说中的狂人，还是写出《狂人日记》的鲁迅，他们都不愿在铁屋中沉睡，而且想要叫醒铁屋中沉睡的人。鲁迅创作《狂人日记》，也正如叫醒铁屋里的人，哪怕知道率先醒过来的人必将率先经历痛苦，但仍然期望可以叫醒那些志同道合、想要积极改革的人们，期望以此来推倒封闭的铁屋子。这就如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道理，带有一点悲壮的意味。不过呢，谁说就绝对没有希望呢？鲁迅有一句名言：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在《呐喊》的自序中，他再次写道：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希望是在于将来。意思就是说，即便对现实感到万分绝望，觉得任何努力都像杯水车薪，但事在人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在于广大的新生的青年，而不是局限于现状，因为未来是充满无限可能的。好了，这篇《狂人日记》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了。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真的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今天不开车。
12: 今天绿色出行。
1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12: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小姐，您的咖啡。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11: 不坐电梯吗？
12: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5: 7月18日，延百夏夜场双楼最会夜，早7点开门营业。服饰类大众化妆品双楼联动，满300送200，家电国补后连单套购超低价。

0: 鸟限时疯抢两折起，7月15日到17日，双楼延时营业到晚十点，来延票根礼，周外游客参加满送活动即送网红明太鱼，延百快到线上同步狂欢，延百夏夜场超多优惠等你来。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 一块钱。
5: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段时间呢，李老师呢会给听众朋友们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这个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的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包括呢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是张嘴就来，对吧？那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这个人体三通指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则包括着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和排泄通道、肝肾。正所谓脾胃主管营养的摄入，血脉主管营养的输布，而代谢通道主管我们人体内垃圾毒素的代谢和排除。那么纵观我们所有患有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说到底都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药品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能够做到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中药，而且它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你通过这一种药啊，咱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价格还良心，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呢只卖1块钱，而且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它就知道它这个效果怎么样，你用上好使，吃了管用。咱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就合到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国内的患者呢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的价格是来之不易的。啊，我没说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我希望每一个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我对厂家呢就这么一个要求。啊，就是在推广期间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你们每一个患者来讲的话，都不会因为这个价格的问题被拒之门外。说有钱人能用，我这没钱，我只能等死，我只能遭罪啊！你在李老师这儿不需要。而且我说了，1块钱我也不让你们错花，因为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在没遇到我之前也吃过很多药，也花了很多钱，吃亏上当的事儿多了，一遭被蛇咬10年怕井绳，赚钱不容易，存点钱更难啊！但有病了还得治，所以说我特别理解你们很纠结的这种心情。如果让你们花了钱了没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良心何安呢？所以说大家伙都听好了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要是感觉到效果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啊，第一代在市场上推广10年之久，咱能站住脚跟，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效果好啊，它售后好，这么多人喜欢李老师。

实，不就是因为我有一颗善待患者的人心吗？我真的是打心眼里头啊，疼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老爸爸老妈妈。我希望你们能够无病无痛健康长寿。啊，到了你们这个岁数，其实应该都想明白了，什么都没有我们身体重要。你要是现在还能治疗，没有及时用药，将来有一天躺在医院里头，动辄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手术费，还不一定能不能给你救回来的时候，你说咱冤不冤？咱亏不亏？咱后悔不后悔？而且大家想过没有，一旦我们疾病严重了，不能自理了，得给家人带来多大的负担？啊，就那个罪你都受不起，对不对？可现在，只要你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完全可以改写自己的命运。是，这说到改写命运呢，我给大家讲一个人，他是我们老家的一个阿姨啊，叫刘桂英，也算是我的一个恩人了。我之前跟大伙讲过，就是当年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吧，我们家里边困难，拿不出学费，是政府呢给出的钱，当然也拿不出这个去北京的路费，这是乡亲们给凑的。这会儿刘姨呢，不但给我们捐了钱，还在我临行的时候吧，特意的给我送来了十个腌好的咸鸭蛋。在那个年代呀，这些咸鸭蛋呢是弥足珍贵啊，尤其就是到北京的这一路上，那窝头就着咸鸭蛋呢，那简直就是美味了。所以说这份恩情我一直得记挂着啊。不过你别看我叫她阿姨，其实她比我大了也十几岁。我离开家的时候吧，她才三十多。然后呢，2020年秋天，我回老家看望乡亲们，啊，也想着呀，在村里头啊，进行一次义诊。我到了以后呢，村长还有村主任呢，包括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就先来接我，简单的聊了聊，说关于义诊的时间呢，地点，然后我就说了，我说刘姨现在还在过去那个地方住吗？我说我去看看她吧。这时候村里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就说了，说哎，她得了不好的病，啊，自己都搬出来了，现在呀没有人敢接近她，也挺可怜的。我说不好的病，我什么不好的病啊？那工作人员就说了，我们也不懂。啊，也很多人呢，根据他的症状就猜测说有点像过去那个肺痨，就不停的咳嗽啊，脏得很。啊，他们家里边人呢都躲着他，就怕传染。我说走，你带我去看看。我听了这话我就挺着急的，这不就来到了刘姨的住处。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村里头吧，就最老的，也是我小时候住过的那些这小土房的区域，我就挺诧异的。我说刘姨住这儿吗？我这里边这就都没水没电了，他怎么活呀？因为多少年前回去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一片已经是断水断电了，所以我就问，我说这怎么住人呢？啊，他说电呢是没有，这水呢白天他儿子呀打过来就放门口啊，而且那房子是四处都漏风漏雨啊，就差没倒了。我说这让人怎么过怎么活呀？尤其就是我进去之后吧，我看到躺在床上瘦的已然是皮包骨的刘姨啊，就身上盖着一床那个破被子，旁边呢有半碗干了的面条，看见来人了赶紧就齁了带喘的就起身，哎呦，满头白发，满脸的皱纹，脸色极差。看了之后吧，哎呦，我这眼前就浮现出当时他送我咸鸭蛋的时候那种年轻健康那种就那个状态，就真的不敢想象，就如今怎么就这样了。哎呦，那个一下子就，你说现在跟大家说呀，这比他还酸的。我说刘姨啊，我说 你还认识我不？哎，然后老人家就看了看我，李婷，哎呦，他觉得像，但是又不敢相信。哎呦，我听完之后我就老激动了啊，然后紧接着他就又咳嗽了。我马上我过去安抚他，我给他喝了口水啊，接着我给他把脉啊，他还躲不让我碰。哎呦，汗小啊，哎，你快点离我远点，我这个病传染呢、啊。我说你都这样了，就你这种病情的很多种类型的

它不一定传染，你先让我给你看看。我这一大脉啊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你大脉知道它脾气亏虚，肺气不足，肾气的更是即将衰竭。所以它这个血脉淤堵，心脉受累，明显的就是肺心病的症状。中医认为什么呢？叫脾不伤不久咳，肾不伤不气喘。你这个病啊，它标在我们的肺，根在我们的脾，本在我们的肾。啊，三脏的亏虚，血脉一堵，但这就很严重。但是这跟这个传染病它不搭边啊。我说没事，刘姨，你这个病啊，别着急，它不传染。但老人家还是不放心，就对我说：“这憨小啊，啊，我得这个病之后吧，我不但咳嗽，我这痰里边都带血丝儿啊，啊，我死活我都自己受着，我不能给大家伙带来瘟疫呀。”我听完这个话之后，我马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大姨呀、啊，你那个咳血呀、啊，那是由于咱们咳嗽的比较剧烈，你外力的作用下出现的气管支气管破裂出血的。”所以说他这个带点血丝儿啊，你放心，你这个病啊我能给你治，但是来要治病咱不能住这儿了。这个时候吧，村领导吧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刘姨的儿子，并且告诉他说，北京来的专家，你母亲的病不传染，这可以治好。他们就赶紧就过来了，就接了啊。刘姨前脚刚到家，我就跟过去了，随到呢我就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还有就是买了不少的这个水果和营养品，我就给刘姨送去了。刘姨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直在那抹眼泪。我跟他讲了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到他用药的第三天，我去看他，主要想知道他有什么感觉吗？刘姨有点言语闪烁，啊，这个儿媳妇就说了，说李大夫啊，我妈这两天吃了你这个药啊，不但还是咳嗽，而且还往外吐一些发黑的大粘痰，连那个鼻子孔都流那黑乎乎的东西，这怎么还越吃越严重了呢？啊，我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或者说我上哪儿去问问去，但我妈说了，说你也是好心的，不想让我去麻烦你。我一听老太太拦着，我就笑了。我说刘姨啊，你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再者说了，你这表现是好事，这是药物发挥作用的结果。然后接下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病啊年头太多了啊，你想你这气管啊，包括肺脏啊里头啊，就甚至说还有这个心血管里头啊啊，就那么多垃圾啊，它不堵在那儿，咱们能呼吸能困难吗？对吧？那它堵在这儿，咱是不是得给它排出来？甭管从哪儿排都得给它排出来。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成分呢，都是来自于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啊，而且应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叫千锤百炼。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能够快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进入我们的脏腑组织，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它很快就能够把残留在我们体内的所有毒素都给你排出去。我说我问你啊，你把这个痰卡出去之后，你身上包括这个心口窝有没有轻松点？哎，你说实话，刘姨。他一听他就乐了。哎呦，憨小啊，确实是这样，你别见怪啊，你兄弟媳妇啊这个脾气太直，也是看着我又严重了有点着急。我说刘姨啊，你儿媳妇有什么说什么，这挺好的。再说了呢，你就好好配合治疗，过几天你就不咳嗽了，而且其他方面呢我都让你日渐好转。果然就照着我的话就来了。他把体内的这个肺毒给咳出去之后吧，说自己这个身上啊就好像真通了，呼吸也不费劲儿的，脸色也变好了，就连吃饭都有胃口了，晚上睡觉也不瞎折腾了，一天比一天强。但是我的工作太忙啊，在老家没待上几天，乡亲们的病啊也都看得差不多了，我就准备离开了。临走的时候呢，我给刘姨留够了他应该服用的三代延寿方啊，留了三副，还偷偷的在药盒里头塞了1000块钱，钱不多，略表心意了。因为我知道刘姨他是个要强的人，你直接给他肯定不会要，所以说呢就塞到药盒里了啊，他也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吃到那盒药，什么时候发现那就不清楚了。总之呢，我希望啊他能

自己兜里边有两个零花钱。那我离开那天呢，刘姨拖着还有些虚弱的身子，跟不少的我给义诊的一些老人们一起送到我村口的那一刻，我心里头又酸了。回来之后，我时不时的关注刘姨的病情，

0: 终也抽出时间给他打个电话。最后一次通话的时候呢，他跟我讲说，不但不咳嗽了啊，还能够下地干活的啊。有时候啊，要是不去地里头，他在家里边给儿媳妇做点饭呢，喂喂鸡鸭呀，还有那些猪啊，这都行了。我也是替他高兴。那为什么说今天想起来说他这个事儿呢？就在昨天下午，学生啊给我拿上了一个包裹，那个快递，我打开一看，十个咸鸭蛋，上面还用铅笔写着是几号腌的。我给刘姨治好病，这一晃啊，你看看，啊，这也是好几年了。每隔一段时间，哎，我就会收到这么一盒咸鸭蛋，而且不多，就十个。啊，我跟刘姨说多少次了，我说我不要了，你别给我寄了，她不听。啊，说知道我啥也不缺，就爱吃他这个咸鸭蛋。啊，其实在我心里边，这些鸭蛋呢，是一份回忆，是一份念想，是一份情谊。我拿刘姨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过庆幸的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确实是让刘姨重新的活了一回。其实如果对中医比较了解的人呢，应该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这个肺病往往是特别难治的，所以在临床当中，患者一般呢就是带病很久。那可是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对刘姨这么多年又这么严重的肺心病能给治好呢？其实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也包括针对于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了等等等等的，你看我们效果都非常好。原因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肯定不行啊。我们所有的疾病来讲，它全都是血脉发生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但你这个血脉为啥会堵呢？两方面原因。第一，就是肥脂油肝超标残留，咱们吃进来的毒素啊，那这一点呢是不是跟脾胃有关了？哎，它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并且脾胃亏虚了，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也会导致我们出现疾病。而第二个就是我们自身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残留下来的毒素垃圾没有及时的排泄掉，这就会堵。所以说只有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畅通，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这不是一般的药物可以做到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治疗方向很准确，本身呢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再有呢，我们是发酵药，所以说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咱们凭借的就是疗效在说话。为什么老师敢说，我说你放心去用啊，你用着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的底气在哪儿？就在我们疗效方面，只要你配合李老师进行治疗，过去你花了多少钱，治疗了多少年没有康复的这个顽疾，你在我这儿多说三副药，全能够给咱们真正的带来健康，不是特别严重的一两副就好了，而且你还花不了多少钱，一片一块钱，你就算是三副，他能花多少钱呢？咱何必在这受他的罪呢？对不对？所以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好了，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 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

0: 皇帝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啊，您好。
2: 嗯，
3: 终于和您这真人通上电话了，我太激动了现在。
2: 哟，别激动，我慢慢说。这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3: 哎，我是咱们的那个老朋友了。
2: 啊，
3: 我是山西大同的。
2: 嗯，
3: 说实在的啊，李老师，我之前就是吃的药呀比咱们那个价格贵的太多了。
2: 嗯，
3: 但是效果呀真是不如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李老师，您确实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谢谢您。
2: 哎呦，快别这么说啊！就是只要李老师能做到的啊，我都想为你们去做。
3: 嗯，
2: 因为人这一生吧，终究是有点追求还好一点啊。你不能说白来这人世间走这么一遭嘛。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就是我后面呀需要买多少药。然后我想把它买够了，买齐了，就是免得以后啊，就是买药没有的话，就是麻烦嘛，买不到。
2: 嗯，确实是这样。这两天呢，可能你们也都听我说了啊，就有些地区呢，这个药源是非常紧张的，这一点也是属实有点无奈。因为咱们呢，它既要承担出口海外24个国家的重任，你不出口也不行。因为咱国内的老百姓，你之所以啊一块钱一片就能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靠的呢就是厂家出口海外的这个利润，然后用来补贴的啊。但是你一出口呢，咱们这个药源它就是问题啊，再加上现在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啊，由于就是广播这么一传播开了之后，需求量大了，咱国内的需求量大了啊，这个药它就越来越少了，也需求量大呢，它药源呢每年生产的就这些呀啊。所以说呢，我就改变了一下我的说辞，大家伙儿，你如果身边的亲戚朋友你要是介绍你用的，那索性呢咱们就把药备齐了啊。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有这个把握才说这样的话。你这样，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3: 我吧主要就是那个高血压都20来年了。
2: 嗯，
3: 换了好多种那个降压药，就是感觉那个血压始终就是忽高忽低的，高压有时候都到那个170，低压都是90-100左右。
2: 哎呦，你这个压差有点大呀，这压差大动脉硬化啊，这是临床上常说的事儿。
3: 嗯，这个我好像还觉得没什么感觉。
2: 嗯，
3: 因为别人那个高压都是迷糊呀或者是头晕啥的，我没这些症状，所以我就感觉不难受，也就没把它当回事儿。
2: 哟，那不行啊，我跟你讲啊，往往有很多患者发生意外的就是因为高血压不难受，他就不重视了。
3: 哦，
2: 哎，你就像你说的，说我吃上降压药了，我这血压就下来了，本来也没什么症状，就以为高枕无忧了，但事实它不是这样的，你想一想啊，这个西医为什么给人这个血压定在了高压120，低压80，你上下别超过10个毫米汞柱，如果超过了的话，要么就是高，要么就是低。啊，它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你一旦超过这个数值的话，对我们的血管它就会造成损伤。那我只能说，你算幸运的，就是没有发生什么危险，这是好的。
3: 是的，李老师，但是我感觉我最主要的毛病是啥了？就是这个青光眼、白内障，我感觉挺厉害的。
2: 啊，
3: 就是四五米开外，我根本男的女的分不清。现在眼睛瞪得可难受了，就连带着头也疼。最难受的时候，我就感觉晚上睡不着觉，疼的就是只想撞墙那种感觉。
2: 那是眼压太高了吗？
3: 是，就是另外心脏也不好。特别怕那个动静，你要是突然有点声音啥的一响，那个心就扑通扑通扑通跳的不行，就感觉就是心脏要跳出来那种似的，特别难受。
2: 嗯，
3: 你这心一跳吧，就开始迷糊了，就浑身没劲儿。你说我感觉这岁数也不大，李老师，我才58，现在就成这样子了，就真的，李老师，就为了治我这个病哈，我可舍得花钱了，就买了可多那就是名贵的那些个药。还有什么专家呀，那好大夫啥的，我也找了挺多的，我就总认为我这个药贵的吧就肯定好，我就是这么想的。
2: 嗯，
3: 在吃咱们这个药以前吧，要不是别人给我介绍是吧，我都不敢信是吧，1块钱一片的药能有效果？后来我用上了这个药了是吧，再听您那个节目就才知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原方里头都是用的那个新鲜的药材发酵的，然后里面那个成分也还挺珍贵的，国外一片和那个人民币都50-60了，真是这就托李老师您的福哈，我们才1块钱一片用上的。
2: 其实你说这个话呀，也真的就是，应了咱们国人的一句老戏话了，上赶子不是买卖，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说这个埋怨大家，就是咱们说这个事儿，就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情况，你要说，三代延寿方50块钱一片，老百姓脑子里边的固有思想，这药肯定好。
3: 对对。
2: 哎，不管它效果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呢，只要它价格在这儿，我就认为它肯定好。
3: 嗯嗯。
2: 再加上有别人能够用，用完了之后他们反应也好的时候了，我们心里边就想，哎呀，你看这么好的药我用不起。哎，就感叹了。但1块钱一片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这药能有那么好吗？为啥？因为它便宜啊，就便宜没好货。但事实上啊，这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就一个福分啊，李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1块钱一片，它是实质价值的话，那大家都知道了，50-60块钱就合到人民币了，对吧？
3: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说呢，我特别感谢您李老师，同时吧，我也感谢我那亲戚给我推荐了这么好的药。
2: 嗯，
3: 哎，我就想着得给人补这个人情啊，等人家那个儿子结婚的时候，我得给人包个大红包。真是，就是感觉多亏了人家。你看我现在就是才吃了这个半副多是吧？然后就这些年这个降压药我都没少吃，但是血压就从来没这么好过。
2: 嗯，
3: 现在降压药我都好几天不吃了，就是每天就是量一次那血压嘛。现在高压就是130，低压80-85那样，几乎没有太大的波动，而且我就是这个眼睛嘛也好了，我就感觉能派上用场了，不像原来就是聋子似的，耳朵也白搭。
2: 你这个还挺幽默的，你这话说的就能够用一种开朗的心态，要平常的心态呢去看待自己的疾病，这也是保障了你没有出现意外的一个原因。这心态也很重要啊。
3: 嗯，是是，我就是用了4-5天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也不难受了。
2: 嗯，
3: 然后眼睛也不疼了，就是看东西，虽然还有点那个雾蒙蒙的，但是就起码我能看清楚人了，就是男的女的我都能分出来了，就好像咱们在那个厨房里做饭，那个油烟那个气儿就是散了那种亮堂了感觉。
2: 嗯嗯嗯，你这样一来，咱们也觉得心情都舒畅了，对吧？
3: 是。主要是我心脏也感觉舒服了，就声音啥的也不怕了，感觉各方面都挺好的。
2: 这样一来呢，咱们也就不用担心呢再发生危险了，起码说在我这儿我就不担心了。我觉得你好像一直就没担心过一样。
3: 是
2: 血压高啊，没事儿没事儿，吃点降压药挺好的。嗯，
3: 是
2: 心脏病啊，它是一个夺命杀手。再一个来讲的话，不管是白内障啊还是青光眼，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这个视力下降，严重就致盲了。咱先不说说这种情况出现你遭多大罪，就一旦说我们真要失明了，这日子怎么过呀？
3: 哎呦，那没法过了。
2: 对啊，但是西医来讲的话呢，就是治疗这些问题啊，它往往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就像你所说的，要不是自己用上啊，你能想到说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就这一种药 它治了咱这一身的病吗？
3: 是、
2: 要不说中医学博大精深啊，老师讲过很多次，就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但是追根溯源、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高血压，老师给你们讲过，血压高它就是血液垃圾太多啊。那血液垃圾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要么就是我们肝肾不足没代谢掉啊。你只要血液一脏，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堵到晶状体你就白内障啊，就跟咱们那个照相机的镜头一样，雾蒙蒙的，雾气躁躁的。你左一遍擦右一遍擦不行，什么原因？晶状体它已经淤堵了，这是根儿。还有就是青光眼，青光眼你为什么胀为什么疼？防水小梁网出现了循环障碍，归根结底还是堵了。就好像说咱们家里的下水道它已经有很多的水在那堵着呢，你下不去了，你说放到我们的眼睛里，是不是眼睛它能不胀吗？对吧？
3: 对，
2: 它眼压能不高吗？它这么来的。你包括我们这个心肌缺血，心肌缺血怎么回事？还是我们这个心血管有一个淤堵造成的啊，那血管狭窄了，血容量不够了，心肌细胞吃不饱喝不足了，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营养供应上；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输布上；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肝开窍于目，对你这个眼睛恢复来讲是更好的。你瞧瞧咱现在多好啊，对吧？
3: 是是，就是现在特别好嘛。李老师，我跟您说，我现在是谁也不相信，我就信您了啊。但是李老师，我现在也知道，就咱们这个药有时候就确实不好买，所以我就想，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就提前把它备好，备好了。
2: 可以。李老师也经常嘱咐大家伙儿，不要等到手里边就剩个一两天的药了，你再备药，那就肯定晚了。咱们得是提前备上，这对我们来讲是有好处的。像你这个情况呢，你也别着急，你再有一副药，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
3: 啊，一副药，李老师，可是我家那个亲戚他都用三副了，我有点担心我的够不够。
2: 哎，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你一共两副就够了啊。你要不放心的话，用完这两副之前呢，你给我来个电话，或者说到医院里边你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让医院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你这个治疗的效果，这不好吗？对吧？
3: 行行，李老师，那我就听您。那我今天就再订一副药。
2: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林老师啊，你好啊。
2: 哎，你好。
4: 林老师，我想给你做个警惕啊，但你的学生讲说你不让收。那么林老师，你说把病治好了，那我今天来电话，那你看那多少得跟你说声谢谢吧。
2: 哎呦，我就说嘛，你们给我送锦旗这个心意我领了，但锦旗千万别送啊，实在点咱办公室都挂不了了啊。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希望嘛，你们为了这个事儿你再多花一分钱啊。你跟我分享你的治疗过程，这我就太高兴了啊，这比送锦旗都好。
4: 那个发酵中药吧，三代延寿方我都用了三副药的，现在停药都一个多月了。
2: 效果怎么样？
4: 效果不用说呀，特别好。因为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这么你讲的吗？
2: 这就是老朋友把我说的这个要素都记住了啊，也深刻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了，是吧？
4: 我跟你讲啊，原来什么情况啊，就是心脏不好，二尖瓣功能不全。我就说句真心话吧，如果说不吃这个药吧，就得做手术了，而且也问了，说那手术换瓣膜吧，至少下来得将近20万，普通老百姓咱根本的就治不起呀。
2: 确实是，咱们很多的这些患者呀都说这个天价的手术费还有高昂的医药费让咱们感觉到病不起，治不起。
4: 哎呀，那你说，但是你不管你治不治，那你说你不治不就得说人要死吧。 因为当时医院的人都讲了，继续发展下去叫心衰了，已经一点力气都没了。然后就感觉到吧，从早到晚就是难受咳嗽，吐的痰吧都是红血丝的。
2: 嗯，

0: 那说明咱们肺部已经感染了。
1: 另外这胸口还憋闷呢，药吃的太多了都不好使了。
0: 嗯，
1: 再一个本身吧自己还有这风湿关节吧，疼啊，天热的时候一摸吧就跟摸冰块似的，那天冷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疼的这个腿都弯不了弯，走不了路。
0: 嗯，
1: 还有呢胃口也不行，然后不敢吃东西。那你说人这玩意儿不吃就饿，然后吃了就胀的话就难受。说你把我给救了是什么呢？因为一开始吧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试试效果，但是用上没几天吧我就觉得这药劲儿非常大呀，啊，咱就说这个心脏啊关节啊胃口啥的开始变舒服了。
0: 嗯，
1: 而且感觉到说啥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就这个效果吧觉得来得特别快。那其他别的药慢慢都减了，也就不吃了。后来吧常远老师就知道，然后我又订了两副，一共就是三副药下来。前几天吧去医院做了个体检，人一查反正啥事都没了，指标都好。
0: 嗯，
1: 现在吧吃得香睡得着，啊，想去哪儿抬腿就能走，甚至也觉得有劲儿。那你看我这一想，这不就等于把手术这20来万的费用不都省了吗？
0: 嗯，
1: 所以说我想给你送锦旗呀。我是觉得人心人数，你是药到病除啊。
0: 啊，这锦旗的词儿都想好了。我也感谢您对李老师的信任还有这份荣誉。李老师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就凭借着自己所学的经验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而让咱们这一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就是这样真正治病的好药，这也是我最大的骄傲。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其实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和知足了。啊，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所有受益的患者大家记住了，就不要想着说给李老师制作锦旗或者送什么东西什么特产的，真用不着这些。李老师现在的日子说实话什么都不缺，我缺的就是看到你们健康，看到你们长寿，看到你们尽享天伦之乐，能够看到这些我就快乐，我就知足了。啊，您今天打电话还有别的事儿吗？
1: 是这样啊，除了想感谢你之外吧，再一个我想让我家的孩子看看能不能用上。
0: 孩子怎么回事？
1: 是这样啊，这孩子岁数不大，然后才30来岁，因为他整天开车吧，颈椎就不太好，落下个颈椎病。然后平常吧，你说按摩针灸啥的也就去做了，但是这两天就讲说自己手麻了，这个我就比较害怕了。
0: 嗯，
1: 他这个情况吃这个药，你看能不能行啊？
0: 嗯，我告诉你啊，这是职业病，也叫退行性的骨病。而且手麻了咱们应该引起重视了啊，这是压迫神经了啊。而且这种退行性的骨病来讲的话，除了血脉的淤堵啊，还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肝主筋肾主骨啊。你看这司机表面上他是轮这个方向盘的啊，但其实啊他们真的很累很辛苦啊。你也告诉他要劳逸结合，再一个呢就是不能够长期的久坐，你总那么低着头啊，这都不行，要改一改生活习惯。另外三代延寿方你尽早给他用上，有不少颈椎病啊，包括腰肌劳损腰间盘突出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都非常好，而且他年轻还好治啊。你像这个情况基本上一副药啊就能给他治个差不多了啊。但是刚才老师嘱咐的这些你一定得给他带过去啊，得让他知道啊。
1: 行行，那李老师我都记住了啊。
0: 嗯，
1: 那我就抓紧时间给他订药呗。
0: 好，然后让他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一定要好好配合。就 90% 的脑卒中的患者也是由于颈椎病带来的啊，你得告诉他不能不重视。这尤其是他年轻30来岁的话，就觉得自己年轻没事啊，很多的症状出现了之后他可能睡一宿觉第二天就好了，他就不当回事了。这一点一定要就是做父母的就得紧着提醒了。
1: 行，那明白了啊。
0: 嗯，
1: 那行了，那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和孩子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3: 我想问一下， 哎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能不能治疗偏瘫？因为啥老伴儿吧岁数大了，哎已经瘫痪4年了，

0: 咱这个药还能不能治啊？
1: 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0: 嗯，老伴儿今年71了。嗯，这个脑梗嘛都有两回了，现在就是这个胳膊腿完全使不上劲儿，吃喝拉撒呀全是我伺候，说话吧也说不明白，吃饭吧还喷的到处都是。你说他本来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刚给他换完，结果又尿了一点，这一天呐把我都累死了。
1: 要么说这个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如果说你一个人伺候他，就伺候这么一个病人，那肯定是非常辛苦的，而且也还跟着上火呢。
0: 哎，对，
1: 孩子能不能帮个忙什么的？
0: 哎，孩子反正回了吧，看我累成这样也挺心疼，也帮我洗洗涮涮，不然呢我这一天呢根本就洗不完，收拾不过来呀，大便有的时候知道，哎呀，当时他又不知道，葫芦巴肚，人呢就跟傻了一样啊。
1: 这脑梗以后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脑萎缩，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有很多患者这个病情啊，确实就是越发的严重了。
0: 是，真是的，但是不管咋样啊，我也有希望他活着。你说他活着，我伺候他吧，也算有个伴儿，要不这个人没了，这个家也就空落落。哎，这要是剩我一个人呐，都不知道这日子该咋过呀。
1: 嗯，我问一下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0: 嗯，这还是我一个亲戚告诉我，说他有个邻居啊，就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好他这个中风后遗症，
1: 嗯，
0: 效果挺好。他说，吃完这药以后都治好了，现在人呐都能走了。所以我就给他打电话，哪怕他能站起来吃喝拉撒自己啊能自理，哎，我就知足了。
1: 好，我跟你讲啊，老伴这种情况的话，在临床当中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愈的非常多啊。首先呢，我们回顾一下你老伴的病情，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咱就说这个脑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梗住了，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淤堵了，对吧？
0: 对对对，
1: 这个呢咱们都理解了，说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怎么办呢？得通，你不通该肯定不行，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啊。你想想看，就比如说咱们中午吃饱饭了，你这个胃肠啊，哎，要是给我们去争取一点血液，那咱们马上就变得哈气连篇，就开始犯迷糊了。为什么？它要消化食物，这气血到它那儿去了，脑袋就怎么样，吃不饱了，然后就迷糊了，就开始困了啊，吃完饭犯困，因为脑细胞它太能用血了，太能喝血了啊！你要不给它喂饱了不行，何况你老伴呢，他已经出现了梗塞了，也就是通往脑部的这条路已经堵了啊！你不通肯定不行，但是咱还得琢磨，你光通了呢，它还不行啊！你琢磨它为啥堵，才能够从根上解决问题。那脑梗脑血管为啥堵？因为血液不干净，血里边有垃圾了，有毒素了，它才会堵的。那为什么血里都会出现垃圾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看我们吃的这些肥脂油肝啊，现在这人呢为啥讲究都是个富贵病，你过去的很少人得这种病，因为那个年代你吃饱就不错了，大多数的都是饿肚子的，糊弄一口啊，解决温饱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人，你像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就很少见，几乎没有啊，有也不是这堆人里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吃的太好了，跟我们这个脾胃它就有关系，因为脾胃是管消化吸收的，吃的太好消化吸收不了，一堆一块都往这身体里边去，它就容易造成淤堵。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了，这肝肾功能如果不够强大，我们血液残留的一些毒素垃圾没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啊，尤其这个肾脏，它是负责呀，每隔4-5分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的，啊，它这个功能要是不行了，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啊就存留下来了。可是我们现在这人呢，你看看他普遍都肾虚，啊，不管男人女人，一把把的掉头发，一宿宿睡不着觉，啊，要不就少白头，夜尿频繁，啊，这全都是肾虚之症。那你想想看啊，就我们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在你这种情况下它还能行吗？肯定是不行了啊！你看有的人呢他大吃二喝的，但是由于人家这肝肾功能非常强大，人就不得病，人状态就非常好。
0: 哎，真是，
1: 哎，所以说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病变。那么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得兼顾着脾胃肝肾，然后的病灶的发展过程在血脉，我们还得兼顾到血脉，哎，我们

0: 做到三通，但是通了还不行，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老伴儿由于脑血管的长期的淤堵啊，他有很多的脑细胞是处在休眠干瘪或者奄奄一息的状态，他已经不活跃了，已经受损了。哎，那咱们受损呢，咱就得修复他啊，咱这个脑神经不能够重建，他这个肢体语言呢就没办法恢复。可是很烦人的在哪儿呢？我们人体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还进不去啊。你像过去打仗的时候，你看那个盾牌一样，它也是挡着呢，你这个药力啊它不够，它就进不来，它打不过来啊。所以说要求这个药劲必须得大。那你要想要修复这个脑细胞啊，就还得要求这个药物得有活性，分子量非常小。你想想看，这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难度，一个沟一个坎，所以这个病它就特别难治。但你看看，不管是哪儿的患者从医院出来的，不是呆呆愣愣的，就是半身不遂的，要么全瘫在床的，严重的植物人的。但是你看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做到的不光是一方三通，最重要的是发酵药物，这药力是够的，它里边含有863种活性多肽，哎，就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哎，所以说它的药效也是够的。那刚才我告诉你了，我们很多瘫痪在床的一些患者朋友，有三年的，有五年的，还有躺在床上十年八年的，只要是他们来到了咱们文玉堂，应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已经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所以说呢，你放心，就你老伴这种情况呢，咱们是绝对可以让他康复的啊。
1: 啊，太好了呗。那我这就看到希望了，高兴了。
0: 你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就行啊，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有没有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要是有的话呢，你就一次性的给你老伴儿啊就把这个三副药给他订回来啊。
1: 行，
0: 我为什么说这次我不讲说订一副药了，你三副药订回来呢？因为啊，你老伴儿这个病他肯定得需要三副药啊。
1: 对，
0: 然后呢咱们用上之后，你说我买上一副，我用着效果好了，我再买，哎呦没有药了，因为药源现在很紧张，或者是一块钱一片的名额没有了，你这两项碰上哪一项咱都舍手啊。
1: 对对对，
0: 那有的老百姓会说了，说那我也不知道这效果好不好啊，我这听着你讲的挺好的啊，一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但是我要买上三副药回去，我吃了不好使，不砸手里了吗？你放心，李老师说到做到，咱不仅是平价药啊，咱还是放心药。你说这三副药李老师让你拿回去了，你说我这老伴吃上了一段时间，你说感觉李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都不带让你错花的，你就放心就行啊。
1: 那挺好。
0: 没有真材实效，咱不敢说，对吧？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是有十足的把握。
1: 对对对对对，
0: 直接打场外电话啊！我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
1: 赶紧打电话了，谢谢你啊。
0: 好，
1: 哎，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啊，李老师，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0: 有时能够感受得到，我挺着急的哈，让你久等了，
3: 哎，李老师，我跟你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呢就是用到今天正好呢是第12天了
0: 啊，那是老患者了也算是。
3: 哎呀，怎么说呢，这还是我那个亲戚给我拿来了两盒，哎，他说呢就是让我试一试感觉一下那个效果怎么样。哎，别说啊，这个效果还真的挺好，而且呢一片呢才1块钱，所以呢，哎，我说我得赶紧的，就是问问李老师，你像我这个情况呢，就是要治好的话，一共得需要多少药？我那赶紧把它给买回来，咱也不能够总是用别人家的，对吧？
0: 你这样的话，你把你的这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呢，今年就是年纪不大，我今年才65岁。但是呢，我这有这个糖尿病嘛，现在都已经有13年了。
0: 13年算老糖人了。
3: 对呀。我跟你说，我那个这个就是血糖呢，就是不吃不喝，餐前呢都是9点多以前，餐后呢都在16-17个点。我呢吃着健糖药，还扎着那个胰岛素，哎，这个血糖呢还是不平稳。然后呢，身上的并发症呢后来也是越来越多，就身上眼啊，

0: 而且呢，这个脑袋呢还整天呢就感觉迷糊，所以说胃呢就是感觉胀得特别不舒服嘛。
1: 嗯，
0: 哎，这都不算什么大事儿，但是呢，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肾，在医院检查呢，就是尿蛋白呢是3个加号，血肌酐啊，还有
1: 啊，血肌酐、尿素氮。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个都高、
1: 嗯。
0: 医院呢，就是说我这个就是有那个尿毒症这个倾向。
1: 对，
0: 哎，他说你千万得注意这个身体。另外呢，就是我呢感觉呢，就是胸口呢就是憋闷嘛，有时候就是感觉上不来气儿。
1: 嗯，
0: 他说呢，我呢可能还有那个就是冠心病。我们家老婆子当年呢就是因为这个病走的，他走的时候他才40多岁。你说我，哎，我这想到他呢，有时候我真心里就害怕。
1: 那可不就是吗？糖尿病有70%的患者都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的，然后呢有30%死于肾脏的衰竭的。
0: 对对对对，
1: 哎，因此我们说糖尿病它是个甜蜜杀手，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天天吃降糖药，我扎胰岛素就万事大吉了。那你是根据这个糖尿病的病名去治病的啊，血糖高了就是糖尿病了，然后把血糖降下来就行了，那不是那么简单的。血糖为什么高你不考虑，但是降糖药它肯定是能降糖的，胰岛素它也是能降糖的，那这个是西医考虑的，但中医不这么想。你吃了降糖药扎的胰岛素也没挡得住并发症啊，对吧？
0: 就是就是，嗯嗯嗯
1: 嗯。
0: 哎，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呢这一天天的就是吃那个药呢，我也吃了不少，但是呢没有一个真正管事儿的。
1: 嗯，
0: 你说我现在用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才用了12天，我就感觉我那个喘气儿呢，就是能够。一口气能够喘到底儿那种感觉的，就是感觉那个底气人感觉就足了，
1: 嗯，
0: 而且呢人也不那么难受了。我呢现在感觉呢就是浑身呢现在也有劲儿了，并且呢晚上睡觉呢我现在最近这几天我也感觉睡得挺好，身上呢不怎么痒了，
1: 嗯，
0: 并且呢这个吃饭呢现在也感觉有了胃口了。最主要的是我这个血糖，我呢昨天早上测那个餐前血糖是 5.7， 餐后呢是 7.8，
1: 嗯，
0: 哎，真的，我在这儿非常感谢你们。
1: 是这样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啊。那咱们现在这个第三代啊，工艺上呢，又在两代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的全面提升了。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就更大了，效果就更快，来的也就更快了。
0: 哦，怪不得，嗯、真的太好了。
1: 嗯。
0: 哎，刘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恢复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可以把那个就是降糖药不吃了？给你看可以吗？
1: 你现在这个胰岛素还扎不扎？
0: 胰岛素昨天呢我就没扎。
1: 那胰岛素就不扎了，降糖药的话你再晚个2-3天看看。
0: 我
1: 。也就是说你这个血糖稳定1周左右，那个降糖药就可以完全停了。你先别着急，啊、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咱们场外老师取得联系。还有一点呢，你中间不能断药。必须得连续服用，这在短短的十几天的功夫，只能说就是我们看到了效果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为什么说就这10多天的时间，我们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很多患者都说了，说就这10多天，可能比我吃的这个10多年的这个效果都好。啊，
0: 就是就是。
1: 为什么？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我一再的跟大家伙讲，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这类患者呀，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别人吃大米饭没事儿啊，别人啃个西瓜没事儿，咱就不行。
0: 啊、哦，对对对对。
1: 因为我们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我们靠什么消化吸收啊？得靠的脾胃。哎、啊，所以说这是第一点，脾胃不行了。再一个就是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得跟肝肾有关。糖尿病其实非常的复杂。你说你光吃点降糖药啊，刺激别的细胞工作呀。扎那个胰岛素来代替胰岛白的细胞工作啊，那它呢就能够从根本上给你缓解症状，但是它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病吗？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你各种的并发症来讲的话，它还是接踵而至啊，因为你持续的血糖升高，你血过于粘稠，你血脉淤堵了啊，堵到哪哪就有问题。你冠心病不就是冠状动脉的出现淤堵吗？啊，为什么感觉到胃胀啊？你糖尿病患者普遍叫胃清瘫。
0: 嗯嗯嗯，
1: 哎，这还是堵的原因啊，吃点东西就堵在那儿了，它就不消化。
0: 对对对对对，嗯嗯。
1: 哎，那要是堵，咱就得通。而三代延寿方呢，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而脾胃经通达了，我们的血糖就稳定了。不管你多少年糖尿病患者，用了之后很快血糖就开始往下走，啊。
0: 哎呀，那太好了，嗯嗯嗯。
1: 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呢，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专门干什么呢？疏通血脉的。别的药呢，可能给你通不了的，咱们呢就能够给你通开，因为发酵药药力大，药性猛，哎，一片的从头给你通到脚。再一个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强化。

0: 让你肝肾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说我们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要想治愈糖尿病并且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不让你发生危险，逆转咱的病情，不让你到肾衰那一步，也绝对不能说让你走上老伴那条路啊。
1: 好的，
0: 你现在用着药就踏踏实实的，只需要点时间就能治好了啊。
1: 那太好了。
0: 我给你一共开三副药，一共三副，你怎么定老师就不管了啊。你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然后有没有一块钱这个一片这个名额，直接打电话就行，就中途记住别断药就行。
1: 好的，哎，我记住了，太谢谢你了，谢谢李老师，你帮助了我，哎。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发。
4: 北京时间23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 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

0: 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段时间呢，李老师呢会给听众朋友们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这个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的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包括呢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是张嘴就来，对吧？那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这个人体三通指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则包括着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和排泄通道、肝肾。正所谓脾胃主管营养的摄入，血脉主管营养的输布，而代谢通道主管我们人体内垃圾毒素的代谢和排出。那么纵观我们所有患有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说到底都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药品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能够做到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中药，而且它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你通过这一种药啊，咱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价格还良心。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呢只卖1块钱，而且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它就知道它这个效果怎么样，你用上好使，吃了管用。咱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就合到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国内的患者呢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的价格是来之不易的啊。我没说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我希望每一个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我对厂家呢就这么一个要求啊，就是在推广期间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你们每一个患者来讲的话，都不会因为这个价格的问题被拒之门外，说有钱人能用，我这没钱，我只能等死，我只能遭罪啊！你在李老师这儿不需要。而且我说了，1块钱我也不让你们错花，因为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在没遇到我之前也吃过很多药，也花了很多钱，吃亏上当的事儿多了，一遭被蛇咬10年怕井绳，赚钱不容易，存点钱更难啊！但有病了还得治，所以说我特别理解你们很纠结的这种心情。如果让你们花了钱了没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良心何安呢？所以说大家伙都听好了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要是感觉到效果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是第3代的产品了啊。第一代在市场上推广10年之久，咱能站住脚跟，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效果好啊，它售后好。这么多人喜欢李老师，不就是因为我有一颗善待患者的人心吗？我真的是打心眼里头啊，疼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老爸爸老妈妈。我希望你们能够无病无痛健康长寿。那到了你们这个岁数，

其实应该都想明白了，什么都没有我们身体重要。你要是现在还能治疗，没有及时用药，将来有一天躺在医院里头，动辄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手术费，还不一定能不能给你救回来的时候，你说咱冤不冤？咱亏不亏？咱后悔不后悔？而且大家想过没有，一旦我们疾病严重了，不能自理了，得给家人带来多大的负担啊，就那个罪你都受不起，对不对？可现在只要你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完全可以改写自己的命运。是，这说到改写命运呢，我给大家讲一个人，他是我们老家的一个阿姨啊，叫刘桂英，也算是我的一个恩人了。我之前跟大伙讲过，就是当年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吧，我们家里边困难，拿不出学费，是政府呢给出的钱，当然也拿不出这个去北京的路费，这是乡亲们给凑的。这会儿刘姨呢不但给我们捐了钱，还在我临行的时候吧，特意的给我送来了10个腌好的咸鸭蛋。在那个年代呀，这些咸鸭蛋呢是弥足珍贵啊，尤其就是到北京的这一路上，那窝头就着咸鸭蛋呢，那简直就是美味了。所以说这份恩情我一直得记挂着啊。不过你别看我叫她阿姨，其实她比我大了十几岁。我离开家的时候吧，她才30多。然后呢，2020年秋天，我回老家看望乡亲们。啊，也想着呀，在村里头吧，进行一次义诊。我到了以后呢，村长还有村主任呢，包括另外2个工作人员，就先来接我，简单的聊了聊，说关于义诊的时间呢，地点。然后我就说了，我说刘姨现在还在过去那个地方住吗？我说我去看看他吧。这时候村里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就说了，说，哎，他得了不好的病，啊，自己都搬出来了。现在呀，没有人敢接近他，也挺可怜的。我说不好的病，我什么不好的病啊？那工作人员就说了，我们也不懂啊，也很多人呢，根据他的症状就猜测说有点像过去那个肺痨，就不停的咳嗽啊，脏得很啊。他们家里边人呢都躲着他，就怕传染。我说走，你带我去看看。我听了这话，我就挺着急的，这不就来到了刘姨的住处。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村里头吧，就最老的，也是我小时候住过的那些这小土房的区域，我就挺诧异的。我说刘姨住这儿吗？我这里边这就都没水没电了，他怎么活呀？因为多少年前回去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一片已经是断水断电了，所以我就问，我说这怎么住人呢？啊，他说电呢是没有，这水呢，白天他儿子呀打过来就放门口啊，而且那房子是四处都漏风漏雨啊，就差没倒了。我说这这让人怎么过怎么活呀？尤其就是我进去之后吧，我看到躺在床上瘦的已然是皮包骨的刘姨啊，就身上盖着一床那个破被子，旁边呢有半碗干了的面条，看见来人了赶紧就齁了带喘的就起身，哎呦，满头白发，满脸的皱纹，脸色极差。看了之后吧，哎呦，这眼前就浮现出当时他送我咸鸭蛋的时候那种年轻健康那种就那个状态，就真的不敢想象，就如今怎么就这样了。哎呦，那个一下子就，你说现在跟大家说呀，这比他还酸呢。我说刘姨啊，我说 你还认识我不？哎，然后老人家就看了看我，李婷。哎呦，他觉得像，但是又不敢相信。哎呦，我听完之后我就老激动了啊，然后紧接着他就又咳嗽了。我马上我过去安抚他，我给他喝了口水啊，接着我给他把脉啊，他还躲不让我碰。哎呦，汗小啊，哎，你快点离我远点，我这个病传染呢、啊。我说你都这样了，就你这种病情的很多种类型的他不一定传染，你先让我给你看看。我这一搭脉啊，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你搭脉知道他脾气亏虚，肺气不足，肾气的更是即将衰竭，所以他这个血脉淤堵，心脉受累
明显的就是肺心病的症状。中医认为什么呢？叫脾不伤不久咳，肾不伤不气喘。你这个病啊，它标在我们的肺，根在我们的脾，本在我们的肾。啊，三脏的亏虚，血脉一堵，那这就很严重。但是这跟这个传染病它不搭边啊。我说没事，刘姨，你这个病啊，别着急，它不传染。但老人家还是不放心，就对我说：“这憨小啊，啊，我得这个病之后吧，我不但咳嗽，我这痰里边都带血丝儿啊，啊，我死活我都自己受着，我不能给大家伙带来瘟疫呀。”我听完这个话之后，我马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大姨呀、啊，你那个咳血呀、啊，那是由于咱们咳嗽的比较剧烈，你外力的作用下出现的气管支气管破裂出血的，所以说他这个带点血丝儿啊，你放心，你这个病啊，我能给你治，但是那要治病，咱不能住这儿了。这个时候吧，村领导吧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刘姨的儿子，并且告诉他说，北京来的专家，你母亲的病不传染，那可以治好。他们就赶紧就过来了，就接了，啊，刘姨前脚刚到家，我就跟过去了。随到呢，我就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还有就是买了不少的这个水果和营养品，我就给刘姨送去了。刘姨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直在那抹眼泪。我跟他讲了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到他用药的第三天，我去看他。主要想知道他有什么感觉吗？刘姨有点言语闪烁啊，这个儿媳妇就说了，说李大夫啊，我妈这两天吃了你这个药啊，不但还是咳嗽，而且还往外吐一些发黑的大粘痰，连那个鼻子孔都流那黑乎乎的东西，这怎么还越吃越严重了呢？啊，我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或者说我上哪儿去问问去，但是我妈说了，说你也是好心的，不想让我去麻烦你。我一听老太太拦着，我就笑了。我说刘姨啊，你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再者说了，你这表现是好事，这是药物发挥作用的结果。然后接下来我就跟她讲，我说你这个病啊，年头太多了啊，你想你这气管啊，包括肺脏啊里头啊，就甚至说还有这个心血管里头啊，就那么多垃圾啊，它不堵在那儿，咱们能呼吸能困难吗？对吧？那他堵字咱是不是得给他排出来？甭管从哪儿排都得给他排出来。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成分呢，都是来自于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啊，而且应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叫千锤百炼。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能够快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进入我们的脏腑组织，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它很快就能够把残留在我们体内的所有毒素都给你排出去。我说我问你啊，你把这个痰卡出去之后，你身上包括这个心口窝有没有轻松点？哎，你说实话刘姨。他一听他就乐了。哎呦，憨小啊，确实是这样，你别见怪啊，你兄弟媳妇啊这个脾气太直，也是看着我又严重了有点着急。我说刘姨啊，你儿媳妇有什么说什么，这挺好的。再说了呢，你就好好配合治疗，过几天你就不咳嗽了，而且其他方面呢我都让你日渐好转。果然就照着我的话就来了。他把体内的这个肺毒给咳出去之后吧，说自己这个身上啊就好像真通了，呼吸也不费劲儿的，脸色也变好了，就连吃饭都有胃口了，晚上睡觉也不瞎折腾了，哎，一天比一天强。但是我的工作太忙啊，在老家没待上几天，乡亲们的病啊也都看得差不多了，我就准备离开了。临走的时候呢，我给刘姨留够了他应该服用的三代延寿方啊，留了三副，还偷偷的在药盒里头塞了1000块钱，钱不多，略表心意了。因为我知道刘姨他是个要强的人，你直接给他可能不会要，所以说呢就塞到药盒里了啊，他也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吃到那盒药，什么时候发现那就不清楚了。总之呢，我希望啊他能自己兜里边有2个零花钱。那我离开那天呢，刘姨拖着还有些虚弱的身子，跟不少的我给义诊的一些老人们一起送到我村口的那一刻，我心里头又酸了。
回来之后啊，时不时的关注刘姨的病情，啊，百忙。

之中也抽出时间给他打个电话。最后一次通话的时候呢，他跟我讲说，不但不咳嗽了啊，还能够下地干活的啊。有时候啊，要是不去地里头，他在家里边给儿媳妇做点饭呢，喂喂鸡鸭呀，还有那些猪啊。

0: 这是泡面。
1: 哎呀，挺冒汗。行了，差不多了，不跟你惹了，走了。我这差不多了，我有不少事呢，还忙呢。
2: 没给钱呢。
1: 给什么钱？
2: 汤面钱。
1: 汤面我用炒面换的，给什么钱？
2: 那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1: 那炒面没吃，我给什么钱呢？
2: 钱，
1: 你给他算呀。
0: 他说的对，
2: 他吃咱家一碗面没收着钱。
0: 你别犟了，要啥钱呢？
2: 汤面钱。
0: 人家不说了吗？拿炒面换的吗？
2: 炒面他也没给钱呢。
0: 炒面他没吃，给什么钱呢？
1: 对不？你俩先慢慢算，我就先走了。
0: 好。
2: 哎，不能走。
1: 干啥呀？
2: 老板，老板。
1: 别这样，别喊老板，就这点事儿。
3: 大成的面馆变高端，谁敢上这儿吃霸王餐？谁？
1: 老板呢？
3: 胆肥呀！
0: 来了，
3: 你吃霸王餐呢？
1: 不是，你家店开的有点不合理，我来吃面光要钱，不合理。
3: 你上哪吃面不花钱呢？
1: 这面我就不应该花的钱。
0: 确实是，老板。
2: 哥，你别说，老板，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呢？他来了，先要碗炒面，他说嫌干，就让我们给换碗汤面。吃完就要走，我朝他要钱，他说要啥钱呢？我说汤面钱呢？他说汤面不是拿炒面换的吗？我说炒面你也没给钱呢？他说炒面我也没吃啊，给啥钱？
3: 你先等会儿，面你吃了，但是钱不知道找谁要，我怎么有点懵呢？这是，
1: 你别懵，是这丫头骗的呀。
3: 汤面，
1: 他没给你说明白，你这样。
3: 后来呢？
1: 你别算了，我再板板正正给你演一遍，好不好？你坐这稳稳当当看，我从进门再给你演一遍，你就明白了。来，你坐这
3: 儿。哎呀。做事这么认真呢？
1: 嗯，
3: 贵姓？
1: 姓猴。
3: 谢谢猴哥。
1: 八戒，你坐，快，你坐。丫头，你瞅啥呢？
4: 啊，
2: 欢迎光临。
4: 我是。
1: 你看这孩子说话有毛病没啊？
2: 哥，来点啥？
1: 先不着急点，冷冻素酒，先喝口热水，茶水免费不？
2: 免费。
1: 两壶龙井。
2: 没有。
1: 你看他说话。
3: 有瑕疵。
1: 毛尖有没？
2: 有毛豆。
1: 你看
3: 有瑕疵。
1: 什么菜系？
2: 面条系，抻的老细了。
1: 你看
3: 有瑕疵。
1: 有什么特色？
2: 海参炒面。
1: 海参是正经海参不？
2: 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
1: 你看
3: 有瑕疵。
1: 我说来碗海参炒面。
2: 海参炒面一碗。
1: 面就
5: 上好了。
0: 哎，让老板看看啊，这么回事。
1: 炒面来了。
0: 炒面。
1: 我说你别动。
0: 你没吃，
1: 我没吃。
0: 你问我，
1: 我问他，炒面是炒面，海参的。
0: 老板，我是这么解释的，我叫海参，面是我炒的。
1: 对，
3: 非常完美。
1: 我嫌面干，我说可不可以换一碗，换碗带汤的。
0: 我给他换了，
1: 他就换。看明白没？
3: 继续，
1: 没结束呢，继续。
0: 换的汤面。
1: 汤面上了以后，我就开吃。
2: 少个环节，加辣根儿。
1: 不是，
2: 老板，
3: 必须照原版演，不能整盗版的啊！
2: 啊，
3: 加。
1: 别，这个环节可以免。
0: 你免了，老板看不明白，让你
3: 免了就有瑕疵。
1: 哎呀，
0: 多几点儿。
1: 不是。是鸡辣根了，当时我是不是就第一口就吃这么多？
0: 不是，狼吞虎咽，
1: 咽。
0: 嗯，你有理，你怕啥？
3: 哎呀妈呀，我看我就呛得慌。
0: 这老板就是这表情，就是这表情，要哭。哎，对，哎呀，拿大蒜解一下。

0: 以毒攻毒。
1: 哎呀妈呀，劲儿太大了。
2: 两瓣蒜，两管辣根儿，
1: 顶梁不？
2: 顶梁，看细节啊！这时候我要走，我说我走，
3: 没给钱呢？
2: 什么钱？
3: 汤面钱？
2: 汤面，我搁炒面换的，给什么钱？
3: 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2: 炒面没吃，我给什么钱？
3: 嗯，
1: 没毛病。
4: 招人家的钱，
1: 对，
4: 但是两碗面没了，我没看明白，智商。这样啊，让我家会计吧，出来一趟，让他帮我捋捋账，这个面条应该谁给钱？燕飞，燕飞啊，
3: 姐夫，
4: 燕飞。
3: 姐夫，
4: 小舅子，
3: 哎，
4: 这样啊，那个贵姓？
2: 免贵姓猴。
4: 猴哥，
2: 八戒，你说啊？
4: 这样，我小舅子呢是名牌大学毕业，专业学的会计。这样，咱家呢丢了两碗面，他吃的，不知道应该找谁要的钱。
2: 姐夫懵了，
4: 姐夫这脑袋有瑕疵。你帮姐夫捋一捋行吗？
2: 没问题。你这样，这两碗面，两瓣蒜，两管辣根把我顶够呛，我先缓一缓。借这个功夫呢，我给你们出一道五以内的加减法，因为我看你们脑袋都有瑕疵，咱先感受一下好不好？
5: 九以内的都没问题，
2: 来，一起来。名牌大学，
5: 漂亮。
2: 五以内的加减法
5: 不能超过九啊。
2: 啊，请听题。一辆公交车上出站前呢，这公交车上坐了九个人，没超过九。到了一站，下去两个人，
5: 下去两，
2: 又到一站，上来一个人，
5: 上来一个，
2: 说又到一站，上来两个，下去两个，
5: 不用动，
4: 还我们的。
2: 又到一站，上来三个，下去一个，又到一站，没上也没下，
5: 还不用动，
4: 又恍然一下子。
2: 又到一站，上来两个，下去一个，又过两站，上来一个，问
5: 停。司机算不算？
2: 司机不算，
5: 没问题。
2: 问公交车一共走几站？
5: 十一个人，十一个。
2: 我说一共走几站？
4: 这样啊，这个贵姓？
2: 免贵姓猴。
4: 猴哥，咱别整站的事儿了，咱主要是吃面。这么呛得慌呢，我的天哪，主要是找面钱。
0: 你就别跟他整那事儿了，你有理你怕啥呀？我给你做面子。
2: 你干啥去？给他演一遍。不是，你这样，我档期特别紧，
4: 我知道你很忙，
2: 这我不能再演了。
4: 关键现在不演不行，我找不着这面钱上哪儿去了，我这脑袋有瑕疵啊。
2: 我明天再给你演行不行？
4: 必须可劲儿上来。小舅子你注意看啊，看这面前跑哪儿去了。
2: 行，
4: 开始。
3: 欢迎光临。
2: 免了。
3: 哥，来点啥？
2: 直接上面。
3: 还剩炒面一碗，赶紧上。
4: 盯住面啊，
0: 就不信这点账还算不明白。看明白的
2: 换。
0: 没问海参去。
2: 不要了。
0: 换这汤面。
6: 换汤。
4: 原版演，因为我小舅子是第一次看。
2: 你来吃吧，还加两管，你干脆给我来个炒辣根得了。
4: 拿蒜解一下。

0: 大蒜顶一下，
1: 来一刀，
0: 顶了，够意思，我干了，你们谁接？
2: 往下走，往下走，
0: 到重要环大学生，你给我看点。
2: 我说我要走，没事，你一会儿走不出去，拿这当担架给你抬出去。
0: 我说我要走，
2: 注意看。
3: 没给钱？
0: 给什么钱？
3: 汤面钱。
0: 汤面我用炒面换的，给什么钱？
3: 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1: 炒面在这儿呢，人家没吃，这还说不明呢？这不炒面没吃吗？这什么玩意儿？这点账说不明，都傻呀？没吃，拿这换的。
0: 你看把他气的，啊！我看明白了，你没毛病。
1: 你看，
0: 咱确实不应该收人家钱。
3: 他吃咱家一碗面就得给钱。
1: 拿完了。
0: 我也有点乱。这样吧，我把我媳妇叫出来。你给我媳妇从头到尾演一遍。我媳妇算不明白呢，我把我老丈人叫出来。你再给我老丈人演一遍，我老丈人专业会计，我这个算盘就是我老丈人给我留下来的。
1: 你认得啊？咱今天必须把这整明白，你爱叫多少人叫多少人，人家有理，人家怕啥呀？啊！我再给你做十碗面，给你准备吧。
0: 你回来，啊，回来干啥呀？
1: 咱有理怕
0: 啥？你老婆还在，你长得像鲍鱼似的。至于吗？啊！我开开心心回家过个年，走到这儿饿了想吃碗面，我是赖账那个人吗？我一看菜单，菜单呢？这一碗海参炒面180，我兜里一共就60块钱。
1: 多少钱？
0: 180是写的呢，这写的呢吗？砸谁呀？
1: 老板。你要这么定价的话，别拿我海参的名冠名，行不行？别拿我的名骗人，是吧？我不想在你这干了。你这什么价定的？走，妹妹，
2: 你先等会儿，先等会儿，
1: 等会儿什么？
2: 不是，您先等会儿。
1: 黑店吗？你这不是
2: 海参面条系列180.0？我定价定的是18呀，菜单谁做的？
0: 我做的，没毛病。
2: 你给这点钱哪去了？应该是18.00，你是180.0，差个点，
0: 往前挪一下就完了呗。
2: 是那么事吗？做生意一点都不能差，差一点都不行。前一段时间出了个天价海鲜、天价对虾，你这一点点差了，这不整出天价面条来了吗？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把诚信整没了。
0: 对。
2: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把信誉整没了。
0: 对。
2: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把良心整没了。
0: 对。你家能把辣根都整没了。
2: 我看你都呛得慌。贵姓？
0: 免贵姓猴。
2: 猴哥，
0: 八戒你说。
2: 这样啊，今天是我店内一点的失误，给你造成了挺呛上的影响。这样啊，今天面条算我请客，你白吃。
0: 你白吃？
2: 我不白吃。
0: 你才白吃呢！你不白吃这点账算不明白。我差钱的人吧，三碗面，一碗十八，60块钱，不用找了。我看这回谁还敢拦我回家。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宋小宝、田娃、程野、燕飞、楠楠表演的小品《吃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阴阳五行》。
1: 我喜欢听您的相声。
2: 哦，你喜欢听啊？
1: 好，说的不错。
2: 哎，也是才学大练，
1: 老前。

0: 前辈了。
1: 什么老前辈？
0: 是吧，老师嘛。
1: 您太客气。
0: 嗯，没错
1: 啊，
0: 老艺人。
1: 咱可不敢当。
0: 老艺术家。
1: 哪儿够个老艺术家呀？
0: 别客气
1: 啊，
0: 老油条。
1: 老油条啊。
0: 啊，不是、啊、这个、哎、老资格。
1: 哎，老资格这话还可以
0: 是吧？
1: 反正我也不够老资格呀。
0: 今年有60没有？
1: 对了，有60。
0: 50几？
1: 我也没有50几呀。
0: 多大？
1: 38。
0: 不像。
1: 嗯，
0: 那可不像。
1: 怎么呢？
0: 长得面嫩。
1: 我还面嫩？
0: 不像。
1: 哦，
0: 不像38的。
1: 我像30几的呀。
0: 像50多的。
1: 50多的。还是50多。
0: 说60也有人信。
1: 那干嘛呀？
0: 多说点好啊。
1: 嗯，
0: 有照顾。
1: 嗨，你这什么思想啊？这是
0: 您是个艺术家啊。
1: 哎，说相声。
0: 咱们是一家子。
1: 哦，
0: 对，
1: 您也是艺术家。
0: 我是个科学家。
1: 科学家跟艺术家怎么会是一家子呀？
0: 那都有家吗？
1: 哦，那么个一家子
0: 啊。您不是也有家吗？
1: 啊，
0: 行，对，
1: 我有家。
0: 嗯，
1: 没宿舍。
0: 您是这个、
1: 啊、演相声的，表演相声艺术，
0: 表演艺术家。
1: 嗯，
0: 是吧？
1: 您是搞科学工作？
0: 哎，对。
1: 哦，
0: 您这都有个中国科学院呢。
1: 哦，您在那儿工作？
0: 我从那门口走过。
1: 哎，走过？你说他干嘛呀？
0: 嗯，
1: 我也常姐那门口路过呀。
0: 你说的什么意思？
1: 我是说您在中国科学院里边工作。
0: 不行
1: 啊，
0: 您不懂。
1: 怎么了？
0: 科学院以下
1: 啊
0: 有很多所。
1: 是啊，有语言研究所。
0: 哎，有心理研究所、文学研究所、考古研究所。
1: 对啊，
0: 每一个所里边又是很多人，
1: 很多同志在一起研究，
0: 大家研究一门。
1: 哎，研究一门科学，
0: 你说研究出来成绩算谁的呢？
1: 啊，你这怎么说话呢？
0: 所以我跟他们研究不到一块儿。
1: 是啊。
0: 哎，我这科学家是个单干户。
1: 哦，您还单干呢？
0: 哎，我研究是综合科学。
1: 什么叫综合科学？
0: 具体的说吧。
1: 啊，
0: 万能科学。
1: 哦，你研究的门多。
0: 哎，包罗万象。
1: 您都研究什么呀？
0: 那可多了，
1: 您谈一谈。
0: 自从混沌初分
1: 啊，
0: 海马线图、一元二气、两仪四象、生八卦，
1: 嗯，
0: 88、64卦、阴阳五行。
1: 行了，
0: 金木水火
1: 土。别休息休息吧，不要再谈了。
0: 怎么？
1: 你这个科学家呀，再过5年以后你还得单干户。
0: 这个看法正确。
1: 什么叫什么？你研究这太老了。
0: 怎么
1: 倒回5个世纪去了？还混沌初分那时候起呢？
0: 你不懂。
1: 现在我们什么时代？
0: 嗯，
1: 我们进入原子时代。
0: 我懂。现在研究原子。
1: 哎，
0: 电子、离子、
1: 核子啊，
0: 包子。
1: 哎，包子呀，包子我就吃了。
0: 不，这是一种元素啊。
1: 是啊，
0: 这还没有发现的元素。
1: 嗨，那你说它有什么用啊？
0: 是吧？这个东西都是在我那个研究的范围以内，其中的一点而已。
1: 哎呀，
0: 嗯，
1: 这么说你研的这个面儿太广了。
0: 哎，对。
1: 哦，
0: 你看阴阳五行，你不懂。
1: 是啊。
0: 哎，古代的科学嘛，
1: 嗯，
0: 你像医学上，我们祖先不是创造了这个理论吗？五行啊。
1: 什么理论呢？
0: 你比如说
1: 啊，
0: 就拿你说吧。
1: 拿我说。
0: 你这里有肝吧？
1: 谁没有肝呢？
0: 心什么都有啊。
1: 哎，连肺头都有。
0: 全套啊。
1: 哎，全套。
0: 那
1: 好。
0: 对了，
1: 五脏六腑嘛，五脏谁都有。
0: 心肝脾肺肾
1: 啊，五脏。
0: 哎，这就属五行。
1: 哦，五脏为五行。
0: 金木水火土啊。
1: 怎么呢？
0: 心属于火。
1: 哦，心占一火字。
0: 肝属于木，肾属于水，肺属于土，懂吗？
1: 哦，这个五脏就占金木水火土。
0: 哎，春天木旺，春天人爱发脾气，就这么个原因。
1: 说这人犯肝气了。
0: 哎，对了，为什么叫肝气呢？
1: 对，
0: 他怎么不叫肺气呢？
1: 呀，
0: 是吧？
1: 倒是有点意思。
0: 夏天火旺
1: 啊，这是
0: 人心着急，
1: 心里老起急，
0: 是不是啊？
1: 心占一火。
0: 哎，春天秋天金旺。
1: 金旺呢？
0: 脾属于金。
1: 哦，
0: 天一凉快，要怎么人就吃得多呢？这个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1: 胃口消化就很好了。
0: 到秋天吃的多吗？
1: 哦，
0: 金旺吗？
1: 你看，
0: 冬天水旺肾属。

0: 水。
1: 哦，金木水火土，
0: 这不四时吗？
1: 啊，
0: 这不五行吗？
1: 你瞧，
0: 肺属于土，
1: 哦，
0: 土旺于四时，
1: 对，
0: 一时旺十八天，是吧？四时不是三个月为一时吗？
1: 啊，
0: 三个月是九十天呢。
1: 是啊，
0: 哎，其中有土旺十八天，
1: 哦，
0: 四时呢，四个十八天，懂吗？
1: 懂啊，
0: 四个四十，四八三十二和七十二天。
1: 对，
0: 每一时去十八天，还合七十二天。
1: 你看，啊，你这是怎么算的？
0: 怎么跟我这手不一样呢？
1: 多新鲜呢！
0: 这玩意儿我不是大夫，这个，
1: 哦、
0: 我是这个，他是包罗万象啊。
1: 反正这门您也研究，
0: 哎，懂了这个意思了吗？
1: 因为您研究的是全门嘛。
0: 你比如说，我说这么几个字
1: 啊，
0: 阴阳金木水火土，
1: 这么几个字怎么样？
0: 包罗万象。
1: 哦，
0: 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离不开我这几个字，
1: 啊，一切万物也离不开您这个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
0: 要不怎么说是万能科学家？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1: 哦，
0: 嗯，
1: 全都能说上来。
0: 当然喽，
1: 那我看也不见得。
0: 怎么？
1: 什么什么都有了
0: 啊？
1: 就这阴阳五行
0: 啊？
1: 哎，这桌子您说说，它有阴阳有五行吗？
0: 有啊。
1: 您说这桌子哪儿为阴哪儿为阳啊？
0: 包罗万象吗？没有还行吗？
1: 那您给我讲一讲
0: 桌子啊。
1: 嗯，
0: 桌子面就为阳，阳光能照到的地方就为阳。
1: 哦，桌子面为阳。
0: 哎，
1: 因为太阳能晒得着。
0: 哎，照到阳光它就为阳，
1: 照着阳光了。
0: 哎，
1: 那阴呢？
0: 理儿，理儿属于阴。
1: 桌子理儿为阴，
0: 晒不着啊。
1: 那太阳不会上底下晒去？
0: 你要晒一场把它翻过来。
1: 哦，脑筋比我灵活得多，
0: 对吧？
1: 那个阴阳有了，桌子哪来的金呢？
0: 金木水火土吗？
1: 就是五行啊，这金它怎么会有金呢？
0: 金呢？
1: 啊，
0: 这桌子
1: 是桌子有金吗？
0: 桌子
1: 啊，
0: 桌子它是木头的，是吧？
1: 多新鲜呢
0: 啊！
1: 我问你金，
0: 是你听听
1: 啊？您说，
0: 我这想办法
1: 啊，
0: 并不是我不知道啊。因为我想办法给你通俗的讲深奥了，你不懂。
1: 是啊，
0: 你没研究过科学，不懂。
1: 哦，您尽量照顾我，听得明白。
0: 哎，
1: 那还您还好意呢。
0: 哎，
1: 啊，您讲桌子哪有金？
0: 桌子它原来是木材。
1: 哎，
0: 木材嘛，它做了桌子了。
1: 是啊，
0: 是吧？当然它也可以做椅子了，是吧？
1: 它做凳子也行啊。
0: 它这个桌子啊，
1: 啊，
0: 桌子它是木工做的。
1: 是啊，木工同志做桌子呀，
0: 是吧？
1: 啊，
0: 他这个木工他需要有工具了，是吧？
1: 他拿手他怎么做呀？
0: 哎，工具是什么东西？
1: 工具离不开奔凿斧锯什么的。
0: 奔凿斧锯，
1: 哎，
0: 是什么的？
1: 奔凿斧锯是铁的呀。
0: 对，
1: 啊，
0: 铁字怎么写？
1: 那还不好写，铁字是金字边啊，这边一个狮字，
0: 有金了，
1: 简写的，啊，
0: 有金了吧？
1: 怎么会有金了？
0: 金字边吗？
1: 哦，金子边也算呐？
0: 什么金子边也算呐？
1: 那就
0: 金嘛，金银铜铁锡呀，最早的元素啊。
1: 哦，
0: 这
1: 金子边就是有金了，
0: 对不对？
1: 倒是金木水火土那金
0: 是吗？
1: 哎，木呢？
0: 木头呢？
1: 哎，对，我也糊涂了。桌子可不是木头的吗？
0: 是吧？
1: 水呢？桌子有水吗？
0: 怎么没倒杯水嘞？
1: 啊，倒杯水啊？
0: 啊，
1: 那不行，说这桌子本身没水。
0: 有啊。
1: 哪有水？
0: 没水，当初那个树它怎么长？
1: 对了，那原料那树它得经过雨水，
0: 对吗？
1: 不浇水也长不了，
0: 是吗？
1: 哎，火呢？桌子有火没有？
0: 火
1: 啊？啊，
0: 是啊，它这个，啊，
1: 嗯，
0: 火是不是？
1: 是啊，这桌子有火吗？
0: 桌子这个东西啊，
1: 嗯，
0: 这个。
1: 这要很好的给我想，容易听得明白的了，那是，想呢。
0: 对，是这个道理。
1: 是这个桌子哪来的火？
0: 桌子它反正用几年它就坏了，坏了就没用喽。
1: 怎么办？
0: 嗯，劈烧火吧。
1: 烧火了？可您这倒舍得。我们说这桌子本身哪来的火？你劈了烧火不像。
0: 桌子本身呢？
1: 哎，
0: 当然有了。
1: 哪来的火？
0: 木能生火呀。
1: 嗯，
0: 树老自焚呢。古代我们没有火柴，我们祖先创造了钻木取火。有没有火？
1: 啊，钻木取火这句话我听说过。
0: 哎，事实也是这样啊。
1: 哎，
0: 古代你没赶上啊。
1: 是，你也没赶上。
0: 是啊，他这我们是科学家，当然知道喽。
1: 哦，你说他到逮着理了
0: 是吗？
1: 哎，木能生火，有火了。
0: 嗯，
1: 那么这桌子它有土吗？
0: 树在哪儿长着？
1: 树在地下。
0: 没土吗？
1: 哎，土地。
0: 金木水火土吗？
1: 阴阳金木水火土你全说上来，
0: 这给你讲比较麻烦，因为什么讲深奥了他不懂，他没研究过科学，这得通俗的给讲，这啊，这叫普及科学嘛。
1: 嘿，
0: 是吧？
1: 您老有的说啊。
0: 嗯
1: 啊，普及科学。
0: 对对对，
1: 您这个普及科学呀、啊、
0: 嗯，
1: 只能说说桌子而已
0: 啊，不，
1: 其他的说不上来，
0: 包罗万象
1: 啊，
0: 什么事也离不开我这几个字。
1: 是吗？
0: 嗯，
1: 吃的也行哈。
0: 那看你吃什么。
1: 我吃了一个苹果，这个苹果您说有没有阴阳金木水火土？
0: 那当然有喽。
1: 水果，
0: 你看那苹果你买来一看啊，这面是红的，这面是青的。
1: 是啊。
0: 哎，这就阴阳分出来了。
1: 那怎么会分出阴阳来了？
0: 红的这面它就属阳，阳光一照吸收了紫外线它就红了，
1: 太阳给它晒红了。
0: 哎、
1: 哦、
0: 青的这面没晒着它就属阴。
1: 懂了，这道理跟这桌子差不多。嗯，阴阳有啊。
0: 啊，
1: 这个苹果有没有金呢？
0: 有
1: 啊。
0: 苹果
1: 哪来的金？
0: 这个
1: 我说您这什么毛病？这是说话你干嘛？这干嘛呀、啊、
0: 帮助思考。
1: 哎呦、
0: 嗯、
1: 这玩意儿还很麻烦。
0: 这个金是不是？
1: 哎，苹果有金吗？
0: 苹果是吧。
1: 啊，
0: 苹果它是在树上长着喽。
1: 是啊，苹果树啊。
0: 啊，这个苹果熟了
1: 啊，
0: 你得把它摘下来、啊、
1: 哎，到时候把它取下来
0: 啊。对呀、啊、
1: 嗯，
0: 你拿什么把它摘下来呢？
1: 啊，摘苹果拿剪子往下一搅。
0: 对，
1: 就摘下来了。
0: 剪子是什么呢？
1: 剪子是铁的呀。
0: 铁字怎么写？
1: 金字边。
0: 有金了。
1: 哦，又有金了。
0: 你这没错，
1: 他这对，一有铁器就金字边，那这字倒是有。
0: 怎么样？
1: 好，苹果有金了。
0: 对，
1: 木呢？苹果有木吗？
0: 苹果树啊，是木头的。
1: 对，苹果树是木头的。
0: 哎，
1: 苹果有水吗？
0: 苹果的水啊。
1: 啊，苹果的水在哪儿
0: 啊？一咬就流水，
1: 没水那成苹果干了，
0: 对吗？
1: 对。
0: 嗯，
1: 还火呢？苹果有火吗？能不能说钻苹果取火？苹果本身就生火，不像话这个。苹果呀，没火了。
0: 对呀，真是个奇异的想法。
1: 嗯，
0: 怎么能够钻苹果取火呢？
1: 我根据钻木取火来的嘛。没有火。
0: 这个苹果的火
1: 啊，它不存在，没有火。
0: 它这个
1: 又思考上了。
0: 火啊。
1: 啊，
0: 是啊，他这个人都吃苹果吗？
1: 是啊，谁都爱吃
0: 啊。
1: 嗯，
0: 你为什么吃苹果呢？
1: 那为什么拜拜心火吧？
0: 有火了，
1: 打我嘴里出啊。
0: 对对对，是这个道理。
1: 他倒省事了。
0: 你看看，你看有的时候你不懂科学 啊，他也能说出个道理来。
1: 你看
0: 这是这个意思。对，
1: 实在是怨我没学问。对对对，苹果有火。土呢？
0: 土啊。
1: 啊
0: 啊，苹果树啊，在地里生啊。
1: 地是土地。
0: 对对，
1: 阴阳金木水火土你都说上来了。
0: 全有吗？
1: 我很同意你这种说法。
0: 啊，对，你看怎么样？
1: 嘿嘿，苹果很、
0: 啊、
1: 很对。哎，刚才我吃了一山里红。
0: 嗯，
1: 您说这个山里红这个东西它有没有阴阳金木水火土啊？啊，
0: 哎，应该是啊，一事通百事通，举一反三嘛，它也属于水果嘛，它跟苹果的意思一个样啊。
1: 因为我这人脑筋笨，您得一样一样的给我解释啊。
0: 这个山里红是吧？
1: 山里红啊。
0: 它呢、
1: 啊、
0: 红的这面，
1: 哎，
0: 它就
1: 为阳啊。啊，是吧？你找什么呢？你这
0: 啊，这个是山里红是不是？
1: 对，天津叫红果，北京叫山里红。
0: 山里红
1: 啊。
0: 嗯，对，
1: 是
0: 山里红啊。这个山里红是不是？
1: 山里红嘛。
0: 对了，山里红这个东西它奇怪。
1: 怎么奇怪呢？
0: 山里红嘛，它在山里它是红的。
1: 哎，
0: 到山外头呢
1: 啊，
0: 它也是红的。
1: 多新鲜呢。到山外头变黑了。
0: 这个
1: 那黑枣
0: 啊。对了，就说这黑枣吧。
1: 没说黑枣， 说山里红
0: 啊，这个是山里红。
1: 哎，山里红它有阴阳吗？
0: 山里红它红的它就属阳啊。
1: 这个我。

0: 清楚了，
1: 是
0: 您说山里红的阴在哪？
1: 山里红是吧？
0: 啊，哪儿为阴呢？
1: 那个啊，掰开你瞧里边什么色？
0: 里边是白的，
1: 属阴。
0: 嘿，外边没词了，跑里边对付去了。还行
1: 啊，
0: 阴也找上来了，
1: 对吗？
0: 山里红有金吗？
1: 当然有喽。
0: 啊，
1: 山里红也是长在树上的。
0: 对，
1: 熟了。
0: 熟了，
1: 你怎么把它取下来呢？
0: 到时候一定得摘呀、
1: 是吧？用什么摘它呢？
0: 到时候啊，拿竹竿往下打呀，拿这个竹竿一打就全打掉了。我这回我不动铁器，我看他怎么办？拿剪子一脚又金字边，我竹竿把打下来了。这个山里红有没有金呢？
1: 啊，这意思我明白了，
0: 你懂了吧？
1: 跟这金是不是？
0: 就是嘛，
1: 山里红它是熟了。
0: 哎，
1: 熟了以后呢，你就拿个铜杆把它打。
0: 不、您这个字儿音还不准了。竹竿啊，竹竿不是铜竿，竹子的竹竿。
1: 竹竿打下来
0: 啊，这把打下来了。
1: 嗯，
0: 那个山里红有金吗？
1: 当然有喽。
0: 啊，
1: 我这科学得包罗万象嘛。
0: 你是普及科学，我知道。
1: 这个山里红啊，
0: 是啊，
1: 山里红这个东西，这个酸呐、
0: 我没问你酸甜
1: 啊，
0: 我就问你山里红有没有金？
1: 是啊，
0: 啊，
1: 你要知道，
0: 是
1: 它得从酸这块说，
0: 哦，
1: 这个道理你就明白了。
0: 是啊，
1: 那因为这个酸东西，它大人吃就差点，
0: 怎么了？
1: 一吃牙倒了。
0: 对了，容易倒牙。
1: 那就由于啊，大人成年了，年纪大了、
0: 啊，
1: 你这个牙运动的年头多了，那个珐琅质就坏了。他那骨头就露出来了，所以他一吃酸的他就刺激，
0: 嘿，
1: 压倒了。
0: 是啊，
1: 小孩不怕。
0: 嗯，
1: 小孩吃山里红啊，有时候到厂店买一大挂山里红挂脖子上，那明白的。
0: 哎，小朋友爱吃。
1: 对了、对了，这意思你就懂了。
0: 怎么了？
1: 你看那个，你看拿那绳他穿起来一大挂。
0: 哦，大挂山里红。
1: 对、
0: 对对对
1: 啊，你说他拿个什么东西他穿过去的呢？
0: 你说这个大挂山里红，
1: 对呀、
0: 中间有条线儿，
1: 哎，
0: 那个线儿用什么穿过去的？
1: 哎，
0: 我拿竹签捅过去的。这个山里红有金吗？啊，
1: 竹签捅过去
0: 啊？对对对，竹签捅过去的。
1: 是啊，
0: 啊，
1: 那个竹签你拿什么修的呢？
0: 哦，竹签
1: 啊，
0: 他到时候拿玻璃碴夸去。随便夸着可以吗？这个山里红有没有金呢？
1: 是
0: 啊，
1: 夸是什么
0: 啊？夸是
1: 那什么，他那尖儿你拿什么修的呢？
0: 那个尖儿
1: 啊，
0: 那个尖儿呢是在石头上蹭来着。山里红有没有金呢？啊，
1: 当然有喽。
0: 您给讲一讲啊。
1: 这个山里红是吧？
0: 啊，这大概还得思考思考。哎，山里红有没有金呢？
1: 山里红它也可以做糖葫芦了，
0: 有做糖葫芦了
1: 是不是？还有个夹馅儿，
0: 哎，它带馅儿的，
1: 拉开一口，掰开，搁馅儿，
0: 搁瓜子仁
1: 啊？对呀、
0: 对对，
1: 啊、那个口你怎么拉的呢？
0: 那口那容易，山里红那口它到时候它拿馅儿来回勒的。对了，拿馅儿勒的。山里红有金吗？
1: 是
0: 啊，
1: 糖葫芦它你得蘸糖啊，
0: 没糖就不叫糖葫芦了。
1: 你那个糖拿什么锅熬的呢？
0: 那糖我拿砂锅熬的呀。
1: 砂锅熬的？
0: 哎，对了，砂锅熬的。
1: 砂字怎么写啊？
0: 砂字是三点水一年少的少字。
1: 锅字呢？
0: 锅字是金字边，
1: 有劲了。
0: 嗨、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翻江鼠讲评，即便是奔奔烂蹦，为什么呢？他发现眼前的形势是极为不利。从人数上讲不如人家多，从力量上对比也比人家弱，现在就盼着来几个有能为的人那才好呢。但是远水不解近渴，怎么能解燃眉之急呢？现在三教堂那出了事儿了，明知道小建模徐良云瑞身遭凶险，有心带人去救，可家里边也出了事儿了，半截腰蹦出来个魔女，这位要回来谁来对付他？倘若白云剑客夏侯人有个三长两短，见着81门总门长如何交代？因此把蒋四爷急得真魂都出了窍了。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他采取了分兵两路之策，先把家里边留下人保护白云剑客夏侯人，留下谁呢？头一个海外老剑仙陶禄陶福安，他知道如果那个魔女要回来，只有陶老能对付得了，他唯恐陶老一个人人单势孤，又把神行无影盗窃驴的剑客古云飞、云中鹤魏真给留到家里头，可以做他的帮手。另外沈家庄的事儿就交给小诸葛沈仲元全权处理，余则全跟着蒋平赶奔三教堂。双方交定好了，明日中午大家见面。闲言少叙，翻江鼠安排好了之后，率领老少英雄是直奔三教堂，正好走到正门的西北一片树林里头，遇上二坏活捉昆仑僧。蒋平是又气又笑啊，心说把我们急得火上房，这二位跑这儿耍活宝来了，可也罢呀，没算白费劲儿抓住这么大个卧佛昆仑僧，不过呢这招可够损的。这才叫钟林和爱虎警告二坏。方叔安一看是蒋平啊，这心才放下。双方各诉其情，方叔安把大脑袋一拨了，
3: 魔四爷爷，你们来的是正好，咱们赶紧赶奔三教堂，说不定这阵我干老他们都上了西天了都，这时间可不短了。
2: 好吧，各位准备出发。冯渊就问乌鸦四叔，这个大和尚如何处理？不如一刀把他抿了，扔到山沟里喂狼算了。

0: 方叔安，你换个，你别，那可不行。我不是向着这家伙，留着他有用。咱们还不知道三教堂有什么变化，一旦对咱不利，咱们拿着这个活人质，还能向夏绥良等人交换条件。要整个死口的，那可就不好办了。大伙一听方叔安说的有理，就这样还得架着这个昆仑僧。这方叔安呢和冯元没这么坏的，两人退到人群的外头，咬了半天耳朵，商量一条坏主意，回来把昆仑僧给架走了。蒋平就问，你们俩上哪儿去？回来。我爷爷你甭管，你把这大和尚交给我们俩看着，准保万无一失，一会儿你就瞅哈哈笑吧。事在紧急，蒋平也无心细问。就这样，大家来到三教堂的山门外。到这阵天呢，就四亮四不亮的时候，翻江鼠摘耳侧听，一听这个院里的还打呢。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们光说方叔安、蒋平他们了。那么院里究竟有什么变化没有呢？小剑魔白老白一子手仗佛光剑，会斗金灯剑客夏绥良。这场凶杀恶斗，那简直是空前绝后了。一开始，佛光剑对三间匕首运，两人打了160个回合，没分输赢。小剑魔也挂了道劲了，心说我出下四川峨眉山，把大话扔出去了。我要败到夏绥良的手里，我就得抹脖子，我没脸活在世间。因此使出本身全部的能力，夏绥良呢也是不例外，他把大话也扔出去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旦败在白老的手下，他也不能活呀。因此他使出浑身的解数，把压箱底的招全抖了出来了。在前文书咱说过，论名次排，金灯剑客夏绥良排在第四位，小剑魔屈居第六位，两人差了一截呢。但是小剑魔头一个站个勇字，第二站着个冲字，论能为不次于夏绥良，论经验不及夏绥良。那么夏绥良呢，几天之前身受了两处伤，至今这伤也没痊愈，这就给他带来了不利呀。如果他一较劲儿，或者时间偏长了，他就觉着肋骨隐隐作痛，就这样跟小剑魔打了个势均力敌，不分上下。后来两个人不打了，把兵刃收起来，要决斗掌法。就这样又打了100回合，仍然没分输赢，俩人又不打了。第三轮继续比兵刃，佛光剑对三间匕首运，刚打到80回合，蒋平领着人到了，四爷等到了三教堂山门外头，命人等一字排开，在这讨敌骂阵。正在这时，就听方叔安说话：“众位借光借光，别碰着你们借光借光，驾驾！”大伙一听呀，方叔安什么时候骑着牲口来的？没看着啊！老少英雄甩脸一看，哈， 全乐了。闹了半天，他跟冯元两个人呢、冒的坏水，拿昆仑僧当马骑。这个大和尚可倒了血霉了。房叔安骑着他，嘴里带着嚼子，冯元在旁边拿刀当鞭子给赶着。如果昆仑僧不听话，就照腿肚子上跟屁股上拿刀尖扎。如今的昆仑僧是血肉模糊，惨不可言。大伙有心制止，又一想，该，这就叫报应。这昆仑僧做的坏事也太多了，别人抹不开，就得方叔安和冯元这样的收拾他。谁让你坏来的？所以大伙也就没管。和方叔安拔着胸脯，晃着大脑袋，骑着昆仑僧在队伍的最前面，把大脑瓜一拨楞，就叫唤开了：“
1: 娘的，我三教堂的杂毛秃驴们听的，赶紧给夏随良去送信，叫他出来受死。”如若不然，我们一怒之间闯进三教堂，杀你们个金牙不剩，鹅犬不留。出来，方老剑客在此。
0: 冯渊在旁边给帮腔：乌鸦混账无比给子残特罗贝英子凑叫老不样的，还不出来送死，等待何时？我老人家在此。小和尚小老道往外一看，哟，可坏，开封府的大队人马来了。急忙有人撒脚如飞到里边见夏随良送信。夏随良一听不敢打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等问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心里头也没底了。就在这时，徐良猜出来了，肯定援兵来了。冲白玉瑞小剑魔一使眼色，赶紧趁机逃离虎穴。爷三个飘身上房，三晃两晃就逃在山门外，跟蒋平众人见面。老少英雄一看呢，心才放下，一瞅这三位平安无事。不过呢，发现小剑魔可累坏了，鼻拉鬓角，热汗直淌，前后的衣襟都湿透了。见着大伙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张着大嘴呼呼直喘。蒋平过来施礼：老人家，您受累了，什么您都甭提，我们都知道，请到后面休息。白老点了点头，他心里明白，不管来多少人，对付金灯剑客夏随良还得我，我现在急于要休息休息，等缓过这口气儿的咱们再算账。他退到后面去暂且不说，单说金灯剑客夏随良一听说开封府大队人马来了，就知道拼命的时候到了，赶紧集合人马列队应战。双方就在三教堂门外的草坪列了阵势，开封府在北，他们在南面。这时候天亮了，夏随良揉揉眼睛往对面一看，耶，我那谁呀、哎呦，最后看清了，卧佛昆仑僧。怎么在地下趴着当马呀、叫方叔安骑着，哎呀，这丢死人了。不但夏随良吃惊，大堂主、二堂主，所有的群贼没有不吃惊的。夏随良抖擞精神，一晃三间匕首月，高声断喝：呆，方叔安，你骑的是不是昆仑僧？
1: 一点都不假， 我胯下压旗秃和尚，手中的宝刀，今儿个我要宝刀会群贼。
0: 哎，夏学良，咱别的事先别提，咱就先提提昆仑僧这件事儿。
1: 你是要活的，是要死的？要后者好办，我手起刀落，把他的秃头砍下来。要活的，那咱就得讲讲价钱。
0: 方叔安，我要活的，你说吧，什么价钱，有什么条件？
1: 那好吧，我说三教堂的三堂主兼丹日月邪昆仑陈仓和尚在哪儿呢？
0: 哎，被我们抓住压在跨院。
1: 好了，我就用昆仑僧啊换陈仓和尚，一对一，和尚换和尚，你也不吃亏，我也不占便宜，怎么样？你要答应，你就要个活昆仑僧；不答应，现在我就叫你看个热闹。
0: 这
1: 夏遂良一愣，你说这事儿究竟答应不答应？
0: 转回身去，跟血手飞廉、江红烈、五音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方天画、詹峰等人这一咬耳朵，大伙一致提出答应他的条件，我们不能不要昆仑僧啊，那是莲花派的派主啊，郭昌达的老师。如果这件事传出去，我们宁愿不要，将来岂不受人的责备？再者一说，昆仑僧那是咱们的硬台柱啊，慢说换一个陈仓，换三个咱们也得答应。他们商量好了，金灯剑客代表大伙跟方叔安交涉，
1: 可以，
0: 我们现在就放人。
1: 快点啊，我可等不及啊。
0: 夏遂良让方天化派了几个小和尚、几名小道士奔跨院，时间不大，用软床把陈仓和尚抬出来。前文书咱说了，陈仓受了伤了，虽然不太重，没有生命的危险，可也不轻，现在走路是走不了，头脑比较清醒，拿绳捆着。小老道、小和尚把软床放到两军阵前，交给夏遂良。夏遂良心中暗想：陈仓啊，你算捡了个便宜，就冲你所作所为，就本应当把你扒皮草旋。嘿，天公不作美呀，今儿个让你多活几日。方叔安，你提的条件我们答应，看，这就是陈仓，但不知咱们怎么个交换法。
1: 那还不好办吗？你让你手下那几个人把陈仓先抬过来，然后我就放人。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方叔安，我不相信你的话，容等我们把人给送过去，你再变了卦怎么办？
1: 哎呀，我姓方的是那个人吗？男子汉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无信而不立，我是个正人君子，保证说话算数。
0: 不行，谁我都相信，唯独你的话我不信。
1: 这时蒋平说了话了，对面是金灯大剑夏老剑客吗？
0: 夏遂良一听怎么这个味儿，小尖声都有点刺耳朵，往对面一看，有个小个儿，可这小老头长得挺精神，手里擎着一对明晃晃分水峨眉刺。
1: 我你是哪位？翻江蜀蒋平是也。

0: 你就是大武艺的老四蒋泽长，
1: 一点都不假。
0: 我说老剑客，咱别的先甭提，就这件事儿而论，您值。

0: 我相信，咱这么办吧，我喊一二三，咱们同时放人，我这边派人把陈仓给抬回去，你那边派人把昆仑僧给我送回来，咱们说话一定得算数，哪个说话不算是天诛地灭。好嘞，一言为定，做好准备。方叔安这会儿也不骑着昆仑僧了，昆仑僧啊一点劲儿都没了，趴在地上跟死人也差不多少了。蒋平一点手，让玉面专诸白云生、披着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小义士爱虎、舒这则抬着卧佛昆仑僧好往对面送。那对面呢，那人是现成的了，双方拉好了架子，夏遂良高声喊叫，一两方面做好准备，二，大家更注意了，夏遂良喊了个三，两方面开始换将啊。小和尚小老大们抬着陈仓像飞似的赶奔开封府的差官队，到那把人放下，摸头就跑回来了。爱虎他们也不例外，抬起昆仑僧来到夏遂良近前啊，胡同把人往地一扔，摸头也回归本队。这阵儿山门外一阵骚乱呐，人们各看自己的人。单说三侠五义各位英雄全围拢过来看看陈仓和尚，摸了摸他的鼻子，又摸了摸脉，大伙心放下了，这人的生命没有危险，好好将养和调治，用不了些日子就能康复。大家嘴没说，心里头挑大拇指赞成方叔安。别看没跟大伙商议，他做这个事儿是太对了，他料事是真周全呐、啊。那陈仓和尚是三教堂的三堂主，为了上三门跟开封府的人，人家说正理才得了这么个结果，不救谁也得救陈仓，不然的话就得叫人家戳脊梁骨。你看他想的多周到，这事儿做的没这么对的了。范江叔、蒋平冲着方叔安点了点头，行啊小子，有出息了。
1: 嘿，老将可不能没出息吗？
0: 蒋平一笑，扭回头来告诉爱虎，你们哥四个别闲着啊，现在有你们无多，无你们也不少，你们辛苦一趟，把陈仓和尚先送回沈家庄养伤，快派人给调治伤症。
2: 是，
0: 四小领命，抬着陈仓和尚先回沈家庄了。等回去之后，他们又回来复命，咱不必细说。金灯剑和夏遂良众人呢，全都围拢过来，仔细观看，一瞅昆仑僧这乐子大了，大脑袋上长个小脑袋，比馒头还大三圈，又青又紫。现在这包都变成黑色了，看这样你动手术，里边全是淤血。他们不明白这包是怎么来的，就因为他拿脑袋碰石头自己碰的，这也怪不了旁人。另外再一看，哎呦，后背、屁股蛋子、腿肚子上全是刀眼儿了，左一条子右一道子，横三竖四，简直都成了漏勺了，看来伤势比较严重，但是没有性命之忧。金灯剑客一咬牙，来人，赶紧把大和尚抬到后院调治。
2: 大师，
0: 把昆仑僧也架着走了。夏遂良一看这件事办完了，手握三尖匕首，

不悦，点手问蒋平：“蒋驼子，今天你领着大队人马来到三教堂，莫非要与某决一死战不成？既然要是这样的话，请过来吧，随便哪一位，夏某奉陪。”你看，对比之下，夏随良的经历就超过小建模，他眼泪还有伤，但是精力还挺充沛，小建模累的就拿不起个来了。此时此刻就在队伍后头张着大嘴直喘，看来这个根基还是有差别的。要不怎么把金灯剑客排到第四位，把小剑魔排到第六位呢？蒋平敢过去伸手吗？哪一个打得过金灯剑客呀？在这时，冰山北极岛的出家老道霹雳光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鹰，老道迈步来到金灯剑客夏随良近前，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师兄，小道有礼了。金灯剑客把眼珠子一瞪：“哦哦，不敢当，不敢当，哈哈，这不是诸葛道爷吗？请问你要跟某决战不成？”“非也。”“师兄啊，我先有几句话要讲在当面。我记得几天前您在华山脚下对天发誓，要回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永不出头，这话是您说的吧？话音犹在，您怎么就变了卦了呢？事隔多日您没走，相反的变本加厉，跟开封府上三门为仇作对，所谓何故？”“诸葛鸳鹰，你不要明知故问了，其实你没有这个资格问。但是呢，我告诉你，前者我是说过那个话，我那是鼻子，我口不应心呐。你在当场是最清楚，你们八九个人收拾我一个人，攒鸡毛凑胆子，你们算什么能耐？把我累得筋疲力尽，最后那个白衣子赶到了，趁热打铁，他捡了个便宜。因此我不服气啊，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这口气我顺不过来，我不能走。诸葛鸳鸯，道理很简单，我都说清了，废话少说，你们赶紧伸过脑袋受死。金灯剑客夏随良什么话也听不下去了，还没等着诸葛鸳鹰把话说完呢，他就把眼睛眯起来了，哗楞楞楞，一抖掌中的三尖匕首月：“诸葛鸳鹰，我奉劝你少说废话，你给我躲开。念咱们同门同户，我不要你这条命。你叫三侠五义开封府的人滚过来，我跟他们玩不了。我这口气要顺不下去，我绝不回东海小蓬莱。”诸葛鸳鹰就问：“师兄啊，我且问你，怎样你才能顺过这口气来？你能不能交代清楚？”“可以。两条。一，小剑魔白老白一子，
跪在我的面前。

凭我发落，是杀是打，那就再凭我了，我才能出得来这口气。第二一票，有人如果能赢了我，打我个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我无话可说，我也回东海小蓬来。这两条件你做得到吗？当然了，要说第一条，恐怕你们不能答复啊。那白老绝不能跑到这儿受死了，那就得说第二条，你们哪个是我的对手？谁？恐怕没有吧。我看这个事儿咱解决不了啊。夏虽良的话音未落，从石喇子后边扔蹦出一个人来。你说什么？你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就没有一个人能收拾得了你？你比别人强什么呢？说这话真是死不要脸。我来收拾收拾你。爷爷，大伙一愣啊，这是哪位？等仔细观看，蹦出了一个黑大汉。此人真好像半截黑塔相似，这张大黑脸，两道抹子眉，二目如灯，手里擎着一条泥金大棍。别人不认识他，徐良认识他。上回书咱说过，徐良夜探三教堂遇上个劫道的，就是这位。不分青红皂白，非跟徐良伸手。后来徐良逼得没办法了，揍他30个子儿，给他脑门子、鼻梁子来几个包，他摸头跑了。他说他找人去，结果一头就没影了。没想到这会儿他又露了面了。究竟这个人是谁？徐良也说不清楚，在场的人也都不认识他。就见这个黑的汉手提大棍，迈开两条大长腿，眨眼之间来到两军阵前，冲着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鞠了个躬：“道爷，您是好人，方才您说那话我全听清楚了，句句在理儿，不愧是三清弟子，大慈大悲。您呐，不能对牛弹琴，跟牲口讲道理讲不出来，你看他能听得进去吗？他不是人。您呢，也就别费这唾沫了，赶紧归队去喘喘气儿。我是赶车的车老板，专门能训教各种各样不听话的牲口，您呢就把他交给我吧。”夏遂良一听，是什么？我成牲口了？哎呦，事到如今还没有一个人敢这么指着鼻子骂我呢，这家伙也太狂了。这时诸葛道爷归了队了，回去之后问蒋平和方川：“这人是谁呀？”“不知道啊，我还想问您呢。”“嘿，闹了半天是个帮忙的，看来他要暴打不平。”安下众人议论暂且不提，单说黑的汉双手平端大棍，冲着夏虽良一歪脑袋：“哎，姓夏的，方才你说什么来着？在场这些人谁也不是你的对手，你可真够狂的。你就忘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英雄背后还有好汉呢。你说这话未免有点伤重吧，小铁，今天我就教训教训你。”夏虽良把火往下压了压，

徒，而是何人？甭问，是谁也无需告诉你。这么跟你说吧，我身后还有个人，这人要一露面，你准保比别人的矮半截。此话怎讲？你腿一软就得跪下，你信不信？年轻人，你说我说话太狂，你比我也强不了多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我老师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无上人站在我的面前，其他人我没有一个跪的。你竟敢大言不惭说出这种话，真叫某可发一笑，是吗？要这么说，咱俩别斗口。你那边人也不少，开封府的人也不少。哎，各位老少爷们，咱不管是仇人还是朋友，你们都听清楚了啊！希望各位给做个见证，一会儿你们看究竟我们俩说话，哎，谁灵验？夏翠良啊，那是后一步的事儿，咱就说眼前的，我就不服你，咱俩比比怎么样？好啊，既然如此，你伸手吧，伸手就伸手。黑大汉说着，双手抡起大棍来。冲着夏随良是搂头便砸，夏随良往旁边一躲，大棍砸空了。金灯剑客单手提三尖匕首钺，探出一只手来，一抓他的棍子，黑大汉把棍头往下一搭了，现棍转，棍转就是那头，啪，直戳夏随良的太阳穴。夏随良往下一哈腰，这大汉冷不丁一转身，使了个孤树盘根，扫夏随良的双腿。金灯剑客一低了腰又躲开了，心中暗想罢了，这黑的汉真有点冲劲儿，这一马三刀还真不错啊。打了也就五六个回合，金灯剑客根本没还手，他要想先摸摸底。后来发现呢，这黑大汉话说的挺大，实则的本领也就是一般，因此他这心就放下了。等第六个照面，黑大汉轮棍又砸起来了，夏随良往旁边一歪脑袋，哎，使了三个手指头把大棍给掐住，躺，像钳子一样就给握住了。狂徒，撒手！他微微一使劲往怀里一拽，这黑大汉就受不了了，不撒手连人都得过去。没有办法，他把两只大手一张，这回闹了个净手，大棍子让夏随良给抢过去了。金灯剑客用手掂量掂量这条棍子，冷笑了一声，年轻人，我劝你今后说话思考思考，不要把话说得太大了。你觉着你挺了不起，在我眼里你什么也不是啊。这条冰铁棍在我手里跟那麻杆也差不多少，你不服吗？请你上眼。哎，夏随良一手握棍头，棍子那头在地上戳着，用磕膝盖往棍子当中一拱，再看这棍子乐子大了，成了弓背了，整个就弯了。夏随良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把这条棍子往回一扔，咔嚓咔嚓咔嚓咔嚓，逃命去吧。

0: 金灯大剑手下不死无名之辈，我要把你打死，没地方洗手去，滚！这黑大汉脸都紫了，一哈腰把弯棍捡起来，好，好小子，好小子，真够厉害的！你等着，我现在就叫你搓半截。莫回头，他又跑到石喇子后边去了。就在这时，听见有苍老的声音：“嘿，你净给我丢人呐、啊，真是自讨无趣。”这回碰了钉子了吧？
1: 我没想到这家伙这么邪乎。
0: 我早就对你说过，人家不厉害能叫金灯大剑吗？还不给我后退？
2: 是。
0: 石喇子后边有人弹奏一声，紧跟着走出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一看这老头长得真好看。你说老头还好看吗？啊，别看上了年纪了，这人长得非常富态，平顶身高九尺左右，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脯，一张大脸锃明瓦亮，是面如晚霞，尤其被早晨起来的太阳光一照，都起薄色呀。五官端正，眉毛胡子刷白刷白的，白的那么干净，头上戴着黄绫色鸭尾巾，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半匹黄绫子勒头，身穿黄缎色一身裤褂，腰里仨带子，大衣在胳膊肘上搭着，挎着一口长剑，蹬着一双洒鞋。别看衣着上并不华丽，但是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冲这老头说话唐音这个足壮劲儿，就知道是个了不起的武林高手。老者迈步来到夏随良近前，钉子步往那一站。随良啊，还认识我吗？
1: 那
0: 一开始夏随良没认出来，等着仔细看了看，哎呀一声，打亮亮亮亮亮亮，把三间匕首月扔了，拿磕膝盖当脚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抢步来到这老头的面前，两只手一伸，抱住老头的两条腿：“恩兄，您听好吗？小弟给您磕头了。”黑大汉在旁边把嘴一撇：“怎么样？哎，我说各位，大家看见了吧？我们俩说话谁灵验呢？我说他得搓半截，他不服气儿，这回搓半截没？哎，夏随良也不抬杠了，这一下把两面的人全都闹懵了。就见这个老者呀，也挺难过，眼泪围着眼圈转了转，就是没流下来。哈腰伸手把夏随良的胳膊架住：“兄弟，起来起来起来，你挺好吗？托哥哥的福，小弟还勉强活着吧。”把眼泪擦干净，你我偌大年纪哭哭啼啼，岂不被旁人耻笑？哥哥您这从哪来？
1: 从家来。
0: 我嫂嫂，哎，她早就故去了，如今就剩下我们爷俩过日子了。他指这爷俩，就指方才那黑大汉。
1: 哦，哥哥，您来的不是时候，这正是战场。

0: 恕小弟不能款待。这样吧，您呢先到三教堂少坐片刻，容小弟把他们打发走了，而后再陪您闲谈。遂良啊，你说错了，我不是来跟你闲谈，我是跟你来说正事儿来了。这个仗不打行不行呢？当然行了，完全听哥哥您的。好兄弟，要听我的话，第一罢兵不战，这仗别往下打了。第二，贤弟啊，你的事我都清楚，你做的不但不对，而且不对是125个不对，干脆一无是处。恕哥哥直言，我这么说你，大概你心里头不痛快。作为过命的朋友，我不得不直言相告，奉劝你赶紧回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向武圣人于和前去请罪，而后闭门思过，再不要招惹是非了。如是者，你是我的好兄弟，我是你的好哥哥。要不是这样，遂良啊，咱们俩的关系可也就了结了。你说怎么办？你是听我的话还是不听呢？听，哥哥，在这个世界上，我就听您的话。您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我现在就服输认罪。您怎么分派都行，口不应心，叫我不得好死。房叔安听着把大脑袋一拨了，
1: 哎呀，这事儿邪门啊，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下随良还有福的人啊。别看这意思，这老头的威力比那于和于九连也不在以下呀。看着吧，有门。这老头是我们的贵人，他这一露面，满天的乌云都散了。
0: 不但方叔安这么想，在场的人也是这么想的。这老头是谁呀？四川成都府的人，是成都府著了名的一个老隐士，50年都没露面的，人送绰号威震巴蜀气吞山河，姓石，叫石伦石宝山。石老剑客，你看50年没露面的，在场的人有几个知道他的？那个黑的汉是他一个亲徒孙，人送绰号叫云里金刚，黑头太岁，姓杜，叫杜万。这爷儿俩千里迢迢从成都府赶到山西白树林三教堂。为什么夏随良对石宝山这么恭敬？又哭又掉眼泪，是百依百顺的，那您还用问吗？那石宝山肯定对他有好处，而且不是一般的好处。咱们只用很简单的几句话把这经过做一介绍。原来夏随良啊，是陕西汉中府的人，原名不叫夏随良，他叫夏继忠。年轻那会儿家里有钱，夏随良从小就酷爱武艺，不惜万贯家财聘请名师学武。后来他父母早丧。

夏遂良家里头养着21个教士，你想一个人教给他一招，他是不是就会21招？而且不断的变换呢，他在20来岁就成了名了，那是汉中府有名的拳师。结果由于年轻，万贯家财被人家给骗了，落得就剩下一个人，除了一身好功夫之外，家产尽绝。夏遂良也没在乎这个，就在汉中府岭南镖局当了一名普通的镖师。别看他年轻，武艺高啊，镖主对他很信任。有一年，镖主让他负责送一支镖赶奔西安府，要路过秦岭。夏遂良满口应承，认为这事万无一失，这是他进了镖局头一次独挡一面。结果出了事儿了，在大山里边遇上一个强盗，叫镇山魔花里豹。可这家伙掌中手使一对大锤，凶猛无比，结果把夏遂良给打败了，镖叫人抢去了。夏遂良一看可傻了，这只镖价值连城啊，把我的骨头渣子挫碎了我也包赔不起啊，镖主的饭碗子都叫我给砸了，我们就得一块去打官司，干脆我别活了。人要到这一步啊，往往都要寻短见来个一死了之。他刚把绳套拴好了要上吊，哎，偏赶遇上石宝山了。石宝山那会儿年轻，小伙长得相当带劲，骑着高头骏马，带着几名仆人，人家从成都上西安去办事儿，正好在秦岭路过，发现此事，就这样把夏遂良给救了。后来一问怎么回事，夏遂良哭着说了，石宝山把胸脯一拍，妥了，你别死，是不是劫你那个人长得挺大个子，那脸上青一道紫一道绿一道，手使一对冰铁压油锤啊？对，好了，他劫你的镖，你放心，我跟他认识，一句话我给你要回来。夏遂良还不相信呢，结果石宝山一露面，见着花里豹，二话没废把镖要回来了。打那之后，夏遂良对石宝山是感恩不尽。石宝山恐怕他在路上再出事，一直陪着他，两人都到西安府。夏遂良把镖送到地方，把钱领下来，哎，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后来问明石宝山的家乡住处，他回了镖局子，辞职不干了。夏遂良有自己的想法，心想说这活干不得，一旦出事家败人亡，看来我的能耐还不行啊。过去我觉着不错，万贯家财，学了一身好功夫，结果人后有人，天外有天，我比人家石宝山呢，我差他天地。你看人家见着花里豹一句话把银子要回来了，我能行吗？追根寻源，就是我的武艺还没到一定的程度。他辞职之后不远千里到了四川成都府去访石宝山，石宝山正好在家，一看他来了非常高兴。夏遂良说明来意，趴地下要拜石宝山为师，石宝山说什么也没答应，说咱俩年纪相仿，我怎么能收你当徒弟呢？这不你来了吗？你是我的好兄弟，咱俩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成生死的把兄弟。就这样俩人磕了头拜把子了，夏遂良就住到石宝山家里头，一日三餐哥俩形影不离，探讨武艺。

山把自己所会的也都交给他了。后来他跟夏遂良说，兄弟，你别看当初我比你强，现在我发现你比我强得多，你要跟我学能耐就把你糟践了，我这两下哪能行呢？这么办，我给你介绍个人。介绍谁呀？上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去见普渡普老剑客，只要塌了人家一点头，收你为徒，兄弟你可就了不得了。哎呀，夏遂良一咧嘴，大哥，我早就听说这普老剑客了，那人好像个神仙似的，人家能收我吗？放心，他能赏我这个面，我跟他了人家有一面之识。他俩摘良辰，挑吉日，沐浴更衣，带着足够的路费和几个仆人，起身赶奔八宝云霄观去见总门长普渡普群生。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刷牙时比牙膏更重要的是刷这个动作，掌握了正确的刷牙方法，才能更加有效地清洁牙菌斑和牙齿表面的污渍。每次的牙膏用量即豌豆粒大小就可以了，3分钟的刷牙时间才能保证牙齿的各个方面都被清洁到位。如果是开封超过2个月的牙膏，就建议不要再使用了，因为浴室多阴暗潮湿，牙膏和牙刷频繁接触可能会繁衍大量的细菌。日常生活中可以买一些小包装的牙膏，勤用勤换。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有一身之气贯于耳的说法，这说明耳朵和全身脏器有着紧密的联系，内脏有了问题，就会在耳朵相应的穴位上表现出来，比如出现了压痛、敏感点、结节、充血等反应。经常揉搓耳朵可以激发全身反馈，促使气血运行。揉搓耳朵不用拘泥于时间地点，您可以利用碎片时间随时进行，长期坚持有益于增强身体。

身体抵抗力。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自己发现耳部有异常，千万不要盲目的怀疑得了某某疾病了，如有必要一定及时去医院就诊，避免为自己徒增烦恼。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小米粥可以说是助您睡个安稳觉的食物了。小米中含有的色氨酸非常丰富，能够抑制中枢神经兴奋，产生一定的困倦感。而且中医认为，小米有清热解渴、健胃除湿、和胃安眠等功效。您的晚餐中加一份小米粥，有利于降低兴奋度，帮助您安然入睡。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日常生活中，我们建议糖尿病患者选择升血糖指数较低的主食，如极少加工的粗粮、煮过的整粒小麦、大麦及黑麦，还有麦麸硬制小麦粉面条等等。除此之外，还可以选择跨界主食，如土豆、山药、藕、刺菇等跨界主食，它们是适宜糖尿病患者吃的。但是患者一定要注意，选择这些食物当主食的时候啊，一定要相应的减去一部分粮食摄入。一般半两粮食可以换150克到200克以上的跨界食物。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回书说到，闲事马原跟三江大帅李叔业把兵力全都布置好了。夜里三更天，怪风一起，马原传下命令，紧跟着火号就起来了。

这火蒿一窜三四十丈高，周围方圆几十里看得非常清楚。跟着火公司掀铁瓦触火点炮，连珠炮就响了，哒哒哒哒，哒哒哒。炮声响过之后，人声、马声、鼓声、炮声，如同山崩地裂、地覆天翻。陈鹏在马上听见信号炮响了，传下命令：“我兵上！”志军章突然间喊了一声：“且慢！”陈鹏气坏了，心说：“我是主将，我问你，你为何阻拦我传令？”我说：“三路先锋，你看我身龄这么矮这么小，要是打起仗来，这战马还不把我踩死啊，我不是成了电马腿的了吗？那你要干什么？你呀，得把你的战马借给我骑，岂有此理，我陈鹏是马上的大将，没有马如同没有双足，我怎么能把马借给你呢？你要马你应该早说话呀，现在马上要打仗了，三十万大营当中给你找匹马不算什么，可现在你让我上哪儿去找去？那可不成，谁叫我说晚了呢？”说到这儿，他蹭往上一拧身，就窜到陈鹏的马屁股上了，仰着面往后这么一坐。我说：“三路先锋，我就坐在这儿吧。”陈鹏急了：“你坐在这儿我怎么打仗啊？”“嘿，你打你的仗，我坐在这儿对你有好处。”“有什么好处啊？”“我给你看着后头啊。”“你还不放心吗？都快打仗了，你为什么跟我开玩笑？”我说：“三路先锋官，别耽误事儿了，你赶紧攻打敌人大营吧，你看火号起来了。”陈鹏没有办法，赶紧传令：“我兵我将杀！”一万三江兵放炮擂鼓，呐喊声音杀呀，刀刀刀，杀呀！人马往前冲杀，离着敌营近了，就听见敌营当中刀刀刀三声炮响，由打营中冲出一支人马，这支队伍举着灯球火把，亮子油松。陈鹏借着光亮看得很清楚，这支敌兵约有五千之众。五千敌兵把阵势列开了，长枪短刀，军容严整，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盏大灯笼，上边有字儿，是大新天子驾前先锋，当中间倒大的一个字聚。在灯下人高马大，正是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陈鹏看见巨无霸，陈鹏就一愣啊。陈鹏知道自己胯下马掌中九耳八环刀难敌巨无霸这口和善板门大刀，但是身为战将不能却敌。陈鹏往前一催马，掌中九耳八环刀就奔了巨无霸了。巨无霸也是拍马临阵，两个人二马对头，谁都认识谁，谁都知道谁，用不着答话了。陈鹏拿刀唰，力劈华山，搂头盖顶就是一刀。巨无霸论和善板门大刀招架，陈鹏立刻搬刀头现刀转，巨无霸拿大刀往出磕，俩人二马一搓蹬，巨无霸的把式多快啊！这口大刀斜肩带背奔着陈鹏就砍来了，陈鹏的刀就稍微迟慢了一点儿。陈鹏大吃一惊，心说砍上麻烦了。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听见半悬空中小矬子喊上了：“打巨无霸的脑袋！”巨无霸听见声音，大刀不敢砍陈鹏，抬头这么一瞧，飞天带往小矬子治军帐。巨无霸气坏了：“我拿刀扇死你！”这大刀没往下砍陈鹏，拿大刀往上扇，这一扇矬子没了。陈鹏跟巨无霸两匹马冲过去了。陈鹏心说：“巨无霸这口刀下来，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要不是矬子，巨无霸

这刀下来我死了，嘿，这矬子还真有用啊，别看他矬，还真亏了他呀。他这么想着呢，这时候就听智军章已然在自己身背后了。智军章站在陈鹏这匹马屁股上自言自语，别瞧他矬，还亏了他呀。陈鹏心说，我心里怎么想的，他怎么会说出来，真奇怪呀。就听智军章又说了，真奇怪，我心里怎么想的，他怎么都知道啊。哎呀，陈鹏当时就明白了，飞天大王智军章了不得，要没他今天我就得命丧九霸之手，有了飞天大王智军章助阵，我陈鹏还有什么可怕的呀。陈鹏想到这儿，智军章说话了，我说陈先锋，你尽管跟他动手，有我帮着你绝无妨碍。好嘞。陈鹏把精神振作起来，圈回马来跟九霸拼命死战。智军章诚心戏耍九霸，在马前马后马左马右来回窜蹦跳跃，幸亏有矬子智军章啊，陈鹏这口刀才抵得住九霸这口和尚板门大刀。他们两个人马打盘旋，两口刀上下翻飞，两匹马跟走马灯相仿，小矬子智军章在这儿帮助陈鹏陈君然就跟九霸动起手来，九霸力敌两员战将，他可就吃了亏了。两下的兵丁擂鼓呐喊声音助战，陈鹏跟智军章跟九霸在城南大营外头动了手了，昆阳北边也动起手来了，姚琦把一万人马列开队伍，敌营火光一座冲出一支人马约有三千之众，三千人马雁翅排开，当中间一盏大灯笼高挑，上边四个大字大新招讨，当中间一个大字王，在灯下一匹马一丈黑鞍鞯嚼环鲜明，马上这个人身高力猛，手持一对八棱紫金锤。姚琦这么一看，哎呦，这不是兽王王峰吗？姚琦知道兽王王峰胯下马一丈黑，这对八棱紫金锤勇冠天下，自个儿打不过呀。姚琦看了看旁边的铁杵天王纪长，哎，我说纪长啊，哎，怎么着师兄，你认得这使锤的吗？嗯，不认识。师弟啊，我可告诉你，面前这使锤的他是王莽的兄弟兽王王峰，敌兵的大帅呀，你要是能把他拿住，你这功劳可就大了。哎，怎么功劳大了？师弟，我告诉你，有道是宁敲金钟三下，不打瓦罐三千。这就是金钟三下当当响，瓦罐三千啪嚓嚓。我告诉你，师弟，拿住他们的元帅，胜似千军万马。这纪场啊，确实想着立功，闯营报号没办成，我要是拿住王莽的三军统帅，我这功劳就立大了。他撒腿拿着溜金杵，揉揉揉往前就跑，奔着两军阵前的兽王王峰就来了。兽王王峰看见大哥纪场，心中也是一动，这个汉将的身量怎么比先锋官九霸还高啊？来将通明，咦，我姓纪，名场，字德方，人称铁杵天王，你是金钟当当响，胜似瓦罐啪嚓嚓，拿住你胜似千军万马。这个兽王王峰一听，这大哥纪场是个浑人，什么叫胜似瓦罐啪嚓嚓呀？肯定这些话是姚琦教给他的。兽王气大了，刚要问话，这大哥纪场纪德方拿着溜金杵往前一迈步，天王爷出，这大杵就奔着兽王王峰来了。兽王双锤望出一颗，啪，就打在了溜金杵之上，砸得火星乱蹦。兽王王峰觉得两膀发麻，虎口发烧，好容易才把大杵磕开了，这匹马一丈黑往前奔。纪场往旁边一闪，
少王催马往前走，

大杆机场拿着溜金杵，打斜肩带背奔着兽王王峰就抽。兽王王峰用双锤流星赶约式接住大杵，马还是往前跑。王峰心中一动，心说这一仗汉兵必胜，哥哥王莽要失败了，我王峰再暗助刘秀一臂之力吧，只要我王峰一走，军中没有主帅，王莽大兵必乱，我扔下兵将不管，找个山林茂盛之处隐藏起来，苟延岁月，了却余生，我就对得起汉室的雨露之恩了。王峰主意拿好了，飞也相似催坐下马，一丈黑往北跑。这姚琦看出来了，姚琦真机灵，姚琦没截王峰，往下传令，来，我兵闪开，让他过去。呼啦一声，一万兵丁就给兽王王峰闪出一股道路。王峰催马就走了，连头也没回，扬长而去。兽王王峰这一走算是隐遁了。到了后文书，刘秀兵困信都关，四棍绞信都的时候，兽王王峰才再一次出事救驾。后文书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大个儿机场纪德芳看见王峰走了没回来，他纳闷儿。这时候姚琦传下命令，来，我兵我将杀。纪场还是真听姚琦的，举着杵带着兵将就冲过去，撞到莽军队伍当中，王莽的3000大兵没了主帅，没人指挥，就失去了斗志，被汉兵杀得东倒西歪，横躺竖卧，他们抵挡不住，往回就跑。姚琦跟大哥纪常指挥一万汉兵往前就追，王莽这些败兵进了大营了，立刻紧闭营门。守营的兵将早就准备好了，看汉兵攻上来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弓箭弩箭弓弩齐发，姚琦的一万大兵杀呀，可就过不去了。姚琦指挥兵将攻营，这个时候昆阳城西敌营的外头，马武马子仗跟王良王国栋就跟王莽的三弟昆阳王王立动上手了。在城东敌营的外边，四路先锋杜茂跟万修也跟开国王王富杀在一处，四边喊杀连天，战场上是你死我活，拼命而战。咱们再说昆阳城中，日落之后，元帅邓禹吩咐擂鼓升堂，巨舰鼓一响，将士儿郎来到大堂之上，元帅邓禹在帅安后一坐。执勤的两员战将，一个是王霸，一个是冯异，两员大将带领众战将给元帅10万里之后退立两旁。元帅邓禹用手一指，列位将军，今天是我们解围之日，城外的30万救兵就在今天夜里攻打敌营，我们城内的兵将也要从昆阳四门杀出去，让敌人腹背受敌。本帅传令，诸位将军，你们要齐心努力，务必将敌兵杀退。众战将都高兴极了，好，元帅，我们决定拼命死战，您就传令吧。元帅邓禹点了点头，伸手拔令箭，命大将王伦、耿冲、耿眼点兵5000在昆阳南门里号令，马成、冯异、寨尊带着5000兵在东门里候令，殷文、殷武、任尚5000兵在西门里候令，李仲、任光、王霸5000兵在昆阳北门里候令。如果城外喊杀声起来了，立刻指挥兵将从东西南北四门杀出。12员大将遵令，3个人一波离了帅府前去点兵。邓禹又派景丹、葛延、陈俊、傅俊4员战将各自带3000人马作为东西南北四路的接应。4员战将遵命也出帅府去点兵。邓禹就嘱咐守城的战将小心守城，传完令之后，元帅邓禹亲自上城指挥人马作战。到了夜里，突然间狂风四起，四面喊杀连天，炮声震耳。王伦、耿冲、耿眼立刻吩咐门军把南门开放，

门军不敢怠慢，把城门打开，放下吊桥，打打打，三声炮响，五千汉兵呐喊声音杀啦，就冲出了昆阳南门，过了护城河吊桥，奔敌营杀去了。还没到敌营呢，前面五千王莽的官兵把阵势裂开了，借着王莽兵将的灯火之光，看得非常清楚。当中间掌旗官挑着一盏大灯笼，上边三个字“三旗王”。在灯下是一匹青鬃马，鞍鞯嚼环鲜明，马上一员老将，蓝面红胡须，手持佝偻古钺，象鼻子大刀，正是三旗王大刀苏建。悍将王伦催坐下马，直奔两军疆场。三旗王大刀苏现一看王伦出马了，瞧这员悍将身躯雄壮，铁盔铁甲造征袍，掌中一条点钢枪，两只怪眼怒于眶外，十分怕人，黑黑的脸膛短钢然在腮边扎里扎上。苏现用手一指，来将通名报姓，你坐稳安桥天阵，我乃汉太子驾前称臣，姓王名伦，字纲常，你是何人？故三旗王苏宪是也。汉将王伦一听面前是三旗王大刀苏宪，不由得气往上撞。苏宪，你是苏武的后人呐、苏氏门中代代忠良，你深受国恩，不知忠君报国，反而跟王莽狼狈为奸，三杯鸩酒，要死平地，你们弑君篡位是天地难容，你接我的大枪吧。说着他往前一催坐下马，抖大枪奔着三旗王苏宪就扎，恨不得一枪扎死苏宪才解心头之恨。苏宪挨了王伦一通骂，抡刀就砍，想一刀把王伦劈死，两个人打在一处就玩了命了。双方兵丁呐喊声音擂鼓助威，杀呀三旗王啊，杀呀王将军啊，您炸呀，哗叨叨叨，喊杀之声炮鼓连天，都能把人的耳朵震聋了。老将耿纯，小将耿眼，气往上撞，爷儿俩把话杆封天戟一抖，我兵我将杀，五千汉兵往上一冲，人人奋勇，个个当先。王莽的压阵官这么一看，好，你们上来了，打交手仗是怎么着，杀，把手中令字旗一举，五千王莽的官兵也冲上去了，两军兵将就撞到一块了，兵对兵，将对将，短兵相接，血肉翻飞，杀得人头乱滚。苏宪在乱军之中突然间中了一支冷箭，啪啪死在阵中，拍马就败进营门了。残兵败将一看三旗王大刀苏宪都往营门跑，也跑回去吧，呼啦一声就都冲进营门。苏宪立刻吩咐来关上营门，残兵败将刚进去一半，这营门就关上了，剩下的就进不去了。因为什么呀？再不关呐，汉兵汉将就追进去了。留在营门外这一半王莽的兵，有的四散逃走，有的就被汉军杀死，有的一看呢事情不妙，干脆我跪地下归降吧。守大营的王莽的兵就往营外射箭，弓弩齐发，密如雨点。老将耿纯，小将耿眼，大将王伦指挥汉兵攻营，攻不进去，被弓箭弩箭射的是纷纷倒退。再说马成、冯异、寨尊三员战将也在同时指挥人马杀出了昆阳的东门，虽然说跟敌兵一战把敌兵杀退了，但是敌营的营门紧闭，弓箭弩箭如同骤雨飞蝗，这几员汉将也是攻不进敌军大营。守营的兵将是拼命的射箭，汉兵攻不进去。王霸、李仲、任光在北门外也是如此，任尚、殷文、殷武在西门外也是同样。
四面八方打仗动着手，但是想杀。

进王莽兵将的营门可就不太容易了。咱们再说马武、王良、洞毛、万修、姚齐几场也没攻进敌人大营。姚齐往下传令，来，往敌营内扔。

来，这个大泥鳅往前一扔，这泥鳅上有两个小翅膀就张起来了，翅膀一动换，里边有机关，这火就点着了。只要火一着，再借着风力翅膀这么一扇，这火球扔到哪儿哪儿着。更厉害的是火球上边有钩，这个铁钩要勾到帐篷上，你拔得下来吗？要勾到树上，你摘得下来吗？所以说扔哪儿哪儿着火，你想救都办不到。一万大兵每人手中五个飞天火鸟，尤其这一万大兵就是五万只飞天火鸟，甭说都着啊，就是着三分之一，王莽的大营也受不了啊。尤其一声令下，这五万兵拿出飞天火鸟，肉肉肉啪，肉肉肉啪，一会儿的功夫，五万只飞天火鸟就扔到王莽大营了。翅膀一上火，一起来勾住敌人的帐篷，勾住敌人的肩膀的衣裳，唰一下火起来了。这一下王莽大营几百处火起，营中就乱了，营垒上射箭的弓箭手被烧得乱窜乱跑。姚琦跟大哥纪昌借这机会指挥着一万大兵杀杀呀，一万大兵大刀阔斧，逢人便杀，遇人便砍，杀得王莽的兵将尸骨如山，血流成河。姚琦是在城北，西边的马武跟大将王良也指挥兵将往敌营扔飞天火鸟，把营中的帐篷木栅栏全都烧着了。一万大兵借机会杀进敌人大营，杀到王莽的官兵落花流水。东边的窦毛万修也指挥兵将往前杀，扔五万飞天火鸟，狂风再一刮，风借火力，火借风势，越烧越旺，火光照如白昼。昆阳城中杀出来的兵将也借此机会就杀进了敌人大营。王莽的大军一看三面大火起来了，人撞人，马撞马，刺枪践踏，就乱了。乱军之中是难逃活命，到底这一仗胜负如何，下回再说。王莽的百万雄兵大营，霎时间马援指挥汉兵汉将火攻王莽的百万雄兵大营。霎时间王莽的大军一看三面大火起来了，这些王莽的官兵在乱军之中想活是比登天还难呐。这火势太大了，风借火力，火借风势，嘎啦啦烈焰飞腾，就剩下城南的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了。巨无霸再勇，大厦将崩，一目难扶。陈鹏借这机会指挥一万大兵跟着飞天大王制军章也往这营中扔这五万飞天火鸟，烧得巨无霸手下兵将往营中乱跑。巨无霸也站不住脚了，退到大营内。汉兵借机会追到营中，这一仗一直杀到天光大亮。千岁刘秀、贤士马援、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在兴隆岗上看得十分清楚，汉元帅邓禹在城上观瞧，就瞧见两家混战，士卒如鱼，枪扎枪，箭迎箭，火光冲天，杀得翻江搅海，昏昏暗暗，弥天日。这几位王爷各自带着亲兵逃走，这些士卒儿郎也纷纷逃命，扔旗抛鼓，扔刀扔枪，丢盔卸甲，望风逃窜。王莽的兵将往下败，汉兵是苦苦的在后边追赶，恨不得将王莽的兵将刀刀斩尽，刃刃诛绝。败兵就如同惊弓之鸟，漏网之鱼，真是恨爹娘少给自己剩下两条腿，拼命的跑啊。这火势越烧越大，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云升西北，雾长东南，半悬空中，咔啦打了一个大霹雷，唰，一
场大雨

就跟瓢泼一样倾盆而下。临着追兵全都站住了，不敢再往下追了。王莽的败兵借这机会是得以逃生，要不是这场大雨，这把大火根本就没法救。汉元帅邓禹站在城头之上，他忍受着这场大雨，一共下了三个多时辰，搁现在说就是六个多小时。高处不怕，低洼之处全都成了沟渠。邓禹由打城上下来，回到城中帅府，升坐了大堂。众斩将各报奇功，军政司就把大家的功劳记在了功劳簿上。元帅邓禹派兵遣将出城去掩埋死尸，往城中搬运没有被火烧毁的军装器械、粮草等项。三江大帅李叔业也升帐办公，查点自己损伤了多少人马。刘秀、严子陵、马援、寇勋、刘植、刘龙、姚齐、马武、陈蒙、杜茂、贾富、臧公、王良、万修、纪昶一同进昆阳。汉兵出榜，放军粮，赈济百姓。刘秀是大赏兵将，杀牛宰羊，庆功贺喜，咱们书就不细表了。过了三天之后，刘秀不放心三江，就让三江大帅李叔业指挥本部人马回归三江扶保刘难。李叔业遵命拔营乞丐走了。邓禹在城中整顿人马，想告奔潼关进兵，如果过了潼关就能直捣长安了。没想到夜里三更天，忽然间听见昆阳城南炮声隆隆。邓禹很奇怪，马上让人打探。探兵出城不久，回来禀报元帅邓禹，说王莽的大兵在城南扎下大营。元帅邓禹是惊讶不止。书中暗表，王莽的残兵败将败到了宝丰县。这些残兵败将渐渐的就聚合在一块儿了。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仪、开国王王富、护国王王焕、遗子并肩王徐世英、三旗王大刀苏宪，还有先锋官巨无霸，全都凑齐了。一查点，残兵败将还有30多万，损伤了几十万人马。大元帅少王王峰生死不明。这几位王爷商量好了，赶紧写了折本，让人到长安奏明大新天子天凤凰王莽请求救兵。昆阳王王立就跟这五位王爷商议：众位王家千岁，元帅没了，这30万大兵由谁指挥？大家公举先锋官巨无霸主持全军。巨无霸就答应了。巨无霸跟这几位王爷商议，天太热不能交兵，咱们借这机会赶紧回归昆阳，把汉兵绊住了，不能叫汉兵离开昆阳进兵潼关，等到了秋天咱们养足了锐气再跟汉兵决战。几位王爷一听啊，巨无霸这个主意太对了，如果不绊住汉军，汉军进了潼关直捣长安城，天下就完了。这样他们拿定了主意，回昆阳绊住汉军，明着回去恐怕汉兵要阻拦，就得暗中走。巨无霸就把30万残兵败将分成了10队，让战马摘去銮铃，开往南北鲁山。这个南北鲁山在昆阳城的西北，这座山跟天鸟山相连，天鸟山又跟方城山相连。方城山在昆阳西南，离着昆阳只有几十里。三座大山接连不断，有几百里长。悬崖垂壁，怪石横生，树木葱杂，山林茂盛，不通大道，而且山里头住户稀少，山路曲曲弯弯。王莽的几十万人由打三座大山里边走，穿行过去，就这样走了几天，绕到了昆阳城南。趁着黑夜，30万莽军到了昆阳城外，立刻掘挖壕沟，点燃响炮。等汉兵探马知道了，到帅府去禀报汉帅邓禹，30万王莽的兵将已然把营寨扎好，

没办法处置了。这么一来，汉兵就被王莽的兵将绊住了，没有办法进兵潼关。元帅邓禹禀报了千岁刘秀，刘秀就跟将帅们商议了一下，决定按兵不动，因为天气十分炎热。这么炎热的天气也不好打仗啊，只好养兵蓄日，等到天气凉快了，秋天再战。这天吃完了晚饭之后，汉元帅邓禹来看望老师，也就是富春山的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邓禹进屋之后，一看贤士马援跟少贤士寇勋正在跟老师严子陵交谈呢，几个人彼此施礼，然后落座了。严子陵就让寇勋拿出一张阵图来交给邓禹，邓禹接过来打开一看，在这张图上画着一座城，上面写着昆阳城三个字，在城的西北20里画着一座山，上面写着三个字昆阳山，山上画着一个阵，写的阵名是群星列宿阵。这座阵图画得十分详细，什么地方埋伏，什么地方屯兵，什么地方设云台，非常完备。邓禹看明白了，邓禹高兴，然后几个人就把事情商议好了，邓禹告辞回归了帅府。第二天夜里，邓禹就背着千岁刘秀悄悄地调了50000大兵开往昆阳山。等天亮之后，邓禹来见千岁刘秀，千岁，现在军中正在操练人马，我抓住这几天的机会跟贤士马援谈了谈，这个人才高过人，千岁，您应该找马贤士攀谈攀谈，我看能够增长见识，对您灭王莽复兴汉室十分有利。好吧，刘秀很高兴，备下酒宴就把马援请来了。在酒席宴间，刘秀就问马援如何灭王莽，如何安定天下。马援是对答如流，刘秀问什么，马援都有策略。刘秀听着太高兴了，从打这天开始，刘秀就不离开马援了。不管是写字还是作画，或者下棋，或者聊天，或者两个人比试武艺，每天从早上起来一直到晚上才分手。这时候刘秀才知道，马援部下拳脚娴熟，马上功夫是18般兵器渐渐精通，称得上是武艺绝伦了，一条大枪纵横天下。马援不但武艺高强，而且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也很精通，可以说是多才多艺。两个人下棋20多天了，刘秀是屡次败北，马援是连连得胜。刘秀是个中兴之主，聪明之地，他就问马援，先生，孤家跟别人下棋未曾败北，为什么跟先生你下棋我就没赢过一盘呢？马援笑了，千岁，您看这象棋是周武王遗留的武棋，以大河为界，这是模仿两国交兵攻杀战守斗隐埋伏，如同用兵一个样，如果熟读兵书深知兵法，就能够败中取胜，死里逃生，寡能敌众，少可破多，可以百战百胜啊。刘秀听了点了点头。以后呢，马援再下棋，每盘棋就让给刘秀两个马或者两个炮。虽然如此，刘秀仍然赢不了。刘秀有点心里佩服马援，两个人每天在一块儿谈文论武，如何治国呀，如何安邦啊，这真是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德高。刘秀通过这20几天知识大增，刘秀大喜过望，恨平生跟

0: 马援相见太晚了。这天刘秀起得稍微早点，刘秀穿衣服，心中突然间一动，这个马援马振远是个安邦定国之才呀，有鬼神不测之机，人中豪杰，国士无双，要是灭王莽复兴汉时，他的才干是富富有余，顾家要用他为元帅，何愁天下不得呀。可是我们两个人每日相聚，不论是谈文或者论武或者写字绘画，都是孤家我出主意，他不是汉臣也不是汉将，我跟他交朋友也抬一头沉了，怎么办吧？今天我再见马援马贤士，我问问他应该如何消遣。马援起来之后也来到书房拜见千岁刘秀。千岁，您今天起得好早啊。
1: 是啊，
0: 孤家连日郁闷，想同老壮士你商议商议，今天咱们如何消遣。哎呦，千岁，你要问呐，今天天气好极了，咱们为什么不到城外去散散心呢？
1: 好啊，
0: 到城外散心太好了，孤家马上传令点兵。哎呀，千岁呀，您要带兵出城就麻烦了，咱们就不用去了。要依着老壮士你呢，千岁，咱们一个人不用带，信马由缰最为得意。
1: 好，
0: 那我们就信马由缰，你我各自更衣。刘秀吩咐王官备马，两个人各去更衣。刘秀头上戴着五龙盘珠冠，身上穿着杏黄缎子滚龙袍，肋下佩戴一口宝剑，足下是粉底官靴。刘秀到书房等着，时间不大，马援来了。刘秀抬头一看马援通身的戎装，刘秀就一愣啊。马援头上戴着一顶亮银三叉帅子盔，三叉头一蓬伞，珠缨飘洒，倒挂簪缨十三曲。这帅服是有规定的，元帅头盔上是倒挂簪缨十三曲，副元帅是十一曲。刘秀一愣，只瞧帅盔之上勒着一对亮银摩额二龙斗宝，顶门上有朵红绒球突突乱颤，四指宽搂海带，密排银钉包耳互相，双卡搂汉骨。马援身上披着亮银锁的连环甲，九吞八叉，通口兽口含雕环，勒甲四套，九股拧成，内衬一件素缎色蟒征袍，胸前悬挂护心宝镜，身背后勒着八杆护背旗。刘秀又一愣，顶门上十三曲簪缨高寨，带着帅子盔，身背后八杆护背旗，只有元帅才能勒八杆护背旗呀。往下再一看，马援肋下佩戴一口双锋利刃，绿纱鱼皮鞘，银饰件，银通口，素绒身，挽手双锤，倒挂灯笼穗，鱼头尾是龙鳞片片，满都是亮银搭钩，天蓝色软战裙当中千金钉，翻卷荷叶边虎头战靴，红绸的中音。马援迈步往里走，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哎呀，刘秀心中十分纳闷，孤家并没封马援元帅，马援为什么通身的戎装是个元帅打扮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可是当时刘秀也不好多问，两个人就同时走出府门外，上了马了。刘秀再一看，马援这匹马上德胜钩绳挂着一条大枪，一对流星锤。刘秀放心了，刘秀心说有马援一个人，纵是有百万敌兵也不足为惧呀。就这样，两个人催马往西奔鼓楼，由鼓楼往南，出了南门，纵马出城，出了官乡，就到了荒郊野外了。刘秀老在城中，今天看见野景，觉得心里痛快极了。两个人正往前走呢， 忽然间马原胯下这匹马静了。

往前一跑，往门飞奔。刘秀赶紧催马就追，哎呀，马壮士！两个人风驰电掣，一块往南飞奔。就在这时候，刘秀听见声音了，就听见南方哒哒哒哒哒，大炮连声响。刘秀吓了一跳，因为刘秀想起来，再往南不远就是敌兵大营了。九把和善板门大刀，敌兵300000呢。刘秀想叫着马援，可是马援这匹马已然上了兴隆岗了。刘秀这马往前一冲，也上了兴隆岗了。刘秀赶紧勒住坐骑，马援这匹马也停住了。刘秀往南一看，只见南边旌旗招展，队伍冲杂，盔明甲亮，刀枪密排，有几万敌军正在操演阵法呢。刘秀要往回圈马，回归昆阳。刚要圈马，马援说话了，千岁您看。刘秀只好不圈马了，顺着马援手指的方向一看，有一杆鹅黄闹龙都旗。马壮士，您让我看什么？千岁，您看那面旗下有一个人，面如蓝靛，发似朱砂，胯下马，掌中刀的这个人，他是谁呀？刘秀一看，这个人是三齐王大刀苏宪。马先生，孤家认识他，他就是苏宪。原来在平地驾前称臣，可是他识君路，不报君恩，跟王莽狼狈为奸，弑君篡位。孤跟苏宪有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仇，孤要拿住他，一定把他碎尸万段，方解心头之恨。哦，他就是三齐王大刀苏宪。千岁您看，那个头戴五龙盘珠冠，身上没有盔甲的那个人是谁呀？刘秀一看，马援指的是一字并肩王徐世英。马先生，这个人叫徐世英，他是个饱学的文人，他不得意的时候在长安城卖卜算卦为生。他结识了王莽，王莽用他为心腹，大小事情都跟他商议。王莽篡位就是徐世英的主谋。这个徐世英虽然读诗书，却不明礼，故迟早拿住他，势必杀之。这两个人在兴隆岗上聊起天来了，这一下可坏了。他们两个人一说话，让先锋官巨无霸听见了。因为巨无霸扎下兵营之后，带着30几万残兵败将在这歇兵养锐，每逢单日子，巨无霸就在兴隆岗南操练人马。今天是他跟几位王爷带着20000大兵在这排班布阵，别人呐都没看见刘秀，因为巨无霸人又高马又大，他听见人说话，他抬头顺声音一看，他看见兴隆岗上2匹马，马上的人是一老一少，老的是银甲白袍通身的帅服，他不认识。再一看，年少的正是刘秀。巨无霸高兴了，我的仇人怎么在兴隆岗呢？巨无霸眼珠一转，有心传令指挥兵将围剿兴隆岗，捉拿刘秀不成。打草惊蛇，刘秀要是跑了，我可就捉不着他了，干脆凭我刀马之能，我一个人过去，不让别人知道，我披马单刀绕到兴隆岗北，刘秀往北一跑，定然命丧在我巨无霸刀头之下，我这家仇就报了。如果刘秀骑着马往南来，这有我20000大兵，几位王爷还不把他拿住吗？巨无霸拿好了主意，他暗中就把自己战马上的銮铃摘下来，回手交给了掌旗官，而且拿眼神告诉掌旗官，你抬头瞧瞧。

蒋奇光也不是傻子呀，他接过巨无霸的銮铃，他明白巨无霸的意思了，就冲着巨先锋点了点头，也没说话。巨无霸拨转马头，先往南再往西，绕到了兴隆港的北面，到了北面再往兴隆港上一看，巨无霸高兴极了，就是两个人两匹马，刘秀没带着兵将保驾。巨无霸往上一催马，奔兴隆港上头走。这时候兴隆港上的千岁刘秀不知道，可是马援知道了。马援知道巨无霸来了，可是马援装作不知道，他还跟刘秀说话。巨无霸越走越近，刘秀忽然间听见身背后哗啷啷甲胄之声，他回头一看，呀，可把刘秀吓坏了。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来了，刘秀心说往南跑，前面有敌兵，往回跑，这巨无霸还不把我杀了，我到底刘秀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

0: 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在节目里给大家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患者朋友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希望你们呢认真收听。我每天呢都在强调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啊，你心肝脾肺肾还是血管神经骨骼，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其实病根就在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经堵了，脾胃功能下降，无法消化吸收食物，人体营养就送不进来，五脏六腑就会因为吃不饱饭而出现功能减退的情况。而血脉堵了，不用李老师说，大家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对吧？那我们说血脉为什么会堵？因为各种毒素垃圾造成的淤堵。那这些毒素垃圾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这就跟脾胃有关了。因为脾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对吧？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排泄掉，那这些毒素垃圾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而肝肾就是给我们代谢废物的。再有就是风寒湿邪的一些邪气，包括细菌病毒，它为什么会入侵呢？这一点咱们听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因为这些年呢，养生课大家也都不白听。风寒湿邪细菌病毒之所以会乘虚而入进入身体，是因为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我们抵抗力不足引起的。那免疫力为什么会低下呢？这就不得不说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脏和骨髓了。 骨髓由肾脏

花生的。那脾脏就是脾脏，你看见没有？这又回到了脾胃和肝身上了，对吧？所以说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在于三大生命通道。因此啊，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健康长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本身呢，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还是花费巨资应用的目前先进的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光这一条流水线在十年的时间就消耗掉了 5.3 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啊，因为 3D 打印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得上疾病的发展变异的步伐，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啊，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有这个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仿生出来的不是病，是这个得病的这个人体的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能干啥呢？一通百通，净化血液的同时给你修复细胞啊，再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这个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哎，这就能够强化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功能。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一片只卖1块钱，但是你用上之后就明白了，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得到国内外所有患者的追捧。国外一片就8美金，和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你马上价格呢还要上调到10美金，那就是因为这确切的疗效。那我们国内一片1块钱是老师用我自己的配方技术给你们换来的，那咱们就花了这一点儿，你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就能够逆转病情，改写命运。所以我经常讲，我这辈子骄傲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很关键。多年以来啊，由于我的工作这特别的忙碌，即便是有点时间还要去进行义诊，所以说几十年我没进过电影院。可是有一部电影在我的电脑上我看了好几次，看一次就流一次眼泪啊！有很多听众朋友说，老师怎么说到电影上了呢？来，大爷，我问问大家看看啊，就是你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这里边讲述的是关于穷人得病了没钱治疗，碰到了一个好心人叫程勇的药贩子，给他们在印度淘弄这个仿制药，零利润再卖给这些患者，让他们能够用得起维持生命的这个故事。当警察去抓这个程勇的时候，所有病人都为他求情，那么这个药贩子程勇他变成了患者心中的这个药神英雄。而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儿，说的是这个世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这个剧里的主角啊，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程勇，虽然是个生意人啊，但是一开始的生意并不好。你不好到什么程度呢？连房租都交不起了，以至于收不到租金的房东直接把他那店铺给他锁了，让他成了无业游民了。而他的老父亲呢，因为动

脉瘤住院了，医生一张嘴几万块钱的天价治疗费用把程勇吓退了，连夜就把他这老父亲用车给推回家了，啊，他连开店的租金都交不起，啊，你哪拿那么多钱出来给他父亲治病？如果不是后来他走私药品赚了大钱，那父亲早就入土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啊。那里边还有一个女主角叫思慧，为了给他女儿治疗白血病呢，跑到夜场里边跳钢管舞。就那种地方呢，思慧的内心他有多么的煎熬，他一万个心都不想在这个地方工作，可是他女儿的病怎么办？钱从哪儿来？因为什么？就这些白血病的患者，他们要长期服用一种药物叫格列卫，价格非常高昂，动辄是一两万，没钱你怎么续命？所以这个影片当中还有一个主人公叫做吕受益，他的这几个穷人里头吧，他死得最惨。在程勇放弃走私药这个代理权的时候啊，并且跟这个吕受益一帮人吃了散伙饭之后吧，由于没有钱买高昂的格列卫来控制病情，他这个病情恶化得非常快。当这个主人公程勇，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药贩子，再次见到吕受益的时候，他已经回天乏术了。程勇哽咽地问他说，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吕受益的一句话道出了多少穷人的心酸。他说没有药了。怎么会没有药呢？是他拿不出买药的钱。钱就是药，药就是命，没钱他就没命。所以说听众朋友们，穷人是得不起大病的。一场大病能够瞬间夺走穷人的一切，而穷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眼看着活下去的希望就在眼前，他拿不出钱，只能活活的等死。这一点李老师感同身受。当年我父亲那会儿罹患的重病也拿不出钱给他治疗，所以说我父亲那么年轻，我12岁啊，他被病痛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无奈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母亲还有我和弟弟妹妹，我们三个孩子。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立志我要学医，我告诉自己学业有成之后一定要帮助穷困的患者，因为那种感受我体会过。多年以后我也一直为此努力，上天垂怜，让我研发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确就是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的福音。我们在治疗方向上非常的准确，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这个脾胃功能一好之后，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就能够充分的利用，自然身体恢复起来就快。再有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给你造气血的，气血足百病除，是吧？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再加上之前呢我们还提到了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人体自身自带的医生是了解我们自己的，所以脾胃健康了，脾胃精通了，我们就有对抗疾病的能力了，对不对？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我们的气血就能够正常的运行，那危险是不是又解除了？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不会出现呢？另外你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密切配合了，对吧？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血液不会再受到污染了，脏腑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你说你是不是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李老师常说我研究了半辈子慢性病啊，总结出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发酵药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药劲大，药力猛，并且吸收好。因为经过这个发酵转化之后，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被人体吸收利用，所以说自然它来的就快。不管你身上的病有多少年了啊，只要李老师说你这个病我还能治，不是我那个三不治范围内的啊。你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三不治啊，急症我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你不是这三种情况，你尽管来试一试，用一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两天两三天你瞧，保障让你见到效果。

0: 他这个药力是超级的强大，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副就好。每个人病情不同，用药就不同，但是我敢保障的是什么？你好病以后你什么药也不吃了，我会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吃得香，让你排得畅，让你睡得好觉，让你浑身有劲儿，让你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当然正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绝不会为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咱们广大患者的死活。别说我自己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患者的不易，我理解家属的心酸。就算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绝对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不是药神里边那个瑞士进口的格列卫，在咱们中国卖多少钱知道吗？一盒20000，最便宜的也得10000多，不同的渠道购买价格不一样，所以说白血病患者用不起。可是程勇为什么能成为救命的英雄？因为他从印度走私回来的仿制药效果上差不多，但价格却几百块钱。我也是一样，我能忍心让我研发的药品给老外拿去生产，然后回过头来高价的卖给中国人吗？让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望尘莫及，遭罪等死，我的良心不允许。所以说我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技术以后，跟厂家谈条件，那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现在老外对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很认同，出口量是惊人的。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所以说国外肯定是畅销的。那你出口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一片1块钱进行推广，这样就能够确保咱们老百姓谁都能够用得起，才能为我们广大的一些贫困患者争来一条活路。所以说这就是我讲的，我获得多少奖项啊，我觉得没什么，但是我骄傲和自豪的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的平价药，这是值得我骄傲的地方。唯独就是什么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成分要求必须是鲜活的、野生的，而它的工艺又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长，所以说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患者多、需求量大啊，我们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很多人说，老师啊，国内这么缺这个药，我们经常买不到，那国外就不能少出口点吗？说实话啊，若是没有国外出口每片8美金的价格，厂家拿什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厂家也得生存发展，厂家那些工人不也得养家糊口吗？没办法。所以说为啥我提醒咱们的老患者，不要等到手里的药快又没了你再去申请，你这样容易断药，提前备上点。那新患者呢，只要你打电话询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赶紧用。那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你治的是大病。另外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李老师还让大家把你们那颗怕上当的心呢放到肚子里，因为就是1块钱一片，李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这个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感觉效果不那么理想，先不说咱没有这个情况，就算是你就是那千分之一里遇到了这种情况了，你直接把药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总之来讲，咱患病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拖延，你拖重了李老师也不一定能不能救得了你。你到了医院之后需要急救的时候，那就不是说1块钱一片的药的问题了，动辄手术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财两空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把这个慢性病重视起来，从根上来治，这才是一劳永逸。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

新教、新纪行，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

0: 表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2: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2: 嗯，
3: 我一开始的想法啊，就是试试看，就买了一副药。哎，你别说这效果，我感觉比你讲的还要好。哎呀，怪不得买的人呢这么多，经常断药呢。
2: 疗效才是硬道理，需求量大嘛。嗯，
3: 哎呀，这不光是因为便宜，一片才一块钱，最主要的是啊，真好使。
2: 就是治病是最重要的。啊，要是不治病的话，你甭管多少钱，你买它干嘛，对吧？
3: 是啊，我上次买的时候吧，等了好几天，哎，才到。
2: 嗯，
3: 所以说李老师，麻烦你帮我看看，我再订多少，这次我就一起都给我订够了。
2: 你这样啊，你跟我先讲一讲咱们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啊，就是为什么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那我是高血压、心脏病，完了吧还有风湿，哎呀，可遭老罪了。
2: 高血压多长时间了？
3: 高血压都有十来年了，
2: 嗯，
3: 之前吃这降压药吧，这血压、高压还都在167呢，低压都是105左右，经常头晕呐、啊，浑身呐、啊、酸软没劲儿，
2: 嗯，
3: 脑瓜子发沉，身上也没劲儿，一天呢就感觉呀迷迷糊糊的，这不后来在2020年呢还得过一次心梗，当时为了保命啊做了两个支架，过后吧也一直在吃药，一开始感觉还可以，但是这两年也感觉又不舒服了。经常胸口的地方憋得慌，心绞痛啊犯的也频繁了，都说久病成医，我这自己也知道肯定是又堵了，但是也不能总是支架啊，遭罪不说，你说谁家能有那么多钱呢？
2: 嗯嗯，你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支架来讲的话呢，它支不起生命，它架不起健康啊。为啥这么说呢？你支架呀只是在你这个血管堵的厉害的地方啊给它撑起来啊，它不至于让咱们这个心肌细胞饿死，但是你这个血液质量啊它没发生改变啊，你血液的环境啊它没改变，得早晚还得堵。所以说呢，在临床上啊，为什么有很多的人这个支架了之后啊五六个七八个的，原因就在这儿呢。
3: 对，这不是后来吧，我就听广播听你讲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2: 嗯，
3: 说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还能通脾胃血脉和那还有那个肝肾。
2: 对，
3: 我听你讲的可好了，而且我常年呢吃西药，除了治心脏的，还有风湿的关节炎，那个这一犯病起来呀，大小关节呀都串着疼。
2: 嗯，
3: 今天不是这儿疼，明天就那儿疼，一到阴天下雨就更邪乎，疼得厉害。这疼得实在没办法，就吃止疼片啥的，结果吃的多了，肠胃也吃坏了，这胃呀老是啊胀疼、反酸水、爱打嗝。完了，我这听你讲完之后吧。哎，我就越发感觉对我的症状。
2: 嗯，你看你常年吃西药啊，这个脾胃没个好的，啊，还有这个西药的刺激肝肾，这药名那都写着呢。嗯，我为什么说很多患者就说了，说老师，你看我一把把的吃药，啊，为啥我这个病啊，随着年头增长的还是越来越重呢？啊，我这药都吃哪儿去了？啊，这回知道吃哪儿去了，吃到脾胃堵着那儿，吃到肝肾伤到那儿了。啊，你越吃西药，对于我们这个脾胃肝肾的影响越大，我们血脉淤堵就会越重。

0: 表面上似乎在控制指标，但是那都是海市蜃楼，治标不治本。所以我们西医和中医相对来讲的话，一个治标一个治本，那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说我们强调三代延寿方式发酵中药，那现在都已经到第三代了，因为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很多普通的中药都是给干瘪的，没有生命的，你吃了之后效果自然就慢，或者是显效的就不那么明显，因为它失去活性了啊，或者活性减低了。所以说很多的患者呀啊，才会明知道西药副作用大还选择西药啊，因为他实在是找不到发酵药，现在有了咱们就可以用上了。那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
1: 哎，我刚开始不是说试试吗，先买了一副药，结果用了之后才感觉到这发酵药啊确实是不服不行，劲儿啊可是真大
0: 啊，
1: 用了两三天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到心脏的地方舒服多了，反正喘气儿不那么憋闷了，憋屈了，哎，脑瓜子也清灵多了，
0: 嗯，
1: 哎，这个血压也逐渐的下来了。等大概用十多天的时候，老伴给我测血压是高压135，低压不到90，哎呀给我这高兴坏了。
0: 哎，这就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甭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也不管你身上多少种的病症啊，这几天之内咱都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我刚才听你说一副药都快用完了，你目前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1: 现在我这个血压高压是125、130，低压是80、85，一直啊都特别平稳。
0: 嗯嗯。
1: 现在你看我这个平时活动啥的，干点活啊，包括上下楼啥的，感觉这气儿啊也够用了。哎呀，也不大口喘粗气了，也不蹦蹦的跳了，这心脏不难受了。
0: 反正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能听得出来底气还是挺足的。啊，
1: 对，
0: 嗯嗯。最近有没有犯心绞痛？
1: 最近一直都没犯过。
0: 嗯，好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咱们这个不用担心他二犯了啊，就没有危险了。嗯，
1: 对呀，这我就不担心不害怕了。
0: 嗯，
1: 不怕哪天呢嘎嘣一下过去了。之前我老伴说呀，万一哪天我要睡觉睡过去了，我就是享福了。虽然嘴上这么说呀，其实我这心里还是挺害怕的。
0: 嗯嗯，
1: 你说李老师，上一次我都有一次那个死里逃生了，你说我能不害怕吗？
0: 可不是吧，嘴上说的行，哪个人睡觉的时候，尤其是有这个老慢病的，睁开眼睛看见太阳，哎，又一天，就很高兴啊，就是人哪有不怕死的。但是咱们心脏病患者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就保证你们不会死于心梗啊，不会老于心衰，因为它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打通周身的血脉啊，你这个血脉一通，气血就能够正常运行，心肌细胞就能够吃饱喝足了啊，那你说你还能有啥危险呢？啊，况且来说呢，你为啥血压现在这么平稳？血压平稳标志的血液干净了，血液为啥干净？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你这血液里边的一些垃圾毒素给你排出去了，啊，而且我们还给你通了脾胃，啊，你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也好了，不然你这一副药它达不到这个效果，啊，就从这个胃部来讲，你已经感受到了，对不对？
1: 是啊。这胃不胀了，不难受了，吃东西有滋味了，有食欲了。另外我还有个事儿我都忘跟你说了，我这关节呀都好长一段时间都没疼了，阴天下雨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敏感了。要说治疗这个慢性病吧，还得是发酵中药啊。在西医那里呀，看完这科看完那科，花了再多的钱呢也治不好。我这回呀我可跟对人了，用对药了，哎呀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0: 没错，一种药治一身的病，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做到啊！你放心，从你现在恢复的状况来说的话，咱们各方面恢复的都是在意料之中的啊，李老师也就放心了，踏踏实实的用到最后，我能把你整个机体的给你捋顺了啊。后边老师呢再给你开上两副，毕竟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啊，你想想你当时下了两个支架，就是我们用笨的方法去琢磨那血液里头得堵成啥样啊。所以说现在虽然说表面上症状好了像没什么了一样，但是咱目的是去根儿，对吧，哎，把病根儿给它拿掉。所以老师要保障你以后啊康复了之后不再反弹不再反复。所以说稍后放下电话啊，你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药，而且呢1块钱的这个名额也不多，抓紧时间把药备上，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电话啊。
1: 行行行，谢谢你了。

0: 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你好。
1: 嘿、hey, 你好你好。
3: 李老师，能给你通上话，我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1: 嗯。
3: 我是陕西西安的，我姓刘，我叫刘清华。
1: 欢迎您。
3: 哎，谢谢谢谢。
1: 嗯。
3: 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正用着呢，用了以后现在这胳膊腿啊都利索了，所以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再看一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1: 你多大年纪了？之前怎么回事？
3: 我年纪不大，今年才39。
1: 嗯。
3: 这不以前得了这脑血栓了吗？
1: 39得脑血栓了，怎么回事啊？这是？
3: 哎呀，那天给同事生了点气儿，晚上喝了点酒，结果喝着喝着吧就不行了，就当时在那个酒桌上，我喝酒都咽不下去了，就顺着这个嘴角就往外流呢啊。
1: 嗯嗯。
3: 紧接着胳膊腿也不好使了。而且我感觉这舌头还发麻发木。
1: 嗯嗯。
3: 我朋友就赶快打110把我送到医院去了。这多亏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可真就完蛋了。
1: 没错，你要说这个症状的话肯定是。啊，你咱们去挽救这个脑细胞的时候就争分夺秒。
3: 嗯。
1: 当我们这个脑细胞断了血之后吧，1分钟之内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你想想看，那如果不快能行吗？为什么很多人发生脑卒中之后啊，很快的就昏迷了？原因就在这儿呢。所以说你这是比较幸运的，这毕竟反正也是沾了点年轻的光了啊。
3: 是是是，当时在医院里，这又是溶栓又是通血管的，治疗了有半个多月。
1: 嗯。
3: 但是大夫让我出院的时候吧，我还是感觉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了，那胳膊就跟挎了一个篮子一样。腿呢也抬不起来了，而且这个嘴也歪了，还总是流口水。
1: 我问一下，你本人有没有比较肥胖的这个状态？
3: 有有有，我这个人就是特别胖。我1.73米的个子，那体重要190多斤呢。
1: 那确实胖了，那很胖。
3: 是
1: 啊，那我问一下，就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像抽烟呢、喝酒啊、熬夜这些有没有？
3: 哎呀，这些还都有。
1: 你瞧瞧，啊，就是有些患者身上的病，真的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
3: 嗯，
1: 哎，你看为啥？就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它都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
3: 哦、
1: 我们在临床上最小的一个脑卒中的患者是21岁，
3: 哦，
1: 成天玩手机、熬夜、爱喝可乐这些饮料，
3: 嗯，
1: 哎，然后慢慢的给自己身体我们讲话造完了。
3: 哦，
1: 哎，我问一下，你血压当时高不高？
3: 血压也高，哎，但是我一直吃的降压药。
1: 嗯，一直吃的降压药，血压降下来就认为没事儿了。
3: 嗯，
1: 你跟之前那位这个患者朋友差不多。你语言上呢，好像是没受到影响，是吧？
3: 当时说话虽然影响不大，就是多多少少吧，感觉有点迟钝了一些。
1: 那迟钝是脑子的事儿，啊。
3: 哦。
1: 之前用过其他的方法治疗吗？
3: 用过，为了治我这病。哎呀，我可以说什么办法我都实遍了，针灸也扎了，那偏方我都用了。
1: 嗯，
3: 咦，那中药汤我喝的只想吐，那是实在都喝不下去了。这后来还多亏跟我妈在一块跳广场舞的一个阿姨，她就给我妈说，她说她原来有糖尿病，
1: 嗯，
3: 她老伴呢有肺气肿，他们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治好的。他给我妈说，你别看这个药一片才1块钱，但是效果特别好，那卖给外国人一片可好几十块钱呢。
1: 对，
3: 然后我妈就给我买上，我这才用上的。
1: 现在用了多少了？
3: 现在这3副药还剩下，基本上也就1个礼拜就用完了。
1: 那就没问题了。你这3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说话这个底气啊、反应啊，这就对上号了。
3: 对。
1: 嗯，
3: 反正我感觉我现在跟好人没啥区别。

0: 血了。
1: 你要不告诉我说得脑血栓呢，就咱们两个人在交流上，你看你，我说你39岁呀、啊，我就感觉很惊讶。脑血栓呢，我就更惊讶，啊，就因为完全听不出来，你恢复的非常好，啊，其他方面恢复的怎么样？
0: 其他方面现在你看，我各方面恢复的都特别好。
1: 嗯，
0: 所以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啊？
1: 嗯，
0: 本来我想着想回去上班呢，但是我爸我妈还有我媳妇都不同意
1: 啊啊。
0: 他说让我给李老师您打个电话，把情况说一说，让您帮我把把关。
1: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平稳不平稳？
0: 血压早都平稳了。
1: 嗯嗯。
0: 高压一般就是120，低压75这样子。
1: 加药停了没？
0: 加药早都停了。
1: 嗯。
0: 就停完以后血压也特别稳定。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人还比原来还瘦了好多呢啊。
1: 嗯嗯。
0: 这不得病以后老是上火呢，总吃不下去饭，这结果也就瘦了有个30来斤。
1: 瘦了，这对于你来讲瘦了是好事儿，因为你太胖了、
0: 哦、
1: 啊，胖其实是个负担，太胖了以后吧，血脂高，血垃圾多，它就容易淤堵、嗯、啊、
0: 哦。
1: 那你现在肢体上怎么样？胳膊腿怎么样？
0: 胳膊腿都好使了，
1: 嗯，
0: 这胳膊腿现在都灵活了，都特别轻巧。我现在这么跟你说吧啊，
1: 嗯。
0: 基本上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血栓，他们根本就看不出来。
1: 嗯嗯嗯，这从外面上来看的话，这肢体上也看不出来，都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嗯，
0: 反正就是我自己知道，这手给过去相比吧，就是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其他各方面恢复的那跟以前都差不多了。
1: 那就不要着急啊，咱们这个后期通过锻炼的话呢，你这个肌肉的这个张力一点点的恢复的话，也能够完全恢复力量啊、嗯。
0: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原来还有前列腺炎，阴囊潮湿，每次一来尿都特别着急。这不得了脑血栓以后，还尿了几回裤子呢啊。
1: 嗯嗯。
0: 哎呀，李老师，你不知道，我当时特别生气，特别生气。我就感觉我太窝囊了，但是这回你看那方面也好了
1: 啊，
0: 而且这个胃炎吧也好了，所以我就说你看这么好的药，一片1块钱，这确实是良心药。李老师说实话，我要是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这么年轻就成这样子了，那我这后半辈子活的我都不知道有多么遭罪呢啊。
1: 嗯嗯嗯，
0: 所以我是打心里感激李老师您，那您说我现在我这要是上班，你看能不能上班？
1: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方便说吗？
0: 我是做销售的。
1: 开车吗？
0: 以前也开车。
1: 你这样啊，如果说做销售没有问题啊，但是开车呢、就是稳定半年以后你再开，现在暂时还不能开。还有这半年你一定要注意多加锻炼。不过从你这恢复的状况上来看的话，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是比你年纪大的情况，比你重的人家都好了啊。所以说呢，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咱们把握性非常大，可以说的是十拿十稳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叫三管齐下，一方面它是通脾胃，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啊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再一个呢就是通血脉啊，因为这个脑血栓呢是脑血管淤堵了，我们给你通开之后，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呢能够靶向的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去，给你进行修复，重建你的神经网，然后就是给我们通肝肾，强化肝肾的功能啊，就能够净化咱们的血液，保障咱们以后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所以说你可以踏踏实实的去上班了啊。
0: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哎，那您看像我这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上一段时间？
1: 药咱们不用了啊，因为三代延寿方整个治疗过程咱本身就是发酵中药，又抓住了病根，这一步一个脚印的治得很踏实。啊，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你就记住老师给你的忠告就行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给彻底摒弃掉。还有啊，年纪轻轻的哪来那么多气呀、啊？你气什么气呀、啊？你不生气，你肝气就不郁结，你肝气不郁结，你血脉就不淤堵，脑血管就不堵。啊，所以说改一改自己这个暴脾气。你看你这电话接进来，你不说话则已，一说话你调门就高。

0: 你跟我说话都这样，对不对？哎，
1: 对对，
0: 所以说呢，这一点要注意就行，然后把手里边的药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啊。
1: 行，好好好，那就谢谢李老师您。
0: 不客气，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来电话，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那个小区9号楼有老两口，他家那个老头吧，一天天的脑瓜子不好使。走到哪里都是东倒西歪的。
0: 嗯嗯。
4: 那老太太呢，一天天呢就跟着他屁股后面看着他出来转悠。但是最近啊，这些日子我发现那老头看着状态可好了，精神抖擞的，老太太也没开眼笑的。然后我就跟他闲聊，哎呀，闲聊的时候就跟我们说用的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他们要熬出头了，说肯定高兴啊。而且他还说啊，一片才1块钱，还让我们听这个节目。
0: 嗯，
4: 所以说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0: 确实是很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呢，也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宣传大使。因为这也是一种正能量的传播，他们曾经也是饱受各种慢性病折磨和煎熬的，那肯定也希望啊，有更多的人能够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啊，这都是心眼好的人，心地善良。我们讲与人玫瑰，只留余香。啊，你是怎么个情况？
4: 我就是有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0: 嗯，
4: 血压高的是90，那低压的话是50-60。
0: 嗯嗯。
4: 嗯，还有就是我这张脸呢，现在比那个黄子还黄，就是蜡黄蜡黄的那种。
0: 嗯。
4: 关键是啥呀，李老师？就是我老是睡不着觉。哎呀，经常一宿未休的，就这么迷糊着，也没做梦，也没想事儿，反正就这样来回的折腾嘛。
0: 嗯嗯，
4: 就跟闹饼似的，怎么都睡不着，我感觉我自己都快要抑郁了，总是着急，哎，一点小事儿我就爱发火啊。孩子还都说我这都过了更年期了，怎么还这样啊？但是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就是控制不住啊，根本就控制不了这个情绪。
0: 嗯。
4: 而且我还有这个颈肩综合症，也给我折磨得够呛。每次犯病的时候，我这胳膊呀抬都抬不起来。膏药也贴了，针灸也扎了，火罐啊我也拔了， 那都是

0: 缓解一会儿，再加上我本来睡眠就不好，哎呀，总感觉我这个脑袋呀昏昏沉沉的。要是颈椎病再犯病的话，那简直就是天旋地转的，人站都站不住，并且还恶心呕吐。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些问题用咱们这个药是不是也行啊？
1: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个问题这很危险，危险在哪儿呢？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这些人群，不光都是高血压的人群，低血压的、气血运行不畅的，也会导致我们出现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啊。你比如说再加上你有颈椎病，那 90% 的脑卒中的患者呢都有颈椎病啊，因为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啊。再一个呢还有这个抑郁症啊，有抑郁症的人呢大多数之前呢都是严重的失眠啊，你看你自己也说了有这个倾向，对吧？
0: 嗯，
1: 其实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刚才老师也说了一句哈，你本身血压来讲呢，这就是我们脾胃经不通达。脾胃是干什么的呢？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不是说你这个喝点生脉饮呢，它补气血就能补上来的啊。你得想方设法让你自己的这个脾胃能够生产足够的气血啊。我不要从别人那儿去进口，我自己就能生产啊。我要自己有工厂。你只有这样呢你才能够治好。所以说首先你要通脾胃，脾胃通达以后气血足了，才能够给你这个脑神经源源不断的供给粮食啊，让它吃饱喝足。为什么睡不着觉叫神经衰弱？为啥衰弱呀？就是总也吃不饱喝不足，这脑神经缺少气血的濡养，所以说就会长期的失眠啊。那脾气不足以后肝气也会郁结啊，所以说你为什么会感觉说总这个急躁啊，因为肝主疏泄啊，有一些不良的情绪发泄不出去啊，疏泄不出去，所以说你就会爆发。有时候吧我们可能说过后了还后悔，就像你说的我控制不住这个情绪啊，那都是肝的事儿啊。还有呢你说我这个颈肩综合征，颈肩综合征主要就是退行性的骨病，而骨病呢肾主骨生髓，肝主筋啊，你看他这个问题在哪儿？这还是肝肾，也综合起来一大堆毛病，身上的问题也很多，分析出来的话就是脾胃肝肾血脉的事儿。要不然你为什么那浑身发皱还不舒服疼啊，你这个颈肩疼起来那个滋味就很难受
0: 啊，
1: 不通嘛，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这是血脉不通。但是这个病啊跟你的肾脏有关系，所以说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捋顺了，脾胃肝肾血脉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解决你这个低血压呀、失眠呢，包括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颈肩综合征，就听起来这一大堆的问题就都能给你解决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并且还是发酵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你药劲儿不大，它怎么通过这一种药能够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所以说你放心用，用了之后啊，咱们基本上就是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效果啊，效果就这么快啊，就这么好。而且老师说了，你觉得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老师敢说这个话你就踏踏实实的去用，一块钱一片谁都能够用得起，主要是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并且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病情是多少年的老病根，挺严重的，但是即便说什么偏瘫在床的，咱们三副药都能治好了啊。
0: 好，哎呀，李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那我赶紧去打电话问问看还有没有药吧。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李老师啊，
1: 嗯，
4: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

0: 燕秀芳啊，我用了有半个多月了。
1: 这也是老朋友了，用的怎么样？
0: 哎呀，现在这血糖下来了，眼睛吧也好多了，这药是真好啊，用上就知道了。我这还是头一次用这个发酵中药呢，没想到真的用对了。你说
1: 这个发酵中药啊，是中药进一步的升华提纯的结果、啊、你看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攻克顽疾的一些药品，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利用发酵技术，人家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人家获得诺贝尔奖了、啊、所以说这个工艺是非常主要的、啊、就好像说我们家做菜呀、啊、做饭是一样的、啊、同样的西红柿炒鸡蛋，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啊，这就是药品的炮制来讲的工艺这一块非常重要啊。那我问一下，你这个血糖高有多久了？
0: 哎呀，有15-16年的时间了吧。
1: 10年以上都算老糖人了，你这也是啊。嗯，
0: 是，人都说这个糖尿病吧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啊。哎呀，我那时候啊，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眼睛啊可别瞎了。你看我婆婆哈，就是那白内障，那时候最后眼睛啥都看不见了，
1: 嗯，
0: 要不然呢，我觉得他还能多活几年呢。
1: 眼睛看不见之后了，人这个活下去的心气儿就不高了，尤其是就是突然之间因病致盲的啊。
0: 嗯，对，几年之后啊，这人就没了，所以吧，我特别害怕，我也吧不是不治，之前嘛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就是不见效啊，也不好。另外吧还老是迷糊，这心脏嘛也特别憋得慌，这肾嘛还出了毛病，尿蛋白都2个加号了。反正那时候怎么说呢，浑身上下呀没有好地方，一把一把的吃药，我这点退休钱呢全都花在用药上了。
1: 确实是，你每个月呢是不少花钱，嗯，因为你这些药它断不了是吧。
0: 是，用上咱们这个药你说多好啊，就吃一种药哎，就能治全身的疾病。
1: 你全身虽然很多地方出现问题了，但是老师说了这病根在哪儿？追根溯源，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呢？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啊。你比如说咱们这糖尿病，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认为它就是脾脏的病啊，你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而且糖尿病为啥还叫代谢病，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有关系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白内障，或者说是心肌缺血脑供也不足啊？你包括我蛋白为什么2个加号啊，你肾功能出现了低下，什么原因？那就是血脉淤堵了。你血液那么粘稠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所以说不要被表面上的症状所迷惑。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同时它是独家的一个在药盒上就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人家用延寿来命名，你没有真材实效，它不可能国家相关部门就给你批准，对吧？而且还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我问一下，你有没有体会出这个发酵中药的药力，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我记得吧用了有2-3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是往下降了，但是具体降多少我有点不记得了。嗯，等到用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吧，我的血糖就正常了，餐前6.1，餐后就是8.2，
1: 这就非常好了。
0: 嗯
1: 啊，你看这个就记住了，因为咱们这个可能很多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这个血糖了。
0: 对。
1: 你最近血糖怎么样？
0: 哎呀，我最近的那个餐前嘛都不超过6，餐后也不超过8。
1: 那完全正常了。
0: 嗯。
1: 之前是吃降糖药还扎胰岛素？
0: 之前我就吃那2甲双胍，现在2甲双胍都停了好几天了。
1: 好好好啊，还有什么收获吗？
0: 哎呀，我现在最高兴的就是我的眼睛，哎呀，我的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就清亮了，这脑袋吧也不发沉的，主要是我的心脏吧它也舒服了。身上有劲儿的呀。
1: 嗯嗯，那你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的一个发生心脑意外了啊，更不用害怕有一天会因为糖尿病失明走上你婆婆的老路了啊。这就逆转了啊。再一个，你肾功能怎么样，有没有去医院检查一下，或者说你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 比如说这个排尿的过程当中那个尿骚味啊，

0: 有没有减轻啊？再有就是尿液有没有那么多泡沫啊？就这种情况有没有？
1: 哎呀，没有特别大的那个骚味儿的，
0: 嗯，
1: 而且吧也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0: 那就行啊，这就是好转了啊。
1: 是，这不是我听说咱们这个药以后会涨价吗？关键还不好买，所以我就提前把这个药备上。
0: 嗯，
1: 你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0: 好，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啊，但是呢你得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啊，然后询问呢还是不是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我再给你开2副，基本上你身上这个并发症就完全给你阻断了，咱这个病根也给你拔出来了啊。
1: 好好，那我就赶紧就打电话去问去，就不耽误你了李老师。
0: 好，
1: 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星际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

0: 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在节目里给大家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患者朋友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希望你们呢认真收听。我每天呢都在强调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啊，你心肝脾肺肾还是血管神经骨骼，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其实病根就在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经堵了，脾胃功能下降，无法消化吸收食物，人体营养就送不进来，五脏六腑就会因为吃不饱饭而出现功能减退的情况。而血脉堵了，不用李老师说，大家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对吧？那我们说血脉为什么会堵？因为各种毒素垃圾造成的淤堵。那这些毒素垃圾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这就跟脾胃有关了。因为脾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对吧？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排泄掉，那这些毒素垃圾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而肝肾就是给我们代谢废物的。再有就是风寒湿邪的一些邪气，包括细菌病毒，它为什么会入侵呢？这一点咱们听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因为这些年呢养生科大家也都不白听。风寒湿邪细菌病毒之所以会乘虚而入进入身体，是因为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我们抵抗力不足引起的。那免疫力为什么会低下呢？这就不得不说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脏和骨髓了。骨髓由肾脏化生的，那脾脏就是脾脏，你看见没有，这又回到了脾胃和肝身上了，对吧？所以说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在于三大生命通道。因此啊，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健康长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本身呢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 再加上还是花费巨资应用的。

前先进的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光这一条流水线在十年的时间就消耗掉了 5.3 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啊，因为 3D 打印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得上疾病的发展变异的步伐，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啊。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有这个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仿生出来的不是病，是这个得病的这个人体的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能干啥呢？一通百通，净化血液的同时给你修复细胞啊。再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这个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哎，这就能够强化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功能。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一片只卖1块钱，但是你用上之后就明白了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得到国内外所有患者的追捧。国外一片就8美金，和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你马上价格呢还要上调到10美金，那就是因为这确切的疗效。那我们国内一片1块钱是老师用我自己的配方技术给你们换来的，那咱们就花了这一点儿，你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就能够逆转病情改写命运。所以我经常讲，我这辈子骄傲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很关键。多年以来啊，由于我的工作这特别的忙碌，即便是有点时间还要去进行义诊，所以说几十年我没进过电影院。可是有一部电影在我的电脑上我看了好几次，看一次啊就流一次眼泪啊。有很多听众朋友说，老师怎么说到电影上了呢？来，大家我问问大家看看啊，就是你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啊，这里边讲述的是关于穷人得病了没钱治疗，碰到了一个好心人叫程勇的药贩子，给他们在印度淘弄这个仿制药，零利润再卖给这些患者，让他们能够用得起维持生命的这个故事。当警察去抓这个程勇的时候，所有病人都为他求情，那么这个药贩子程勇他变成了患者心中的这个药神英雄。而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儿，说的是这个世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这个剧里的主角啊，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程勇，虽然是个生意人啊，但是一开始的生意并不好。也不好到什么程度呢？连房租都交不起了，以至于收不到租金的房东直接把他那店铺给他锁了，让他成了无业游民了。而他的老父亲呢，因为动脉瘤住院了，医生一张嘴几万块钱的天价治疗费用把程勇吓退了，连夜就把他的老父亲用车给推回家了啊，他连开店的租金都交不起啊，你哪拿那么多钱出来给他父亲治病？如果不是后来他走私药品赚了大钱，他父亲早就入土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啊。那里边还有一个女主角叫思慧，为了给他女儿治疗白血病呢，跑到夜场里边跳钢管舞。

这种地方呢，思慧的内心他有多么的煎熬，他一万个心都不想在这个地方工作，可是他女儿的病怎么办？钱从哪儿来？因为什么？就这些白血病的患者，他们要长期服用一种药物叫格列卫，价格非常高昂，动辄是一两万，没钱你怎么续命？所以这个影片当中还有一个主人公叫做吕受益，他的这几个穷人里头吧，他死得最惨。在程勇放弃走私药这个代理权的时候啊，并且跟这个吕受益一帮人吃了散伙饭之后吧，由于没有钱买高昂的格列卫来控制病情，他这个病情恶化得非常快。当这个主人公程勇，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药贩子，再次见到吕受益的时候，他已经回天乏术了。程勇哽咽地问他说，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吕受益的一句话道出了多少穷人的心酸。他说没有药了。怎么会没有药呢？是他拿不出买药的钱。钱就是药，药就是命，没钱他就没命。所以说听众朋友们，穷人是得不起大病的。一场大病能够瞬间夺走穷人的一切，而穷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眼看着活下去的希望就在眼前，他拿不出钱，只能活活的等死。这一点李老师感同身受。当年我父亲那会儿罹患的重病，也拿不出钱给他治疗，所以说我父亲那么年轻，我12岁啊，他被病痛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无奈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母亲还有我和弟弟妹妹，我们三个孩子。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立志我要学医，我告诉自己学业有成之后一定要帮助穷困的患者，因为那种感受我体会过。多年以后我也一直为此努力，上天垂怜，让我研发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确就是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的福音。我们在治疗方向上非常的准确，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这个脾胃功能一好之后，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就能够充分的利用，自然身体恢复起来就快。再有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给你造气血的，气血足百病除，是吧？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再加上之前呢，我们还提到了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人体自身自带的医生是了解我们自己的，所以脾胃健康了，脾胃精通了，我们就有对抗疾病的能力了，对不对？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我们的气血就能够正常的运行，那危险是不是又解除了？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不会出现呢？另外，你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密切配合了？对吧？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血液不会再受到污染了，脏腑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你说你是不是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李老师常说，我研究了半辈子慢性病啊，总结出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发酵药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药劲大，药力猛，并且吸收好。因为经过这个发酵转化之后，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被人体吸收利用，所以说自然它来的就快。不管你身上的病有多少年了啊，只要李老师说你这个病我还能治，不是我那个三不治范围内的啊。你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三不治啊，急症我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你不是这三种情况，你尽管来试一试，用一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两天两三天你瞧，保障让你见到效果。它这个药力是超级的强大，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副就好。哪个人病情不同用药就不同，但是我敢保障的是什么？你好病以后你什么药也不吃了，我会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吃得香，让你排得畅，让你睡得好觉，让你浑身有劲儿，让你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当然
正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这么多的

0: 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绝不会为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咱们广大患者的死活。别说我自己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患者的不易，我理解家属的心酸。就算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绝对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不是药神里边那个瑞士进口的格列卫，在咱们中国卖多少钱知道吗？一盒20000，最便宜的也得10000多。不同的渠道购买价格不一样，所以说白血病患者用不起。可是程勇为什么能成为救命的英雄？因为他从印度走私回来的仿制药效果上差不多，但价格却几百块钱。我也是一样，我能忍心让我研发的药品给老外拿去生产，然后回过头来高价的卖给中国人吗？让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望尘莫及，遭罪等死，我的良心不允许。所以说我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技术以后，跟厂家谈条件，那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现在老外对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很认同，出口量是惊人的。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所以说国外肯定是畅销的。那你出口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一片1块钱进行推广，这样就能够确保咱们老百姓谁都能够用得起，才能为我们广大的一些贫困患者争来一条活路。所以说这就是我讲的，我获得多少奖项啊，我觉得没什么，但是我骄傲和自豪的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的平价药，这是值得我骄傲的地方。唯独就是什么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成分要求必须是鲜活的野生的，而它的工艺又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长，所以说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患者多需求量大啊，我们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很多人说，老师啊，国内这么缺这个药，我们经常买不到，那国外就不能少出口点吗？说实话啊，若是没有国外出口每片8美金的价格，厂家拿什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厂家也得生存发展，厂家那些工人不也得养家糊口吗？没办法。所以说为啥我提醒咱们的老患者，不要等到手里的药快又没了你再去申请，你这样容易断药，提前备上点。那新患者呢，只要你打电话询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赶紧用。那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你治的是大病。另外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李老师还让大家把你们那颗怕上当的心呢放到肚子里，因为就是1块钱一片，李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这个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感觉效果不那么理想，先不说咱没有这个情况，就算是你就是那千分之一里遇到了这种情况了，你直接把药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总之来讲，咱患病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拖延，你拖重了，李老师也不一定能不能救得了你。你到了医院之后需要急救的时候，那就不是说1块钱一片的药的问题了，动辄手术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财两空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把这个慢性病重视起来，从根上来治，这才是一劳永逸。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 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

0: 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2: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2: 嗯。
3: 我一开始的想法啊，就是试试看，就买了一副药。你别说这效果，我感觉比你讲的还要好。哎呀，怪不得买的人呢这么多，经常断药呢。
2: 疗效才是硬道理，需求量大嘛。
3: 哎呀，这不光是因为便宜，一片才一块钱，最主要的是啊，真好使。
2: 就是治病是最重要的，啊，要是不治病的话，你甭管多少钱，你买它干嘛，对吧？
3: 是啊，我上次买的时候吧，等了好几天，才到。
2: 嗯。
3: 所以说，李老师，麻烦你帮我看看，我再订多少？这次我就一起都给我订够了。
2: 你这样啊，你跟我先讲一讲咱们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啊，就是为什么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那我是高血压、心脏病，完了吧还有风湿，哎呀，可遭老罪了。
2: 高血压多长时间了？
3: 高血压都有十来年了。
2: 嗯，
3: 之前吃这降压药吧，这血压、高压还都在167呢，低压都是105左右，经常头晕呐、啊，浑身呐、啊、酸软没劲儿。
2: 嗯，
3: 脑瓜子发沉，身上也没劲儿，一天呢就感觉呀迷迷糊糊的。这不后来，在2020年呢，还得过一次心梗，当时为了保命啊，做了两个支架，过后吧也一直在吃药，一开始感觉还可以，但是这两年也感觉又不舒服了，经常胸口的地方憋得慌，心绞痛啊犯的也频繁了。都说久病成医，我这自己也知道，肯定是又堵了，但是也不能总是支架啊，遭罪不说，你说谁家能有那么多钱呢？
2: 嗯嗯，你说的没错。就这个支架来讲的话呢，它支不起生命，它架不起健康，啊，为啥这么说呢？你支架呀，只是在你这个血管堵的厉害的地方啊，给它撑起来，啊，它不至于让咱们这个心肌细胞饿死，但是你这个血液质量啊，它没发生改变，啊，你血液的环境啊，它没改变，得早晚还得堵，所以说呢，在临床上啊，为什么有很多的人这个支架了之后啊，五六个、七八个的原因就在这儿呢。
3: 对，这不是后来吧，我就听广播听你讲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2: 嗯，
3: 说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还能通脾胃血脉和那还有那个肝肾。
2: 对，
3: 我听你讲的可好了，而且我常年呢吃西药，除了治心脏的还有风湿的关节炎，那个这一犯病起来呀，大小关节呀都串着疼。
2: 嗯，
3: 今天不是这儿疼，明天就那儿疼，一到阴天下雨就更邪乎，疼得厉害，这疼得实在没办法就吃止疼片啥的，结果吃的多了肠胃也吃坏了，这胃呀、啊、老是啊胀疼反酸水爱打嗝。完了我这听你讲完之后吧，哎，我就越发感觉对我的症状，
2: 你看你常年吃西药啊，这个脾胃没个好的啊，还有这个西药的刺激肝肾，这药名那都写着呢。我们为什么说很多患者就说了，说老师你看我一把把的吃药啊，为啥我这个病啊随着年头增长的还是越来越重呢？啊，我这药都吃哪儿去了啊？这回知道吃哪儿去了，吃到脾胃堵着那儿，吃到肝肾伤到那儿了啊。你越吃西药对于我们这个脾胃肝肾的影响越大，我们血脉淤堵就会越重，表面上似乎在控制指标，但是那都是海市蜃楼，治标不治本。所以我们西医和中医相对来讲的话，一个治标一个治本，那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说我们强调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那现在都已经到第三代了，因为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很多普通的中药都是给干瘪的没有生命的，你吃了之后效果自然就慢，或者是显效的就不那么明显，因为它失去活性了啊，或者活性减低了。所以说很多的患者呀啊，才会明知道西药副作用大还选择西药啊，因为他实在是找

0: 不到发酵药，现在有了咱们就可以用上了、嗯、啊，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
1: 哎，我刚开始不是说试试吗，
0: 嗯，
1: 哎，先买了一副药，结果用了之后才感觉到这发酵药啊确实是不服不行，劲儿啊可是真大
0: 啊，
1: 用了两三天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到心脏的地方舒服多了，反正喘气儿不那么憋闷了，憋屈了，哎，脑瓜子也清灵多了，
0: 嗯，
1: 哎，这个血压也逐渐的下来了，等大概用十多天的时候，老伴给我测血压是高压135，低压不到90，哎呀给我这高兴坏了。
0: 哎，这就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甭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也不管你身上多少种的病症啊，这几天之内
1: 嗯
0: 咱都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我刚才听你说一副药都快用完了，你目前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1: 现在我这个血压高压是125-130，低压是80-85，一直啊都特别平稳。
0: 嗯嗯，
1: 现在你看我这个平时活动啥的，干点活啊，包括上下楼啥的，感觉这气儿啊也够用了，哎呀，也不大口喘粗气了，也不蹦蹦的跳了，这心脏不难受了。
0: 反正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能听得出来底气还是挺足的。啊，
1: 对，
0: 嗯嗯，最近有没有犯心绞痛？
1: 最近一直都没犯过。
0: 嗯，好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咱们这个不用担心他二犯了啊，就没有危险了。嗯，
1: 对呀，这我就不寒心不害怕了。
0: 嗯，
1: 不怕哪天呢，该崩一下过去了。之前我老伴说呀，万一哪天我要睡觉睡过去了，我就是享福了。虽然嘴上这么说呀，其实我这心里还是挺害怕的。
0: 嗯嗯，
1: 你说李老师，上一次我都有一次那个死里逃生了，你说我能不害怕吗？
0: 可不是嘛，嘴上说的行，哪个人睡觉的时候，尤其是有这个老慢病的，
1: 嗯，
0: 睁开眼睛看见太阳，哎，又一天，就很高兴啊，就是人哪有不怕死的。但是咱们心脏病患者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就保证你们不会死于心梗啊，不会老于心衰，因为它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打通周身的血脉啊，你这个血脉一通，气血就能够正常运行，心肌细胞就能够吃饱喝足了啊，那你说你还能有啥危险呢啊？况且来说呢，你为啥血压现在这么平稳？血压平稳标志的血液干净了，血液为啥干净、嗯、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你这血液里边的一些垃圾毒素给你排出去了啊，而且我们还给你通了脾胃啊，你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也好了，不然你这一副药它达不到这个效果啊，就从这个胃部来讲你已经感受到了，对不对？
1: 是啊，这胃不胀了，不难受了，吃东西有滋味了、嗯、有食欲了。另外我还有个事儿我都忘跟你说了、
0: 嗯、
1: 我这关节呀都好长一段时间都没疼了，阴天下雨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敏感了。要说治疗这个慢性病吧，还得是发酵中药啊，在西医那里呀看完这科看完那科，花了再多的钱呢也治不好。我这回呀我可跟对人了，用对药了，哎呀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0: 没错，一种药治一身的病，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做到啊，你放心，从你现在恢复的状况来说的话，咱们各方面恢复的都是在意料之中的啊，李老师也就放心了，踏踏实实的用到最后，我能把你整个机体的给你捋顺了啊，后边老师呢再给你开上两副，毕竟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啊，你想想你当时下了两个支架，就是我们用笨的方法去琢磨那血液里头得堵成啥样啊，所以说现在虽然说表面上症状好了，像没什么了一样，但是，咱目的是去根儿、
1: 嗯，
0: 对吧？哎，把病根儿给它拿掉。所以老师要保障你以后啊，康复了之后不再反弹，不再反复。所以说稍后放下电话、
1: 嗯、
0: 啊，你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药，而且呢，1块钱的这个名额也不多，抓紧时间把药备上，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电话啊。
1: 行行行，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嘿、hey, 你好你好。
3: 李老师，能给你通上话，我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0: 嗯。
3: 我是陕西西安的，我姓刘，我叫刘清华。
0: 欢迎你。
3: 哎，谢谢谢谢。
0: 嗯，
3: 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正用着呢，用了以后现在这胳膊腿啊都利索了，所以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再看一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0: 你多大年纪了？之前怎么回事？
3: 我年纪不大，今年才39。
0: 嗯，
3: 这不以前得了这脑血栓了吗？
0: 39得脑血栓了，怎么回事啊？这是？
3: 哎呀，那天给同事生了点气，晚上喝了点酒，结果喝着喝着吧就不行了，就当时在那个酒桌上，我喝酒都咽不下去了，就顺着这个嘴角就往外流呢啊。
0: 嗯嗯。
3: 紧接着胳膊腿也不好使了，而且我感觉这舌头还发麻发木。
0: 嗯嗯。
3: 我朋友就赶快打110把我送到医院去了，这多亏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可真就完蛋了。
0: 没错，你要说这个症状的话肯定是啊，你咱们去挽救这个脑细胞的时候就争分夺秒。
3: 嗯，
0: 当我们这个脑细胞断了血之后吧，一分钟之内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你想想看，那如果不快能行吗？为什么很多人发生脑卒中之后啊很快的就昏迷了，原因就在这儿呢。所以说你这是比较幸运的，这毕竟反正也是沾了点年轻的光了啊。
3: 是是是，当时在医院里这又是溶栓又是通血管的，治疗了有半个多月。
0: 嗯，
3: 但是大夫让我出院的时候吧，我还是感觉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了，那胳膊就跟挎了一个篮子一样，腿呢也抬不起来了，而且这个嘴也歪了，还总是流口水。
0: 我问一下，你本人有没有比较肥胖的这个状态？
3: 有有有，我这个人就特别胖。我1.73米的个子，那体重要190多斤呢。
0: 那确实胖了，那很胖。
3: 是
0: 啊，那我问一下，就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像抽烟呐、喝酒啊、熬夜这些有没有？
3: 哎呀，这些还都有。
0: 你瞧瞧。啊，就是有些患者身上的病，真的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
3: 嗯，
0: 哎，你看为啥？就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它都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
3: 哦、
0: 我们在临床上最小的一个脑卒中的患者是21岁。
3: 哦。哎，
0: 成天玩手机、熬夜、爱喝可乐这些饮料。
3: 嗯。
0: 哎，然后慢慢的给自己身体，我们讲话造完了。
3: 哦。
0: 哎，我问一下，你血压当时高不高？
3: 血压也高，哎，但是我一直吃的降压药。
0: 嗯，一直吃的降压药，血压降下来就认为没事儿了。
3: 嗯，
0: 你跟之前那位这个患者朋友差不多。你语言上呢，好像是没受到影响，是吧？
3: 当时说话虽然影响不大，就是多多少少吧，感觉有点迟钝了一些。
0: 那迟钝是脑子的事儿，啊。
3: 哦。
0: 之前用过其他的方法治疗吗？
3: 用过，为了治我这病。哎呀，我可以说什么办法我都试遍了，针灸也扎了，那偏方我都用了。
0: 嗯，
3: 咦，那中药汤我喝的只想吐，那是实在都喝不下去了。这后来还多亏跟我妈在一块儿跳广场舞的一个阿姨，她就给我妈说，她说她原来有糖尿病，
0: 嗯，
3: 她老伴呢有肺气肿，他们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治好的。他给我妈说，你别看这个药一片才1块钱，但是效果特别好，那卖给外国人一片可好几十块钱呢。
0: 对，
3: 然后我妈就给我买上，我这才用上的。
0: 现在用了多少了？
3: 现在这3副药还剩下，基本上也就1个礼拜就用完了。
0: 那就没问题了
3: 啊、
0: 嗯、你这3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说话这个底气啊、反应啊，这就对上号了。
3: 对，
0: 嗯，
3: 反正我感觉我现在跟好人没啥区别了。
0: 你要不告诉我说得脑血栓呢，就咱们两个人在交流上、嗯、你看你，我说你39岁啊，我就感觉很惊讶，脑血栓呢、嗯、我就更惊讶啊，就因为完全听不出来，你恢复得非常好啊。其他方面恢复得怎么样？
3: 其他方面现在你看我各方面恢复得都特别好。
0: 嗯，
3: 所以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啊。
0: 嗯，
3: 本来我想着想回去上班呢，但是我爸我妈还有我媳妇都不同意
0: 啊。啊，
3: 他说让我给李老师您打个电话，把情况说说，让您帮我把关。
0: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平稳不平稳？

0: 血压早都平稳了。
1: 嗯嗯。
0: 高压一般就是120，低压75这样子。
1: 降压药停了没？
0: 降压药早都停了。
1: 嗯。
0: 就停完以后血压也特别稳定。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人还比原来还瘦了好多呢啊。
1: 嗯嗯。
0: 这不得病以后老是上火呢，总吃不下去饭。这结果也就瘦了有个30来斤。
1: 瘦了，就对于你来讲瘦了是好事儿，因为你太胖了、
0: 哦、
1: 啊，胖其实是个负担，太胖了以后吧，血脂高，血垃圾多，它就容易淤堵、
0: 嗯、
1: 啊、
0: 哦、
1: 那你现在肢体上怎么样？胳膊腿怎么样？
0: 胳膊腿都好使了。
1: 嗯，
0: 这胳膊腿现在都灵活了，都特别轻巧。我现在这么跟你说吧啊，
1: 嗯，
0: 基本上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血栓，他们根本就看不出来。
1: 嗯嗯嗯，这从外面上来看的话，这肢体上也看不出来，都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嗯，
0: 反正就是我自己知道，这手给过去相比吧，就是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其他各方面恢复的那跟以前都差不多了。
1: 那就不要着急啊，咱们这个后期通过锻炼的话呢，你这个肌肉的这个张力一点点的恢复的话，也能够完全恢复力量啊。嗯，
0: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原来还有前列腺炎，阴囊潮湿，每次一来尿都特别着急。这不得了脑血栓以后还尿了几回裤子呢啊。
1: 嗯嗯。
0: 哎呀，李老师，你不知道我当时特别生气，特别生气，我就感觉我太窝囊了。但是这回你看那方面也好了
1: 啊，
0: 而且这个胃炎吧也好了。所以我就说，你看这么好的药，一片1块钱，这确实是良心药。李老师，说实话，我要是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这么年轻就成这样子了，那我这后半辈子活的我都不知道有多么遭罪呢啊。
1: 嗯嗯嗯。
0: 所以我是打心里感激李老师您。那您说我现在我这要是上班，你看能不能上班？
1: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方便说吗？
0: 我是做销售的。
1: 开车吗？
0: 以前也开车。
1: 你这样啊，如果说做销售没有问题啊，但是开车呢、
0: 嗯、
1: 就是稳定半年以后你再开，现在暂时还不能开、
0: 哦、
1: 还有这半年你一定要注意多加锻炼、嗯、不过从你这恢复的状况上来看的话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是比你年纪大的情况，比你重的人家都好了啊，所以说呢，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咱们把握性非常大，可以说的是十拿十稳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叫三管齐下，一方面它是通脾胃，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啊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再一个呢就是通血脉啊，因为这个脑血栓呢是脑血管淤堵了。我们给你通开之后，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呢，能够靶向的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去，给你进行修复，重建你的神经网，然后就是给我们通肝肾，强化肝肾的功能啊，就能够净化咱们的血液，保障咱们以后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所以说你可以踏踏实实的去上班了啊。
0: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那您看像我这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上一段时间？
1: 药咱们不用了啊，因为三代延寿方整个治疗过程咱本身就是发酵中药，又抓住了病根，这一步一个脚印的治得很踏实啊，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你就记住老师给你的忠告就行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给彻底摒弃掉。还有啊，年纪轻轻的哪来那么多气呀、啊、你气什么气呀、啊，你不生气你肝气就不郁结，你肝气不郁结你血脉就不淤堵，脑血管就不堵啊。所以说改一改自己这个暴脾气，你看你这电话接进来你不说话则已，一说话你调门就高，就你跟我说话都这样，对不对？哎，所以说呢这一点要注意就行，然后把手里边的药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啊。
0: 行，好好好，那就谢谢李老师您。
1: 不客气。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来电话，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

0: 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倪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倪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那个小区9号楼有老两口，他家那个老头吧，一天天的脑瓜子不好使，走到哪里都是东倒西歪的。
2: 嗯嗯。
3: 那老太太呢，一天天的就跟着他屁股后面看着他出来转悠，但是最近啊，这些日子我发现那老头看着状态可好了，精神抖擞的，老太太也没开眼笑的。然后我就跟他闲聊，哎呀，闲聊的时候就跟我们说用的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说他们要熬出头了，说肯定高兴啊。而且他还说啊，一片才1块钱，还让我们听这个节目。
2: 嗯，
3: 所以说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2: 确实是很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的患者呢，也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宣传大使。因为这也是一种正能量的传播，他们曾经也是饱受各种慢性病折磨和煎熬的，你肯定也希望啊，有更多的人能够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啊，这都是心眼好的人，心地善良。我们讲与人玫瑰，只留余香，啊，你是怎么个情况？
3: 我就是有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2: 嗯，
3: 血压高的是90，那低压的话是50-60，
2: 嗯嗯。
3: 还有就是我这张脸呢，现在比那个黄子还黄，就是蜡黄蜡黄的那种。
2: 嗯，
3: 关键是啥呀，倪老师，就是我老是睡不着觉，哎呀，经常一宿未休的就这么迷糊着，也没做梦也没想事儿，反正就这样来回的折腾嘛。
2: 嗯，
3: 就跟那饼似的，怎么都睡不着，我感觉我自己都快要抑郁了，总是着急，哎，一点小事儿我就爱发火啊。孩子还都说我这都过了更年期了，怎么还这样啊？但是我跟你说，倪老师，我就是控制不住啊，根本就控制不了这个情绪。
2: 嗯。
3: 而且我还有这个颈肩综合症，也给我折磨得够呛。每次犯病的时候，我这胳膊呀抬都抬不起来，膏药也贴了，针灸也扎了，火罐啊我也拔了，那都是缓解一会儿。再加上我本来睡眠就不好，哎呀，总感觉我这个脑袋呀昏昏沉沉的，要是颈椎病再犯病的话，那简直就是天旋地转的，人站都站不住，
2: 嗯，
3: 并且还恶心呕吐。所以倪老师，你看我这些问题用咱们这个药是不是也行啊？
2: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个问题这很危险，危险在哪儿呢？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这些人群，不光都是高血压的人群，低血压的、气血运行不畅的，也会导致我们出现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啊，你比如说再加上你有颈椎病， 那90%的

0: 脑卒中的患者呢都有颈椎病啊，因为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啊，再一个呢还有这个抑郁症啊，有抑郁症的人呢大多数之前呢都是严重的失眠啊，你看你自己也说了有这个倾向对吧。
1: 嗯，
0: 其实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刚才老师也说了一句哈，你本身血压来讲呢，这就是我们脾胃经不通达。脾胃是干什么的呢？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不是说你这个喝点生脉饮呢、啊、它补气血就能补上来的啊，你得想方设法让你自己的这个脾胃能够生产足够的气血啊，我不要从别人那儿去进口，我自己就能生产啊，我要自己有工厂，你只有这样呢你才能够治好。所以说首先你要通脾胃，脾胃通达以后气血足了，才能够给你这个脑神经源源不断的供给粮食啊，让它吃饱喝足。为什么睡不着觉叫神经衰弱？为啥衰弱呀？就是总也吃不饱喝不足，这脑神经缺少气血的濡养，所以说就会长期的失眠啊。那脾气不足以后肝气也会郁结啊，所以说你为什么会感觉说总这个急躁啊，因为肝主疏泄啊，有一些不良的情绪发泄不出去啊，疏泄不出去，所以说你就会爆发。有时候吧我们可能说过后了还后悔，就像你说的，我控制不住这个情绪啊，那都是肝的事儿啊。还有呢，你说我这个颈肩综合征，颈肩综合征主要就是退行性的骨病，而骨病呢肾主骨生髓，肝主筋啊，你看他这个问题在哪儿，还是肝肾，也综合起来一大堆毛病，身上的问题也很多，分析出来的话就是脾胃肝肾血脉的事儿。要不然你为什么那浑身发皱还不舒服疼啊，你这个颈肩疼起来那个滋味就很难受
1: 啊，
0: 不通嘛，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是血脉不通。但是这个病啊跟你的肾脏有关系，所以说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捋顺了，脾胃肝肾血脉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解决你这个低血压呀、失眠呢，包括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颈肩综合症，就听起来这一大堆的问题就都能给你解决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并且还是发酵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你药劲儿不大，他怎么通过这一种药能够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所以说你放心用，用了之后啊，咱们基本上就是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效果啊，效果就这么快啊，就这么好。而且老师说了，你觉得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老师敢说这个话，你就踏踏实实的去用，一块钱一片，谁都能够用得起。主要是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并且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病情是多少年的老病根，挺严重的。但是即便说什么偏瘫在床的，咱们三副药都能治好了啊。
1: 好，哎呀，李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让我赶紧去打电话问问看还有没有药吧。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李老师啊，
0: 嗯，
4: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有半个多月了。
0: 那也是老朋友了，用的怎么样？
4: 哎呀，现在这血糖下来了，眼睛吧也好多了。这药是真好啊，用上就知道了。我这还是头一次用这个发酵中药呢，没想到真的用对了。
0: 这个发酵中药啊，是中药进一步的升华提纯的结果啊。你看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攻克顽疾的一些药品，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利用发酵技术，人家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人家获得诺贝尔奖了啊。 所以说这个公益是非常主要的。

0: 就好像说我们家做菜呀、做饭是一样的，啊，同样的西红柿炒鸡蛋，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啊，这就是药品的炮制来讲的工艺这一块非常重要，啊，那我问一下，你这个血糖高有多久了？
1: 哎呀，有十五六年的时间了吧。
0: 十年以上都算老糖人了，你这也是啊。嗯，
1: 是，人都说这个糖尿病吧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啊。哎呀，我那时候啊，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眼睛啊可别瞎了。你看我婆婆哈，就是那白内障，那时候啊，最后眼睛啥都看不见了。
0: 嗯，
1: 要不然呢，我觉得她还能多活几年呢。
0: 眼睛看不见之后了，人这个活下去的心气儿就不高了，尤其是就是突然之间因病致盲的啊。
1: 嗯，对，几年之后啊，这人就没了。所以吧，我特别害怕，我也吧不是不治，之前嘛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就是不见效啊，也不好。另外吧，还老是迷糊，这心脏嘛也特别憋得慌，这肾嘛还出了毛病，尿蛋白都两个加号了。反正那时候哈，怎么说呢，浑身上下呀没有好地方，一把一把的吃药，我这点退休钱呢全都花在用药上的。
0: 确实是，你每个月呢是不少花钱。嗯，因为你这些药它断不了是吧。
1: 是，用上咱们这个药你说多好啊，就吃一种药，哎，就能治全身的疾病。
0: 你全身虽然很多地方出现问题了，但是老师说了，这病根在哪儿？追根溯源，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呢？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啊，你比如说咱们这糖尿病，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认为它就是脾脏的病。啊，你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而且糖尿病为啥还叫代谢病？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有关系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白内障，或者说是心肌缺血，脑供也不足啊？你包括我蛋白为什么两个加号啊，你肾功能出现了低下，什么原因？那就是血脉淤堵了。你血液那么粘稠，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所以说不要被表面上的症状所迷惑。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同时它是独家的一个在药盒上就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人家用延寿来命名，你没有真材实效，它不可能国家相关部门就给你批准，对吧？而且还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我问一下，你有没有体会出这个发酵中药的药力，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我记得吧，用了有两三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是往下降了，但是具体降多少我有点不记得了。嗯，等到用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吧，我的血糖就正常了，餐前 6.1 餐后就是 8.2，
0: 这就非常好了。
1: 嗯
0: 啊，你看这个就记住了，因为咱们这个可能很多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这个血糖了。
1: 对。
0: 你最近血糖怎么样？
1: 哎呀，我最近的那个餐前吧都不超过6，餐后也不超过8，
0: 那完全正常了。
1: 嗯，
0: 之前是吃降糖药还扎胰岛素？
1: 之前我就吃那二甲双胍，现在二甲双胍都停了好几天了。
0: 好好好啊，还有什么收获吗？
1: 哎呀，我现在最高兴的就是我的眼睛，哎呀，我的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就清亮了，这脑袋吧也不发沉的，主要是我的心脏吧它也舒服了，身上有劲儿的呀。
0: 嗯嗯。那你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的一个发生心脑意外了啊，更不用害怕有一天会因为糖尿病失明走上你婆婆的老路了啊，这就逆转了啊。再一个，你肾功能怎么样，有没有去医院检查一下，或者说你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啊，比如说这个排尿的过程当中那个尿骚味啊有没有减轻啊，啊，再有就是尿液有没有那么多泡沫啊，就这种情况有没有？
1: 哎呀，没有特别大的那个骚味儿的。
0: 嗯，
1: 而且吧也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0: 那就行啊，这就是好转了啊。
1: 是，这不是我听说咱们这个药以后会涨价吗，关键还不好买，所以我就提前把这个药备上。
0: 嗯，
1: 你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0: 好，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啊。
1: 嗯，
0: 但是呢你得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啊。然后询问呢还是不是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我再给你开2副，基本上你身上这个

0: 并发症就完全给你阻断了，咱这个病根也给你拔出来了啊。
1: 好好，那我就赶紧就打电话去问去，就不耽误你了，李老师。
0: 好，
1: 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3: 共同开启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新篇章。2022年12月15日，这是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第二阶段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致辞的主要部分。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不论是战胜新冠疫情，还是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唯有团结合作才能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生态兴则文明兴，我们应该携手努力，共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建清洁美丽世界。我们要凝聚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共识，共同推动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目标，明确路径。我们要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进程，将雄心转化为行动，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升能力，协同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性挑战。我们要通过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绿色发展，加快推动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转型，以全球发展倡议为引领，给各国人民带来更多实惠。我们要维护公平合理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秩序，坚定捍卫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

0: 基础的国际秩序，形成保护地球家园的强大合力。中国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强化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实施最严格执法监管，一大批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未来，中国将持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响应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行动计划，实施一大批生物多样性保护修复重大工程，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研究支持举办生物多样性国际论坛，依托“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发挥好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作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迈上新台阶。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让我们共同开启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新篇章，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2: 携手建设守望相助共同发展普遍安全世代友好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2023年5月19日，这是习近平在陕西西安举行的中国中亚峰会上的主旨讲话。尊敬的各位同事、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西安出席中国中亚峰会，共商中国同中亚五国合作大计。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古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2100多年前，中国汉代使者张骞自长安出发，出使西域，打开了中国同中亚友好交往的大门。千百年来，中国同中亚各族人民一道推动了丝绸之路的兴起和繁荣，为世界文明交流交融丰富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国唐代诗人李白曾有过长安复携手，再顾重千金的诗句。今天我们在西安相聚，续写千年友谊，开辟崭新未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3年，我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中亚，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十年来，中国同中亚国家携手推动丝绸之路全面复兴，倾力打造面向未来的深度合作，将双方关系带入一个崭新时代。横跨天山的中吉乌公路，征服帕米尔高原的中塔公路，穿越茫茫大漠的中哈原油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就是当代的思路。日夜兼程的中欧班列，不绝于途的货运汽车，往来不歇的空中航班，就是当代的驼队。寻觅商机的企业家，抗击新冠疫情的医护人员，传递友谊之声的文化工作者，上下求索的留学生，就是当代的友好使者。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广泛的现实需求、坚实的民意基础，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各位同事，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正以前所未有的

方式展开。中亚是亚欧大陆的中心，处在连通东西、贯穿南北的十字路口。世界需要一个稳定的中亚，中亚国家主权、安全、独立、领土完整必须得到维护，中亚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必须得到尊重，中亚地区致力于和平、和睦、安宁的努力必须得到支持。世界需要一个繁荣的中亚，一个充满活力、蒸蒸日上的中亚将实现地区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将为世界经济复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世界需要一个和谐的中亚，兄弟情谊胜过一切财富，民族冲突、宗教纷争、文化隔阂不是中亚的主调，团结、包容、和睦才是中亚人民的追求。任何人都无权在中亚制造不和对立，更不应该从中谋取政治私利。世界需要一个连通的中亚。中亚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成为亚欧大陆重要的互联互通枢纽，为世界商品交换、文明交流、科技发展做出中亚贡献。各位同事，去年我们举行庆祝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30周年视频峰会时，共同宣布建设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这是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着眼各国人民根本利益和光明未来做出的历史性选择。建设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要做到四个坚持。一是坚持守望相助，我们要深化战略互信，在涉及主权、独立、民族尊严、长远发展等核心利益问题上，始终给予彼此明确有力支持，携手建设一个守望相助、团结互信的共同体。二是坚持共同发展，我们要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方面走在前列，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充分释放经贸、产能、能源、交通等传统合作潜力，打造金融、农业、减贫、绿色低碳、医疗卫生、数字创新等新增长点，携手建设一个合作共赢、相互成就的共同体。三是坚持普遍安全，我们要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策动颜色革命，保持对三股势力零容忍，着力破解地区安全困境，携手建设一个远离冲突、永睦和平的共同体。四是坚持世代友好，我们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更续传统友谊，密切人员往来，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深化文明互鉴，增进相互理解，筑牢中国同中亚国家人民世代友好的基石，携手建设一个相知相亲、同心同德的共同体。各位同事，这次峰会为中国同中亚合作搭建了新平台，开辟了新前景，中方愿以举办这次峰会为契机，同各方密切配合，将中国中亚合作规划好、建设好、发展好。一是加强机制建设，我们已经成立外交、经贸、海关等会务机制和实业家委员会，中方还倡议成立产业与投资、农业、交通、应急管理、教育、政党等领域会务和对话机制，为各国开展全方位互利合作搭建广泛平台。二是拓展经贸关系，中方将出台更多贸易便利化举措，升级双边投资协定，实现双方边境口岸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全覆盖，举办聚合中亚云品主题活动，打造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推动

贸易规模迈上新台阶。三是深化互联互通，中方将全面提升跨境运输过货量，支持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提升中吉乌、中塔乌公路通行能力，推进中吉乌铁路项目对接磋商，加快现有口岸现代化改造，增开别迭里口岸，大力推进航空运输市场开放，发展地区物流网络，加强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建设，鼓励优势企业在中亚国家建设海外仓，构建综合数字服务平台。四是扩大能源合作，中方倡议建立中国中亚能源发展伙伴关系，加快推进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地线建设，扩大双方油气贸易规模，发展能源全产业链合作，加强新能源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五是推进绿色创新，中方愿同中亚国家在盐碱地治理开发、节水灌溉等领域开展合作，共同建设汉区农业联合实验室，推动解决咸海生态危机，支持在中亚建立高技术企业、信息技术产业园。中方欢迎中亚国家参与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创业、空间信息科技等一带一路专项合作计划。六是提升发展能力，中方将制定中国同中亚国家科技减贫专项合作计划，实施中国中亚技术技能提升计划，在中亚国家设立更多鲁班工坊，鼓励在中亚的中资企业为当地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为助力中国同中亚国家合作和中亚国家自身发展，中方将向中亚国家提供总额260亿元人民币的融资支持和无偿援助。七是加强文明对话，中方邀请中亚国家参与文化丝路计划，将在中亚设立更多传统医学中心，加快互设文化中心，继续向中亚国家提供政府奖学金名额，支持中亚国家高校加入丝绸之路大学联盟，办好中国同中亚国家人民文化艺术年和中国中亚媒体高端对话交流活动，推动开展中国中亚文化和旅游之都评选活动，开行面向中亚的人文旅游专列。八是维护地区和平，中方愿帮助中亚国家加强执法安全和防务能力建设，支持各国自主维护地区安全和反恐努力，开展网络安全合作，继续发挥阿富汗邻国协调机制作用，共同推动阿富汗和平重建。各位同事，去年十月，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功召开，明确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绘就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我们愿同中亚国家加强现代化理念和实践交流，推进发展战略对接，为合作创造更多机遇，协力推动六国现代化进程。各位同事，中国陕西有句农谚，只要功夫深，土里出黄金。中亚谚语也说，付出就有回报，播种就能收获。让我们携手并肩，团结奋斗，积极推进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繁荣，共同迎接六国更加美好的明天。谢谢大家。

0: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18日，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0上19度至0上29度；敦化小雨，0上17度至0上28度；安图多云，0上18度至0上29度；汪清多云，0上19度至0上27度；合隆多云，0上17度至0上29度；龙井多云，0上19度至0上29度；珲春阴，0上19度至0上27度；图门多云，0上19度至0上27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0上19度至0上29度；敦化小雨，0上17度至0上28度；安图多云，0上18度至0上29度；汪清多云，0上19度至0上27度；合隆多云，0上17度至0上29度；龙井多云，0上19度至0上29度；珲春阴，0上19度至0上27度；图门多云，0上19度至0上27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1: 美洲金曲。听众朋友，请听由柴景春作词，桑南作曲，金婷婷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难忘的那一天》。歌曲是以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延边视察为背景而创作的。优美的旋律，深情的演唱，扣人心扉的歌词，唱出延边人民的心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

0: 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

0: 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1: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3: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 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

0: 元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2: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

0: 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1: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

0: 市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4: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3: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5: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6: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 并安

0: 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1: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2: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4: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1: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5: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9: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8: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表示，
10: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7: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7: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亿元，达1.02万亿元。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6: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

0: 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0: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十年来的第七位首相。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3: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2: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3: 延边新闻。
4: 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主持召开2026年第九次州人民政府党组会议，16届州人民政府第60次常务会议。
5: 自敦化市发生汛情以来，敦化市在州委州政府坚强领导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迅速落实各项预案举措，昼夜奋战，争分夺秒，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稳步推进灾后恢复工作。
4: 系列报道《烟火换心境，市井起新城》今天播出第二篇，跟随记者一同探访水上市场迭代更新背后的民生温度与治理力度。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7月16号，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主持召开2026年第九次州人民政府党组会议，16届州人民政府第60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国务院和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延边州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等文件，研究部署经济运行、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凝心铸魂，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持续提升政府执行力。要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经验，深入推进吉浙对口合作、延边与长春对接合作，努力实现共赢发展。要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为保障粮食安全夯实基础。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快建设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会议强调，要落实好省政府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一网通办、不见面审批，让办事不求人成为常态，推动国企改革再深化再提升，进一步优化国企发展体制机制，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抓好康养产业、普惠养老托育、高校毕业生留研等工作，加快推动政府系统管理提效，进一步提升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为人民群众

0: 造高品质生活空间。会议指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把长户险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各司其职，协同发力，确保政策平稳落地，规范运行。各县市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工作，认真复盘分析，找准短板不足，采取有力举措，推动泉州经济社会平稳发展。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落实各项预案举措，扎实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自敦化市发生汛情以来，敦化市在州委州政府坚强领导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迅速落实各项预案举措，昼夜奋战，争分夺秒，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稳步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敦化市沿河街城区积水排涝工作正在进行，来自消防、住建、应急、部队等部门持续推进排水工作，以缓解牡丹江沿岸的小区内部积水问题。记者丁一。
2: 记者现在位于敦化市沿河街，可以看到消防救援人员正在不间断作业，抓紧对城区积水区域进行强排疏涝，全力以赴消除积水隐患。
1: 本轮降雨过后，敦化市城区滨河路段老旧小区下穿道路积水严重，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多处排水管网被淤泥杂物堵塞。敦化市住建局迅速集结市政养护、管网抢修专业队伍，全员下沉积水点位，对全城雨水井、排水管网、泵站设备开展不间断清涛疏通，对积水严重片区架设大功率抽水泵持续排水，同步清理路面淤泥倒伏杂物，快速消除老旧小区、低洼片区内涝隐患，持续提升城市排水泄洪能力。敦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王强：
3: 从昨天一天、今天的第二天的时间，我们现在已经大约的话能排到70%以上了。现在居民在这个相对高一点的地方已经都积水都已经消除了，现在只是部分居民小区的地下空间现在是它有部分就没有出排净，下面我们主要就集中小区的地下空间和其他比较深的地方进行这个出排工作。
1: 道路安全管控与抢险通道保障同步推进，敦化市交通部门全线排查城区桥梁、主干道、乡村临水临崖道路，对积水深、存在坍塌风险路段及时封闭管控，摆放安全警示标识，安排人员现场疏导人车，严防涉水事故发生，同步调配机械抢修破损路面，清理道路淤积，优先保障消防、应急、物资运输车辆通行，确保抢险救援通道时刻畅通。敦化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樊永生：
4: 下一步，市交通运输局按照台风过境路线，组织全局工程技术人员、执法人员对台风过境的乡镇开展农村公路全覆盖巡查工作，积极采取安全措施，对过水路面、受台风影响的公路、桥涵设立警示标识，以此保障百姓的安全出行。组织专业抢险队伍，挖掘机10台、铲车10台、推土机5台、翻斗车30台，工作人员105人进驻各乡镇开展公路抢险保通工作。
1: 抢险中，来自泉州的消防救援部门全员集结，连续作战，携带大功率排水设备、救生器材，奔赴各积水区域，定点架设排水机组，24小时不间断强排积水，徒手清理堵塞排水口的树枝垃圾，连夜连接排水管道，争分夺秒加快积水退去速度，全力消除城区安全隐患。此外，白山、吉林等地区消防救援队伍也陆续抵达，协助抢险救援。敦化市敦化大桥消防救援人员正在进行紧急的排涝作业，他们不分昼

0: 夜连续攻坚，延边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长白山池北大队一中队队长助理赵青海。
1: 我大队接到任务通知，紧急出动五车五十人，分两组，一组救援力量在欧亚购物中心进行搜救被困群众，目前已经转移被困群众六人，营救被困群众一人，另一组就在我们的东华大桥进行排涝作业。到目前为止，我们累计排涝约一万余立方米。
0: 抢险救援中，200多名电力抢修人员、26台应急电源车支援敦化市，第一时间开展电力抢修。通信部门单位同步开展城区通信恢复工作。目前敦化市移动通信信号稳定流畅，防汛指挥、群众日常通讯均可正常使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敦化分公司总经理王祥志。
2: 目前我们正在用发电机发电，保障机房的正常运转。险情发生以后，我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连夜组织党员干部奔赴抢险第一线。经过几昼夜的连续奋战，已恢复市区的全部通信。
0: 经过不间断攻坚，城区大面积积水逐步消退，重点道路基本恢复通行，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全部落实到位。目前城区及乡镇供水供电恢复率超80%，大面积断水断电断气问题力争3日内解决。当前工作重心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防汛抢险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赵阳、王静、丁一、赵西强报道。
3: 连日来，我州其他受汛情影响的县市也全员行动，争分夺秒推进清淤排涝、环境消杀、隐患排查、民生保障等工作，多措并举加速恢复城乡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全力协助受灾群众共度难关。强降雨过后，安图县明月镇凤阳村淤泥堆积严重。明月镇政府联合安图县委办，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村民共计110多人开展清淤工作。清淤现场，大家分工协作，密切配合，手持铁锹、扫帚等工具，对庭院内的厚重淤泥进行集中铲除与清运，细致擦拭被污水浸泡过的家具等设施，并对厨房、卫生间等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消杀，确保消除卫生死角与安全隐患。目前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凤阳村正在稳步恢复正常生活秩序。洪水消退后，汪清镇春河村村内淤泥堆积，汪清镇政府统筹安排机关干部、各村村干部以及春河村村民与来自各部门志愿者们一起组成清淤工作队，抢抓晴好天气开展环境整治，对村内主干道房前屋后的淤泥、杂草、垃圾进行集中清理。接下来，汪清镇还将持续开展村内消杀、房屋隐患排查、帮扶村民开展生产自救等工作，稳步恢复乡村生产生活秩序，帮助村民早日回归正常生活。持续强降雨导致汪清县天桥岭镇供水设备损坏，全镇停水。为保障镇区居民正常生活用水，天桥岭镇迅速协调汪清县消防救援局，利用消防车为居民临时供水。7月16号，记者在天桥岭镇西山朝阳小区临时取水点看到，居民们有序排队，秩序井然。消防员正在用消防水枪为前来取水的居民送水，干净的清水不断注入居民带来的水桶中。另外，天桥岭镇还紧急筹集1.5万箱矿泉水分批发放至镇村，确保居民饮水安全。同时，受损供水设备抢修工作也在抓紧推进，争取尽快恢复供水。受台风巴菲残余环流影响，汪清县辖区河水暴涨，山体湿滑，道路险情频发。7月14号21点，汪清县政府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严峻汛情面前，汪清县公安闻令急动，火速集结，第一时间抽调局机关50名精干警力，组建应急抢险突击队，兴业池园、大型沟镇、春阳镇等重点防汛区域。 漆黑雨夜。

0: 风雨交加，突击队员全部投入群众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秩序维护、重点险段巡查值守等一线核心工作，劝导群众安抚恐慌情绪，帮助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转移。龙井市老头沟镇遭受洪水侵袭，镇区道路沿街院落淤积大量泥沙杂物，群众日常出行受阻。7月16号，当地抽调150余名市直机关干部下沉重点区域，开展集中清淤行动。后续当地还将持续统筹各方力量，稳步推进乡镇灾后环境整治、基础设施修复等各项重建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快速恢复。除机关干部下沉一线开展清淤作业外，我州共青团系统也迅速集结青年力量驰援受灾村屯，工作人员提前与村干部对接，对辖区河道、边沟、低洼积水路段逐一排查，对淤积严重、排水不畅、杂物堆积的重点点位全面清理，确保清淤工作有序高效推进，不留盲区死角。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延吉市依兰镇的金达来村。那么本轮灾情呢是造成这里部分的基础设施呢是受损，而且村里的必经之路呢锦城桥呢也是被冲毁。那么今天呢共青团延边周围共组织了30余名的青年志愿者组成青年突击队，第一时间呢是赶到现场开展呢清淤工作和河道的疏通工作，让本地的村民呢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
0: 共青团延边周围基层部部长周威。
2: 受台风八贝影响，我州多地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延边共青团第一时间组建青年突击队，登赴一线。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组织动员更多的青年，为灾后恢复贡献青春力量。
3: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烟火流香20余载，市集迎来全新蜕变。延吉水上市场从90年代河畔小摊起步，逐渐成长为边城标志性文旅民生地标，因其地道朝鲜族美食火爆全网，大量游客奔赴而来。为了适配持续增长的客流量，新建成的水上市场即将投入使用，软硬件配套设施全面升级。今天的系列报道《烟火换新境，市井起新城》播出第二篇，跟随记者一同探访水上市场迭代更新背后的民生温度与治理力度。清晨的延吉，晨光熹微，延吉河畔炊烟袅袅。走进水上市场，扑面而来的是鲜活烟火气，热气翻滚的汤饭，软糯醇香的打糕，风味地道的米肠，各类朝鲜族特色美食琳琅满目。在熙攘的人流中，兄弟早餐店的老板范海燕正熟练地盛取餐食接待食客。20多年深耕市场，他的小店凭借扎实用料、地道风味积攒了满满人气，成为老市场里极具代表性的烟火商铺。然而依河而建的老旧市场受地理条件限制，汛期影响正常经营，让众多和范海燕一样的老商户深受困扰。兄弟早餐店老板范海燕：
4: 雨季的时候都有休息的时候啊，我们业主也出不了摊儿，所以也得休息几天。
0: 范海燕是最早入驻水上市场的商户之一。对于这些常年驻守的老商户而言，老市场藏着半生经营的回忆与岁月沉淀的温情。虽然有着万分不舍，但也满心期盼新市场能够精益求精，发展得越来越好。老市场见证了他的创业成长，承载着他的岁月耕耘与生活期许，心中满是不舍与眷恋。但看着城市不断发展，民生设施持续升级，他也满心期盼新市场能够补齐短板，提质换新，让老牌市集焕发全新活力。兄弟早餐店老板范海燕：
4: 我们也期待这个市场的变化越来越好啊，环境各方面的设施不都在升级吗？给游客一个好的食材、好的环境，我们也是特别开心。
0: 人气火爆的水上市场不仅是商户赖以经营的热土，更是外地游客感受延吉民俗风情

0: 体验延边烟火生活的首选之地。清晨打卡早市、品特色美食已经成为来延边游客的固定打卡行程。上海游客王女士，
1: 就是慕名而来嘛，也听说这边要搬迁了，然后要是去。

0: 万平方米。带着期许，记者走进新市场，第一感受宽敞明亮。一二层规划为标准化特色商铺与便民摊位，一层特色摊位区特别复刻了老市场的木屋矮墙，留住那份熟悉的烟火记忆。市场的迭代升级不仅是硬件环境的更新，更是城市精细化治理、民生服务提质的生动实践。延边东方水上昼夜市场有限公司市场管理所管理员张广：
1: 市场建设年代早，随着游客增多，现有基础环境不能满足发展需求，像防汛、交通等方面有待优化。新市场从规划阶段就全面补齐短板，软硬件全面升级，分区经营，人车分流，完善排污、消防、应急、防汛全套设施，常态化卫生管理，全方位提升市场环境。
0: 旧貌换新颜，烟火续温情。从成熟运营到品质提升，从秩序井然到精细规范，延吉水上市场的迭代更新改的是场景颜值与配套设施，暖的是百姓民心，彰显的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温暖与力度。未来随着新市场持续优化运营，这里将在守护烟火民生的同时持续释放文旅新活力，成为展示延吉城市文明民生幸福的亮丽窗口。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正勇、周宏伟、丁一报道。
2: 本周六18点，东北超迎来精彩较量，延边队将在主场迎战大连队。7月16号晚，大连足球队抵达延吉，受到各界群众热烈欢迎。当晚，大连队领队、教练、球员一行人抵达延吉西站，极具延边特色的明太鱼啦啦队早已等候在此。身着朝鲜族传统服饰的姑娘们整齐列队，手持明太鱼，伴随着欢快的乐曲起舞，人群中发出阵阵欢呼声，现场氛围热烈融洽。在酒店，工作人员高举“赛场敬锋芒，驰骋东北超”等欢迎牌，热情迎接大连队的到来。酒店接待方还准备了具有延边特色的明太鱼和咖啡，邀请大连队成员品尝独特的延边味道。交流中，大连队成员们对本次客场之旅充满了期待。大连队球员高旭：
3: 应该是第三次来延吉吧，第一次可能是初中时候就来过，然后第二次高中时候来过，也都是因为踢比赛嘛。然后这次心情也特别开心，然后特别激动，因为咱们这个东北超的比赛，然后来到延吉也特别开心，想在这个地方嘛，就是说比赛这一块吧，想拿一个好的成绩、好的分数吧。
2: 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4: 就一直就觉得特别热情，而且民族服饰包括咱们现在的发展我都觉得特别好。其实以前做球员的时候就来过，然后包括我带队的时候也来过咱们延边，就是整体印象就是从我小的时候咱们延边的足球就非常好，也非常强而有特点，所以这次来呢带队呢也是算是一个交流吧，看看咱们延边的足球和大连足球在这么多年的这发展以后是不是有变化啊，多看看多交流挺好。
2: 据了解，大连队将在短暂的休整后全力备战即将到来的比赛。本次两队较量将于本周六18点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进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0: 7月18号，延边队将迎来东北超第5轮比赛，主场迎战大连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将从17点开始现场直播赛前球迷互动和精彩演出。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从17点50分开始同步对比赛进行全程现场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方圆精林，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5: 盛会擘画蓝图，
6: 奋进引领新城，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6: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6: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5: 书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录音剪辑。
5: 守望相助，共度难关。
6: 准备走。
7: 不管有什么任务，我觉得党员都要冲在一线。
8: 我每天的话就是这样子去走访病人。
9: 讲不完，够一个人的力量很小，人都力量大。
5: 同心聚力，重建家园。
10: 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
11: 把这个泥巴扫干净了，该重新发芽了。
12: 生产基地人有啊，什么都有，是吧？
1: 用事实说话。
1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近日，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多地发生洪涝灾害。随着洪水逐步退去，一场重建家园的行动正在当地迅速展开。清理淤泥，抢修道路，恢复供电，全域开展防疫消杀，想方设法减少农田损失。受灾群众凭着坚韧与干劲儿，正奋力重启生活。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横州，一起来看水退人进、重建自救同步开展的情况。
1: 近日，广西横州市部分受灾区域的洪水正逐步消退，但云表镇的主干道和小巷里淤泥依然很厚，这成了灾后重建必须迈过的第一道难关。在209国道云表镇卫生院向北的路段，武警、消防、民

0: 兵等各路救援力量正在昼夜不停地加紧清淤。铲车和挖掘机把夹杂着各种杂物的泥堆推开，逐步向前推进。而在狭窄的小巷和居民区，大型机械无法进入，只能依靠人工进行清理。
1: 来，那个李总那边推啊，李总那里推。来，我们一线平推得了，来推后，来一遍平推啊。来，准备走。对，来拉过去，注意啊，注意。
0: 这是吴新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的党员突击队，正在指挥的是中队长饶炳找。
1: 现场的情况很复杂，特别是我们在那个卫生所那边了，有一些医疗针头，有一些蛇。到了昨天晚上我们在清的时候，还有一条蛇又从我们旁边过去了。对，最主要还是遇到这几种危险。
0: 今年36岁的饶炳找，已经是一名有着15年党龄的老党员了。从抗洪抢险到灾后清淤，饶炳找一直冲在最前面。7月6日晚，饶炳找驾驶着武警支队的冲锋舟，第一批挺进被洪水淹没的云表镇。
1: 我们现场情况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嘛，底下有很多障碍物，水流急，再加上夜间的灯光效果非常的差，我们都靠手电筒一步一步找，一步一步找。我们水位已经顶到高压线了，但是我们现场又不知道那个电到底这个电缆有没有电，
2: 对，
1: 所以很危险。最后我们没办法了，不敢碰，我们就是直接把所有人员全部压低，压得跟冲锋舟一样的高度，然后利用发动机慢慢推进去。
3: 不要跳，不要跳，扶住空调，扶住空调，小宝贝，扶着手，踩肩膀，踩肩膀，抱着下来，抱着下来，抱着下来，好。
0: 那一夜，他们成功救出了3户被困家庭。接下来连续3天，饶炳找和战友们驾驶着冲锋舟反复进出灾区运送物资，先后转移被困群众50多人，每天只能睡3-4个小时。
4: 我那边走。
0: 7月8日，部队转入清淤阶段。
1: 这几天经过任务的连续的这个连续性啊，人的身体可能免疫力有点下降，有几名战士这2天不同程度的受伤，我也发烧了。我还是刚从卫生院那边回来啊，参加任务。
0: 连续5天，饶炳找和战友们一直坚持在清淤现场。
1: 不管有什么任务，我觉得党员都要冲在一线，义无容辞地完成任务。
0: 随着清淤工作的不断推进，老百姓的生活有望尽快恢复。在受灾严重的一些村镇，洪水造成道路、电力设施全面损毁，打通物资通道，恢复基础保障，成为当地重建工作的首要任务。在应急管理部统一调派下，中国安能投入163名抢险队员和82台大型机械设备。经过3天3夜连续鏖战，7月11日下午3点，衡州579县道六兰村至镇龙乡的主干道终于成功贯通，为当地救灾物资输送、基础设施抢修打通了关键通道。在此次洪灾中，六兰村一些电杆被洪水冲倒，为了恢复供电，南方电网衡州供电局集结30多名抢修人员昼夜奋战。7月10日早晨7点，受损电杆全部完成更换，下午2点，沿线70余户村民率先恢复了正常用电。与此同时，灾后防疫工作也迅速跟进。在六兰村，村路上的淤泥基本清理干净后，疾控部门组织人员挨家挨户进行消杀防疫。
5: 关门30分钟以后再开门30分钟，再进去哦。现在不要进去。
0: 由于不少村民家中的清淤工作尚未完成，防疫人员采取了分步消杀的方式。
5: 现在当门就说没有水清理，我们就先说像这种墙壁泡到的地方啊，我们就先把初步清理一下，到时候弄干净了我们再清理，再消杀一次。
0: 因为村里还没通水，为了配合消杀，村民们就从100多米外的水塘抽水，对洪水浸泡过的室内外环境进行清洗。
6: 怎么多久了？
7: 搞多久啊？
6: 啊！
8: 从今天打热干净。哦，弄水下来。
7: 兄弟姐妹。

0: 今年想不想不完都那一个的那个音量很小，能够音量大。
1: 据了解，第一轮消杀完成后，卫生防疫人员还将陆续开展第二轮全面消杀防疫，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在六兰村委卫生室所在的独田村，通往老村的道路桥梁被洪水冲毁，通讯不畅。尽管条件艰苦，但基层医护人员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坚持为患病群众送医送药。
2: 我每天的话就是这样子去走访需要拿药的病人，或者高血压高血糖的这些慢病病人，还有那些紧急的外伤啊，还有小孩发烧的那种。
1: 杜华林家的车这次被洪水浸泡，房屋家具也都受损，但这几天他没顾上收拾自己的家，而是带着医药箱在村里四处奔波。
2: 什么都浸泡完了，现在还没有时间弄，家里兄弟姐妹能弄的话就弄了，我根本都没顾得上。
1: 虽然顾不上自己的家，但乡亲们谁头疼脑热，谁要控糖降压，杜华林都挨个惦记着。出诊期间，他还时刻关注着手机信号，一有信息就立即查看有没有村民需要帮助。由于还缺少一些药品，路上遇到物资分发点，他都会跟工作人员详细沟通自己的需求。灾情发生后，陆医生每天就这样踩着瓦砾穿行，而这些村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3: 他今天上来看到我脚疼了，他说你的脚什么了，还有喉咙的哑了，你说我放药在那里，你去哪里拿药来吃？
4: 有这么好的医生，我心里觉得好感动。
2: 我就想快点打工，然后我们能把药物送到我们那个灾民的手上，然后能保住他们的健康。
1: 灾难面前，守望相助的力量在传递。在杭州市孝义镇第一初级中学，这里已经成为数百名受灾群众临时的家。上个月刚参加完高考的黄新义，还没来得及好好休息放松，就报名成为了一名志愿者。黄新义今年刚满18岁，洪水来时他家也未能幸免，但他简单帮家里人收拾之后就来到了安置点帮忙。
5: 我家的家具全都冲完了，都用不了。我觉得有一些人还有更困难的，因为如果现在我什么都不做，就坐在家里面的话，就是看视频，我觉得挺难受的。然后我觉得还是要过来。
6: 大家好啊！
5: 喂，大家好，家好冇诶，诶，哥咁帮咁。
1: 黄新义告诉记者，会说当地方言的他，能帮大家传着话，干干活，尽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在这个安置点，一共有80余名志愿者，他们中有学生、有教师，还有社区的普通居民。
7: 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安置点一共接收了群众有824人，这些物资有一部分是我们政府调拨过来的，有大量的是我们安置人士捐赠出来的。
1: 然而温暖之外，安置点也面临着现实难题。突如其来的洪水让许多受灾群众惊魂未定，尤其是一些独居老人，他们需要的不仅是一张床、一份饭，更是一个能倾听、能抚平创伤的陪伴者。
8: 就是他们说，哎呀，他们经历了什么事情，我们也会说本地话嘛，所以说他们愿意跟我们聊。虽然说我们也不是专业的一个心灵的辅导，但是呢，尽量他们愿意跟我们聊，我们就是竭尽全力的想让他们开心。
1: 安置点里的温情守护，让受灾群众的心渐渐安定下来。而在安置点外，杭州的众多花农也正经历着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杭州素有世界茉莉花都之称，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全国80%、全球60%的茉莉原料都产自这里。而此次受灾区域恰好波及部分核心产区。7月10日下午，记者来到孝义镇这片茉莉。

0: 花田时，洪水已经逐步消退，但田里的水依然很深。花农们正在田里用各种方式生产自救。
1: 来，
2: 这水还是很深的，基本上能到小腿这里。啊，您现在是在干嘛呢？
3: 把这个泥巴扫干净了，留到重新发芽了。
0: 这位花农种有九亩茉莉花，今年长势很好。本来七月正是丰收的时候，谁知七月六日一觉醒来，全都被淹了。
3: 洪水有五六亩啊。
2: 那当时这个水有多深啊？您来看我，
3: 怎么样
2: 深？
0: 另一户花农家同样遭受了损失，
4: 全部泡过去的，有的还很多花的都没办法摘了。大概呢，就有一亩六的地没有被泡。
0: 据估算，一亩花田一年约产出1500斤花粮，但受洪水浸泡，现在很多花叶上都沾满了淤泥。
3: 要把这个泥巴扫干净，用水冲干净，
2: 用水再冲一遍。
3: 对对对对。
0: 不少花农拿着各种工具清理花叶，让茉莉花尽快地亲近阳光，恢复生机。
2: 那这个茉莉花还能活吗？
3: 可以，
2: 还可以活。
3: 哎，
2: 它自己还会再生长。
3: 对对对。
0: 虽然遭遇了这场洪水，但茉莉花农说，只要人在，希望就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4: 人有了，什么都有，是吧？
0: 往年七月是衡州茉莉花加工厂最繁忙的旺季，如今的这片园区上演着另一种忙碌。衡州市茉莉集萃园原本是一个茉莉花原料生产和加工的基地，灾情发生后，这里的车间第一时间改造成救灾物资的存放点，每天几十车物资持续送达，3座6000平方米的仓库堆满了物资。衡州市的市民自发来到这里搬运救灾物资，
5: 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因为太难了，很多地方都泡得很严重，感觉自己坐在家里不出来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的话，都感觉心里过意不去。很多很多人都带小朋友出来，还有些中学生啊高中生啊都自己跟同学一起来的，就觉得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衡州加油，我觉得加油，我们会渡过难关的。
6: 洪水退去，衡州大地上的重建故事正在继续。一个个平凡而坚韧的身影，构筑起灾后重建最坚实的支撑。当地花农说得好，只要人在，希望就在。我们相信，勤劳坚强的衡州人民必将在这片茉莉花飘香的土地上重建更加美好的家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在百集文物中追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在文化传承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集微专题，何以中华。本节目资料摘选自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何以中华》。今天的节目为您介绍台湾与百越先民共同的文化基因的见证——卑南人头骨。总面积20余万平方米的卑南遗址，是台湾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人类聚落遗址。位于台东市西北卑南山附近，考古人员曾先后进行过13次考古发掘。据碳十四测定，卑南遗址的年代为距今5300年到2300年，其中又以距今3500年到2300年最为兴盛。卑南遗址出土的陶器

和玉器数量巨大，共计20000余件。陶器多为橙色，为露天烧制，烧制温度不高，质地较软，以素面为主，极少纹饰。玉器则极为精美，主要有头饰、耳饰、颈饰、胸饰、腕饰、臂饰等。在造型上，以块形耳饰最富于变化，已成为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的标志。碑南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石器，包括石锄、石斧、石刀、石镰、石锄等农业生产工具，可见其农业生产已达到较高水平。此外，遗址还出土了石箭镞、石盒等狩猎工具，又可见其社会生产方式为农猎兼营。碑南遗址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发掘出了千余座石板棺墓葬，这些墓葬成群分布，形式多样，结构复杂，甚至出现扣损结构，其入葬形制绝大多数为单体葬，个别为多人，陪品丰富，不仅有陶器，而且有玉耳饰等玉器。从墓主人的形态看，有的死者面部盖有被打破的陶罐，有的死者上颌侧门齿被拔除。为何出现门齿被拔除的现象？这与3500多年前碑南人的文化习俗有关吗？头骨上颌一对侧门齿被人为拔除，这是典型的凿齿风俗。随着中国史前考古成果的不断积累，越来越多与凿齿风俗相关的史前证据现世。最早发现凿齿现象的是大汶口文化，如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曲阜西夏侯遗址、允州王殷遗址、郊县三里河遗址，以及苏北的邳县大墩子遗址等，其年代可追溯到距今6500年左右。这些遗址相继出土过十分丰富的凿齿头骨资料，可见凿齿风俗曾一度在这些地区盛行，但是这种盛极一时的习俗却在大汶口文化之后的龙山文化中突然消失中断。然而奇怪的是，在远离大汶口的长江下游马家湾文化中却出现了丰富的凿齿遗证，如距今约6000年的常州余墩遗址，距今约4500年的屈家岭文化的河南浙川遗址，以及距今约4900年前的湖北房县七里河遗址等，也发现了凿齿现象。此外，距今约4000年的上海泽遗址，距今约3300年的福建闽侯县石山遗址，距今约4000年的广东佛山河岩遗址，距今约4500年的增城金兰寺遗址，也都有凿齿遗证出土。这样，一幅新石器时代凿齿风俗的流眼图便被清晰地勾勒出来。凿齿风俗起源于6500多年前山东苏北一带的大汶口文化早期，继而向南传入长江下游地区的马家浜文化区，而后又进一步传入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地区及岭南地区、台湾地区。大汶口文化被新兴的龙山文化取代之后，凿齿风俗在黄河下游地区彻底消失，但在南方地区继续广泛流行和传播。大汶口文化属东夷文化系统，而马家浜文化属百越文化体系。仅从凿齿风俗的流变，
我们便可看出东夷文化与百

越文化的密切联系。事实上，一些考古资料已经证明，百越族群的形成和发展很可能与东夷先民的南迁有关。早纸遗风在百越诸族中绵延久远，历史文献中有大量关于我国西南地区的辽、哥老、蒲、黎等民族早纸的记载，如清朝的《百淼图》就描绘过打牙部落的形象。事实上，直到近代，西南、岭南以及台湾等地区的世居民族还依然延续着早纸风俗。古老而神秘的早纸风俗流变传播图，正是中华民族史前文化传播与交融的真实体现。台湾地区属于百越民族分布范围，这一地区的史前文明与百越文化有诸多联系。这件有着早纸特征的人头骨，客观上证实了台湾先民与大陆东南百越先民具有共同的文化基因。最后，为什么早纸？学者们发现，因实施早纸的年龄段一般在14到15岁，恰好处于生理上的性成熟时期，所以早纸风俗可能具有成人礼的性质。此外，也有学者认为早纸与原始婚姻形态相关，有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族外婚姻制度的产物。这件台湾卑南人头骨上的早纸现象，揭示了台湾地区古代先民与大陆东南百越先民具有相同的文化基因，表明台湾新石器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重要一环。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

0: 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5: 这是一张拍摄于1971年的老照片，照片里的中国工人名叫杨永富，他的左边是坦桑尼亚工人母亲家，照片中两个人笑容灿烂，但其实就在快门按下的不久前，正在修建的坦赞铁路一段隧道突发险情，杨永富被困，是母亲家用双臂死死顶住了摇摇欲坠的巨石。是什么让母亲家不顾自己的生命，又是什么能让不同大陆不同肤色的两个人在异国的深山隧道里成为托付生死的兄弟？
6: 答案就写在照片中那一张张笑脸里，一个个期待的眼神中。1976年坦赞铁路通车，对坦赞两国人民而言，这不只是一条铁路，而是他们冲破殖民枷锁、守护经济命脉与民族独立的自由之路，承载着他们摆脱孤立、走向自主的命运转折。中非开启外交关系以来，中国同广大非洲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的事业中并肩战斗，双方始终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坦赞铁路就是中非友谊最具代表性的工程之一。中国先后派遣工程技术人员近50,000人次，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在工程修建及后来技术合作过程中，中方有60多人为之献出宝贵生命。所以当隧道险情发生，母亲家舍命守护那位中国工友，既是出于情谊，更是源于对这份跨越山海援助的感激。坦赞铁路的故事要从1965年的那个初春讲起。1965年2月17日，春寒料峭，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中国领导人在北京首都机场等候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专机。这是尼雷尔首次访华，他这次来访还怀揣着一个请求，希望中国帮助他们修建一项难度极大的工程。而一个月前，心存忐忑的尼雷尔已派人先到中国投石问路。
7: 65年初，在他来之前，先派他的贸易部长巴布，这个人是跟我们很友好的，先到中国来摸摸底，说是尼雷尔总统如果提出啊，你们如果有困难，不要马上立即